0: 古意淋漓，奇风波，细地纷争费琢磨，一纸家书化玉帛，六尺巷里天地宽。今儿啊，我们要说的这桩故事发生在安徽桐城。桐城这地儿啊，那可不一般，自明清以来文风鼎盛，是人才辈出。且说这桐城古城西南隅有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号曰六尺巷。巷道西头有义德流芳牌坊，东头有礼让牌坊，历年来此参观拜访的游人络绎不绝。您知道这巷子因何成名吗？这就得说到三代帝王师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了。张英字敦父，好学谱，晚年更号谱翁。他在清康熙年间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官居一品，在桐城民间都管他叫张宰相、老宰相。这有人要问了，说清朝哪有宰相啊？其实啊，宰相是个俗称，相当于他担任的官职。张家呢，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比邻，这吴家呀，也是当地的望族，与张家世代互通姻亲，邻里关系呢一直很和睦。可是呢，这一天呢，却出了桩事儿。
1: 这不是占到我们家地了，我得快去禀报。
2: 请问这是？
3: 哦，我们吴家要建院子，这几天要开工了。
2: 不对呀，当时买房地契上写得很清楚，这一块空地是我们两家共有的，你已经过界了呀。
1: 是啊，瞧瞧你们这墙基都画到哪儿了。
3: 啊，这空地是两家共用的，我地界画到这儿怎么了？
1: 你哼，总之想建院墙可以，但是别占我家地盘。
3: 怎么是你家的地盘？我们就要这么建院砌墙。
4: 哎，这两家怎么吵起来了？
1: 他们张吴两家不是一直都很和睦吗？哼，走着瞧。
3: 嗨，别去管他，我们先把院墙砌起来再说。
1: 依我看，我们还是去报官。
5: 对，
1: 报官去，去
5: 让官府评评理。
2: 不可，不可报官。我们张吴两家世代互通姻亲，比邻而居，没必要把两家关系闹这么僵。
1: 那怎么办？吴家可是实实在在占了我们的地盘，大家都咽不下这口气。
6: 是啊。
2: 我看不如写信告知京城的老爷，让老爷来定夺如何？
1: 有老爷做主，错不了。
5: 对，就这么办。

族人愤愤不平，我等不敢擅专，唯请老爷示下。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是为了一堵墙。若是为了这等琐事与乡邻反目，岂不成了笑话？我回诗一首，告诫家人便是。

0: 他们得意不了了，等老爷的回信一到。
1: 信信，
2: 老爷回信了。
3: 啊，那个在京城当大官的张英。
4: 这要不我们还是把这墙拆了吧。
0: 哎，老爷怎么说的，快念念。
5: 我就知道我们老爷一向以谦让为先。
0: 老爷说了啥呀？
5: 之前的事多有得罪了，按老爷的吩咐，我们张家让出三尺地基。
0: 啊！
5: 你们瞧，老爷这信上是在告诫我们呢。你们看这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6: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那个大官张老爷居然让着我们。
7: 这时啊，这吴家人也想起了老爷外出时告诫吴家老人的话，邻里相处一定要和和气气，遇事啊多让着几分，日子才更安稳舒心。
8: 既然你们家让了，我们家老爷也常嘱咐，与人为邻，礼让为先，那我们家也得让。大家说说，我们家的这面墙也退让三尺，好不好啊？
9: 好。好，
7: 这便是因地界张无起纠纷，让三尺干戈华玉帛的故事。张英官至大学士，却能做到终身谦让，这和他的父辈张秉义、张秉文、曾祖辈张纯一脉相传的优良家风是分不开的。往常说书到结尾呢，都该说欲知后事如何，哎，我们这回啊就该说欲知前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

0: 同城张纯智永康，一包断案美名扬，勤政爱民施善政，牢狱赠私情义长。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同城张氏家族六世主，前回故事的主角大学士张英的曾祖父张纯的故事。张纯这个人呢，是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大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是个有名的大清官。我们这回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担任浙江永康县县令的时候。在张纯到来之前呢，永康县这个地方吏治很不清明，先后有七个县令都因为办案不力被罢官。张纯接手的时候，永康县历年积案是卷堆如山，
1: 将这些年积压的案卷诉讼都呈于我看，我要一一审理。
2: 这大人，这您得审到什么时候啊？
1: 快去便是。
2: 是是是。

0: 张纯一到任，也昼夜不息，审阅卷宗，迅速断案。因此上，他在永康民间得了一个“张一包”的美名，这是为何呢？
1: 人家看您这样子是要打官司的。
2: 是啊，
1: 那便去递状纸呀。
2: 有句俗语叫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一没托亲拜友，二也没个关系，恐怕
1: 老人家还不知道吧，我们县新来的张县令，外号张一包，他办案秉公执法，办事迅捷，来打官司的案件当天就能解决，只需要带一包饭做干粮，绝不含糊。老人家您放心吧，

0: 上醇，不时体察民情，帮助救灾，鼓励百姓耕读。在张纯治下，永康县民风淳厚，老百姓安居乐业。张纯呐，也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也因为治理有方，在朝廷例行的地方官业绩朝考中，被评为治行第一。不久呢，便要就任礼部主事。永康县的老百姓啊，对他那是万分的不舍。而张纯呢，在临行前还给永康县的老百姓除了个大害。
1: 距离这十来里有个村子，你们快去，把阴道一直潜逃的罪犯李某抓来。
2: 这那个李某潜逃好几年，音信全无，之前好几任县官一直没抓获，张大人怎么就这么笃定？
3: 哎，话不能这么说，你想想，张大人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么多积压的案子他办不了，如今不也是都办了？张大人有把握，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
2: 对啊，我们这就去。大人，您真是神了！我们刚赶到村口时，就看到他正在村口小河边洗脚，抓个正着。
3: 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莫非有神仙托梦告诉您的？
1: 什么神仙？这个李某在外流窜多年，现在啊，我刚放出风去，说自己要离开永康，新县令又没到任，这么个空档，他自然想回家探看探看，这不就自投罗网了？
0: 千里大敞篷，没有不散的宴席。转眼间呢，张纯离开永康的日子便到了。这一天，永康县的老百姓纷纷赶来相送。
4: 大人呐，我有一事相求。
1: 老人家，有什么事，请讲。
4: 家中老母已有百余岁，早听说大人断案如神，想见一面，但双目失明，年事已高，一直不便来公堂拜见。大人，您能屈尊去我家吗？
1: 好，快备一匹快马，我这就去。
4: 大人，请。
1: 老人家，不必。
5: 儿啊，把桌上那个布包拿来。
1: 老人家，您这是？
5: 老父我活了100多岁，没听说过有您这样的好官。这个是我亲手纺的丝线一缕，珍藏了很久，愿奉赠于民工缝衣裳，给您添寿吧。
0: 丝线何足贵呢？因丝与丝谐音，表达了百姓的思念之情。这便是治永康新令断机案，赠丝线寻利扬美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破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5: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6: 要彻底放空，
7: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8: 要变成你。
9: 这么一直不错
10: 啊，
4: 你想要什么？
11: 要健康，
12: 要有朋友，
13: 想要抱孙子孙女，
14: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
18: 了，
17: 出发了。

一中二烈云封疆，喋血全城名皆传，舍生赴死为报国，留取丹心照碧苍。

0: 这一回要说的是张英的伯父张纯的长孙张炳文的故事。张炳文呐、字寒之，号仲阳，是明万历38年的进士。前回我们说过，张炳文的祖父张纯为官清廉，断案如神。张炳文呢，也继承了祖父的品质，为官廉政爱民。崇祯8年，张炳文升任为山东左布政使。布政使这个官呢，在明代是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负责民政、财政、税收等事务。明代每个省设有左右两位布政使，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在职责上没有根本区别，但左布政使在地位上被视为更重要一些。张炳文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他奉行简净的施政方针，崇尚宽大待民、惠政惠民，极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尤其是在广东任按察使时，对于不时发动骚乱的海盗，在危急关头，张炳文积极组织士兵进行训练，活捉海盗头领，斩功卓著，受到朝廷的重视。然而，当他担任山东布政使时，大明朝的社稷已经日薄西山，一场危机逼近了济南城。崇祯11年，清军分几路南下，其中以多尔衮为首的一路最为剽悍。他带领清军由河北的青山口迫近山东临清。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指令山东巡抚阎继祖带兵前往德州，企图阻截多尔衮，这直接导致济南防守空虚，多尔衮过黄河南下，兵锋直指济南。大军压城，可济南城中仅有湘兵500，援兵700，形势危如累卵。有过练兵抗击海盗经验的张炳文，便开始招募训练兵士，抗击来犯之敌。
1: 咱们速速筹措粮饷，整兵备战。我向朝廷告急求援，等待朝廷援兵到来。
2: 是张大人，张大人，您怎么来这儿了？还穿着盔甲？
1: 形势危急，我虽是文官，但也当与众将士一同守城，责无旁贷。
0: 可是啊，这援军依旧迟迟未到。
2: 援军迟迟未到，要不我们还是……
1: 不退，不退！这封信是交于家中老母的。身为重臣，当死封疆，老母八旬，朱棣善事之。儿立誓以身报国，恐不能再侍奉母亲左右。
3: 夫人，济南城危急，我们服侍夫人一起走吧。
4: 是何言也？吾去，人且为公无故至，且无何忍夫子独危而无独安。成县之日，

0: 城门被敌军攻破，张公已经逃走，你也快走吧。
1: 城破了。我父岂是苟且偷生

0: 怎么办？城中的箭矢已经耗尽，敌军攻进城来了。
1: 众将士听令，随我接战。
2: 军破城，张弓披甲执剑，率残兵上战，但还是寡不敌众，战没了。
3: 闻听此报，方行宫却已殉国，嘱咐妾陈氏携子逃回家乡，为张氏留根。
4: 吾儿和国家重任，城存已存，城亡与亡，故其职也。吾有子为忠臣，吾何憾？
5: 就这样，张秉文一介书生，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誓死守城十余天，战至最后一刻，终因寡不敌众，在与清军的巷战中中箭而没，时年54岁。夫人方氏前有孕在身的侧室陈氏，带子女回同城避难后，虽与另一侧室投大明湖殉节，家中婢女十余人亦随之投湖，追随张秉文而去。清军退去后，朝廷追赠张秉文为太常寺卿，在大明湖畔建专祠祭祀，敬之曰义忠二烈，这便是守全城是与共存亡，城忠烈其是同赴难。张秉文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了家乡，张秉文的弟弟便带着张秉文二子无故安危，千里迢迢奔赴山东滕县，历经艰险终于寻得家人，护送着张秉文的灵柩归葬故里。这位冒死寻凶的弟弟便是张英的父亲张秉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2: 好干净。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太字没问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了。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十天的时间。
1: 阿妈姨，
2: 你的媳妇是？
1: 我叫罗海千种马，送行送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通过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终能千里自同风，山河万里共筑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你是怎么认识玉军的？我认识他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那个时候他在那儿弹钢琴，我们是通过音乐相识的。后来我知道他得病了，本来我想让他去住院，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垫付，可是后来被他拒绝了。
1: 玉军他病了，他得的什么病？
0: 是癌症，林总，他为什么拒绝您的帮助？你如果爱他，你应该知道。我明白了，他不想再亏欠任何一个男人。 因为这样，就不会再有别人能够进入他的情感世界。
1: 龚文娟，你说的对，玉君是个好女人。

0: 他在临终前就是哼唱着这首曲子，带着对你的思念离开这个世界的。
1: 林桑，非常感谢，感谢您陪伴玉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示我的感谢。这样吧，让我为您做一件事情，您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
0: 那就多谢了，龚文君。实不相瞒，我听说您认识满洲的一位日本军医，他可以治不孕之症。
2: 我和我夫人结婚多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0: 还请您多多帮助。
1: 好，我后天回满洲，到时候您和我一起去。
0: 谢谢，谢谢。
3: 顾满军，
1: 小野君，您有什么事吗？
3: 我觉得应该把大夫接到上海来，这样心思也可以看一看。
1: 小野君，我觉得还是让林桑和他的太太先跟我回到满洲，因为那个大夫看病他从来都不离开东北。
0: 好，谢谢。
4: 后天宫本会坐火车从上海去满洲，我打算在火车上动手。
5: 被严密保护的宫本，咱们这么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会不会小野设定的一个圈套？
4: 有可能。
5: 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对宫本文件包里的文件感兴趣。
4: 他没有拆穿我，这说明什么呢？
5: 人赃并获呀。
4: 所以啊，这次这个任务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得闯一闯。
6: 夏一局，你找我。
3: 宫本后天离开上海回满洲。
6: 我知道了，我已经为宫本大佐订好包厢了。
3: 整节车厢有几个包厢？
6: 六个。
3: 全部清空。
6: 全部清空。
3: 林楚风要跟宫本一起走，说是治病，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6: 明白了，如果林楚风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让他人赃并获最好的机会。
7: 我们检查了火车的包厢，这里的挡板都是一条一条拼接成的，我想趁着火车鸣笛的时候在挡板上钻个孔，喷射麻醉散，等宫本睡着了拆下来我就能进去。可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开宫本公文包的密码锁。
5: 这个交给我。
4: 你有把握吗？
5: 我有特制的工具，只要时间够没问题。
4: 那个工具怎么使用你交给我，这事我做。
5: 我担心宫本的公文包有自燃装置，弄不好吧文件都会烧。偷东西我比你在行。
2: 不管行动能否成功，通知东北方面，明天凌晨五点袭击火车。
3: 非常好，非常好。林楚风，我都要看看你这回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林嫂，上车上得够快了。
8: 哼。
3: 哎，林太太呢？
8: 去洗手间了。
3: 哦。
9: 请进。
1: 美智子小姐。
10: 宫本先生，我也上火车了，我就在你右边的车厢，林楚风他们在你左边的车厢，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叫我。
1: 林桑知道你在这列火车上吗？
10: 哦，不知道。我希望你替我保密，因为我是在秘密的保护你。

0: 这节包厢除了你们夫妻俩就只有宫本君了，所以宫本君就拜托你来照料了。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找你算账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宫本君。

0: 哟，少爷君，这还不放心呢？
1: 放心，有你们夫妻俩，我能不放心吗？好，我该下车了。
0: 包厢都被清空了，不可能趁人多混入宫本的包厢里面。
2: 这怎么办？
0: 是啊，怎么才能进去呢？

0: 从窗户进去。
1: 窗口爬进去，这是个办法。我去。
0: 不行，我去。
1: 你去。
0: 对，我。
1: 你爬过火车吗？
0: 没爬过。
1: 你跳过窗户吗？
0: 天儿这么热，车窗应该是开着的吧？
1: 那万一是关着的呢？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
1: 行了，别争了。论智商我可能比不过你，但论身手你肯定比不了我的。什么都别争了，先把麻药方给他。

0: 走了。回来之后，我可要请你做的山鸡锅油面。哎，还有，锅鱼。
1: 小心点。

0: 你把大家都叫回来，抓紧准备一下。东北方面应该已经开始袭击火车了。
1: 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文件包里的文件了，干嘛还非要多此一举去袭击火车呢？
0: 我记得林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他和云朵不可能真的和宫本去东北看病。我推断他们会找个借口在半路上下车。
2: 你说什么？
3: 火车遭到宫军的伏击，宫本大佐阵亡。
2: 公文包呢？
3: 宫本大佐在临死之前启动了公文包内的自燃装置。
2: 这么说文件被毁了？
3: 是的。
2: 林楚风呢？
4: 受到惊吓，死活不肯再去东北，回来了。
3: 可是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林楚风现在在医院，而欧阳云朵却不知去向。
2: 欧阳云朵又不知去向？怎么这么多蹊跷的事情？查，一定要查清楚。
5: 嗨，

0: 沿着铁路只找到了这个。
1: 你们看，我就说嘛，只找到一只鞋而已，又没找到云朵姐的尸体，你们就这么难受，至于吗？
2: 其实啊，云朵姐
1: 就是给咱们开了一个玩笑，摆了一个迷魂阵，早晚有一天，
2: 云朵姐
1: 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还会跟我们说：“孙碧月啊，这么冷的天，怎么还用冷水洗衣服呢？于大海呢？大海，你还傻站在那儿干什么呀？快去洗。关落雁，平时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因为找到一只鞋子就把自己骗了呢？好了，我去开会了，你们自己想想吧。”

0: 这么说是在宽慰我们。
1: 云朵姐不会有事的。
0: 云朵姐，
2: 这也是为国捐躯，你们干嘛？个个吊儿郎气的，你看我这么二，我一点都不难过。
3: 你以为我不二？哥几个啊，等哪天我于大海走了，谁也别为我难过啊。
4: 这么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以这种方式泄露出去，
5: 我认为这件事并不像表面上看来这么简单。宫本军的行踪那么隐秘，根本不可能让共产党这么轻易就掌握了，除非是有人事先暗地里给共产党通报了宫本军的行踪。
4: 你的意思是林楚风？
5: 这完全有可能。林楚风和宫本军本来就在一辆火车上。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林楚风完全可以自己把情报发出去，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他怎么就能确定共产党是不是能杀了宫本军，拿到情报？
5: 我在想，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林楚风已经看到了情报，但是他并不敢轻易的就行动，因为他一旦行动，势必会暴露他自己的身份。宫本军的死和包贝强，这些完全都是为了掩护林楚风把情报发出去。
4: 这些都只是推论。

0: 那我们怎么办？有一点就查，可是常规的办法对于林桑来说，可能
1: 那就用非常规的手段。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0: 这个办法好，
1: 我只能给你四个小时的时间。
0: 为什么？
1: 四个小时是他生命的极限，如果超出，他可能会死亡。
0: 可以。

0: 你就是林楚风啊？
1: 是我。你是谁？
0: 军统上海站第三行动组组长魏明亮。
1: 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帮我？
0: 可是你有一个汉奸的妹妹，你这个妹妹双手沾满了我们兄弟的鲜血，而你为德国人做事，还与大特务头子小野正一郎称兄道弟。
1: 这位兄弟，
0: 谁是你兄弟？
1: 这位先生，我给日本人干事，也是为了讨生活。

0: 有办法，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1: 做没做过，你说了不算。
0: 你想要多少钱，你说吧。
1: 钱能换回我兄弟的性命吗？我兄弟魏明德被林楚冰折磨了三天三夜，最后林楚冰一枪打在他命根子而亡。老天长眼，林楚冰被砸死了，可这个仇没有死，这个仇我不能不报。我也要好好折磨折磨你，别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只能怪你是林楚冰的哥哥，要怪就只能怪你们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我要慢慢地放干你身体里的血，为我的兄弟报仇。

架林楚风，蒙住他的双眼，然后用竹签或者是刀子在他的动脉上一戳，其实并没有戳破，只是很疼，然后再用一只细细的管子顺着他的手臂流淌出温水，让他误以为动脉在不停地流血，令他恐惧，直至心率衰竭而亡。在这个过程中，林楚风一定经受不住恐惧，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0: 我去那边看看。好，去吧。
1: 嘿，
0: 怎么样？
1: 有进展吗？

0: 已经4个小时了，停手吧，请再给我10分钟。 9:45必须停止审讯。
1: 刚才都在干什么？我要的目的非常简单，我只要他承认他是军中的人就行了。明白？你们现在还有5分钟，快点，滚去啊！
2: 林楚风，我们军统除恶务尽，为了报仇，我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现在就送你进地狱！
3: 别杀他！我用性命担保，他绝对是咱们军统的人。林楚风，你傻！赶快说出来，你就是军统的人了。
2: 好，我说，把我眼罩摘下来。

0: 瑞桑，我来晚了，咱们受惊了。
1: 这都是美智子为什么干的？
2: 主将，
0: 赶紧安排车，把瑞桑送过去。
2: 嗨。

0: 小野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一定是觉得用常规的办法从我这儿问不出什么。但是我总是要面对云朵到底去哪儿的问题啊。云朵，他到底是死是活呀？不，我相信他一定活着。
1: 门没锁啊，走吧。
2: 那个人查到了吗？
1: 查了，不是美智子犯的，但目前还没有线索。
0: 这整个上海都宵禁了，除非这个人长了翅膀了。
1: 哼，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啊，对了，小野君，多亏你及时的相救，要不然我真的崩溃了。
2: 哎，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的？
1: 您怀疑我？
0: 这上海滩没有比小野君更聪明的人了。
1: 有人报案说你被绑架了，
0: 那我真应该好好谢谢这个人，更应该好好谢谢你。
1: 梁山兄弟，不必客气。哎，对了，我听信子说林太太快回来了。
0: 哦，确切的时间还没有定。
3: 再给我一分钟。
4: 就一分钟，林楚风。
3: 林楚风就不在人世了。
1: 朱家驹，你应该很清楚，这事情一旦德国领事馆

0: 知道了，我们绑架林楚风，致使林楚风死亡，这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外交事件。
1: 这位乡长，连心理暗示这种方法对林楚风都不管用。
0: 也许他是清白的。
1: 你的口气很坚强，其实你的心里并不认为林楚风是干净的。林楚风和欧阳云朵是一起上的火车，这件事有多么蹊跷你的心里比我还清楚呢。
0: 对，林楚风和欧阳云朵去东北看病，
2: 林楚风因为火车被袭击回来了，可是欧阳云朵呢？
1: 据我所知，在火车上宫本所带的那个包厢的门是关着的，并且从未被打开过。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欧阳云朵要去偷窃这份文件，他只能从窗户翻进去。所以我怀疑是欧阳云朵在偷窃文件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导致他现在还不能出现。
0: 好，我们可以利用美智子来逼一下林楚风，看看欧阳云朵在哪里。这可是他们的一个大破绽，我倒要看看林楚风能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欧阳云朵为什么不在家。

0: 我的手还算温柔吧。
1: 怎么是你？
0: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见过林太太了？
1: 我为什么要见到她？
0: 有一件事情你不会忘记了吧？林楚风和云朵还有宫本君，他们是一起去的东北，而宫本君的文件包里边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那是在小野君临下车前才把宫本君托付给林桑他们的。
1: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云朵的消失和宫本的文件有关系，对吗？
0: 随后林楚风就回来了，可是云朵却消失了。这其中的谜题急需你去把它解开。
2: 林先生，我看见门没关我就进来了，你太太呢？
3: 哦，去她姑妈家了。
2: 去她姑妈家？她姑妈住哪儿啊？
3: 啊，住在凤凰桥。
2: 她没事去她姑妈家干嘛呀？
3: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来来，你坐吧。
2: 啊，不用了。云朵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既然你什么都不清楚，那我去帮你查查。

0: 杏子，来看林太太吗？
1: 是啊，不过啊，她不在家。还别说，这段日子啊，我还真挺想她的呢。
0: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嗯，
1: 应该很快吧。哎，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玉佛寺拜佛吧。
0: 谁跟你说她很快回来呀？
1: 林桑啊。嗯，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但愿吧，我有事先走了。
2: 林楚风告知美智子不清楚云朵的归期，但却又告诉杏子很快回来，再加上林楚风恍惚的神情，这一切引起了美智子的怀疑。

0: 为什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1: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0: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楚风，你就别再装模作样了。
0: 我真的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云朵到底去哪儿了？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原本你们一起回东北看病，可是为什么现在你回来了，云朵却消失了？我派人到东北去查过，云朵根本就没有回过东北，也就是说，火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云朵就已经消失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是这样，云朵确实是提前下车了。至于什么原因，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
1: 不方便？那我来告诉你好了。因为云朵在偷宫本文件时发生了意外。原本车厢的挡板是可以拆的，可是你们万万没想到，我们把挡板换成了一整块的了。所以云朵要偷宫本的资料，就必须从车窗外面爬过去。就在他爬车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掉下了火车。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回来的原因。我想我说的没有错吧？
0: 你那么确定我们偷了宫本的文件？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目的？宫本的身份，我相信你们很清楚。他文件里有什么资料，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说目的是什么？
0: 美智子小姐，想象力太丰富了。其实呢，是这样。我跟云朵啊，我们俩确实是闹了点夫妻之间的小矛盾。
2: 关明山，
3: 云朵姐。
1: 林楚风，你就别再跟我狡辩了。
0: 美智子小姐，赶快把枪收起来，要不然这可是一件外交事件。
1: 哼，又搬出你的德国爹吓唬谁呢？
0: 你现在这样说话是破坏了德日同盟，就全当我没听见好了。
1: 这么说起来，我还得感你的恩，带你的德了。
0: 那倒不必。
1: 林楚风，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今天如果你如实交代，说不定我会放你一条生路，但如果你再跟我装。
0: 美智子小姐，确实是我们夫妻之间闹了点小矛盾，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1: 只能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OTC

0: 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6: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6: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问题。
15: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16: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17: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

0: 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1: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2: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

0: 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云德姐，你现在回来的时间和咱们之前所说的不一样。
1: 漏洞这么多，怎么补啊？
0: 关键是现在美智子像疯狗一样紧追着林先生不放。
1: 小野什么态度？
0: 我听林先生的意思，倒是对小野不担心。
1: 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得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没回东北？我为什么会去了凤凰桥？我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2: 这么多为什么？
0: 放心吧，林先生一定会想出办法。怎么样，着了吗？哎
3: 呀，还是晚了一步。林先生他上了妹妹智子的车之后，就不晓得他去哪里了。
0: 实在不行，我们晚一点，等林先生回来了再商量吧。
1: 来不及了，让我再想想。
4: 我数三个数，三。
0: 是林太太回来了，我亲眼看到的。

0: 这些天你上哪去了？
1: 我去凤凰桥我姑妈家。
0: 你没事去凤凰桥干什么呀？
1: 你问问他，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问问他，我为什么会去那儿？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你把事情都说清楚呀，我为什么不回来？你还是个男人吗？说呀，你怎么不告诉大家了？
2: 林太太，您这是怎么了？有事您说事啊，您这样哭哭唧唧的，我们就是想帮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
1: 信子，我跟你说，男人都不可信的，当面跟你说爱你，背地里你知道他干什么吗？找了一个倒了好几手的骚女人给他做二房。
3: 哎，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你说谁是小骚货呢？啊，你要是能生，我至于娶二房吗？
1: 男人性子也不会生孩子，小野怎么对他的？小野出门连女人都不看一眼。
3: 他是不看女人一眼，他喝花酒我喝花酒吗？
2: 你，哎呀，性子，不好意思，不是 我让他气得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了。小野君从来没喝过花酒，我这
4: 李桑，哎，你过来。
1: 我跟你说吧，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4: 哎，林桑，你说话可真不小气，怎么就被我喝花酒的事给抖出来了？这性子不得跟我翻呐？
2: 是是是，小雨君，这次确实是我的不对，请原谅。

0: 看女人也真实在，不就娶个二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从古至今，男人娶二房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小雪雪，这虽说呀，我在德国留学了几年，可我毕竟是中国人。你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我们林家三代单传，到我林楚风这儿，我也得把这香火给延续下去，不是？
0: 是是，说实话，我也想延续香火，相互理解吧。
1: 能理解，完全理解。
2: 我从火车上摔下来就昏死过去，是铁路工人发现了我，把我背回了家，治好了我的病，把我送回来。回来之后我不敢贸然回家，直接去找了关明山他们，问明了最近的情况，这才回来。
1: 这次我欠你的，将来一定会还上。
2: 我不要你还，我要和你在一起。
1: 我们俩不可能。
2: 为什么？冷梅已经不在了，难道你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的回忆当中吗？
1: 就算没有冷梅，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你我之间有一道无法抗拒的鸿沟，无论是谁，只要踏出这一步，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2: 我不怕，哪怕是为了一分钟的爱情，我都愿意牺牲生命。
1: 我希望你活着，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听不懂。
1: 那天我看见你爬出火车，站在车窗外，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
2: 感觉什么？
1: 感觉车窗外的那个人是我。
2: 你真是这种感觉吗？
1: 抗战这些年，我们都失去了太多。你失去了汪道龙，我失去了冷梅。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你们拿到的宫本义雄公文包里的文件揭露了日本对苏联的阴谋，苏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苏联情报机关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写了一封信，希望你能够耐心看完。我欧阳云朵申请加入共产党，在和林楚风共同潜伏的日子里，从林楚风的身上我看到共产党人许多高贵的品质，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听说共产党人讲究艰苦朴素，我也可以做到不做华丽衣服，不穿漂亮高跟鞋，也可以尝试

0: 吃粗粮，就是有一点恐怕我做不到，不吃油炸臭豆腐。
1: 云朵，你真的想好了？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你的生活，将来还会要改变你的灵魂。
0: 我想和你一样生活在阳光之下。
1: 你对我们党了解吗？我们的党要无私地为劳苦大众服务，甚至有时候要抛头颅洒热血。你现在真的要认真考虑清楚。那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党就要对你考察了。
0: 考察合格之后，你能够爱上我吗？那合格之后，你能叫我一声同志吗？
1: 可以，云朵同志。
0: 这个证件明天能做好吗？
2: 没问题，
0: 不许有任何差错。
2: 有那么重要吗？
0: 给魏先生做的，不能有纰漏。
2: 哪个魏先生？
0: 别问了，明天我来取做好的证件。
2: 魏先生，耳熟啊，欺负刘哥那个。得嘞。
3: 啊，怎么样，腿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那我问你，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的信使到沪，你为什么不报告？
0: 时间来不及了，我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的。
3: 我要听真话。
0: 密码本的事情，我欠林楚风的人情，我必须要还。
3: 这个事情我要告诉老板的话，你应该知道后果。
0: 知道。一，送到前线当炮灰；二，立刻秘密处死。
3: 你知道就好。你如果再敢违反家规的话，我只好对你实行家法，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是。
3: 我要的证件呢？

喂，警察局吗？我有一个重要消息要报告。有一个叫曹宝山的人，他使用过期证件。证件编号是8066。

0: 山，编号8066。抓起来！
1: 哎，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0: 带走！
1: 弄错了，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冤枉啊！
2: 关明山，你留着。魏先生的事儿是你捣的乱吧？
0: 什么事儿啊，
3: 云大姐？
2: 装傻！
0: 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刘哥出口恶气。再说了，我看你跟林先生拌嘴也是因为那个姓魏的。我就想让那个老小子在牢里头吃两天牢饭，待不了几天，死不了。
2: 你他妈不想活了你？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暴露的话，日本。

0: 有这么严重啊？真到了那一步，等着我收拾你。
1: 云朵姐，

0: 情况查得怎么样？
1: 查清楚了。本来啊，使用过期证件不算什么大事，坏就坏在日本人最近查得很紧，而且刑期三个月。
0: 三个月这么长？
1: 这到底什么人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对不对？
0: 他是我的上级，魏先生。能不能想办法用钱把他赎出来呢？
1: 提篮桥监狱归美智子管，我们想救他，不能让美智子察觉。
2: 你说你这个上司也真是，干嘛非要使用过期证件？
0: 这都是关明山诬陷他的。
3: 老爷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如果他被日本人认出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通知上海军统站，派人进入监狱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刻铲除老魏。
4: 是。
5: 小野猪，这是三天前截获的，刚刚才破译。
2: 派人进入提篮桥监狱待命，
5: 难道说我们的监狱里关进了军统的什么大人物？

0: 筛查近十天关进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锁定目标，军统的人一定会有所行动，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收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1: 嗨，
2: 打听到了，魏先生被关在提篮桥的 B 区，编号是6523，刑期是3个月。
3: 能不能买通看守啊？
4: 关明山现在已经买通了一个姓赵的看守，带话肯定没问题，但其他的就难说了。
3: 一旦被日本人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4: 你先别着急。
3: 我能不急吗？家里已经派杀手进监狱了，随时准备灭口的。
4: 我们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合法的手段把他放出来。
3: 有合法的手段当然好，可怎么办呢？
4: 伪造一份裁定书，合法的释放他，但是这个裁定书上一定要有美智子的印章。
3: 美智子的印章，这比登天还难。
4: 我可以想办法。克劳斯经常打着领事馆的名义到美智子那儿去盖印章，他总是谎称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在为领事馆工作，而从中谋取暴利。
3: 你的意思是你打着克劳斯的名义去找美智子？
4: 没错。
3: 这是个好办法。
5: 怎么找到我家来了？
0: 克劳斯的事情我也不敢怠慢了。
5: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有领事馆的厨子、花匠什么的。
5: 犯了什么事儿啊？
0: 倒卖黑市生意。对了，美智子小姐，这是您的那份，有钱大家赚吧。
5: 你和克劳斯捞了多少人呀？这两年可没少赚吧？
0: 请盖章吧。
5: 好。克劳斯的面子，那我肯定会给。不对呀，林先生，他们要只是在黑市上做生意的话，那不需要盖章，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只要核实好他们的身份，

0: 我会放人的，放心吧，林先生。
1: 好，多谢。
2: 什么？美智子没有盖章？
1: 看来只能你行动了，用你偷东西的绝技。
2: 我找机会下手吧。
3: 近十天来，关进去50多人，其中这6个嫌疑最大。
4: 使用过期证件。
5: 这是什么罪？
3: 吉兰桥监狱现在人满为患，他们只抓不放。
5: 为什么？
3: 因为有人做从监狱里边捞人的生意，美智子从中获利了。
4: 这是帝国的败类，等抓到这条大鱼之后，我必须向吉田将军汇报，刑期不满3个月的全部释放。这么多人关进提篮桥，如果犯人串联暴狱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赵四宝有点意思。

0: 林太太，最近林嫂可没少往家拿钱吧？
1: 嗨，大头都让克斯给拿走了，我们也就赚了点辛苦钱。你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0: 你可真是幸福的女人。我就喜欢你给我梳头，好看。我接个电话。喂，你好。好的，好，明白了。再见。啊，那个不好意思，林太太，恐怕我得出去一趟。
1: 哦，哎呀，我借用一下你的卫生间，我再离开可以吗？
0: 好。
1: 很快。

0: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赵四宝的？入狱理由：违反宵禁令袭击警察。赵四宝被捕时头脑清醒，应该没有喝酒。违反宵禁令最多只不过是罚点钱，在警察局的拘押室里关上一个晚上，没有必要袭警入进监狱。明白，是有点小题大做。
1: 我这一审还真给审出来了，果然是军统的人。前几天突然接到命令，要去想办法被关进提篮桥监狱。
0: 任务？
1: 他也不清楚，说会有一个叫二舅公的人跟他联络。
0: 我觉得可以顺着赵四宝，摸摸他的上限。
1: 我担心赵四宝的上限也未必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容。如果把赵四宝的上限惊了。
2: 恐怕二舅公永远都不会出现，赵四宝也就变成了死线索。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守株待兔，对吧？该守株待兔的时候就要守株待兔。
3: 这就是解除伪造关押的裁定书，
2: 核对过了吗？核对过了，没有出入。
4: 这就是按照云多界给图样知道的美智子印章，他已经按进了裁定书上。
5: 于大汉，嗯，你就乔装成财速科科长王明义的身份，
4: 见机行事，别紧张。哎，我紧张啥呀，姐？反正他们也没见过这什么王明义。行，那我准备着。嗯。
5: 哎呀呀，您就是新上任的法务处财速科的王科长是吧？ 哎呀，幸会幸会，您有什么吩咐？哎呀，您请坐，您请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鼎力相助。啊，不就是一个裁定书嘛？您看看您，哎，还劳烦您大驾光临。
4: 这不是上兄弟您这儿来拜个山头吗？ 哟，这岂敢岂敢！哎呦，王科长，咱们都是为天皇办事儿，在，我给你签字备案。您稍后，您稍后。哎呀，哎，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差点忘了，我要给法务处的钱处长通个电话，核实一下。
5: 理解理解，哎呦，别算别算，你稍后稍后。喂，喂，哎，法务处，对，喂，喂，是钱处长吗？
6: 王狱长啊，
5: 哎，对对对，我是典狱长王二三。
6: 钱处长，
5: 你让王科长送来的裁定书有这么回事吗？
6: 对对对，有这回事，我呢这有点忙。
5: 所以让王科长带我跑一趟。
6: 那我就马上给他填回执单。
5: 喂，哟，你看这钱科长的嗓子怎么回事？嗨，
6: 老钱爱唱两句，这不前两天唱堂会啊，嗓子都唱哑了。
5: 哦，您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哎，我给你马上填回执单。填回执单。
6: 哎呀！哎，可别提了。眼看典狱长啊就要填写回执单了，哪知道有个不开眼的囚犯，劫持狱警想要越狱，所有监区都戒严了，所有犯人呢都回到了监舍了。典狱长说呀，必须等到解除戒严以后，才能释放这个在押的犯人。
7: 什么时候解除戒严？
6: 说最少也得三天吧。
7: 三天。

0: 三天解除戒严，那是不是还得走这套程序？
1: 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典狱长挺想结识这个财粗可张王民义的。
2: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重庆方面来电报了，三天之内救不出魏先生，只能让他为国捐躯了。
0: 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
2: 无奈之举，有的时候牺牲不一定都是倒在敌人的枪下。
0: 什么时候动手？
2: 我不知道，不是我们执行。
0: 能再多给我点时间吗？哪怕是一天。
2: 他是军统的人，你不用再费心了。
0: 我是怕他们一旦行动失败，他们会投靠日本人，那样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这场战争已经让太多的人失去亲人了，让太多的母亲失去孩子，太多的孩子失去父亲。
2: 那你请示家里吧，家里同意，我不反对。
0: 家里？
2: 对。
0: 说明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把我党当成了家里。现在来不及请示家里了，我相信家里会同意的。

0: 监狱戒严了，有一个囚犯劫持了狱警，企图越狱，但是被击毙了。现在监狱那边正在调查这个囚犯还有没有通道。告诉监狱那边，明天就解除戒严。你是担心监狱戒严，二舅公见不到赵四宝，对吗？
1: 监狱方面准备什么时候解除戒严？3天以后。那就3天以后。为什么？让监狱的人放出风，就说监狱里边关着一条军统的大鱼，监狱的人准备加紧排查了。明白了，你这招叫引蛇出洞。
2: 准确的说，是在逼蛇出洞。
3: 云朵姐，被我们收买的狱警传来消息，说是监狱里面发现了一条军统的大鱼，日本人正在追查呢。
4: 你们派进监狱里的那个人被发现了，而且叛变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如果他没叛变的话，日本人怎么知道监狱里有军统的大鱼？你赶紧通知家里，千万不要跟这个人取得联络。
5: 我会通知家里的，可怎么就魏先生啊？
3: 小野给我们布了个迷魂阵，那我们也只能给他布个迷魂阵了。咱们救个假的出来，像真的那么救，像真的一样救。我明白，假戏真做，大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呗。
6: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件事情让你又跑一趟。你看，
7: 好，我马上去回执单，立刻放人。谢谢。
6: 哎，好好好。
8: 下一句，有一个法务处的科长正在办理释放手续，
7: 肯定是冒牌货，不要惊动他。丁警，一定要发现他们的老巢。
6: 哎，
7: 好，就这样。

0: 撤，快撤！
1: 不行，不能让刚刚的黄包车跑了。你们三个拖住他们，捡人工。

爷爷在下边等着你。

0: 说什么？
1: 那条青铜的大鱼死了。
0: 那个假财苏科长呢？
1: 一出监狱的大门就消失了踪影，但是那条青铜的大鱼和前来接应的人都被我们当场击毙了。
0: 击毙大鱼，朱下君，我是不是得向天皇陛下为你请功啊？

0: 我是主下，监狱那边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按原计划释放那些刑期未满三个月的人？
1: 放！难道还能让他们再浪费天皇陛下的粮食？
0: 按原计划。

0: 谁在陷害我？是林楚风？
1: 不是他。
0: 那是谁？
1: 关明山，他为了营救你已经牺牲了。
0: 死了？这笔账不能算完。他的家人呢？
1: 魏先生。
0: 我问你，他的家人呢？
1: 他没家人了，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
0: 你知道我欺骗我的下场是什么？
1: 我知道。魏先生，您难道不想知道关明山为什么要陷害你吗？
0: 我的缺德事儿干得太多了。
1: 您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还？
0: 正是因为我缺德事干得太多了，所以我再多干千百件无所谓。我警告你，你的手下再敢对我不敬的话，我把他们统统杀掉。

0: 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日本人正在启动一个叫 MD 的计划，目前只知道主持这个计划的人刚刚从德国到达上海。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楚 MD 计划的具体内容，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林楚风帮忙。
1: 是。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

0: 心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0: 哦，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隔音丸子忘了写，

0: 孩子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

0: 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费先生给我布置的新任务，调查日本人 MD 计划的具体内容。他说必要的时候呢，我可以寻求你的帮助的。
5: 好的，明天吧，明天我就去打听消息。
6: 嗯，好的，知道了。嗯，好，好，你放心，从德国回来的日本朋友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林，你有什么事情？
7: 好，高子先生，这个文件请您签收一下。
6: 放那吧。行了，你还有什么事情？
7: 没事。
6: 没事，你就先出去吧，我这还有事。
7: 好。
6: 行，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住的地方。好。

0: Lim， 你找什么？
1: 我正想去找你呢。
0: 我问你，你找什么？

0: 你是知道的，我跟赵子豪做生意，其中 Cross 是我们最大的股东，这是他该得的那份。这些是你的。哦，谢谢。你呢，肯定没有
1: Cross 的那份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的老板。但是呢，如果这份生意将来我们做好了的话。
2: 从 Klaus 那里得到什么确切消息了？有一个叫大岛的日本人，刚刚从德国来到上海，现在住在松和酒店。他和这次
1: MD 计划有关，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让关落雁扮成日本女人进去摸摸情况。好。
3: 你好，有什么需要吗？我是太田先生的山本夫人，请问你还有房间吗？
1: 对不起，这里的房间已经满了，要三天之后才有房间。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请问一下，大岛先生在这儿住吗？
1: 是从德国回来的大岛先生吗？
3: 是的。
1: 502号。
3: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小野君，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宫本君托我送给杏子夫人的礼物。
1: 待见，我陪大岛君上酒吧。去吧，大岛君。

0: 们逃跑的路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专门挑选一些小巷和弄堂，使得我们的人力和火力都发挥不了优势，而且还在这里和这里设立了两个接应点。由此可见，他们在战术上有着极强的素养。
1: 还好只是丢失了一份文件。
0: 是的，大岛军手中掌握着日本最高的机密，那是一份与德意志国家合作的项目。为了严防文件丢失，大岛军在那份文件里边只放了一份日本第一高炉的设计草案，还好里边没有放 MD 计划，不然麻烦就大了。
2: 那就好。
0: 但是在丢失的文件里边有一张永野君的照片，永野君和大岛君是好朋友，我担心的是如果敌人找到了永野君，从他那里获取有关 MD 计划的内容的话，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永野君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和川岸顾问是好朋友，
1: 偷文件的人不会聪明到追踪永野。
3: 关洛彦偷到的高楼图纸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2: 难道大岛不是 MD 计划的核心人物？照片上的人是谁？
3: 也许这个人才是核心人物。
2: 我迅速通过领事馆来调查一下，说不定我们被涉及到了一个误区。
1: 嗯哼，大岛今天刚刚到中国，文件就被盗了，这说明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行程了如指掌。
4: 德国离我们太遥远，我们无法调查，就说上海，什么人会知道他的行程呢？除了我们的高层，那就是德国领事馆，准确的说是克劳斯。
5: 林楚风，我觉得一定是他，肯定是他从克劳斯那里得到了消息。
6: 对，
4: 想必他们也明白，大岛不会仅仅拿一份高炉设计图纸当宝贝，所以他们第一次行动失败之后，一定会有第二次。敌人在向我们挑战。
6: 我查过这个永野的资料，是日本永野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和大岛一样，都曾经在德国基尔海军基地生活过一年。我怀疑 MD 计划真正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个永野。
3: 这么说，你真的认为 MD 计划掌握在永野的手里了？
6: 对，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永野和川岸是好朋友。
3: 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啊？
6: 我们可以从川岸那儿入手，他们俩之间一定会保持密切联系的，而且还会讨论 MD 计划。
3: 那就派人盯着永野，只要确定他和川岸的见面时间和地点，咱们就进行监听。

0: 汉军今天晚上8点在您常去的日式茶社见面。好。
1: 这个永野肯定是在找什么人，或者是

0: 在找什么东西。
1: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第一，他经常在更换会面地点，要么是高级的咖啡店，要么就是市井的茶社，明显能看出来地点不是他选的。第二，就是经常跟不同的人会面。第三，他经常身边带着一个黑色的小本子。
1: 那搞的这个小黑本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呀。
0: 问题是这个本子他每天都随身携带，
1: 趁他睡觉的时候搞到手。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得想想办法。
1: 等不及了。
2: 我大日本帝国正在面临着危险，这一点别人是看不出来的。
3: 是啊，大岛军一直在努力着让日本在军事格局上有重大突破。
2: 你觉得大岛军主导的这个项目能有大的突破吗？
3: 当然，德国的超级武器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大岛军刚从德国回来，他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2: 太好，
3: 现在有个难题，生产这种超级武器的原料只能从德国进口，我们是做不出来的。
2: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我会通过高层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好。
4: 果然不出所料，永野君已经被人盯上了。这个偷文件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5: 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应该切断永野与大岛的联系，避免偷计划的人从永野那找到大岛的线索。
4: 可是永野并不会受我们的控制，要想彻底的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我看只能杀了他。
5: 理由呢？
4: 永野君和川岸顾问是好朋友，他们一直以来都反对东条路向南进的战略，并且还预谋想除掉东条路向，我们就拿这个来做理由。
5: 这些都只是猜测，把永野君抓起来秘密审问，然后杀掉。
4: 我现在倒是最担心的是，如果让川岸顾问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该怎么办？
5: 就算川岸知道了也不怕，因为杀东条英机的事情他不希望别人知道。
3: 你什么意思？
4: 永野君，你的生死事关大日本帝国的安危，因为你和一个人是好朋友，大岛君。
3: 那你就抓我上这儿来。
4: 大岛君掌握着 MD 计划的核心内容，而一些帝国的敌人知道你和大岛君是好朋友，从而跟踪你，他们想要从你身上获取一些有关大岛君和 MD 计划的线索。为了保护 MD 计划和大岛君，所以你不得不死。
3: 简直是胡说，我完全可以回国。回国你们还能跟踪我吗？
4: 如果你一旦回国，势必会让这群人更加警觉。永野君，你死得一点不冤枉，我们已经查出你和别人预谋准备刺杀帝国的军事长东条先生。让你这样献出生命，也算你为帝国做出贡献了。

0: 大岛刚到上海，文件就被盗了。紧接着，永野就被跟踪，说明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行动是了如指掌。大岛君被盯上了，永野君也被盯上了，而这两个人同时去的德国，同时回来的。 只有德国人才知道这两个人的重要性。你的意思是说，大岛的行程是从德国领事馆泄露出去的？可这
1: MD 计划是日德双方共同合作的项目，克劳斯没有必要偷这份文件吧？我分析过，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德国方面觉得在
0: MD 计划上面，我们日方可能有所隐瞒。 所以派人来偷取这份计划。第二个 ，MD 计划的核心人物大岛君到了上海以后，这个消息被共产党或者军统的人得知了，所以他们派人来窃取这份计划。对于你这两种设想，我更倾向于后者。
1: 你好，请接德国领事馆。林桑，您所代表的德国是日本的朋友，可最近我们日本两个重要人物刚从德国回来，就一个被偷，一个被跟踪。他们两个人的行踪，只有德国的高层知道，还有就是你们德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的人知道。林桑，我想请你帮个忙。
2: 你能告诉我，德国人为什么要偷大岛君的文件，跟踪永野君吗？那首先你得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要不然我帮不了你。这两个人的身份是高度机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帮你。
2: 他们是日本的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那这么说来是跟我们第三帝国有科学上的合作了。对，是有关战争方面的，所以有人对这个感兴趣。我想知道，你们德国领事馆里面除了克劳斯以外，还有谁对这个感兴趣？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
1: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当然。 你能告诉我，永野现在在哪儿吗？永野是川岸的好朋友，他到中国来，他的安全由我来保护。可是后来他突然间失踪了，你能告诉我他去了哪儿吗？
2: 林桑，那您又是如何判断出来？
1: 我能知道永野君的下落呢？川岸和克劳斯反对你们南进，希望日本能够北进进攻苏联，所以在政治方面你们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你借此就绑架了川岸的朋友永野。是的，你分析的非常准确。 是我绑架了永野，我早就知道克劳斯和川岸密谋刺杀东条英机的事情了。我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天通过你的态度，更加证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而不是传说。你必须去阻止这件事情。
2: 我只是个小人物，说话没人听的。你我都是小人物，但是你的话会对克劳斯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没得选择。
1: 我只给你一分钟时间，如果你拒绝，我。

0: 只能选择开枪。为了我的帝国，还有，不管你制止还是不制止，我都会把这件事情向日军总部汇报。克劳斯和川岸根本成功不了。
1: 你想过开枪的后果吗？
0: 我现在想的是克劳斯与川岸阴谋得逞的后果。战争不是一个人可以引发的，
1: 但一个人可以改变战争的进程。
0: 这一点我同意。我再给你一个假想，一旦川岸刺杀东条英机成功，他一定会把这罪名加到中国人身上，到时候中国人一定会遭到疯狂的报复，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2: 小野正在密会林楚风，要林楚风向克劳斯传话，他已经掌握了我们暗杀东条英机的计划。

0: 我会站着的。您只剩10秒钟了，放下枪吧，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去找 Cross？
1: 您终于承认了。 答案很简单，这层窗户纸我不能捅破，你是最适合的人选，我不会给你过多的时间。明早9点是最后期限，如果我听不到克劳斯放弃行动的回答，我会亲自行动，到时候日德同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2: 通过与小野的交手，林楚风发现永野不是 MD 计划的关键人物，而小野又说这个重要人物是有关战争方面的，那大岛一定是日本研究秘密武器的关键人物，也就是 MD 计划。而大岛现在已经被小野盯上了，如果再次贸然行动的话，不仅得不到具体消息，还有可能暴露。 林楚风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探到 MD 计划研究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

0: 么说，克劳斯穿案永远，他们要搞一次暗杀了。
1: 对，要暗杀东条英机。
0: 为什么会是他呢？
1: 因为川岸是北进派，一直主张不要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进攻苏联。东条英机是南进派，杀了东条英机，北进派就会占上风。
0: 那就赶快把这个恶魔给杀了吧。
2: 这是朱家军出什么事了？
3: 李桑，小野君一小时前遭遇了炸弹的袭击，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他。
4: 杏子夫人，我们上车吧。
2: 哎，我陪你去。
4: 不必了。

0: 院长，情况万分紧急。什么情况？你现在马上回办公室，把所有的情况都卸下来。
1: 好的，我马上去。林楚风告诉克劳斯，小野被刺杀，克劳斯和川岸的计划已经败露。 克劳斯顿时感觉被绳子勒住了脖子，日军和德军的作战态势越来越不利。他与川岸的密谋，德国方面是不知情的。现在林楚风的建议是他唯一的出路。
2: 请见日本领事馆。
3: 没事，没事啊，不哭了，不哭不哭的。我还没有为天皇尽忠，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没事。可是你已经受伤了呀。好了好了，
2: 疼吗？
3: 没关系，你先回吧，我跟朱家军还有药师商量。
2: 杏
3: 子夫人，小野君已经没有什么大碍的，您还是回家休息吧。
4: 去吧，啊！来人，送夫人回家。
2: 杏子夫人，车在外面等你。来，请吧。
5: 夫人，请。
2: 去吧。这……你觉得林楚风能够制止克劳斯吗？不能再等了。不管林楚风是否能制止克劳斯。
4: 我们都要软禁川，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样。我们只要把这次行动上报给东京总部，我觉得就可以了。你认为呢？
2: 好，你去办吧。

0: 林桑，今天可能是你我的最后一次见面。
1: 怎么会？
0: 我改变帝国的计划失败了，克劳斯把我给出卖了。
1: 克劳斯？
0: 林桑，我没有时间给你解释这些，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林桑，你知道你是我上海唯一最信赖的朋友。
1: 您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0: 请你帮我保护从德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大岛康介。
1: 物理学家？
0: 嗯。昭和十三年，也就是民国的27年12月，德国科学家奥托·汉发现了核裂变，他们用中子猛烈地轰击重金属铀，使其产生裂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物质，一种是钡，一种是氪。他们认为，如果释放出来的中子能促使铀产生核裂变，这样的话就会能产生更大的能量，产生更多的中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使制造原子弹很有可能。
1: 原子弹？
0: 是啊，据大岛说，原子弹的威力很大，只要一颗炸弹就能把整个上海夷为平地，
1: 摧毁整个上海。
0: 林桑，你知道现在只有这颗原子弹能成就我们大日本帝国，所以我和皇族内部的一些人制定了一个原子弹计划，叫做 MD。
1: 不会有这种炸弹的吗？
0: 是呀。

0: 们大日本帝国有很多人也不相信能制造出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所以这就是我不让大岛回日本的原因。
1: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0: 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你要保证大岛在上海的安全，直到有人拿着川岸家族族徽的人来见你，这就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通过了我的 MD 方案。到时候你把大岛送回日本。
1: 我明白，这应该不难。
0: 只要大岛见到了这枚川岸家族的族徽，大岛就会相信你。林桑，这一切都拜托你了。

0: 专案顾问被捕以后就自杀了，留下了这封信，还有一把带血的刀。
1: 现在可以确定了 ，MD 计划与日本的研究原子弹有关。
2: 今晚我就派人杀了那个大头。
1: 日本可不止大岛一个物理学家
2: 呀。杀一个少一个呀。
1: 你要是杀了大岛的话，影响我们研究 MD 计划的进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接近大岛，让他给我们传递消息。
2: 他能为我们工作呀？
1: 我会取得他对我的信任。你别忘了，我可有德国领事馆的背景。
2: 魏先生，
3: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2: 林楚风已经将大岛安全地送回了日本。
3: 这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始研发原子弹？
2: 可以肯定。
3: 那大岛会向我们提供消息吗？
2: 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川岸出事之后，大岛非常的紧张，生怕受到牵连，是林楚风帮他摆平了所有的麻烦，所以他非常感激林楚风。另外，大岛觉得单靠日本人的力量根本制造不出原子弹，必须要得到德国的帮助，所以他特别信任有德国背景的林楚风。
4: 美国人派了几波人来调查 MD 计划，收效都甚微。
1: 我明白，这个情况我会向上级汇报。
4: 家里会同意吗？
1: 应该会吧。
4: 你不要强求自己，美国他们都了解不到什么。
1: 你别忘了，我的身后还有一个第三帝国。
4: 你永远都这么乐观。
1: 明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用乐观的目光去注视这个世界。
4: 我乐观不起来。关明山做事是鲁莽了一些，但他也为了救魏先生献出了生命。现在魏先生还要杀他的全家，我的心都凉了。幸好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1: 跟我一起出去，去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
5: 什么？日本要研究原子弹？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川岸在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信里面写道。
5: 好，如果是通过川岸得知的，那么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可是你怎么才告诉我？
1: 如果日本真研究出了这种可怕的武器，而且还是在

0: 之前，那么对我们第三帝国来讲，无疑是最大的危害。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的确需要这方面的情报，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在这个大岛的手里，会有我们想得到的情报吗？
0: 大岛是日本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且以前他去过德国，我相信他手里有这种机密文件。
1: 这个大岛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吧，以我的名义给他发电报，让他提供有关日本研制原子弹的详细计划，就说我会以德国最新研制的武器作为交换。
0: 好的。
1: 与大岛联系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但对外绝对要保密。联系上大岛后，马上安排我和他见面，具体的细节由我和他当面的交谈，知道的人越少对你越好。
0: 我明白。
2: 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个 MD 计划，老板要我们进一步搞清楚日本人研发原子弹的进程。有大岛的消息吗？
3: 没有实质性的消息，他只是偶尔寄明信片回来。
2: 真的吗？
3: 我说过我不掌握信息渠道，林楚风有消息之后他会立刻通知我的。
2: 你就这么信任这个林楚风？
3: 对。
2: 既然这样的话，让林楚风主动联系大岛。
0: 这是大岛寄来的明信片，而且是加密的。
3: 我都准备好了。

0: 上。
1: 大岛为什么会把这些内部的情报告诉你呢？
0: 我救过大岛的命，而且他和克劳斯之间的交易现在也是我帮着联系的。但是克劳斯并不相信我，我怀疑上个月他去日本就是研究德日之间原子弹的事情。
1: 柏林方面为什么会派克劳斯过去呢？
0: 因为大岛给克劳斯提供过原子弹的情报，柏林方面对他非常信任。
2: 大岛那边有消息吗？
1: 大岛说日本正在和德国接触，希望德国提供铀矿石。
2: 你一定要查明德国人是否真的会向日本提供铀矿石，何时提供，一定要查明运输路线。
1: 是。
0: 今天我查阅了机要室里的文件，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好像是德国海军给克劳斯的，关于矿石的。
1: 那个文件现在在哪儿？
0: 克劳斯把它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1: 这好办，偷出来就完了。
0: 那不行，不能用这种方法，我有个别的办法。
3: 令，你做得很好。克劳斯做黑市生意，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私藏秘密文件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这很可能危害了第三帝国的利益。

0: 是老的辣呀，这个任务也只有你这个德国纳粹老牌特工能完成。你的眼睛真够毒的，扫一眼全看清楚了，佩服佩服。可惜了了，你没长个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呀。
1: MD 计划能弄清楚吗？这对太平洋战局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什么蓝眼睛、高鼻子的？哎，这你还别说啊，如果我的后代将来真长这样也不错。二爱娃娃对我不错，回头我把。

0: 是的，
1: 没碎的玻璃拆下来，上西街换点米吃。
2: 哐哐一块卸了，换的还更多点呢。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比我这山西老抠现在还会过。
2: 别往这下面放了，咋吃饭呀、啊？
3: 据可靠消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制定了一个秘密屠杀计划，一旦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将立刻枪决327名国共在押人员。执行此计划的可能是小野与美智子其中的一个，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屠杀计划。

0: 消息确实吗？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执行这次秘密的屠杀计划？是小野还是美智子？这一个星期了，美智子都没找我给他去梳头，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小野最近也非常反常，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去宪兵司令部。竹下有事找他，都得去他们家。
1: 回头我要去萧衍那儿，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小姐姐最近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非常感谢，难得你还能来看我。怎么样，最近还有人砸你家玻璃吗？
2: 砸就砸吧，总比打黑枪好吧。你们也快撑不住了吧？
1: 我想，战争就要结束了。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的人太多了，真不想看见再有人死。多少日本军人已经玉碎了，我感觉。
0: 我也会为田皇战死，可是美智子更疯狂，她要屠杀。
3: 小野最近情绪很低落，不像是要完成这次任务，反倒美智子很兴奋。
4: 那就是美智子来执行这次屠杀了。
0: 极有这个可能。

0: 像你这么个杀法，杀到哪天才能杀得完呀？
1: 杀一个就少一个，
0: 我一天还少一天。

0: 见了。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到底为什么？
1: 小野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0: 这不是个秘密，所有人都知道。
1: 之前由他执行了最后处决计划，现在由我来执行，而你将继续留在上海，归我指挥。
0: 归你指挥？
1: 这是吉田将军同意的。你说的也对，这一天杀几个，什么时候才能杀完？太浪费时间了。
2: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1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3: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14: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15: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也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16: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13: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先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先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

0: 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历经层层筛选，一众实力冲关强者汇聚于此，怀揣问鼎年度最强王者的理想，即将踏上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的逐冠征程。那自此以后呢，每一轮交锋皆是强者之间的巅峰博弈，分毫秒差便可定夺最终荣光。
4: 根据我们的赛事规则，今天成功登顶的选手之中，男女组别速度最快的前六位才可以斩获晋级名额。速度博弈，心态决定成败，实力与抗压能力的双重较量即将为你开启。
5: 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竞速赛呢依然是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与此同时，在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中间，获得冠军队的三名男生和三名女生将直接晋级到我们竞速赛的总决赛阶段。
0: 今天我们即将开启的是单人竞速赛的第二场比拼。我特别期待今天晋级的名单有哪些，因为来了很多老熟人。
2: 对，
0: 另外今天最快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2: 第一场的竞速赛当中呢，很多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场他们又带来哪些精彩的表现呢。
0: 各位男生女生都已经摩拳擦掌了，让我们进入紧张刺激的竞速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是的，今天来到晋级赛的第二场，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目前女生赛道的纪录保持者，是由王雪儿所创造的2分22秒05。那当然今天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啊，可以说很幸运了。
4: 为什么那么说？
3: 因为上一场呢，每一场会有六位女生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而上一场只有五位成功登顶，所以有一个名额顺延到了今天的比赛当中。
4: 也就是说今天有七位可以成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都要珍惜这个机会。
3: 是的，期待今天女生队的精彩表现。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挑战者登场。欢迎你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付巧丽，来自安徽淮北。
3: 作为今天第二场晋级赛首发出场的第一位，我觉得目前你不需要有压力和包袱，因为你自己就是标准，好不好？
6: 好。
3: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拍过之后咱们就快速冲了，今天是拼速度的时候啊。
4: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晋级名额是6+1，七位，还是得把速度提起来。
3: 好，这个女生还是首先会求稳一些啊。这个2026年常规赛登顶了，思巧丽啊，球球大作战海选赛第四名，所以说作为新人啊，她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4: 是的，在我们的之前比赛当中呢，也是崭露头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还是觉得在我们的关卡之间可以压缩一点时间吗？好的，来跑起来。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二号。
0: 欢迎你。
2: 好，来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良燕，来自江西吉安。
1: 一号，我们的四巧丽在第二关落水了啊，希望你能够代替他打响头炮，有没有做好准备？
3: 有
0: 啊，看你表现，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首先啊，这个开始的时候，先出场的各位，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因为我们就先坐上这个有效成绩的这个位次再说，因为今天还多了一个位次，对吧？今天会有七位成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1: 李良燕啊，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
3: 好，
1: 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来第二关。

时两分二十。这场的女生非常开心啊，平时呢我们只有六个晋级名额，但今天呢因为前一场有空缺，所以顺延到七个，多了一个晋级名额啊，大家晋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梁烨现在的表现不是特别像在晋级赛，有一点点不着急的意思，稳住，保住，别落水呀、啊。

0: 去。
1: 好，别乱，别乱。啊，抱住，抱住，抱住。
0: 好，再来一次。
1: 好的。
0: 看来他的下肢力量还是要比上肢力量强一些。
1: 这个关卡，我觉得稍微可以抢一些时间。
0: 可不是嘛，但是架不住他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啊。

0: 走，漂亮，准备迎接登顶吧。欢迎今天第一位登顶成功，哎，还没成功，但是马上要成功的女生，梁燕加油啊！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闯关，姑娘们一定要加快速度，不然在赛道上容易被烤熟了。好，小心头顶啊，侧面一点，侧面一点，被我们的瀑布浇了个正着，缓一缓，缓一缓，欢迎登顶。
1: 时间定格5分29秒77，恭喜在列第一位。
0: 接下来

0: 暂列今天的第一位。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好，来欢迎。好，来郭天晴。
0: 欢迎你，哇，身高很高哎，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布仁丹，来自安徽亳州。
1: 好的，布仁丹今年来过登过顶，对不对？啊，好，太好了，我觉得今天七位晋级的人员当中，有可能你是榜上有名，
0: 很大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希望很大，要留在自己的这个手中，好好把握，好吗？
2: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
1: 来，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快速出发。
1: 莫润丹啊，20岁，还是一位在校学生。
0: 好，第一关啊，第一关他速度很快，不错不错。好，第二关这个衔接处一定要做好处理。
1: 哎呀哎
0: 呀，第一关速度很好，结果第二关落水了。好，伴随着上一位选手的落水，可以说呢也给后面的一些选手更多更好的机会。
1: 是的，前几位呢表现平平，
0: 对，
1: 没有什么惊喜，所以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我们
0: 接下来这位不得了，
1: 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节目掀起一个小高潮。
0: 好，好吧，让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1: 有请。你好，来杰云，祝你。哇，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陈杰云。
0: 程杰云作为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冲关王，其实从我加入冲冲家族开始就一直能够看到程杰云的身影。那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晋级赛，有没有怎样的目标？
3: 今年赛道还没跑过，今年争取顺利过关晋级。
0: 接下来不是比赛，是你的个人表演秀。哎呦，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比较规范的闯关方式，好不好？
3: 好，
1: 好，来，
0: 请就位。就冰茶，陈杰云，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的老将陈杰云已经上赛道了。
1: 好，陈杰云啊，也是我们这条赛道的老朋友。
0: 这个老朋友也会面临新挑战。
1: 是的。
0: 加油加油，20秒钟来到第二关啊，第二关的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
1: 今天我们也是不止一位在第二关落水了啊，杰云要小心。
0: 好，不错，来，是一个稳定的发挥，32秒钟来到第三关。好，中间的圆柱体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好的，这个点过得漂亮。
0: 我跟你说，作为冲关王来说，虽然没有来到今年的赛道第一次来，但是他的闯关每一个细节每个动作都是非常有效的。
1: 好，我们发现今天杰云的发型哎是梳着一个麻花辫啊，特别的长，
0: 特别飘逸啊，
1: 好像那种彩云伴随的感觉啊。
0: 来，1分03秒穿越时空之门。
3: 好的，陈杰云呢应该说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出现失误，
1: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冲关王啊，也有失误的时候。
3: 对，
1: 好，杰云不错啊。
3: 如果我没记错，在去年的赛道上陈杰云就不是特别的适应。
1: 2025年我们的对战接力也是进入到我总决赛的冠军队伍。
3: 稳住，别慌，
0: 别乱，
1: 别
0: 乱，
1: 别着急，
0: 调整调整。
3: 你看，这就是冲关王的经验。
1: 好，临危不乱啊，来了，可以不选择一口气跑过，对，先踩在瓶盖上慢慢通过。
3: 如果是男生啊，这里可以一口气跑过试一试。
1: 现在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只有一个人在榜上，5分半的时间，没必要那么拼抢。
3: 好，并不容易，而且今天有7个晋级名额。
1: 是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挺幸运的。

0: 个名额，多一份机会。
1: 你们不要把这些名额都送出去，到最后一场晋级赛的时候啊，人人都能晋级了啊。
0: 好，来了，晋级的机会真的是要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上。来，齐云，加油！
1: 接下来就是陈建云非常熟悉的时刻了，胜利的时刻，欢迎。
2: 来，时间定格2分56秒77，恭喜陈建云。

0: 的，让我们恭喜陈杰云带着2分56秒77的成绩暂列今天的第一位。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来这边请，久等了啊。
0: 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哥哥。
0: 好，哥哥，这个今年全新的赛道不是第一次闯了吧？
2: 第一次闯，
0: 第一次闯也说不定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成绩啊！看到前面的表现，有信心吗？
1: 有，好嘞！
0: 好好加油，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加油啊！
1: 好，我们的格格25岁，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我们曾经有一位冲欢网，也叫格格，但是两个字不一样啊。
0: 对对对，但是听起来很像啊。
1: 对。
0: 啊，叶明俊，我们这冲欢网叶明俊的爱人，他们俩都非常厉害。
1: 而且两个人的缘分也是从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开始的。好，我们希望这个哥哥给我们带来惊喜。好，来，非常好。
0: 好，40多秒钟来到第三关。

0: 表现不俗，在赛道上非常的适应。好的，来了，赶紧调整。
1: 他真的一分十六秒，他出场的时候就给人自带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
0: 好的啊，穿越时空之门，陈启，我被你们俩叫的有点懵，人家不是叫哥哥吗？

0: 都落水了。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傅雨晴，来自安徽阜阳。
2: 你看名字取得多好，雨过天晴，是吧？我们之前的女生也就两位，现在有成绩，
0: 对，
2: 其他都落水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目前只要稳稳的登顶，一定是可以做到一个不错的位置的。
2: 能不能够给我们女生带来一个漂亮的成绩？雨过天晴，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嘞，
0: 好，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对，这个出场的时候一定要找准目标啊，该跑哪条赛道心里有数。
1: 是的啊，上场之前，哎呀，果然是第一次来啊。我们看一下，好，时间定格12秒48，一停。挑战失败，明年再来。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我们这位一出场啊，有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来，
0: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叫张曼妮，来自安徽合肥，
0: 很年轻，19岁，
1: 而且曼妮是第一次来，就或多或少有点经验不足或者紧张。
0: 我想跟他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不要有压力。
1: 是的，
0: 你这有啥压力了？而且今天还有7个名额，所以你就先登顶再说。
2: 那我就慢慢的闯了。
1: 真的，您客气什么呢？您就慢慢的闯呗，
0: 您就稳稳的闯啊，好不好？
1: 来，
2: 好，
1: 这边请，
0: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看我，还在看我，
1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5: 好。
13: 哈哈，好开心。
1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快跟上了。
17: 啊，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
19: 来条山下。
4: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1: 年仅19岁的张曼妮是赛道上的全新面孔，虽然是初次登场，冲关状态却十分亮眼。赛前她充分钻研了每一关的通关技巧，闯关全程有条不紊，可惜缺少实战经验，体力分配有所欠缺，后半程节奏明显放缓。即便如此，她依然咬牙坚持，最终以5分43秒33的成绩成功冲上高台，暂列晋级榜单第

0: 曼妮以5分43秒33的成绩暂列今天的第三位。那今天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在榜单上有第一名程洁云2分56秒77，第二名李良燕5分29秒77，第三名张曼妮5分43秒33，三位的成绩出现了。那当然还剩下4个名额没有出炉，
1: 休息一会儿，精彩继续。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尽管只是晋级赛的第二场，但是在上一场的时候呢，男生赛道就创造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2: 是的，由孙波创造的1分02秒03，
4: 这场看一看啊，有哪位男生能晋级？另外呢，有谁能突破孙波缔造的这个记录？有请第一位。
2: 好。哎呦，丁大哥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熟人啊，
4: 丁多义，很熟悉了，老朋友了，对吧？但今年好像来的少了，为什么原因呢？
5: 因为工作可能走不开，今年是我第一次首跑，啊，多少有点紧张。
4: 工作今年比较繁忙一些，运动量呢减少了吗？平常的？
5: 没有。啊，始终保持着运动。
4: 那今天咱们瞄准的是不是上一场孙波创造这个1分02秒呢？
5: 我们低调一点，我们晋级。
4: 好嘞，好嘞，
2: 先保晋级。哎，
4: 来吧，德义大哥，请就位。

0: 哎，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丁乐意，我们向前冲赛道上的老将，你看看老将过关啊，真是赏心悦目。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也是难得的给后面的，尤其是今年第一年来的选手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1: 今天呢，我们的晋级名额啊依然是有6位。
0: 尽管来的少啊，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多一大哥业余时间对我们赛道没少研究啊。哎
1: 呀，是的，
0: 你看这第3关过得太棒了，
1: 目前用时半分钟。
0: 这不就奔着破纪录去的吗？
1: 这个尤其是超能模组这一关呀、啊。
0: 今年的记录啊，目前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上一场由孙波缔造的1分02秒。
1: 再来一下，走，来，关键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0: 这也是今年下半程的时间的重要的一个关卡，抢时间的重要一关。
2: 是，丁多义今天第一个出场了，不晓得自己该跑多快才合适。但丁多义确实也是实力不俗，今天第一个出场也会给我们定一个非常好的调子，让男生队啊都对速度有一定的。就在我说话的时刻，丁多义错过了脚下的平台，希望丁多义可以给男生队竖个标杆。
1: 来，让自己的身体摆动起来。
0: 对，没荡起来，没摆起来，主要是，哎呦，哎呀，
2: 还是没能松手。丁多义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多少有点
1: 熟悉啊。重新来一下啊，重新来一下。
2: 丁多义的时间从1分出头到了现在1分半多，哎呀，
0: 这个可惜了，1分42秒止步于这个关卡，很遗憾。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欢迎。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杨建华，来自安徽合肥。
0: 刚才这个出来的他很慢啊，是不是在屏幕前这个后场区看丁多义闯关来着？
3: 对，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啊！现在还紧张吗？
3: 现在上场稍微好一点。
0: 尤其是第一年来，因为第一次吧，是吧？啊，第一次，这样吧，赛道上看看你的表现吧，好不好？
3: 好的。
0: 好，请就位。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梁锦华，这是我们一位全新的选手啊，
0: 来自安徽交通职业学院啊。
1: 是的，但小伙儿不慢啊。
0: 还好，调整过来了，
1: 速度很快。
0: 刚才很多人呐、这个在后场区都围着惋惜，说丁多义大哥，这都是我们向前冲的偶像级别的冲关王啊。哎
1: 呦，是的。
0: 第一呢，刚才丁多义是没荡起来。
1: 哎，小伙儿第一次来，速度也不慢呀，用时半分钟，和刚刚丁多义时间几乎相同。
0: 这是种子选手啊，种子选手，虽然第一年第一次来，但是对这个赛道啊，好像在他的脚下一点也不怵。
2: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0: 真的是每一年都能发掘几位啊，这个新人的冲关厉害的选手。
2: 看看接下来吊环能不能如你所意。
1: 哎呦，吊环来，找准时机啊！
0: 来，
2: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过来啦！
1: 机会还不错啊，
0: 上起来啊，上起来，
1: 时间
0: 上去就给劲儿。

0: 要不然又容易被带走。该放手时就放手。
1: 好，这下终于平稳落地了。来，现在时间已经1分40秒了，应该是一个看能不能跑进2分钟，看你的冲刺。
0: 按照上一场的经验来讲，2分钟以内应该都可以，应该可以晋级到下一场。
1: 每一场不好说。
0: 对。
1: 只能说他前半程真的很快。哎呀呀呀呀呀，大瀑布。
0: 好，注意拍按钮。梁锦华时间定格在2分01秒05。
1: 第二个出场，第一个登顶，现在目前也排名第一。来，年纪森林冰茶是属于胜者的荣誉奖励。

0: 这个成绩究竟能不能最终晋级我们不好说，因为上一场的时候六个晋级的男生全部跑进了1分30秒以内。哦
1: 呦，那这个成绩还是差了一点。哎，
0: 来吧，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最终能不能笑到最后。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这老朋友了啊。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施展，来自安徽六安。
0: 施展今年是第几次来啊？
2: 第一次来。
0: 哎呦，这么老冲关王怎么今年好像都来的这么少了呢？
2: 可能节目太火爆了吧。
0: 丁多义跑的时候看到了吧？
2: 看到了，还是要谨慎一点。
0: 过去都是同台竞技的老将啊，说实在的，就伙伴之间也不愿意看到对手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2: 对，
0: 还是要谨慎一点，好吗？
2: 好，
0: 来，施展，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施展踏上赛道，速度依然不慢啊。
1: 上一场的成绩啊，大家比拼的很激烈。来看看这一场，也不好说。有的时候一旦有一位跑起来啊，这速度拉起来，成绩提上去，后面人就很容易被带动。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嘞，过得很干脆，走27秒、28秒。目前来说，半场速度最快。

0: 这个大法是对的，然后要舍得放吊环。
1: 好，现在正好甩过来放下。
2: 施展这些年啊，微微的有些发福啊，我刚才看到你的小肚子。小心瀑布啊，别被打个正着，再加快一点速度。一下子就跑进了1分半钟啊，后面的兄弟们要超你有点难度吧。

0: 刚说过，这个男生想晋级啊，尽量跑到1分30秒以内。那个
1: 是的，
0: 创造了一个1分23秒的很不错的成绩啊！来吧，后面的选手加油加油，跑快一点！有请下一位。好，欢迎你。啊、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尤锦城，来自山东菏泽。
0: 锦城目前在合肥还读书吗？
2: 不对，我是为了比赛专门是来合肥的。
3: 哦，专门来的。哎呦，
4: 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哎
2: 呀，今天这一场我觉得能来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在后台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哥哥，我觉得今天就是还是向他们虚心学习吧。我的目标还是以登顶为主，然后进不晋级，其实我觉得能晋级是最好，如果进不了级，我觉得也心满意足。
0: 就是闯关能力怎么样我不知道，口才很好，
4: 表达能力很好。
0: 对对对，来吧，毕竟还没有登顶经验的一位选手啊，我们还是以登顶为主啊，好吧，加油，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好的，出发，有锦城。哎呀，其实呢，他今年是来过了啊，在常规赛的时候单人落水，怪不得对这个登顶有执念啊。
0: 但是他的速度一点不慢啊，这样是正确的闯关方式。尽管他每一关闯的有点生涩，但是速度可以都提起来了。一般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选手呢，在第三关容易浪费时间，另外呢，在这个后半程的吊环关卡容易卡时间。
4: 第三关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想争取时间的话，真的要从上方跳着走。
0: 所以今年的赛道呢，是尤其是到了单人竞速赛这样的环节呢，是比较卡

0: 经验的。
1: 好，这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小游同学，他今天非常的谦虚，非常低调啊，但是实力一点都不弱。目前呢，还是看得出来他还是以求稳为主，怕自己出现意外，这个心态可以理解啊。今天高手如云，还是要保证自己先通关。好的，
0: 很明显啊，很多这个多余的动作展现出来经验不足。
1: 是是是，这些动作多了可能会有点费体力。
0: 好，抓吊环，然后马上荡起来。
1: 现在是荡起来容易，落地难啊。
0: 对，从他大喘气的状态来看呢，回去还应该增强一些有氧运动，加强一下心肺功能的锻炼。
2: 腿蹬一下，腿蹬一下啊！哎呀，可以可以。
1: 好悬，好悬、哎，简直是落在了悬崖的边沿。
2: 今天非常的幸运。
0: 来，让我们看看啊，两分以内是没戏了。
1: 你能不能用一些优雅一点的词汇？非得说人家两分以内没戏了吗？
2: 因为刚刚已经超过两分了。
1: 好的好的，快呀，坚持住啊，有点吃力了，稍微退一退，稍微退一退，找一个舒服一点的角度重新再来。
0: 回去之后呢，还应该增强一些大臂肌肉的力量方面的训练。
1: 很好哈，阿斌一直在劝说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锻炼。

0: 尤锦成顺利的完成了他的登顶愿望，但是以目前的成绩2分56秒，估计晋级是无望了。来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潘茂胜，来自安徽芜湖。
0: 今年应该是有过登顶经验吗？啊，
1: 是的，
0: 也有过是吧？
1: 对。
0: 那今天求的就是一个速度了，对吧？啊，
1: 对。
0: 来都来了，又是年度的竞速赛，咱们速度快一点，争取晋级，好吗？
1: 好的，
0: 加油，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出发啊！我感觉我们这个比赛的火药味已经慢慢越来越浓了。

0: 好，接下来第三关。哎呀，第三关很好啊，过的。
1: 是的。
0: 来，再向上跳，来，再向上跳，来，再向上跳。哎呀，可惜了，
2: 很可惜啊。这一下尺寸没掌握好啊，定格在35秒，止步于第三关。三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0: 欢迎你。
2: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青川阳，来自四川德阳。
2: 你这是上面的签名啊？
3: 对，这是我当时高中最后一场运动会，然后当时大家给我签的，还有我的手码都是穿这条衣服，然后来到今天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要穿这条衣服。
2: 哦，这上面带着高中的所有同学。
0: 那你今天可不能落水啊。
3: 不会的，不会的。
2: 那你今天上赛道之前，这些同学都发信息通知过了吗？
3: 通知了，班群里他们都知道了。
2: 好了，来我们看看王俊荣，对吧？张文娟等等等等吧，都是带着全班同学的期望来到的赛道上。
3: 是的，是的。
2: 希望今天有好的成绩，好吗？
3: 好，
2: 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在战斗。
1: 我带着全班同学的期望来到了赛道上，这咋又回去了呢？啊，他知道要来一个助跑。
2: 哎呀，刚才冲的那一下呀，我以为蹭蹭蹭就过去了。
1: 毕竟是带着全班同学的嘱托和希望来的。
2: 川阳呢是在常规赛当中落水了，今天估计啊和我们前面那个小伙锦城应该是一样，抱着就一个目标，我先登顶再说。
1: 对，川阳今天看这个第一关的闯关姿态啊，就不是奔着晋级来的，就是带着全班同学登顶的。咱们说好啊，你登顶拿奖品只给你一个人啊，全班每人一件，我们

0: 全班同学如果有空的话，欢迎一起来我们向前冲，哪怕看一看玩一玩，我请大家在食堂吃饭。
1: 哎，是的，一分零五。好，目前来讲，我觉得对于川阳来讲，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能过去。
0: 这个下次他们班的同学啊，来我们店里提川阳考试。别人送一瓶冰茶，提川阳的给两瓶。哎呦，每一关呢，好像经验都不是很丰富，闯关的姿态呢，都不是竞速赛的标准。
1: 好，一分半的时间，但是川阳，只要你现在能够完赛，就能够上榜。至于在榜上能留多久的话，那就讲不准了。哈
2: 哈，还是要鼓励他先上来哈，上来哈，上来哈。哎，这一步这个落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0: 很遗憾，也跟同学们说一下抱歉，希望班里的同学有机会啊，报名向前冲。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3: 好，大家好，我叫罗涛，来自安徽合肥。
0: 罗涛是上一次登顶过，是在哪个专场来的？教师节专场来过，对吧？
3: 是的。
0: 是体育老师吗？
3: 对，是的。哎
0: 呦，那今天一定得跑出个好成绩，现在同学们可都在屏幕前看着你呢，对吧？
3: 是的，是的，尽量。
0: 这个牙一咬嘴唇，我就觉得有戏。哎呀，
1: 罗老师得加油嘞。
0: 来吧，罗老师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罗老师开场的微微一笑，
0: 哎呦，今天可能上场上急了。很好啊，来继续把速度提起来，罗老师。
1: 好，刚第一关一点小插曲啊，
0: 没问题，没毛病。哎，第三关又是犹豫了一些啊，尽管有过一次登顶经验，但是后续的比赛呢估计看得少。
1: 来，罗老师快，现在用时40多秒。

0: 呦，弹跳星球这关过得很快。
1: 对，这一关算是速度很快的，而且基本上是直立的过的。以你的身高，我觉得落地应该不成问题。抓住吊环，让自己荡起来，然后果断的松手。
2: 荡的方法不对啊，没荡起来啊。
1: 对，一个是没荡起来，另外一个是没有把自己的正面面对平台，背面的话就会有点不敢松手。转一转，对，让自己正面到平台上，还是比较着急的。最后这几步还在赶，再赶一赶，最好是能赶在瀑布前头，别等它啊，或者从两侧上。
2: 恭喜，时间定格在1分47秒24。
1: 来，有请。

0: 暂列第二位啊。嗯，如果能晋级的话，劝你回去还是要在这个熟练程度上加强一下啊。
1: 是的，
0: 来，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现在在河工大读书。
0: 那说话声这么小呢，就感觉没有气势似的，
2: 有点紧张啊，
0: 缓解一下紧张，大喊一声。
2: 啊，对，不了
0: 啊，不了哈，我能行。他把力量啊都留在闯关上，行不行？热身热好了吧？
2: 可以了，
0: 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刘博友之前在常规赛已经登顶了，今天紧张呢，其实很能理解，为啥呢？今天啊是竞技赛场，高手如云啊。
0: 对，尤其是在后场区里面啊，能看到很多我们之前可能没来过向前冲的朋友，就每年都能看到那些冲关王，看到他们确实是会有些压力。
1: 好，博友速度也不慢。好，再来一下，很快呀，时间半分钟，
0: 速度还是可以的啊。
3: 他有着很好的运气和很好的身体素质，现在成绩很不错。来抓吊环，落地，赢得这场比赛，赢得前六名的又是这里，我觉得就是怪今天第一个。

0: 面的选手啊，可以在出发点的时候就把吊环啊拉远一点，然后跑两步，这样自然就荡下来了。
1: 这个吊环多转一圈至少是15秒钟啊。
0: 是的。
1: 好，侧面上来。
0: 刘文勇1分33秒25，恭喜。

0: 刘博勇呢目前暂列榜单的第二位。那这样呢，我们男生第一组跑过之后呢，现在共是有五位选手上了榜。
1: 是的，
0: 看一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女生队的比拼继续开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3: 好，欢迎。
2: 哇，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2: 我觉得很眼熟哎，
3: 张老师嘛，
2: 对，
3: 是体育老师，
2: 对，之前来过，对不对？
4: 是的。
2: 这个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4: 在第四关落水了。
2: 哦，有过落水的经验，那今天是来弥补遗憾的，对吗？
4: 是的。
2: 海璐啊，我知道你的净身高已经很高了，对吧？你看他的身高比你还要高。
3: 对，问题是人家又高，而且呢，这个身体素质还更强，真是令人羡慕。
2: 期待他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8: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

0: 健康，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1: 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

0: 制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1: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1: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4: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0: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1: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0: 镜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海陆
16: 嘴巴干，
15: 咕咚一口，
16: 眼睛干，
1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6: 身体累，
15: 放空一下，
16: 眼睛呢，
15: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

0: 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3: 好，我们的张老师来了，
12: 加油加油！
13: 或多或少在上一次失败的经历当中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啊，第4关落水的，哎。

0: 尽量是稳稳的节奏。第三名的成绩是5分43秒。
1: 好的，
0: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啊，先站上高台。
1: 好，1分31秒穿越时空之门。

稳住啊，轻巧一点，没有问题了。张老师还是非常有运动的经验。这一关其实以你的身高和状态，可以跑得再快一点，还是比较谨慎啊。

好的，我们就再来继续前进，准备登顶了。目前右时3分40秒开外，应该是一个4分钟以内的成绩啊。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跑起来，姑娘，你好。那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颜值特别高，
0: 颜值高
1: 是吧？
0: 颜值高不能落水，哎，对吧？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1: 是的，要不然那妆都白化了啊！来，姑娘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邹雨琦，来自安徽亳州。
0: 他的介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位这个不慌不慢的选手，对吧？而且看到目前的这个榜单，还剩下除了榜上的两个，还有多出来的一个，对吧？还有三个席位。
1: 是的。
0: 所以好好的闯，争取先登顶再说，好吗？
2: 好的。
0: 来，请就位。
1: 这位情绪真的很稳定，看样子心态很好。
0: 就是我想说他就是不慌不忙的。
1: 是的，
0: 对吧？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好嘞，
0: 加油！
1: 我们发口令啊，
0: 热就冰茶，
1: 不紧不慢啊，
0: 不紧不慢的发。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啊，今天一共有七位可以晋级。要感谢上一场没有把我们的名额占满，还留了一个名额给今天的女生，所以大家要珍惜机会啊，姑娘们。好，不着急不着急啊，迈开大步，好，身体前倾，哎，闯得真的是非常的稳呐。
0: 好，非常稳定的来到了第三关。我刚开始说他不慌不忙的，你看他的这个动作连贯性还是非常的迅速的，体型匀称，动作利落，颜值又高，对吧？你看所有的优势集于一身，我觉得他应该要上榜了。来，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你。后半程继续加油啊。
3: 中间的衔接处也是比较积极的，速度比较快，没有等太久就直接上赛道。

0: 真的是用时不长，才两分钟不到啊，1分50秒，姑娘加油，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应该能排进前三了。
0: 我们之前的记录也就2分多钟啊，
1: 所以他的状态相当稳健，看看能不能跑进2分半。
0: 加油加油，有机会啊，
1: 登顶还有没有体能啊，主要是旁边让一让，别被瀑布浇个正着，侧面，好嘞，欢迎登顶。
0: 哇哦，第一，
1: 跑着跑着是不是自信全跑出来了？
0: 对，
1: 发现没那么难。

0: 喜宗雨琦以2分34秒33的成绩暂列目前的第一位。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美女，哇，
1: 今天这姑娘
0: 青春的气息，
1: 是穿得好休闲哦。
0: 来，
1: 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百星月，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哇，
1: 百星月，心悦诚服，
0: 说话就特别的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肤色特别的白皙。我觉得你需要跑得又稳又快，别把自己晒黑了，好不好？
2: 好，好，
0: 来，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5: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4: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7: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8: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7: 真是太好了。
5: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4: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5: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4: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地，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不是所有的山药都能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

0: 99元，整整120万，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2: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3: 既超值又美味。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万现在买60万再送60万，99元整整120万，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5: 肠胃宁。
12: 硬，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
1: 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
0: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鹅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2: 自从上一位跑得又快又稳又好之后，我发现，哎，我们姑娘们的士气都给带起来了。

前为止我们的女生最好的成绩是2分34秒，最好成绩。目前的第五名是5分43秒啊！我正要说呢，在这个区间当中，你想排在第几名？

0: 美女，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我叫陶小美，来自合肥。
0: 好，这个小美，看一看目前的这个赛道上的榜单啊，不止第六位啊，还有一个多出来的名额，第七位，还有两个名额。所以要不要争取一下上榜再说？
1: 必须争取啊！
0: 好，有没有心中的目标人物啊？有没有？
2: 来预测一下，你是第几名？
1: 做就做第一。
0: 第一，周雨琦2分34秒33。
2: 好的，
0: 好，哎，
2: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性格，小美啊，好好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流冲，请听口令。3, 2, 1。
2: 陶小美，哎，刚才也是给了我们两位主持人非常自信的微笑，就喜欢这样的选手啊，站上赛道的时候特别自信，
0: 对，他这个气势特别足。
2: 哎，小心
0: 不动，
2: 好可惜没有选择我们的善业大的这边啊，在第二关落水了。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看谁来了？哎呀，
0: 这是谁呀？来来来，欢迎欢迎，
2: 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高静，来自安徽合肥。
1: 是这样的，高静出场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呢沉寂了一阵子了，是吧？你上场了，这个成绩必须要挪一挪，动一动。
0: 我们直接一点啊，高静，看到这个榜单，你的目标锁定到哪里？
2: 尽力跑个第一。
0: 尽力跑个第一。行，那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好吗？
1: 好，
2: 加油。
0: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按下计时器，高进。好的，你看这个第一关的起步啊，人家可能就从10迈20迈起，高进直接是60迈。哇，
0: 速度非常快，16秒钟来到了第三关。16秒钟第三关啊，
1: 这个速度很快，都在第三关了。
0: 对，哎呀，
1: 好，我们还是以稳为主。晋级名额今天一共是7位啊，还有2个名额是空着的。好的，来稳稳的，高进。
0: 好，这个46秒钟穿越时空之门后半段

0: 靠近还是有所保留，要不然能跑得更快。
1: 这一场我觉得够了，对吧？
0: 对，就在之前团队赛中他可以跑得更快。
1: 是的。

0: 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收放自如。
1: 哎，
0: 该快的时候快，该稳的时候稳。
1: 高静也是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位出场的了，
2: 对，
1: 看看他能不能创造一个特别让我们高兴开心的成绩，
2: 让我们高兴开心不冷静的成绩啊！
0: 哎，就叫高静是吧？
2: 对，
0: 好的，来走，往上走，好，破纪录吗？
2: 估计可能就要破纪录了，
1: 快快快快！
0: 哎，来来来，有没有？
2: 哇，时间定格1分59秒46，破纪录了！
1: 我猜你今天没有发。

0: 恭喜高静以破目前女生赛道记录的成绩1分59秒46，位于今天的第一位，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1: 这是一位新人啊，来，中间请。
0: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陆文静，来自安徽淮南。
1: 陆文静，你知道吗？其实你也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今天第一次来，前面跑的这位就是高静，是吧？是我们很厉害的一个冲关王，也给你打了个样啊。
0: 他更幸运的是，本身其实名额已经满了，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说正常来说，你是要超过张曼妮的这个成绩的，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你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我们有7个晋级名额，所以你稳稳地登上高台。
1: 就成了，
0: 就成了，就可以进入到半决赛了，好吗？
2: 好，
0: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陆文静，陆文静是今天最后一位冲客啊。如果说能够顺利登上高台，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晋级7位当中的一员。如果说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落水的话，那可能这个名额就要顺延到下一场的比赛当中了。结局如何，我们期待陆文静的表现。
0: 第一关啊，过得比较稳定啊，那说明他目前的心态也是不错的，只要稳稳地登上高台，就可以成功晋级半决赛。
1: 咱们就一个诉求，不落水就能赢。
0: 好，恭喜来到第二关。
1: 好，接下来在蓝色的区域，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
5: 眼睛呢，
4: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踩在蓝色的区域。好的啊，小心。哎呀，果然啊，这感觉还没找到呢就落水了，非常的遗憾。感谢你的参与。
5: 好的，第二场晋级赛所有的女生已经全部完成了他们的比赛，那目前的名次已经产生了。首先让我们恭喜张曼妮以第六名的成绩5分43秒33成功晋级半决赛。
4: 好，今天我们的第五名是李良燕，又是5分29秒77，恭喜你。
5: 恭喜第四名张静怡4分07秒39。
4: 本场的季军是我们的陈洁云，陈大姐用时2分56秒77，恭喜。
5: 恭喜本场第二名邹雨琦用时2分34秒33。
4: 本场的冠军就是小小的个头大大的能量的高进，用时1分59秒46，同时也破了纪录，再次祝贺你。
5: 恭喜恭喜。那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天呢没有第七位产生，所以这个名额依然顺延到下一场比赛当中。
4: 好，
5: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年度竞速赛，欢迎再次回到男生队的比拼。现在榜上有5位选手，但是我们这一组结束了之后啊，晋级和淘汰啊，就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彻底体现出来了。
7: 哎，是的，下半场我觉得这个竞争就更激烈了。
5: 对，来吧，有请下一位。
8: 我来自江西吉安，
5: 非常自信的一位选手，从你跑动的状态就看出来了。这是第一次来还是第几次？
8: 第一次，
5: 是不是？平常在电视里看我们节目多不多？
8: 看过，那我同事上个月来过。
5: 啊，同事回去给你传授经验了？
8: 对，他第一关就落了。
7: 第一关就落了，那也没啥经验。
5: 同事回去说，你怎么跑都行，就是别按我这么跑就行，对吧？
8: 对，
5: 来吧，让你同事看看到底你厉害还是他厉害，行吗？
8: 好的，
5: 来，请就位。
8: 好，谢谢。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好，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但是从第一关来看，
5: 远超同事，远超他的同事。上一次同事来呢，第一关落水，他说：“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你是第二关，
7: 比同事厉害啊。”回去可以给他讲一讲第一关的经验。
5: 年度竞速赛闯关继续，来，有请下一位。
7: 欢迎。
5: 对，你看这个身材，对吧？这个穿着打扮，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来，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5: 我一看你啊，就是学校里面的校队的，比如说校篮球队啊，校田径队啊。
9: 田径队的。
5: 田径队的是吧？
7: 哎呀，哎呀，那这一看这身材，这身板就是。
5: 今年来过吗？
9: 来过，6月份来过。
5: 6月份成绩怎么样？
9: 在倒数第二关不幸落水了。
5: 今天来找回啊常规赛那回落水的面子。哎
7: 呀，是的，尤其我们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你看这身材，对吧？这有校队的，今天怎么也得突破一下。
9: 是的，
5: 来加油，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这个速度风一般的男生啊。
7: 这小伙儿倒数第二关落水，其实也情有可原呀。
5: 对，就是这次比那个常规赛的时候多了一个吊环。
7: 哎，是的，相对来说我们超能模组这一关啊，在竞速赛模式下的简单了一点点。
5: 对，所以今天呢他来着了，他是这个有身高优势，腿长优势，但第三关卡没想到还过得这么灵活。哎，中间走，中间走啊，
7: 37秒通过了前半程，这个速度呢还可以，但不是特别的快，
5: 跑进1分半以内啊。
4: 现在快不快不由前三关决定了，现在快不快就看你的放手快不快。
5: 好，把那个吊环拉远一点，
4: 这个果断放手的人得天下啊。
5: 是的，随着晋级赛一场一场的推进，我相信后面直接赶上什么算什么会越来越多，对吧？赶上冰茶直接抱着冰茶就过去了。哎呀，
4: 你看这15秒又过去了，而且他还在空中优雅的自转，
5: 出现了鳄鱼翻滚。
7: 好，这儿及时放手给自己甩过去。哎呀，
5: 刚才差点迷路，
4: 本来一定是一个1分半内的好成绩，现在我不好下定论。
5: 恭喜，时间定格1分36秒05。

0: 翔登顶以后呢，目前在比分榜上位列第三位，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六个名额，六席名额已经全部占满了。
1: 嗯，是的。
0: 接下来谁在上榜？那尤锦城，哎，很遗憾晋级赛就没能成功，上榜没晋级啊，对吧？
1: 哎呀，那后面的选手也得加油嘞，
0: 加油！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金龙，来自安徽合肥。
0: 年度竞速赛了，知道竞速是干嘛的吗？
2: 知道，拼速度。
0: 哎，有信心吗？对自己？
2: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还要不稳妥一点。
0: 想晋级吗？
2: 想。
0: 啊，就想听这个想字啊。
1: 嗯，
0: 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的，小伙儿，提醒你一下啊，速度快是今天必须要有的，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得登顶。
0: 许金龙，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学生。
1: 快的同时啊，咱一定要稳。好，上来，很连贯。来第二下，再复制一下，也很不错。三个走啊！现在用时30秒，这速度不错，
0: 人如其名啊！金龙出海，

0: 这一下不错呀，布拉嘛！挺好的，这一下，哎呀，
1: 这最少节省了有15秒的时间啊！
2: 他有点没反应过来啊，我这么一喊呢，他倒是反应过来，但是如果刚才他落水了，我觉得那又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吓唬他一跳。
0: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这一下啊，被他逮到了。
1: 一分10秒，你就算多转了一圈，也比别人有时间优势。快走！
0: 快走！快走！
2: 来，让我期待一下最终的时间会定格在多少？
1: 1分半以内。哎，我大话了啊！我就扭头一看，快快快！前面几位兄弟时间咬得很紧啊，你这个冲刺啊，速度慢了。
0: 别怕，男子汉顶着喷泉上。今天那个1分39秒10。

0: 席金龙跑完之后暂列晋级榜单的第四位，那很遗憾最后一位的尤锦城啊也上榜，但是没能晋级，
1: 上过就行了。哎，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2: 哎呀呀呀，这是谁呀？这是田拿怎么来了呢？来，
0: 今天好像也是来的少，对吧？
3: 今天对这一次来的少，
0: 跟大家
3: 回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田拿。啊，
0: 今年有什么这个具体的目标没有？
3: 目标一关一关来吧，现在要稳。
0: 今年呢，现在已经毕竟进入了个人竞速赛的晋级赛了，你晋级肯定是没问题的。今年对名次上有没有什么想法？
3: 也不能完全说，因为赛道都是千变万化的。
1: 今年还没有跑过，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
3: 对对对对，
0: 你看人田拿这么多年呢，身材啊、运动状态啊、精气神啊，始终保持这么好，对吧？来吧，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近变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0: 哎呦，这个蓄势待发的姿态啊，我非常喜欢。
1: 我有一种预感啊，我们这个成绩可能要被刷新了。
0: 主要是看完第三关，哎，基本我心里就有数了。
1: 但是对他来讲呢，今天这个赛道是全新的。
0: 你看，还是对，你看对于冲关王来说，这个速度就是对第三关熟悉程度还不够。从中间走啊，
1: 好，27秒28秒啊，这速度很快，
11: 还可以。但我觉得田拿的优势还不够，还得看一看啊，稳住。
0: 你看，下半程就完全是老中王的赛场了。
11: 不要慌啊！
0: 哎，按田拿来说，应该过这一关是大。
11: 哎，吊环来了。
0: 来了，时机也刚好。
11: 时机只能说还不错，看能不能一次落地啊！现在几次落地很关键。
1: 好，
0: 一次没问题了，
1: 这个幅度差不多。
11: 如果能一次落地，节约了至少10到15秒钟，田拿的冲刺也是很有实力的。
1: 要来看看我们的预言者。

0: 比分榜已经全新的整理梳理了一下哈。嗯。田达目前暂列今天晋级榜的第一位。那随着田达的晋级呢，刚才位列第六的梁锦华很遗憾上榜没晋级。来吧，有请下一位。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0: 对，有的时候新人跑着跑着就变成老人了。这个樊俊今年是第几年来了？
1: 今年是第3年了。
0: 第三年了哈。你觉得在向前冲一年跟一年之间呢，具体有什么收获？
1: 我感觉成长了很多，就是没有刚开始来的时候那么紧张了。
0: 我觉得今年闯过之后啊，对于赛道的熟练上，自己个人赛季的经验上又会累加很多。我们看一看今年你的运动状态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俊，赛道上的新人冲关王，今年是他第3年征战亚洲一号赛道。
2: 第一关选择了最右边。
0: 你看，果然不走寻常路。这个你看，对于这个今年来的少的一些冲关王啊，还没有摸准我们今年新增的，比方说第3关呢这种冲关窍门。
3: 哎，这个速度就很好，这中间一点都不带停的。
0: 看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这关还是要小心啊，因为你到后面体能弱了之后，重心容易偏移，太朝前就容易往下栽，所以这个过关方式也行，虽然速度慢一点啊，
0: 对，
3: 但稳。要还走了，这下有点遗憾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会不会后悔，刚才应该稍微快一点啊。
0: 也跟大家说一下，不一定非得走吊环啊，你觉得能抱住的话也可以直接抱。
3: 吊环还是稳啊，到目前为止我看男生还没有人选择别的，这个模组都是选择吊环。
2: 好的。哎呦，
0: 刚才这个降龙十八脚啊，让自己荡了起来。
3: 要注意你的体能分配啊，你现在明显已经有一点透支了。咬紧牙关，125、26、27、28。
0: 樊俊，时间定格1分28秒。

0: 里奔跑的樊俊目前位列榜单的第三位啊。来，我们也很遗憾的宣布，罗涛今天上榜未晋级。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徐祖翔，来自安徽蚌埠。
0: 来看你赛道上表现，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的，最后一位对标的时间是1分39秒10。能，哎呦，看来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
0: 很遗憾。

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来复盘一下年度竞速赛第二场晋级赛的晋级六人榜单。首先位列本场地位的是田拿创造的1分09。

0: 第六名许金龙拿到了最后一张门票，是1分39秒10。
1: 当然啊，像我们这么刺激的晋级赛在后面还有，我们也期待晋级的各位选手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了。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单人竞速赛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明天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

0: 近。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4: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5: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5: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6: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7: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8: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9: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6: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1: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老柴请什么工啊？
6: 一等功，
7: 争得来吗？
6: 不高，既然是要请，那就把高的要。

0: 这是我和严峰在二营的伙食费。
1: 不够。
0: 你数清楚了，多交了呢。
1: 徐工的够了，你的不够。
0: 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1: 本来就不够，你这点钱能吃什么呀？还有没有？
0: 哎，我来时候走的匆忙，就带这么多。
1: 没钱了，那我借你点，就当欠我。
0: 肖战武，你干嘛？你故意欺负我吧？
2: 哎，杨工，杨工，你别生气啊。他是怕你走，他恨不得你在这多住一段时间呢。
0: 其实我交饭票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回集训指挥部技术处了。
1: 你看，他不交伙食费，憋着坏呢。
2: 你别一惊一乍，吓着人。肖院长，他这个呀，是恨不得把你一年的伙食费都扣在这儿，他恨不得留你一年呢。
0: 拿伙食费绑架人啊？
1: 既然非要走，行，伙食费不用交了，一口猫食，二营管得起。
0: 政委，你看看他，好话不会好说。
2: 行行行，我说他，肖政委同志。本政委现在对你进行口头批评一次啊！哎，杨工，你看我批评他了，但是我觉得吧，光我一个人不够，你要在就更好了。你看，就我就发现了，你在二营这段时间啊，他比平常那些毛病啊少了很多。
0: 反正我也要走了，想管我也管不着了。金主任今天给我打电话，说兵器纺织组马上就要回北京开一个成果鉴定会，一定让我来参加。
1: 你来交伙食费，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你以后不回来了是吧？
0: 二营不是马上就要换房回北京了吗？
1: 回北京我也见不着你啊。
3: 再者说了，二营现在的兵器就跟个大病刚出院的病人一样，哪儿哪儿都需要检测，哪儿哪儿都需要维护。你走了，我心里哪有底？
0: 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就跟金主任说，我让他派技术处的人给你们做全面检查。
1: 免了，不用，信不过。
0: 肖战武，你什么意思？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我告诉你啊，我就当没有再见过。回来北京，我要见不着你，我一天骂你三遍，做噩梦啊！
2: 哎，杨工，杨工，你别生气，别跟他这个人一样啊。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嘴上一套，他心里一套的。
0: 他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他
2: 对，讨厌的很。他现在我也越来越讨厌他了，我也讨厌他。走，我送送你啊，走。

0: 老肖，营区的岗哨我查了一遍，没问题，放心吧。
1: 不睡觉想杨功呢？
2: 你是做政委的，一天到晚给人做思想工作，你开导开导我。
0: 杨硕是个好姑娘，有文化，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加把火，争取早日从同志发展成夫妻。
2: 我倒是想呢，你告诉我这个活怎么加？
0: 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就到了这小女子这就不灵了？
2: 我怕人家不愿意。
0: 你管他愿不愿意呢？你试了才知道啊。那打尤老二的时候，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
2: 那不一样，
0: 一样。你把杨硕呀，当成天上飞的尤老二，你每天盯着他，瞄着他，跟着他，你做梦都得梦着他。我就不信你把他拿不下。你要是对杨硕呀，有对尤二那十分之一的精力，你俩早成了。

0: 可是有一个问题，这阳朔心里面还有别人。谁？
1: 曲公。
0: 技术处那曲公。哎呀，哎呀呀，五四三的还留过阳，这是个问题。

0: 花香，你从二人回来，可一句话都没说呀。你看看这是什么？是U2飞机上的铝片吧？这是我从坠机现场捡回来的。
1: 我认识肖战武这么多年，他身上那股子土鳖劲儿，我压根儿就看不上。现在可好，人家是一架2B57D，一架U2，咱们连个飞机毛都没摸着，
2: 那是咱们没遇见，遇见了照样给他揍下来。现在人家打了胜仗，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缺点。
1: 成了个性，就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土豹子战法，成了灵活机动。
2: 肖战武在基地时，比咱们低一等吧，连打两仗，他肩上的痘多了两颗，他现在的军衔可比咱俩还高一级啊！
1: 哎，这跟军衔没关系，这是人家肖战武该得的。
2: 我是在想。
3: 肖战武比我们多看了一步棋。你指什么？他很早之前就嗅到了，未来机动作战才是方向。
4: 美国人的U2飞机经云南对我们的西北进行照相侦察，返回以后我们才知道，多被动。总理都发火了。
3: 主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是。空军指示把设伏地点往西北方一方。
4: 主任，
3: 一应清战。首长也是这个意思，让你们一营去更文岛。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行凯，这是二营搞的一份作战情况汇编，你们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2: 看不上人家二营啊？那怎么会呢？二营人家两战歼敌，又是咱们五次战部队唯一参加过实战的。这个作战汇编，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研究。但是这个各营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二营这个战术战法，不见得适合我们一营。
3: 星海，哲学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好坏两方面的表现。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用的不好的话，那就是保守的同义词。
2: 是。
3: 部队怎么样？
2: 一营子成立来，一直没约战机，战士们都憋着劲儿呢。
3: 有这股劲就好，有决心就好。
5: 你邢凯带领的是空军的王牌部队，保卫大区委不让你们去遇上谁去啊？打了胜仗，我给你们一营请大功，绝不辜负组织期望，坚决消灭敌人。
6: 表彰你啊！张庆的剑啊！王大鹏啊！
7: 我去抢！
6: 你的啊！

0: 对，这回，这次没有，下次就有了。
1: 好，
0: 啊，对，啊，不得了，不得了，我当爹了，我的傻媳妇给我生了个大方小子。哎呀，可以，
2: 哎呀，真有人啊，
0: 真重上了啊！
3: 王大鹏，行。
0: 一炮命中目标，啊，厉害厉害！
3: 完了完了完了，坏了！啊，家里给介绍上那对象要跑啊？
0: 为什么呀？
3: 这不好几个月没信儿，人家以为我跟人玩失踪呢吗？这不，
0: 赶紧写信给人家说清楚。要是他们家里人不相信，我这个政委给你当面澄清。
3: 得嘞，谢谢政委。
0: 大家回信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啊。
4: 不能有涉密的行为，然后写完以后先别封口，交给司马副连长统一审查以后才能发出去啊！
5: 是，
4: 我都回信写好了。啊，我念给大家听听吧。这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亲人们的心里话。
0: 来，好，
4: 念念。1958年12月26日，地空导弹部队独立二营于北京成立。 全营官兵105名，代号54359。1959年10月7日，二营于北京通县击落蒋制美匪高空侦察机 RB-57D 一架，开创了人类首次利用地空导弹击落侦察机的先例。1962年，二营转战长沙大托普机场，并于同年转战南昌向塘机场，于9月9日击落蒋匪高空大型侦察机 U-2 一架。
6: 19爷，你这信严重泄密啊！有没有政治觉悟啊？
4: 地点日期写的太完整了，不能这么写呀！一张白纸，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我心里的。我想这也是大家想念给亲人们听的吧。今天。
6: 马老柴的媳妇赵迎秋写了一封信，要不要打开？拆开吧，看看写的什么。老柴，你在队伍上可好？好久没见你来信了。 现在咱河南正闹大灾呢，粮食绝产，家家都揭不开锅了。一个月前，咱娘去世了，我找不到你，就用你寄来的钱给咱娘下了葬。现在家里空了，就我一个人守着库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我一个人苦啊！真想一觉醒不来多好。老柴。
4: 你在哪里？给个回一个字，也是好。行了，姑娘，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样，营里马上要组织家属来探亲，你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回封信，啊，让她来营里一趟，心里先别提老柴牺牲的事。
7: 等嫂子来了再说。是。宝儿，这张照片上应该有老柴的，想个办法把它加进去，回头要给嫂子看的。
8: 好，交给我吧。
9: 报告，下雨了。
8: 哎呀，热啊！

0: 今天你这天儿可够热的。哎呀，你热吗？摸够了吗？
1: 没有。
0: 你摸吗？
2: 干嘛呀？好不容易来我这一趟，扛着个上校牌牌跟我实力啊？
1: 哎呀，还真别说，这三颗星摸起来就是比两颗星舒服。
0: 老秦啊，
1: 你也打，你打进来一架，咱俩就平级了。
2: 气我是不是？
1: 不敢，我是羡慕你。你们一营现在在哪儿设伏？顶新。什么地儿啊？原子弹试验重地。
3: 哟，向我们学习呢。
2: 你们营写的这个作战汇编啊，什么呀，全是官样文章，看得我想吐。
3: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2: 既然都找上门来了，介绍介绍你们的战斗经验吧。
3: 第一，敌人傻；第二，我运气好；第三，有航空兵帮忙。啊，对了，我们那套老兵器，
1: 给面子。
2: 酸我，什么叫给面子？
3: 你不要的那套老兵器，我们平时训练，用一次坏一次，用一次坏一次。谁曾想，一到实战上，哎，人老人家还真就给我打下来了。可惜现在又坏了。
2: 你跟我说相声呢？
3: 我说的是真的，老秦，我要有半句假话，我是你亲儿子。
2: 你这个儿子我可养不起。老夏，此次西行，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沉得住气，静得下心。
0: 完了，
3: 完了。
2: 那你说，在兵器方面我该注意什么？
3: 严格按照规定操作，严格。在我那儿的问题，在你这儿都不叫问题。
2: 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我行了，是不是？
3: 只许你恶心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恶心恶心你啊。
2: 没完了。说真的，这个大响一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杨硕，来吃点东西吧，鸡蛋面啊。
1: 严峰啊，刚好你来了，来，你帮我听听这什么声音。
0: 飞机参数、罗盘指示、尾翼平衡系统。
1: 我说的是那个滴滴声，你再好好听一下。
0: 哎，这个声音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是个什么声啊？
1: 你看啊，这个作战笔记上写的，这个声音刚好和第一次打开制导雷达捕捉 U2 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没错，
2: 这问题有点严重。
0: 你的意思是说，制导

0: 雷达一打开，敌机就感觉到了。
1: 恐怕是，这事可大了。
0: 先吃点东西吧，啊。
2: 该不会是敌机已经有了预警系统吧？
0: 天哪！有这种可能。哎，杨叔，哎，杨叔，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总参情报处需要一个懂导弹技术的人，我跟我爸说了，可以把你调过去，省得你一个女孩在阵地上每天跑来跑去的啊。
2: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离开空军去总参啊。
0: 是啊，你是没说过，是我觉着你合适。那个地方环境不错啊，工作也比这儿好。哎，最重要的是人家真需要你这样一个人。
2: 严峰，你别在这儿打岔了行吗？我哪儿也不去，我现在正忙着呢。
0: 杨硕，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
2: 我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决定，你别老安排我。

0: 情况很不好。
1: 什么情况？
0: 听到了吗，滴滴声？
1: 听到了。
0: 这是我们制导雷达的频率信号。
1: 我知道。
0: 可我却在 U2 的记录仪里听到了。
2: 你是说在 U2 的记录仪里面听到我们制导雷达的信号？
0: 对，说明敌人已经认识你了，只要你一开雷达，他就会马上发现你。
1: 你说什么后果？
3: 你还让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敌人既然知道你在下边等着，他还会再来吗？
1: 杨硕，
4: 不，
1: 杨工，
4: 那你告诉我，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
1: 我的那些兵器城摆设了，我的那些兵器城没神了。杨硕，我问你话呢，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
0: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真的成摆设了。
1: 不可能！我天天让山豹在二营门口守着，天天都守着，半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怎么可能？
3: 别吵了，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恐怕关系到543未来的命运。
5: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能不能确定？
0: 基本确定。
5: 什么叫基本呢？确定就是确定。
0: 就是基本确定。我是搞技术的，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5: 照你的意思，我这儿一开雷达，敌机就能发现，扭屁股就跑。你给我一个解决办法。
0: 没办法，雷达频率是固定的，除非换兵器。
5: 你是说我们543的兵器就这么废了？
0: 在找到应对办法之前，就是这样。
5: 那我还打个屁呀！我知道，我又说粗话了。
0: 你开雷达距离是120公里，发射距离38公里，在这个期间，敌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走掉。
5: 没办法，没有办法。你至少给我指明个方向吧。
0: 我也是刚发现的，我怎么给你方向啊？我不可能一拍脑袋就想出办法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U2飞机还是美国制造的吗？
1: 自古以来就是有矛就有盾。
0: 错，是先有矛后有盾。
5: 我犟不过你，你也别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有盾。
0: 不是我，是我们。
6: 来，季先坐。你也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说话别那么带情绪啊。
7: 我是实在为马老台同志感到可惜。
8: 你们营里有什么要求就赶紧说，一会儿我们还要会。
7: 我们营单位研究决定为马老台同志报一等功。
8: 给老马报一等功，你明这要求不切实际。
7: 炊事员也是战斗序列的一员。再说了，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营了，马老柴同志的妻子赵英秋也来，他还不知道老柴牺牲的事情。我怎么着也得给人家一个像样的交代吧。
8: 季先，立功是有条件的，你不懂。老马的事情只能是因公牺牲，你不明白啊？
7: 我坚持我们的请求，请首长批准。
6: 季先啊，你是一位老政工了，你应该知道政策，没有特殊贡献是不可能立一等功的。你怎么一点原则性都没有啊？
7: 郭政委，我怎么形容老柴对二营的重要都不过分。1号、3号首长，还有主任您，都吃过老柴做的饭。也都赞不绝口。嗯，
8: 你也学会用手掌捏人了？
7: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代。
6: 这样啊，季先，你把你的申请啊先放在这儿， 我和金主任跟上级请示一下。老金啊，咱们看看上级的态度，好不好？
9: 我先替二营的官兵们谢谢两位首长。
10: 先别忙着谢啊，
6: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安抚老马的家属，注意谈话方式啊。
9: 是，营长，到达招待所的家属里头没有老宅媳妇啊？
4: 名单你查过没？
9: 查了，没有啊。
4: 按说不应该啊，我让司马东专门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写了信，嫂子也回信了，说来，这连车次都报上来了。
2: 你再去，这要是把人丢了，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9: 是。哎，二营，
11: 你们二营有个叫马老柴的同志吗？
9: 有，请讲。
11: 我是缉军指挥部后勤处的，马老柴的爱人赵迎秋被接站同志搞错了，送到空招去了。
9: 同志。你的意思是说，马老柴的爱人已经被你们接到空军招待所了，是吗？
11: 是，你们赶快派人去接一下吧。
9: 好，你们是雅宝路吧？
11: 是，就是那里。
9: 行，同志，谢谢了，太谢谢了。我们现在就去接人。院长，那我现在就去。
2: 你不用去，你踏踏实实在营里，给嫂子腾出间房间来啊，打扫的干净点。我跟政委去。
9: 是。
12: 他就是赵迎秋，三天没吃上东西了，饿坏了。
2: 怎么没给弄点好吃的？干啃馒头啊？
12: 我们网上有准备，但是呢，没到开餐时间，先让他垫吧点儿。没想到他一下就干了两个大馒头。
13: 行了，同志，谢谢你啊。
12: 那人
13: 忙去吧，
12: 人交给您了。
13: 嗯
12: 啊，好，
13: 辛苦了。哎，我看嫂子不能住在招待所，那个地方人多嘴杂的，万一知道了老柴的事情，他受不了。咱们破一次例吧，把他接回营里。嗯，
2: 跟我想一块儿去。你好，是赵迎秋同志吧？我是营长肖战，这是我们的政委。
14: 村长你好，政委你好，
12: 嫂子好。
14: 我们家老柴呢？
2: 老柴去外地学习了，还不方便来，所以叫我们两个人过来接你。
12: 对对对。
14: 他上哪儿学习去了？
12: 去上海，离北京远着呢。
2: 对，上海大城市。
14: 这个老柴他怎么能让营长和政委来接我呢？
12: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客气，老柴呢是我们俩的老大哥，兄弟来接嫂子还不是应该的。咱们走吧，嫂子。
14: 哦，好，
12: 行，走。哎，嫂子，
2: 那我

0: 不好意思，给部队添麻烦了。没事，走了。来来来，走了。你就在这张床上先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有战士们会来叫你吃饭的。
1: 老柴呢？
0: 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去上海学习了，你先在这儿安心住下，用不了多久老柴就回来了。
1: 做饭的也要学习啊？
0: 学啊，这个。政治学习在我们部队啊，不光要会做饭，还得讲政治。
1: 火房在哪呀？老柴不在，他的那份工作我可以帮他顶着。
0: 哎呦，那太好了，嫂子，我带你去。
1: 好，
0: 走。

0: 营长政委，
1: 我看先不要把老柴牺牲的事告诉桑德，可是早晚也得告诉他呀。他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回老家也没有亲戚，现在又闹粮荒，留在二营至少能吃顿饱饭。你没看见他刚才饿的那个样儿吗？
2: 哎，也是。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

0: 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6: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7: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5: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7: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6: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5: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要不然这样，等把老柴的工请下来了再告诉嫂子，这样他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1: 这事儿多少违反点纪律吧，
0: 我想问题不大，只要不让嫂子出营门，应该不会牵扯到泄密的问题。
1: 你这才有点机动部队的好政委的样子。
0: 看咱俩能瞒多久吧。
2: 嫂子，螺丝切好了怎么做呀？
3: 切条土豆丝儿，把土豆丝泡在水里洗一下，用手搓一搓，用醋一烹，吃起来脆。
2: 哎，嫂子，油烧好了，先放啥呀？
3: 先放一把花椒，再放一把辣椒。
2: 好嘞。
4: 哎呦，嫂子，以后这种切菜的活啊，你就交给我们来干，您呐只管锅里的活就行。哎，
3: 我闲着也是闲着，不经我手我还不踏实。
2: 嫂子，油炸好了。
3: 把花椒捞出来，辣椒留锅里。
2: 好嘞。
4: 您看看，现在的活都让您抢着做完了，回头让营长跟政委知道了，一准以为我偷了。
3: 嗯，那行，那你们切菜我来炒，这行吗？
4: 对嘛，司长在的时候就这样的。不是嫂子，司务长在的时候，不是我是想说司务长回来了，他也得给你打下手。
3: 小黄，那营里的其他家属呢？怎么一个也没见啊？
4: 都住招待所呢。
3: 那怎么就单我一个人住在部队上？
4: 大概是那个司务长不在吧，所以不能让嫂子一个人住招待所。不对，你别瞎叨叨。政委说了，说嫂子菜那个做的好吃嘛，
2: 啊，
4: 让嫂子给咱们留下来露一手。
2: 对，
4: 我嫂子，我们正好也跟着您学习学习。

0: 宋儿，你回来了，我想你，我也想你了。哎，我在好多的报纸上都看见你们打胜仗的新闻了，这次真棒。
1: 我有骄傲吗？嗯，那就犒劳犒劳我。 鸡钥匙，鸡钥匙。
0: 干什么？
1: 下班我来接你，我们去老莫吃西餐。
0: 好啊。哎，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杯水。
1: 你就是我的水，喝过了。我还有事儿，下班见。

0: 回去跟各连传达一遍，这段时间禁止在营里面提老柴两个字儿，也离嫂子远一点。如果嫂子问起来了，统一口径，就说老柴去上海学习了。
1: 是，不过营长，嫂子不傻，看大伙那眼神就知道了，肯定是在撒谎。
0: 那就让他们说话的时候看着天。
1: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纸里他包不住火呀，他早晚得知道。
0: 知道了再说知道的吧。嫂子现在家里照了灾，回去也是饿了肚子。咱们是不是得开在老柴的面子上，至少让嫂子在部队吃几天饱饭啊？
1: 是，也只能先这么办了。那我现在马上传达，
0: 去吧。

0: 走了，辛苦了。
1: 别光看着呀，尝尝我的手艺。
0: 哎，那我也尝尝啊。
1: 酸了，辣了，
0: 太好吃了。自从老柴走了以后啊，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以前老柴在的时候做那饭啊，味道有，但这卖相比你差太远了。
2: 别说老师的话。
1: 林长，政委。
3: 好的。
1: 我做的菜。
0: 啊，对对对，今天是光夸嫂子好，不提别的，不提别的。
4: 嫂子，以前老柴啊，总是夸这个媳妇儿夸得赞不绝口的，我们都以为他吹牛呢。今天这一看呢，老柴呢是夸得谦虚了。
1: 他是怎么夸我的呀？
3: 他说这个，
0: 他老说他不如你的大脚趾头。啊，不是不是，是那个原话是，他不如你小脚趾头。
1: 吃饭呢，脚就别上桌了。
5: 嫂子说的对，嫂子，山炮你说话怎么那么欠呢？
0: 嫂子，你看，营长陈实啊，老批评我这个话太多。
1: 营长，老柴不在，我就当大厨，等他回来了，我给他当帮手。
4: 好，
0: 对，对对对，等老柴回来了，
4: 小宝，盛点米饭吃饭。
0: 哎，
1: 哎，我盛，我盛，你们坐。
4: 行行行，来来来，坐，吃饭。请慢用，
0: 谢谢。
6: 爸，你打下飞机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7: 你过来。
6: 干嘛？
7: 就这个感觉。
6: 这是什么感觉啊？
7: 征服者的感觉。
6: 你征服的是敌机，不是我。
7: 那我再接再厉。小童，当初我爸让我来二营，真是来对了。
6: 你当初如果去了研究所，也一定很出色的。
7: 那当然不一样了。你看啊，虽然在研究所里边吃得好，穿得干净，又没有风吹日晒的，但哪有亲手打下敌机这份豪情？
6: 你现在说话的样子，一股肖战武的影子，
7: 是吗？我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6: 宝儿，你知道吗？这两年，你简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刚去二营那个学生兵，好像判若两人。
7: 小童，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6: 为了你成功的打下敌机，干杯！
7: 干杯！

0: 告诉你个秘密。
1: 秘密？
0: 我们肖营长啊，好像对你们技术处的杨工有意思。
1: 肖营长对杨工有意思啊？嗯，好像技术处的屈工也在追杨工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那他也不是我们肖营长的对手。
1: 那可不一定吧，屈工和杨工一起在苏联留学，而且两个人天天守在技术处，这叫志同道合。
0: 那肖营长是大英雄啊，亲手打下U2的人。我想想，不管是敌机还是女人，只要从他面前过，他都不会让他跑掉。
1: 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总说别人，关心关心我呀？我有什么变化？

0: 主任，这什么呀？
1: 总参来的商调函，调你去他们那儿的技术局。
0: 总参技术局？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总参的人啊。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不知道。
1: 娘，你在技术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0: 主任，我没有想法，我觉得这儿很好，是个干实事的地方。
1: 那就奇怪了，商调函在这儿，我打电话请示过三号，三号说让我问你，问你个人的想法。
0: 主任，如果这是命令，那我不得不去，可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哪儿我也不去。
1: 你想好了吧？总参那儿的工作环境很好，接触外事的机会也多。
0: 主任，你是想撵我走吗？
1: 你是我们的金疙瘩，你不知道？想好再说吧。
0: 主任，我不用想，我不离开五四三。
1: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这商调函指名点姓的要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2: 主任，一号台通报有敌情。
3: 怎么了？
4: 你干呢？
3: 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替你争取了一下。
2: 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过了吗？你为什么还来这一手？
3: 你整天跟二营那帮大老爷们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这名声不好。
2: 你凭什么管我？连我父母都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来替我做决定。
3: 你就是为了那个肖战五二留下的吧？
2: 你不要再打着对我好的名义来干涉我的事儿，你没资格。

0: 终止通报，判定U2飞机一架入川大陆，经包头向设伏在底星的阴影阵地临近。
1: 阴影什么状态？
0: 一一级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敌机。
2: 速度11P，方格685415，高度18栋，秒速2栋，向阴影方向临近。距离阴影540公里，还需36分钟抵达阴影火力范围。
3: 太好了，老金，终于让阴影逮着战机了。
4: 金主任，3号首长电话。
1: 是，我接换正。
5: 转告阴影，沉着应战。按照以往，敌人每受一次打击，都会改变战术。这次他们准备了8个月，要让阴影对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

0: 用望尔临近岭新，距阵地150公里。
1: 导弹发射甲基点。
2: 太好了，幽兰儿冲一营去了。哼，
3: 好啊，这行长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轮也该轮到他了。
4: 我觉着一营长行，虽然他身上有点牛气，但是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军人气质啊，特别好。
5: 那照你这意思，二营长就是种庄稼老百姓呗？
6: 你说谁呢？
4: 又对上了。不是苍南，你干什么呀？
5: 我怎么了？啊？
4: 你不挑拨我跟肖营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你会死啊！
5: 啊，又急了！
2: 我就喜欢看急这样。
4: 干什么呀？这
3: 行，接着看，别闹。
0: 敌机距阵地120公里，
1: 打开制导雷达，无钟表。
7: 明白。
8: 上报机群指挥部，
0: 一营营长星海，下达射击推进。

0: 太有蹊跷了！第七长眼睛了。
1: 报告，
2: 行。
1: 尤尔距鹰眼阵地110公里，鹰眼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10秒钟后，尤尔突然改变方向，侧飞远离。尤尔再一次临近鹰眼阵地和第一次一样，制导雷达捕捉到目标10秒钟后，尤尔又转弯跑了。
3: 活见鬼了！这是，咱们哪儿出问题了？

0: 营长，敌机已经返航了。我认为敌机今天的状态不是偶然的。我也这么认为。我一开雷达，他就跑。没这么巧合。
1: 阿翔，是不是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失误？不可能，这套战法我们演练了无数次。 闭着眼睛都不会出差错，
0: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0: 从他枪口上逃出去，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
1: 今天这事儿挺蹊跷啊，迪基好像知道一营开雷达的时间。
2: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敌机的飞行路线很诡异啊？他们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图形。
3: 对，这明显就是一个横着的八字。
4: 保不准真就让杨叔说对了，敌机现在很有可能知道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咱们现在要是想不出应对措施的话，再想打下敌机。

0: 厅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按照敌机和一营的动作参数搞一个推演好不好啊？
1: 哎，这个办法还真行。晚饭后吧，晚饭后连以上的干部都去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天的敌情。老大
2: 啊，
1: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晚上呢跟大家商量一下。
2: 是。
3: 晚饭后来对家属统一离队，咱们是不是要搞一个欢送会？
0: 好啊，那就改，改明天。
1: 是，
2: 会改明天。
1: 正好呢，改到明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战力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些。
2: 明白，
1: 好吧。
4: 通知杨硕和徐元峰，明天跟我到一营开现场会。
5: 是，其他营长要不要去？尤其是肖营长，他有实战经验，更有发言权。
4: 这建议提得很好，通知肖战我一起去。他不在位期间，由参谋长戚武一代理。
5: 是。
4: 哎，见了班儿没有？
5: 见过了。
4: 跟他说，回北京也不回家看看妈妈，我对他有意见。
5: 是，一定传达。

0: 政委，哎，嫂子，哎，
1: 政委，这些洗洗涮涮的活让站什么干？哎，
2: 闲着也是闲着。
1: 那行，我帮你。来，
2: 政委，听说家属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该走了呀？
1: 你走什么呀？你不急，那人家都跟亲人见上面了，你又没见上，走啥呀？不走，就在这等老柴。
2: 你不用谢，我就怕给部队添麻烦。你看看嫂子这些天站什们吃饭时候那张笑脸呀，你做的饭好吃，他们都还没吃够呢。再说了，老柴是咱们二营的有功之人，我这个当政委的还是可以给你搞点特殊化，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谢谢政委关心，不过我寻思着。
1: 你说老柴要是一天两天回不来，我还是走吧。我总给部队添麻烦，老柴知道了也会怪我的呀。
2: 你看看你嫂子，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心里还长草啊？你天天给大家伙做饭吃，按说部队还得给你发工资呢。要说添麻烦呀，那是二营给你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就好，我喜欢做饭，你们爱吃，我也高兴。
2: 行，那你就留下给我们做饭。
3: 敌人这次居然躲开了我们的火力打击，逃跑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让他给飞了，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还会打糊涂账。
4: 我们把一营的作战计划及兵器部署反复的检查了三遍，营长指令、操作及兵器都没有任何问题。
5: 二营打的时候。
4: 敌机老老实实的往上凑，轮到我们一营打了，敌机那身上跟抹了油似的。
6: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傻，敌人也傻呗。
2: 先别急着拌嘴，啊！你也别背包袱，没有击落敌机，责任不在一营。
7: 这敌机确实是从我们一营阵地上跑掉的。
2: 今天开的不是老散会，啊，是找问题。
8: 不是谭责任，雪阳。如果我们没问题，那原因就出在敌人那儿。你具体点儿。根据这次作战记录，只要我们一打开制导雷达，敌机就改变航线；我们一关上雷达，敌机就掉头回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4: 敌机上可能已经安装了能探测到我们雷达信号的预警器。黑狗偷了腰，棒子却落在了白狗身上。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我们一营倒霉，这敌机在二营头上飞的时候啥事儿也没有，一到我们这儿装上预警器了。别说快话，人家二营成绩偷来的。再说领导也没批评咱们一营吗？
9: 肖战武，你是来听会的。我们在南昌打下来那架幽老二的飞行记录仪里，杨工就已经听到了我们雷达的射频信号。当然，那个时候敌人可能预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了顶新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南昌打下的那架幽老二，我们完全属于侥幸。
10: 就像你们一营说的，黑狗偷了油，这下你舒服点儿。本来舒服，你这话一说我又不舒服。什么叫就像一营说的呀？他那话不代表一营。
9: 对了，金主任，我能再补充一点吗？
10: 你讲，
9: 一营的经历，我说的是经历，不是失利。一营的经历。 给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总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再拿不出方案和对策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些兵器就很有可能成为废铁。
2: 李阳，你马上写出分析报告，上报空军。
8: 是，我一定连夜完成。
3: 我协助杨工。

0: 开会，开会了啊！这个应当走了，也说过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没有结论，不许散会。这个敌机在这个一营上空飞出了一个横八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恭喜咱二营发财啊！
0: 我揍你王大豪！开会了啊，开会！老大，说说。
2: 这谁想发言谁发言呗，哪有你这样指定的？
0: 我让你说说这个敌机飞出这个横八字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知道的话，咱们还开这讨论会干什么呀？啊，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了，包儿你说。
4: 我认为啊，这个横八字是这样飞出来的。敌机飞进一营的阵地，发现雷达频率以后呢，转向逃离。当雷达关闭以后呢，又180度折回，在这儿再次发现雷达频率，摆脱，逃离，就飞出这么个横八字来了。
5: 嗯，有道理，
6: 有道理，有道理。
0: 看看人家宝二，说的是有条有理嘛。嗯，
2: 我猜也猜得出来呀、啊，这个横八字啊，不是敌机飞出来的，是一营几次开关雷达给逼出来的。这就好比跳交谊舞，是男伴带着女伴出来的啊，蹦擦擦，蹦擦擦，
0: 开会，开会，开会了，
5: 走了，接着唱。
2: 关键是咱们要弄清楚敌机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应该怎么办？
1: 罗大，你这是再给我们大家说话吗？
2: 当然。
1: 以后啊，这个尽量少用疑问句，这提问谁不会啊？啊，多用肯定句。你比如啊，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这就是肯定句。
0: 坐，老大。王兵，说说。
1: 要我说，这飞机上一定是装了什么东西。
7: 嗨，这不废话，
1: 他肯定是装了什么东西，关键是装了啥东西。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我是搞电子通讯的，我觉得吧，这敌机上一定是装了类似于电子应答一类的装置，而且一开雷达，那个装置就可以发出报警。

0: 120%，没错。
1: 好补充一点啊，这事儿如果摊在咱们二娘身上，咱家打不下来。
2: 你这样我也会补充，还用不着您那么大学问。
3: 如果咱们大家觉得华冰说的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该讨论一下，咱们应该怎么应对这个装置呢？
0: 距离，
2: 距离，
0: 这个速度乘以时间，它等于距离。
4: 韩连长，回答正确呀！
1: 咱们现在啊，关键是要弄清楚敌机的飞行速度和咱们操纵的时间。
5: 这回学问大了。
3: 罗明，你给大家具体说说。
6: 主任，我吃完了。

0: 念不慢。
1: 我这紧赶慢赶才追上去的。
0: 你追我干嘛？
1: 我突然冒出个问题来，想向你请教请教。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1: 我现在也只能在这水池的边上抓你了，平常我到哪抓你去啊？你慢点骑，再骑一遍。我记得上次在尤老二的追击现场，你跟我说过，说尤老二虽然飞得高，但是转弯不灵活。
0: 没错。
1: 所以他要是想跑得快，就必须加大坡度，但是加得过他，翅膀就容易折断。
0: 分析的有道理。你快点说你的观点，咱们洗碗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1: 既然他逃跑需要时间，那这里面就有文章可以做。如果我们放开雷达，让他没有时间反应，就算他反应过来了，发现了也来不及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稽之谈啊？
0: 你别心虚，从理论上讲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这时间要压缩到多短？现在从打开雷达到导弹发射一共要8分钟。
2: 杨洋，这个晚上到会议室，连夜开一个紧急的会议啊。
0: 小营长帮我拿一下，我去擦个手。

0: 哎，慢点走。
1: 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呀？这说话。
1: 哎呀，你干嘛呀？你看这地方找的，跟做贼似的。
0: 我不找这地方，我到哪儿逮你去啊？我都两天没睡好觉了。
2: 我也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别觉得就你委屈啊。
0: 毫不客气的说吧，就现在这套兵器，没办法按照以前的打法打了，必须弯开天线，让敌人摸不着，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
2: 嗯，这愿望是好的，想让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你自己也得把眼睛蒙上，什么都看不见。
0: 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拿我开玩笑？
2: 我没拿你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你有什么想法呀？说说。
0: 我的想法就是在开雷达之前，把能完成的动作都完成掉，这样能省出很大时间的。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配的优阳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开雷达之前到导弹发射需要8分钟，你能压缩多少？
11: 正好1分钟压呗。先
10: 1分钟、啊、1分钟你能把导弹打出去啊？
11: 怎么了？
10: 你以为小孩打弹弓子呢？30岁的人了，说话就不能靠点谱？
11: 你让我说，我说了，我刚说完你这劈头盖脸就给我骂一顿。我发现你是不是觉得你打击我你特高兴？
10: 不是啊，像你这种没有理论依据的空想就得打击。
11: 对对，停，今天采访结束，不说了。
10: 好了，你的这个设想倒是让我看到对付尤尔还有一线希望。
11: 我现在守在北京，

0: 敌人要真的这个时候来，我只能干瞪眼儿。我守着兵器却保卫不了首都，我也别活着了，我死了算了。
1: 你也别急，我再想想办法，要是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再跟你商量。
0: 你能不能来我们二营待几天？
1: 金主任本来也是要派我们到各营去蹲点儿，一块儿解决问题，商量对策。但是，具体能到哪个营，我还得服从分配。
0: 没事，我回头给主任打份报告。你一定得过来帮我。
1: 那，一起努力吧。
0: 努力吧，努力吧。
2: 有些人啊，看见我跟你多说两句话，眼色都不对了。
1: 你发现了？你还算懂点人事吗？
2: 啊？
3: 主任，我把这次战斗失利的经过整理成了数据，希望能对以后咱们研究新的战法有所帮助。
4: 别老是失利失利的啊，虽然这次没有击落敌机，但你们营在这次战斗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对以后我们的对敌作战意义重大。
3: 主任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稍微好受点。
4: 你们是亲历者，更应该好好的找出原因，同样的亏不能吃第二次，否则还会鸡飞蛋打。
3: 是主任，咱们下面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4: 回北京，你们三个营别的不要干，就是找原因，想对策。
3: 是。
5: 严峰，哎，严峰，
6: 你干嘛呢？怎么拿树出气啊？
7: 杨叔。
6: 啊。
7: 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恋爱关系了。
6: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这不是以前已经说过了吗？
7: 我等不了了，我们再不确定恋爱关系，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对了。
6: 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恋爱关系。
7: 为什么呀？
6: 咱们不合适。
7: 你直接告诉我吧，你看我哪点不顺眼，小毛病我马上改，大毛病我慢慢也改了。
6: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7: 你用词准确一点。
6: 哎呀，我怎么用词准确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把你跟我未来爱人联系在一块儿。
7: 好，那你告诉我，你到底爱谁？
6: 你没有权利问我。
7: 不用你回答，我知道，你爱的是肖战武。
6: 现在。他跟你一样，可能也不是他。
7: 他出了什么问题？
6: 我最欣赏的，最憎恶的，还有最害怕的，在他身上同时存在。
7: 你欣赏他什么？
6: 机智，勇敢。还有很大的野心。
7: 那憎恶的呢？
6: 简单粗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心里根本没给女人留位置。他不懂风月，只为战争火。这回你满意了吧？
7: 好。那我呢？优点不用说，直接说你憎恨我什么。
6: 真没有。
8: 这个数据和刚才那个数据
4: 不可能，
9: 应该按第一套方案，
4: 肯定是这

0: 你别这样啊，你没看见我们刚才在讨论吗？还没出结果呢。
1: 没出结果呀？哎呀，咱们营属你跟保尔的学问最大了吧？怎么那么笨呢？
0: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什么态度啊？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啊，你总得给我们时间讨论一下吧，还让不让人活了？
2: 对呀，我们心里也着急啊，但我们又不是神仙，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1: 别给我找客观原因啊，从现在开始，你们俩加上你再带着你那俩徒弟，给我成立公关小组，以最快的速度把时间给我算出来。算不出来不许吃饭，不许睡觉。
3: 嫂子，嫂子，我听小黄说找我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4: 那我就直说了。我已来了这么久了，老柴一直没有归队，他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3: 哪有的事儿啊，老柴那奖状都一大堆呢，他能犯什么错误呀？
4: 那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如果真出什么事儿了就告诉我，我扛得住。
5: 哎呦，嫂子，你就别多心了。你要不信的话，我给你看张照片。你看看这张照片啊，是前一阵我们打下 U2 之后，领导来慰问我们的时候拍的。中间这个是我们空军的司令员刘亚楼同志，边上这个不是老柴吗？你看看多精神。嫂子，这张照片太珍贵了，你手上有油，我不能乱摸。
4: 我洗过手了，哎，没有看清。
3: 这。小茂，回头把这照片给嫂子专门洗一张。
6: 啊，是。
3: 嫂子，你看照片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来的事情啊，我都已经给老柴说过了，我告诉他，让他安心学习，早学完早归队。
4: 政委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们忙去吧。
3: 行，那嫂子，我们先走了。
4: 嗯，
3: 哎，走了，嫂子。
5: 我看照片，我都不看，不知道该怎么说。
3: 照片放好，再也别让嫂子看见。
5: 而且，
7: 怎么样？
5: 嫂子已经起疑心了。
3: 老说去上海学习，总也见不着人，搁谁谁都得起疑心。
7: 事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个办法稳住他。
3: 行，我想办法。
8: 罗爸，嗯，你这东西都已经铺了一桌子了，你到底打算怎么计算啊？
7: 聪明啊，
8: 啊，
7: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咱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呀，就是按照 U2 的高度和速度，分别以15度、20度、25度的转弯坡度和航路捷径，把这个杀伤区在坐标纸上全画出来，必须得一个点一个点的把航路画清楚。
8: 照你这个算法的话，一个星期也算不完呀。
7: 别说一个星期了，就是半年，甚至于一年，咱们也得按照这个法子画。
8: 不行不行，这一年的话 ，U2 早就飞了多少次了。不行，你这办法太笨了，换一种。
7: 不是，那你给我来一个省事的法子。
8: 就，
7: 啊？
8: 不是你干嘛呀？四个眼睛瞪得跟鸭蛋似的，要吵架呀、啊？
7: 谁跟你吵架了？谁现在不耐烦呢？
8: 行行行行，啊，罗大，罗大引导技师，
7: 罗大大，来，乖啊，坐坐坐，
8: 咱们接着算，就按照你这个算法，咱算一年。
7: 奇了怪了，干什么呀？

0: 他们也来不及飞出山上去。
1: 38公里
0: 啊，
2: 嗯，那不就在眼皮子底下吗？
0: 是啊。
2: 以前120公里开雷达，现在38公里。
0: 怎么？天方夜谭呢？
3: 这个距离就意味着，从打开雷达到发射出去只有8秒的时间，超出8秒，敌机就有时间逃脱。
1: 船长，
2: 8秒。
1: 我跟杨工说保证在1分钟，他都说我小孩玩弹弓呢。8秒。你们忙到了这么几个晚上，给我编了个神话故事啊！哎，
4: 不是，怎么解决这8秒是下一话题。反正结果我们是给你算出来了。
1: 你算出来有个屁用啊！啊，8秒，林华斌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
4: 营长，你干什么呀？啊，你怎么整天一说话就臭烘烘的？
1: 我臭吗？
5: 魏营长，我给你提个醒，把原先8分钟完成的事儿，现在要缩短到8秒。那战斗的操作速度比之前要快60倍。嗯，
1: 60倍，8秒，死路一条，等死吧。
4: 反正距离结果我们是算出来的啊，怎么打你来决定。
0: 我真打不了，只能认命。
1: 认什么命？认谁的命啊？
6: 报告。哎，营长，那个杨工来了。
1: 你们都听听，

0: 哎，
1: 刘亮，经过这个几天几夜的鏖战，坐标只画了几千张，总算是有眉目了。
2: 多少？
1: 距离
2: 我们计算在38到35公里的集中区域上，这时候开雷达啊，即使敌机发现了。

0: 交火车费。
1: 还是不够啊。
0: 先交这些。这次呢是首长派我来二营蹲点，跟二营一起解决技术难关，不解决不走。
1: 好，好，好，好。什么？什么？
2: 到，到，
1: 到！派人赶紧把女厕所给我打扫干净。
3: 就这事儿啊？
1: 啊？
3: 那还用这么大声？我以为尤老二来了呢。
1: 我让你去扫厕所，扫女厕所。
3: 喂，营长大人，小点声吧。扫个女厕所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再说了，所有的厕所天天都扫。
1: 再扫，一天扫三遍，我闻见臭味就算失职。
4: 是，保证完成任务。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你的职。
1: 嗯。哎，你撤谁的职？
4: 我撤你的职。
1: 你
5: 用你的口气说的吗？
3: 杨工，欢迎杨工常到二营指导工作。
1: 哎，个兔崽子！
4: 今天哪个班负责打扫厕所呀？听好了，闻着一点臭味，我撤了你们的职。
0: 你这人啊，多难听的话都好意思说。
1: 哎呀，咱俩就别说什么客套话了，既然来了，干活。
0: 好，干活。
1: 这就是罗大和鲍尔他们加了一个礼拜的夜班画出来的。他们推算出来的结果，开天线的距离38到35公里。
0: 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数据是算出来的，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钟。
0: 8秒？
1: 嗯。
0: 你真拿自己当二郎神啊？
1: 我也这么觉得，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给我推算出个8秒来，看似无解了。
0: 无解？无解了怎么办？
1: 543解散，我回家种地呗。杨叔，我的未来可都寄予在你身上了，你帮我论证论证，这几个话我是绝对不能再信，你一定要帮我证。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 哎，我让老山给你下碗挂面汤吧。
0: 我能提一个生活上的小要求吗？能，你提。什么要求？我想洗个热水澡。洗澡啊？这事儿我们二舅还真就没有女澡堂，你要去男澡堂也不合适啊。那没关系。
1: 我可以在房间里擦洗一下。这样吧，你来这样好不好？你去伙房，反正是深更半夜的，没什么人。我让嫂子给你烧水。
0: 那再好不过了。
1: 哎，不过有一点我提醒你啊，见了嫂子千万别说老宅牺牲的事儿。
0: 知道了，你自己不说都嘴不错了。

0: 杨工，水够不够？要不要再给你烧点热水啊？
1: 够用了，我都洗完了，现在正穿衣服呢。嫂子啊，你觉得呆子二营怎么样？
0: 都是老柴的战友，从营长到战士跟家里人一样，这些天我在营里待着都快忘了家里是什么样了。
1: 那就好，我也觉得呆子二营心里特踏实。
0: 你快点穿衣服，天凉别感冒了。
1: 嫂子你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已经多少年不感冒了。
0: 哎，这话可不能挂在嘴边上。记得我跟老柴刚结婚那会儿，我身体体质差，总是爱感冒，老柴总是从部队上给我带好些药回来，都是他感冒的时候开的，他自己扛着不吃，都攒着给我带回家来。
1: 嫂子，老柴对你可真好，
0: 可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俩在一起也没有几天，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生个孩子。

0: 小子，我没事儿，我这就出来了。
1: 员工，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我来了这么久了，也没见上老柴的面儿。营长和政委总是说去学习了，我不大信。
0: 马老柴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嫂子，老柴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们会把你留在营里吗？这话说的也对。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老柴在队伍上人人都喜欢他，可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营长和政委说起老柴的时候。
1: 眼神总是闪忽闪忽的，嫂子，我对天发誓，马老柴没有犯任何错误，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有个准信没有？
1: 他要是一时半会回不来的话，我就回家先待着，总赖在部队上白吃白喝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那我也是白吃白喝呀。 嫂子，咱俩是一样的，那咱们现在帮着二营做事就不算白。

白吃白喝。哎，嫂子，你就安心待在这儿吧。

0: 干嘛呀？
1: 你这还导弹专家呢？就这点胆儿啊？哎呦，你这一嗓子得亏是在院里喊的，你这要是在屋里喊，政委非得叫个警卫排把我给抓了不可。
0: 你干嘛老是鬼鬼祟祟搞偷袭？
1: 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看星星看月亮呢，还哼着小曲儿，你有心事啊？
0: 我有。
1: 哎，你说说，我听听。
0: 林秋嫂子，他已经觉察出什么来了。他觉得你跟政委是在骗他。你们应该早做打算，这要瞒他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为政委这事儿发愁，现在是真没什么好办法。
0: 那就一直这么瞒着他。
1: 老柴的家呢，不太了解。他现在家里面没什么人了，林秋嫂子现在都孤苦伶仃的。况且现在又闹粮荒，我想的是能把他多留在营里面一天，至少能让他吃饱一顿。
2: 这样啊，原来你是想到这儿了。
1: 政委现在正帮老柴申请一等功呢，我想等功批下来以后，就跟银秋嫂子把实话说了，也算给老柴一个交代吧。
2: 看不出来啊，你心思还挺细的嘛。我一直以为你荤素不吃呢。
1: 我发现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我。
2: 对，慢慢体会吧。

0: 我对二营前两次实战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两仗共发射导弹六枚，无法命中，最远发射距离39公里，最近发射距离33公里，平均距离35公里。这个距离
1: 跟之前罗大你推算的38到35公里差不多吧？
2: 对，
3: 赶紧看，听杨工讲话，别再瞎查。
0: 我用另外方式推算到了同样结果。这个距离意味着我们从前准备时间是8分钟，可现在要压缩到8秒。
3: 真是8秒？8秒？罗老师算的没错。
0: 你们认为能行吗？
4: 不行。
3: 看看又接下场了。
5: 我来让，你说两句吧。
6: 我是打仗的，营长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5: 你要不说的话，这个问题啊，我想讲3点啊。算了，我好像感觉自己也没想好。
3: 马三点，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一点别讲了。
7: 这没用，谁生的就说的没用。
6: 咱们俗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脚软。反正目前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是改变雷达的频率，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死路；

0: 那么既然兵器改变不了，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在咱们的战术上变一变？
1: 孟磊，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家都有，可是就算是大家全都变成孙猴子，也不可能8秒钟把导弹给打出去。八秒钟打出去，那不真成打弹弓子了？
0: 说谁打弹弓子了？
1: 不是上回你说的吗？
0: 那哪是我说的，杨公说的。
2: 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3: 啊？别散会啊，咱们还没讨论呢。
0: 讨论什么呀？没必要讨论。
3: 不是，
2: 罗丹，你是搞技术的，你认为8秒钟可行吗？还有讨论的余地吗？
3: 怎么没有必要啊？
0: 没必要，散会。
4: 哎，等会儿，杨生，我还有事要说。
0: 你要说就快点，比划着说，烦着呢。
4: 那你这样，我就不说了。
1: 哎，郝兵，你说。
4: 我跟你说，我听说一营也在练习一种新战术，好像叫快速战法。
5: 快速战法？什么名堂？
4: 你不是不听吗？我觉着吧，
6: 啊，他们这个快速战法跟咱这个8秒有关系。
7: 老大，来信了，来信了，老柴来信了。
8: 嫂子，给。
9: 这信上写的啥呀？我认的字儿不多，也看不全。
8: 我给你念，嫂子，别着急啊。亲爱的迎秋，我想你了，听说你来部队上了，安心等我，等我学习完就回去看你。
9: 这是老柴写的信吗？
8: 这是他写的呀。
9: 老柴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8: 老柴现在真是学得有文化了，以后啊他变得可酸了。
9: 这也不像老柴写的字儿。
8: 这字儿你就不了解他了，嫂子。老柴他现在经常练字，他跟年轻人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呀，不光字儿写得好，他都会说这亲热话了，可长进了现在。
9: 我觉得还是原来的话好听。
8: 是是是，那嫂子，咱接着念。
9: 啊，
8: 上海这地方好啊，吃得好，喝得好，住得也好，我都胖了，腰围现在有27。你看看老柴现在都吃成个胖子了，嫂子。等见了面，你一只手都搂不过来了。真想能和你一起在上海的大街上走一走，让你看看大上海的夜景。本来我想早点回去跟你见面，知道你出来一次不容易，可是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部队把机会给了我，我不能辜负了营长和部队领导的希望。你看看嫂子，老柴现在的觉悟可高了。

0: 大家请稍息。
1: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不改变战法就没办法击落敌机，但是讨论到怎样改变战法，大家却没了主张。罗明跟保尔计算过，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的时间，如果超过8秒，敌机就会逃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8秒。
2: 哎呀，这不痴人说梦吗？
0: 不许随便说话。
1: 没关系，虽然我们今天是紧急集合，但是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明白了，说透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才会有动力。新营长有一句话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

0: 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

0: 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创业展会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挥将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6: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7: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8: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5: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展会有梦一起追。
9: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可能我们成功不了，但哪怕我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那也是好的。这也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有枣没枣先打他三杆子，大家畅所欲言。
1: 我同意营长的提议，我们可以先试试，试过之后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也就死心了。
2: 我们就撞这堵南墙了，不是我们撞死，就是把它撞塌。
3: 如果营长非要试的话，那我们就试一试。
4: 试当然要试，但是千万不能劳民伤财啊。
0: 现在已经有三个干部带头唱反调了，还有谁公开唱？
5: 没有人跟你唱反调啊。我的意思是呢，与其盲目练兵，那还不如先探讨一下技术问题。
0: 你是第四个，那是你的事儿，这里是部队，是打仗的地方，别跟我谈什么技术。
5: 简直是堂吉诃德。
0: 谁是堂吉诃德？
5: 你就是。
4: 哎，营长，这事儿你不对啊，你让人说话，你一说话脸就黑。
0: 行了，我看唱反调的也就这几个人，民主结束，现在开始集中，从八分钟开始，一分一秒的给我往下压。千学不如一看，千看不如一练，上了赌场没有爹和娘，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再反对我。过去我们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照样赛过敌人的车轮，今天我们就跟时间赛赛跑，成了光荣，败了也光荣。

0: 同志们，八秒，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点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0: 别跑了吧，我这么大个营长追着你一个小姑娘满食堂跑，多上自尊啊。
1: 谁让你追我了？
0: 谁让你跑了？
1: 你这会儿知道自尊心了？刚才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说我什么来着？
0: 我那是有理有据。殿下，你要再这么闹，你可就是无理取闹了。
1: 你还说
0: 啊？不说了，吃饭吃饭。你知道我给你藏什么宝贝来了？
1: 切，
0: 这菜锅里面满共就三块肉，我还给你加了一块，这肉咱得这么吃。我数三个数，谁抢着算谁的，好吧？

0: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齿线？本来嘴唇子就厚，吃的满嘴都是油。
1: 反正这肉吃到嘴里，谁叫谁知道。
2: 你仗着觉悟也太低了，一块肉就把你收买
1: 了。那是因为现在在特殊时期，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
2: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来吧，说说你的意见。

0: 什么？八秒钟，粗暴而愚蠢的决定，你这是自找灭亡。
1: 向邢凯同志学习，哪怕离成功近一步也是好的，先试试呗。
0: 我粗布给你推算了一下，如果开雷达的时间压缩到八秒，那就证明罗明只有两秒钟的时间来捕捉目标。你这是蒙着眼睛打枪啊，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1: 那我现在就练蒙着眼睛准备，突然睁眼射击，将敌机干下来。
0: 我看你这是想胜想疯了，祝你成功
1: 啊。你还别挖苦我，行不行先试一试再说。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我们二营现在是偷摸着练的，谁不知道，如果没练成呢，别让人家知道了笑话咱们，是吧？
0: 这肉的吗？怎么有点吃恶心了呢？
1: 你现在要喝上一大碗凉水，我保证你这辈子更不想吃肉。
2: 营长，营长，金主任说一会儿到营里来。
1: 真正的大袋鼠来了。

0: 周院长，哎，你们二营现在弄得很有情调嘛，啊，
1: 这都是杨工指导的。
0: 咖啡不错，音乐也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啊。
1: 主任您别这么夸我，我有点不太习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事儿没有别的，想替宝儿请个假，让他带着小童去转转啊。
1: 没问题，宝儿来，你带着小童参观参观营区，2个小时之内不许回来。
2: 是。
0: 去快去快去。
2: 小童同志，这边请。
0: 行了，说个正事啊。
3: 今天上午四营也遇到了硬的问题，敌机飞临阵地上空，四营雷达一开机立刻把敌机给顶跑了。这次他倒是没有尝试的要回来，可是逃离的时候居然飞出了一个胜利的 V 字形来，这就是公开的挑衅。
1: 看来四营确实印证了这尤老二身上装有预警系统啊。主任，四营虽然没有打下敌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功劳的。
3: 小人物，我来不是听你总结的，我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1: 主任，四个营的您总盯着我一个人。
3: 因为只有你打下过敌机啊。
1: 我错了，你错了。
4: 真没办法啊，现在尤老二要是真来了，按照以前的打法肯定打不下来，恐怕要彻底颠覆以前的操作方法，忘掉苏联人的那一套，推倒重来。
3: 小杨，你的看法呢？
5: 小你点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新的作战方法。
3: 现在是老的问题没解决，新任务又来了，
6: 请首长下达新的任务。
3: 小任务，一号首长钦点，调你去河北故城设伏，给你一周时间准备。
1: 那其他几个营？
3: 其他几个营尝试新战法，3个营集中调到西安设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加大拦截宽度。
1: 那敌人要是不往口袋里钻呢？
3: 是啊，也只是增加一下拦截的概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杨工随着我们二营一起入驻故城？
3: 现在我们是集中所有力量在攻坚，技术处离不开他。
1: 主任，我手头上这套老兵器吧，隔三差五的总出毛病，我现在是迫切需要杨工为我们保驾护航，我给你交个实底吧。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应对敌机的预警系统的战法，在技术上呢，也确实需要杨工的帮忙。一旦研究出结果，我立即向内上报。
3: 批了，
1: 谢首长。
7: 为什么没有把新的训练计划给金主任汇报？
8: 汇报。最初的120公里，突然压缩到38公里。
7: 谁信你？
8: 况且咱们练的也不是很成熟，这牛要真吹出去，哼，没法收场。
7: 也是，有的放矢。哦对，还有个问题，部队马上要开拔到故城了，营丘嫂子怎么办？
8: 我不知道，总不能跑到营丘嫂子面前说你男人死了，然后我们拔腿就跑。二营干不出这种事。
7: 痛快，直接说你的想法。
8: 我的想法就是把营丘小子留下，从你我的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编个瞎话，就说部队把他留下。哎呀，
7: 说句实话，嫂子要是个男的，我现在立刻打报告把他招进来。咱们二营啊，真是需要他。
8: 我觉得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索性留下来。
7: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领导要是追究下来，咱俩一起担着。
6: 好，
7: 不过啊，咱们得为这个事情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嫂子跟着部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营区半步。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上级追究下来，咱也好有个交代。
8: 行啊，李继贤，现在学会灵活掌握政策了。你这个政委当的有点意思。
9: 乡长，过来，过来呀、啊！
10: 干嘛呀？神秘兮兮的。
9: 我刚从纪检指挥所回来，这是金主任让我交给你，刚从空勤部传来的照片。看见了吗？这个，就这个小匣子，这就是一营和四营失利的原因。这个是美国人为了对付我们萨姆二导弹专门研制的，叫第十二预警系统。它的运作方式跟我们之前推测的完全一样。
10: 这美国人现在也开始研究咱们了，荣幸啊！
9: 是啊，可惜我们还苦无对策。
10: 对策。再想吧，杨叔。我有个事儿求你。
9: 说。
10: 过两天咱们部队要转移到河北固城设伏了，我跟政委商量了一下，想带银秋嫂子一起去。
9: 那我能做什么？
10: 部队转移不能跟老百姓，这是违反保密政策的。所以想求你跟嫂子单独坐火车去，到了故城再跟我们二营会合。
9: 为了营救嫂子，没问题。
10: 我就知道你能答应。我先啊！
9: 哎，别谢。二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0: 你这话我听得就更高兴。
9: 嫂子。
11: 我。
12: 政委。嫂子在里屋，我给你叫去。嫂子，嫂子，
9: 哎，
12: 政委找您。啊，哎，
11: 嫂子，我们有点事儿跟你说。
9: 老柴回来了。
11: 老柴还要过两天，是部队马上要转移了。
9: 哦，那我知道了。部队要是转移的话，我就回老家去。嫂子，政委的意思是你跟我们一块儿走，部队想要留用你。留用我？
11: 营里看上你的手艺了。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现在决定正式留用你，啊，这不，你这个月的津贴上级都已经批下来了。嫂子，你现在已经是二营正式的一员了。
9: 这是真的吗？嫂子，你相信政委没错。部队转移，车辆紧张，我陪你一块坐火车，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我相信。部队真的是太照顾我了。嫂子，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我同意啊。
13: 营长，上级对设伏地点又有调整，我们一营在宝鸡，三营在咸阳，四营在凤翔，整个防御体系呈三角形部署。二营呢？二营单独行动，去河北固城。
14: 固城，
13: 是。
14: 肖战，我不来也好。
13: 咱好好干咱们的。
15: 开始。注意发现目标。
16: 明白。
15: 发现目标。啊。高地好，
16: 方位好，
17: 二师好，
18: 卢老师
17: 啊，
18: 等一下，我这有点问题，我这好像不显示
17: 啊。啊？
18: 这制导雷达瞄目标瞄得太慢了，你这么高，敌机早跑了。
19: 营长，我是以远方雷达为标准，但是那个误差太大，我根本就快不了。
20: 哎呀，等会儿，我这也有问题。
19: 哎，老大，你平常不是挺稳的吗？能不能干？不能干，回家打鸟去。
20: 你催什么催啊？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熟悉的过程吧？啊，像你这样天天在这打击人，我们速度只能够慢。
19: 你能不能干？
20: 哎，园长，别着急，要不换我吧，我手脚麻利。
19: 有你什么？有你什么事儿？进监去。
20: 哦，是。
3: 园长，我们得大概测算出远方雷达的最大误差。根据这个误差规律才能计算出准确性，这样我回去先去计算一下。嗯，
20: 听见了吗？
19: 啊，齐武一人家好歹说了句人话。
21: 哼，我发现你们三个，
19: 哎，你们三个说的都是鸟语是吧？啊，我记得太阳讨论会吧，讨论会上你们三个态度表的不是挺坚决的吗？
22: 既然兵器换不了，那就只能靠我们人了。我尽量缩短距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21: 这话谁说的？现在你们一个个的
19: 草去了。
20: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
22: 啊？你怎么说话呢？
20: 杨工怎么说话呢？有这样领导吗？啊？
21: 这样领导怎么了？
23: 报告，指挥所询问情况。
19: 报。
20: 什么来着？
24: 下达射击决心。
19: 上报下达射击决心。
23: 是。
19: 哎呀，他能不能干了？看。哎呀，
9: 乡长，大家休息一下吧。已经到了四分钟了，四分钟
21: 只是八分钟的一半，差得远呢。
9: 四分钟可是一营的理想时间啊！
21: 要不说这是秦凯最失败的地方，给自己定个四分钟，太消极。哎呀，我看他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不是在五分钟那儿打转转？咱们定多少？
25: 八秒，练了不到三天，对吧？
21: 四分钟，还能怎样？
9: 哎，我提醒你一件事儿啊，注意你的情绪，克制一下，急躁是会传染的。
21: 我管他传染不传染，这帮狗小子，该骂就得骂，该打就得打。你不知道，二营有个传统，吃硬不吃软。接着练去，
19: 别休息了，来吧。

0: 嫂子
1: 啊，
0: 你这是干嘛去啊？
1: 我房里的菜不够了，我上外面的野地里挖点野菜。
2: 嫂子，咱们部队里有规定，谁要是没有特殊的任务啊，谁都不能离开营地。你别去了啊。
1: 我是老百姓啊。
2: 老百姓就更不行了。
1: 哎呀，你说我这人脑子缺根弦儿，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犯了部队的纪律啊。
2: 嫂子，你没事。

0: 不敢跟我说实话。
1: 又怎么了？
0: 老柴是不是出事了？
1: 没有，嫂子你别乱想了啊。政委不是说了吗，老柴去上海学习了，学完就回来。
0: 我这两天心里总是有种感觉，老柴出事了，回不来了。
1: 嫂子你看，老柴又不用上战场，他就负责给大家伙做做饭，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让我等我就等吧。
1: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哎，我这还有套军装呢，送给你吧，你穿上啊就更像咱们二营的人了。
0: 我还能穿军装？
1: 嗯，到我屋看看。
0: 好的呀。
1: 嫂子
0: 啊，
1: 你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0: 我也觉得很好看，等老柴回来了，我就穿上这身军装去接他，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肯定特别高兴。
1: 嗯，
0: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老柴很乐观，总是喜欢助人为乐，每天都笑呵呵的，二营上下都可喜欢他。
0: 你听他提过我的吧，
1: 只要有人说他做饭好吃，他就说还不如你的一个小脚趾头。他一提到你啊，满脸都是自豪感。
0: 谢谢你啊杨公，我很喜欢这身军装。
1: 把这个扣子扣上就更好了，这样就好了。
2: 说了这么多，哪个有用啊？四分钟连敌机影子都见不着，加大力气吧，从操作环节口令往死里压。
3: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操作手册，14项开雷达后程序有9项可以放在开雷达之前完成。
4: 我们制导系统可以压缩10秒。
2: 好，
3: 又出风头。
4: 不是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3: 不是，我在说你好呢，先做嘛，再说。
4: 那我这个怎么算是出风头了呀？
5: 好了，说正经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口令实在是太长了，要不就应该全部简化到一个字儿。
6: 对，华明啊，就算浓缩到一个字儿，那到你嘴里那时间也短不了啊！
5: 你行了
7: ，不要欺负身体有缺陷的人。
5: 你才有缺陷呢！
2: 全营一杆枪，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吧？所有人，今天回去想办法。齐心协力，咱们攻克难关。明天把你们压缩后的指标交上来。有问题吗？
8: 没有问题吗？没有。
2: 好，林华斌刚才说的对，咱们现在的口令必须压缩到听懂为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抠出1秒是1秒。
9: 说的这点儿上了，
2: 他说啥时候啊？
10: 行了，我再说点私事儿。大家要是有写信的，回去赶紧写出来。审查过以后，明天营里有机要见，跟着一起发回北京寄出去。
11: 信写好了以后啊，就交给我。关于写信这个问题啊，我就讲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内容一定要保密。好。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个纪律啊，你们俩都知道了。尽管我磨破嘴皮子，但是还是要重新强调一遍啊。这个信中啊，任何关于河北啊、故城啊、设防啊这些字眼啊，一个都不能提啊。
3: 放心吧，副连长，我们连故城的天气都不提。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犯的。
2: 那就好。
4: 那吃的什么能提吗？
2: 吃的可以提啊。这个吃的也不可以提啊，你万一在西周提到吃煎饼，人家就有可能知道这是在北方。万一你在西周提到吃这个担担面，人家就可能啊知道你在四川，对不对？
3: 当领导的想的真是细致啊。
2: 好，鲁吉川，你的信审查过了，没问题。
4: 我自己来吧。
3: 那现在看我的信。
2: 还是你的字写的漂亮啊，比上一封信还有进步啊。

0: 没问题。
1: 信封好了。锦川，刚才干嘛了？
2: 没干什么呀。
1: 什么没干什么？我刚才都看见了，你看我里边塞什么了？就是一点小私心，没别的。你可别犯错误啊！我给我女朋友写的私房话，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规定不让写的东西，千万别往里边写。
2: 我也没办法呀。
1: 我女朋友给我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我再不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她就跟我绝交了。
2: 你说咱们在哪儿了？
1: 咱俩是一块上的大学，一块分配到这儿的，千万别犯什么错误。还有，真要是你又出什么事儿了，千万别扯上我。哎，放心吧，一百个不能。哎，
3: 35支牙膏，20个肥皂啊。
4: 好。
3: 20个。好，还多出2个。
4: 多出2个，放这儿。
3: 再拿5盒秋凉油。
4: 你一个人用得了这么多呀？
3: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队里的其他同志请个假不方便，我给代劳了。
4: 一共15.8块。
3: 哦。

0: 头子你好，这是我的介绍信，都寄要见。
1: 好，放在这个袋子里。
0: 哎，好的。
2: 信呢？怎么都变成报纸了？
1: 哎，别急，我找找，看是不是拿错包了。
2: 不可能，出门的时候我是仔细检查过的，包里边装的确实都是信啊。
1: 会不会是跟别的包拿混了？
2: 混了，混了，混了，肯定被人调包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进不去。对不起，
3: 什么调包了？
2: 我思来想去，肯定是。
3: 你是不是拿错了？
2: 没有，出发之前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总共是78封信。

0: 马东，你当干部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1: 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李局长，这位我是犯错了，你处分我吧。
1: 哎，你现在要什么处分呢？
3: 司马东，你好好想一想，你都去哪儿了，见过什么人？
2: 是。
3: 老肖，我看这个事情严重，咱们得采取非常措施。
4: 刘华斌，
5: 到，
4: 马上给省军区打电话，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工厂。
5: 是。
2: 局长，我带两个人现在就出发吧。
4: 你行了。
3: 老肖，你先别急，这批信司马东都审查过，咱们的战士们又都知道保密条例，即便是被盗了，我想暂时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4: 写这些信的人员名单你有没有？
2: 有有有，都在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嘞。
4: 拿去啊。
2: 是。
4: 老李，我一会儿带山炮、七五一还有他去事发现场，你辛苦辛苦，在家把这些信的人员名单再核实一下。
2: 行。营长，这位，省军区回复，已经给部队下达命令，封锁故障。
4: 同志，麻烦您帮我好好回忆一下，我们这位同志当时在买东西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别的人？
2: 对对对，大姐，我当时买了一堆东西放在这个地方，掏兜的时候掉出来一张钱，就在我弯腰捡钱的时候，感觉到左侧这个人好像动了一下。
6: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前街修表铺子马师傅来过。
2: 哦，
4: 您能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吗？
6: 你们是谁呀？能出示一下你们证件吗？
4: 公安局那边是吧？
6: 公安局。
4: 您带我们去趟公安局。
6: 哦，好的好的。
4: 五一，你跟司马迁回去。
2: 哎，营长，这什么意思？我可以一起去的。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

0: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看我还在看我，
5: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6: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6: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6: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4: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6: 好。
4: 哈哈，好开心。
7: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9: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10: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8: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10: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9: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8: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回去路上给我盯紧他，这小子有嫌疑。
1: 周岩同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公安局吧。
2: 啊！
3: 请大家再好好的回忆一下，这次提出的讯息到底有没有泄露部队秘密的内容？
1: 有啥说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给我硬气点。
4: 同志们，不是咱们营党委不相信大家，咱们的那些信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落入了敌特分子手中。空军保密委刚刚下达了文件，要求大家每人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这次寄出的信中没有泄露部队机密。咱们各连的干部们带个头，带着大家把保证书写了，
1: 大家就在这当场写，写好了交政委。

0: 事情经过我听明白了，你们有什么要求？请你们公安机关立即抓到偷东西的人。这位李同志知道他的住处在哪，他可以带你去。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你现在必须立即抓到人，这是天大的事儿。好，
1: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怎么帮你？
0: 你们接没接到封锁故城交通的消息？
1: 接到了，我们的干警全都派出去了。
0: 封锁故城的交通就是为了帮我们查找我们丢的东西。
1: 哦，那光凭你这一说，我怎么相信你啊？
0: 你给我接省军区电话。

0: 哎，
1: 是吗？啊？啊，对对对，啊，是有几个人在我办公室啊？
0: 啊？
1: 哦哦哦，你等一下。哦哦哦。哦，好，好，好。哎，好，好的，好的，好的。嗯。报一下你们单位的番号总可以吧？
2: 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
1: 再问一遍，你师父去哪儿了？
3: 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我就是一个学徒的，马师傅他就是我师傅。
4: 这有点事儿。
3: 是的，是的，这还是前几天街道办事处为了登记人口时候照的。
1: 用一下，马上去办办，然后分发下去。
5: 是。
1: 你师父什么时候走的？
6: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吧。
1: 手里拿东西了没有？
6: 拿了个挎包，大概好像这么大。
1: 来，把这小票控
5: 制。是。
1: 现在从这个书包到接到公所交通消息看，这个人还没离开过。现在全程搜捕就已经开始了。
2: 行，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吗？
1: 如果能帮上，那最好。
2: 什么？咱们立刻回应，把能调的人都调过来，参加巡逻队伍。
5: 是。报告。
7: 啊，进来。
5: 是。
6: 政委，忙着呢。哦，要不改签吧？
7: 哎，等会儿。
8: 小王，
7: 来，进来坐。
8: 坐下。
7: 是。

0: 怎么了？小王，你要是有什么话说呢，就直接说，
1: 别有顾虑。
0: 咱们二营的老规矩，那就是知人知面知心，但是可千万不能对组织有隐瞒。
2: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事儿。

0: 信的事儿。你在信里写什么了？
1: 哦，不是我，
0: 是谁？
1: 政委，你答应我，无论如何咱们要给他一次机会。
0: 我现在什么也答应不了你。现在有人在泄密，有人在损害国家利益，你还敢跟我谈条件？赶紧说。
1: 是陆信川。
0: 陆信川在信里写什么了？
1: 他那天往信里边塞了一个小纸条。
0: 他是怎么躲过司马东的审查的？
1: 那天是他自己呼的信封，然后往信封里边塞了一个这么大的小纸条。
0: 他纸条里写的什么内容？
1: 纸条上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他跟他女朋友闹别扭，他女朋友问他在哪儿，我怀疑咱们的位置暴露了。
0: 我就说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你怎么早点拨打报告？
1: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政委，这件事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2: 团员，
0: 赶紧通知省军区还有公安局，鲁金川的信有泄密嫌疑，让他们务必抓到敌特分子。
2: 是。刘华明，
3: 到，
0: 带警卫马上把鲁金川控制起来。
3: 鲁金川，
0: 赶紧去。
2: 是。
0: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跟我走。

0: 拿下陆金春！
1: 。
2: 哎，
3: 政委，
2: 你老实交代，给你女朋友的心中夹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内容？
3: 你别看他，现在是你如实交代的最后机会。
2: 政委，我没写什么呀，我就是告诉他我们部队在故城执行任务。
3: 为什么要写？
2: 因为我要不随时告诉他我在哪儿，他就跟我绝交。
3: 你混蛋！陆金川，亏你还披了一张人皮，你这是公然泄露国家机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背叛祖国！
2: 政委，我错了。
3: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你这不是错了，你是有罪。你现在如实交代，怎么跟顾城的敌特接的头？又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还有，除了这次的信件，以前还传出去过什么情报？
2: 政委，我发誓。
3: 我是有私心，但是背叛祖国绝对不可能啊！政委，你发誓没有用，老天也帮不了你。
2: 政委，真的背叛祖国，我承受不起啊！政委，
3: 政委，你这是干什么呢？老大，这没你什么事。起来，把他拉起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写清楚。
4: 这次的祸闯大了，如果查出来你跟敌特没关系也就罢了，但凡有一点关系，你就只有一条路，枪毙。
5: 黄行长，好，你也脱不了干系。
4: 协检查，
5: 关机毙。所有人，回避。
4: 金川，罗老师，老实交代吧。

0: 警报！警卫排全体集合，现场抓特务！
1: 城里情况怎么样？省军区和公安部门已经将全城封锁，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搜查。战士们的信我都调查清楚了，银岛守鲁金川有泄密嫌疑，汪新城知情不报，我已经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了。所以偷心的特务务必要抓起来。
2: 这两个兔崽子！
3: 营长，政委，这个错误因为我们的工作疏忽引起。
2: 所以我请求亲自带队进城去坐那敌特分子。
1: 你仅仅是因为疏忽吗？司马都有通缉嫌疑，
2: 抓！
1: 哎，不，营长，我是一个妇联长，你不能怀疑我。喂，政委，
4: 报警时了，
1: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隔离审查。
2: 营长。
1: 政委，你不能这么对那个，我为部队工作这么多年。头，警卫排集合完毕，出发。
5: 是。
1: 哎，老兄，城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
5: 放心。
1: 来，老兄，让我抓。走，走。
5: 报，到，行动，
1: 是，全力加油！

0: 哟，我是二营营长肖振武，我们的人到齐了。
1: 你好，营长，请配合我们全力搜查，务必做到挨家挨户。
0: 怎么分配？
1: 你们城西，我们城东。
0: 行，立即行动。
2: 是，
3: 快点走，
2: 走，
3: 跟我来。

首长好，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肖营长已经亲自带着保障连配合公安机关搜捕，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喂，情况怎么样？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特务。
1: 见过，警察同志，他就住在203房间，我刚刚还看见他在那儿打水，他现在应该回房了。
2: 麻烦你给我们带一下路好吗？
1: 这个，他犯了什么罪吗？
2: 别问了，带路。

下服务员。服务员，请开一下门。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把包扔下，把手举起来，手举高，别动啊！再动一下，我打死你！

0: 营长，这回怎么想的？啊？怎么能怀疑我是底特分子呢？我魏道工作这么多年，一片忠诚，就是怀疑你也不能怀疑我。你把我害惨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冲着我吵吵什么呀？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泄密的是他，又不是。

0: 但是你是帮凶，帮凶知道吗？我问你，塞纸条的时候你看见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了为什么不阻止？你要早阻止的话就没这个事情。
1: 什么叫帮凶？帮凶是两个人干一件事，这叫帮凶。我帮他什么了？还有那封信经过两个人的手，一个是他，一个是你，你怎么能说我是帮凶呢？我也是受害者。
0: 是经过两个人手，但我是审查。
1: 审查合格了吗？
0: 啊，合格，当然合格了。
1: 那江湖谁抹上的？
0: 什么
1: 江湖谁抹上的？
0: 江湖是我管的。
1: 对啊，
0: 江湖。你这么说你才告你，我当时是不是是在这个地方？
1: 那天我就站在这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他我就要抹浆糊的时候，突然你忘了，你当时站在这个位置，拿着个信，
1: 我拿着
0: 资料员，你来看看这个人，
1: 我失职，
0: 什么我。
2: 赵伟让我给你们俩送饭来了。
1: 吃不下去。
2: 为什么不吃啊？
1: 吃不下，心里边堵得慌。
2: 老柴总是说犯错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俩要是不吃饭，就是和营长政委对着干，不许浪费粮食。吃饭。
1: 吃吃。
2: 你也吃。
3: 谢嫂子啊。

0: 司马东、鲁金川怎么处理啊？
1: 平时可以讲人情的，越了线就必须严肃处理。
2: 营长，
3: 营长，
2: 少尉，公安局的人来了，是省军区保卫部的人带着来的。这帮人上来就要硬闯营区，我让警卫排把他们挡到大门外了。

0: 校长，你好。
1: 你好，政委李继先同志。啊，你好，政委。局长同志好。啊，局长，刚才确实麻烦您了，谢谢谢谢。<笑>
0: 肖院长，这是何方神圣啊？连我公安局都进不去。
1: 这可真难为我，这个您还真就进不去。哼，
0: 这可是在故城的地盘啊。没有我进不去的地儿，
1: 不是不给您面子，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省军区的领导，没有我们上级的批准，也进不去。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套，啊，来，这是你们省军区保卫处的孙处长，
2: 省军区的首长批示，希望你们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3: 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0: 就在这儿说了，
3: 请理解一下，就在这儿说吧。
0: 你们内部有人涉嫌和特务合谋窃取情报。
1: 就算了吧，特务都抓着了，就别再难为我们的人。
4: 这叫什么话啊？特务虽然已经抓着了，但是人家得把事儿弄清楚。
0: 如果你们要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只能强行进去带人了。
5: 孙处长，
0: 请吧。
1: 等等，你这是要硬闯啊？
0: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肖营长，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阻碍公务，破坏执法。
1: 你现在是擅闯军事禁区，危害国家安全。
0: 少跟我来这套！一个代号543的营级单位，你们干嘛呢？
1: 别打听，你级别不够。

0: 你少废话，这是顾城的地盘，闪开！
1: 我警告你，你胆敢踏我营区半步，小心我枪口不长眼！
0: 我也警告你，公安局不是被吓大的，今天我必须拿人。走，
2: 站稳！
0: 站！
3: 谁敢闯营，
4: 这就进来！
3: 站！
4: 都别动！
3: 你们干什么？
4: 这是省军区和公安局的同志，枪口部队队员。
3: 什么？
4: 警卫排，听我口令，后退一步。

0: 老肖，咱得配合人家公安机关。
1: 配合个屁，让他在我的地盘抓我的人。
0: 现在这是一起严重的敌特破坏事件，已经不单纯是咱们二营的事情。
1: 你李继先是哪一头的？
0: 肖掌柜，你能不能不说气话？你先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谈，这个局面我能控制住。
1: 我告诉你啊，不许当反清政府。
0: 你

0: 局长同志，我们肖营长说话情绪不好，请您别见怪。
1: 这什么事儿？这是啊？
0: 但是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我们这个部队呢，情况比较特殊，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任何人进不去。
1: 你们这保卫处长在这儿就敢这么干，太不像话了吧？这样，这个营我们可以不进，你把人给我带出来。
0: 啊，那行。这样，局长同志，那就麻烦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下，我呢进去跟肖营长再商量一下，争取说服他。因为你们要带走的毕竟是咱们的军人，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你去吧。
0: 行。
2: 公安机关来调查，就算咱们这里是部队也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算哪棵葱？在我的地盘上带走我的人，你要相信公安机关能把问题搞清楚。现在只是暂时把他们俩拉到调查，又不是拉去枪毙。
3: 你说的倒轻巧，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带走我的兄弟，我以后这个营长怎么干？我连我自己的士兵都保护不了，我这兵以后没法带。
2: 咱们这里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他们违反了纪律就应该接受调查。
3: 马槽里面吐出个驴嘴来，我自己的兵我自己打自己骂不行吗？
2: 你肖战武能代表公安机关吗？刚才我已经向金主任汇报过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你现在要是再反对的话，那就不是反对我，是反对组织。
4: 你行啊，李继贤，你学会这套了是吧？拿领导压我，
2: 你明明知道陆金川和司马东就不可能是特务啊！
0: 是，我相信，你也相信，可是别人相信吗？我现在让他们被别人带走接受调查，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老肖，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做了就要有担当。我奉劝你一句，要冷静，别意气用事。
5: 肖营长，我觉得政委说的对。
6: 我在和政委谈工作，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过来。
5: 我不能不来，我必须阻止你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我绝不允许我的战士身上有任何的污点。
5: 清白是你能给的吗？那清白是公安机关调查完之后才能给的。政委不爱他的战士吗？这也是万不得已啊。政委比你考虑周全，我建议啊，

0: 打起点精神。你们两个去了以后要好好配合公安部门调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局长同志，人就交给你们了，审问可以，坚决不能伤害他们，否则的话部队绝不答应。
1: 你要相信我们会秉公执法。
0: 好，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你们的审问他们可能有的地方不便回答，千万不要逼他们，因为牵涉国家机密，否则的话军委的首长也不答应。
1: 这点你放心，如果调查他们没有问题，怎么带走怎么给你送回来。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是什么单位啊？啊，军委首长都这么关心你们？
0: 别打听了，真不能说。
1: 那好吧。
2: 等等。

0: 行了，我们走了。
1: 不练了，不练了。司马东都被公安局抓走了，我们还在这练有什么劲儿？
2: 对，不练了，不练了。咱们二营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
1: 连长，要我说，我们就应该集体写请愿书，要求公安局放人。
2: 对，
3: 写什么请愿书啊？
2: 小知识分子做派，要我说，直接拉上队伍去公安局。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给他下手枪。
1: 走吧，
2: 走啊！
4: 谁在那说怪话呢？
5: 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是闲的，从今天开始，从正常的10个小时的训练改成16个小时，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精力在这给我瞎捣乱。
2: 金豹儿，
1: 到！
2: 没听到营长的话吗？训练从10小时改成16小时，营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就是他娘的让你改成24小时，你也得练。
1: 是。
5: 你少在这指桑骂槐的。想说什么说。
6: 我是有意见，营里让我们知人知面知心。
2: 哎，我现在就不知道政委的心，他还是咱们二营的人吗？是兄弟吗？凭什么把人交给公安局啊？
5: 宝儿，你说凭什么？
1: 我说呀，我知道我说了你得骂我，但我非得说，政委是怕担责任，丢卒保车，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
5: 再好好想想，是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还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
1: 如果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的话，怎么能把他们放弃呢？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

0: 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流感即将至，流感疫苗要如何打？看圆梦，一百秒带你回顾神舟五号飞天。听解读，临近退休时，一张身份证办退休啥意思？
2: 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
1: 萌翻了，四岁男童不慎走失，童言童语笑翻民警。
3: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4: 我爸爸老公。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进入十月之后呢，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于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6: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7: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6: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8: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流行

0: 境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1: 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怎么选呢？另外，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四价转三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咱们来看一下专家的介绍。
2: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胁。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0: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流感季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咱们继续来看。
3: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4: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3: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4: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0: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很多网友关心啊，说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啊，说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是否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仍然需要。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也仅仅维持6到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呢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所以说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进行重新的一个接种。专家还表示，如果说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是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然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要及时接种。

0: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0: 想要问问大家啊，今年你接种流感疫苗了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昨天，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
0: 好，继续来看新闻。2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一飞冲天，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23年之后再看这一刻，依然令人无比激动和骄傲。100秒带你回顾感动时刻。
3: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4: 出发。

0: 东方方派上来的。
1: 政策报告，本流道办理。
2: 向世界各国人民自豪，向在太空中服务的平航们自豪。

0: 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悲惨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1: 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要一张身份证。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2: 退休后第一个月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呢？首先得看这件事儿。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这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显然不是啊。最起码的，申请公积金提取，银行卡总得要吧？涉及档案认定的，关键页和原始证明材料总得有吧？所以啊，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不是说除了身份证，其他所有的退休审核材料就都不要了，而是说呢，把身份证作为一个便捷入口，大幅缩短办事时间，优化服务流程。以往办退休嘛。

0: 麻烦在哪儿？得交好多材料，盖一堆章，原单位、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些部门都得自己去跑。一旦涉及像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或者异地参保这种问题，经常免不了要拿出跑马拉松的精神，来来回回的倒腾，反反复复的沟通。15-57社保服务提质增效，这肯定得改进呢。怎么改进？存在问题，政府替你核查，相关数据系统为你共享，具体事项部门帮你办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一个中心是让群众少交材料、少跑腿儿，两个抓手呢是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凡事预则立，所谓预服务精髓在于提前把办退休这件事儿啊，从到龄以后再启动变成到龄前就准备。举个例子吧，我的同事老王预计明年8月份退休，之前一共在3个单位干过，还有一段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待核实。如果他明年到龄了才开始办退休，很有可能发现哎呦缺档案，或者上一家公司已经不在了，参保记录找不着啊。有了退休预服务呢，老王就可以从距离原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时间，也就是现在开始申请档案预审和信息预认定，把那些最耗时间的问题提前发现、提前处理，而且不怕忘。去年底，人社部就明确提出，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参保人员，提供预先指导和提前受理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窗口的事项集中起来，通过身份信息将已有数据关联起来，减少重复填表、重复申报。等到正式一退休，就跑一趟，一个窗口、一张表格，所有事情办妥。这就是退休一件事。最重要的来了，哪些人、哪些地方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呢？只要是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临近退休人员，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享受啊。退休一件事已经实现了全国全覆盖，退休预服务呢，国家已经做出了全面部署，各地正在结合实际情况逐步的落地。目前像江苏常熟、浙江舟山、内蒙古包头、新疆昌吉等多地已经全面开展退休预服务，接下来一证办退休全国都能办，还会远吗？
1: 您喝过交杯酒吗？那您知道5000年前的交杯酒到底怎么喝吗？古人喝酒的方式和咱们认知中的交杯酒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2: 5000年前的交杯酒用的不是杯子，是这个。喝过交杯酒吗？礼记里说，古人成婚要行和解之礼，把一个刨瓜劈成两半，新人各执一半，同饮而尽。饮就是一分为二，有血脉相连的意思。可你知道吗？这个浪漫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5000年前的一只壶，它就出自大河村遗址，彩陶双联壶，1972年出土。当年挖出来的是两堆怎么都拼不上的碎陶片，考古发掘者一筹莫展，直到有学者一句话点破，想没想过他俩可能是一个东西？5000年前的连通器就这么拼出来了，两个壶腹部相连，内部相通，纹饰很像，细看又不一样。有人猜想，这代表着两个部族喝下去的是酒，立下的是约。但问题又来了，两个人凑着同一个壶喝，不会洒一脸吗？古人早想到了，折一根中空的芦苇杆当吸管，各吸各的，互不碰。你看，连怎么喝不尴尬，先民都想好了。但大河村真正惊人的不是这一件壶，这片面积53万平方米的遗址啊，相当于74个标准足球场，从距今约6800年到3500年，聚落层层叠叠，绵延数千年，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标尺。所以看大遗址，别只盯着一件国宝，要看原位的文物它在哪里，怎么被使用，看整体的格局，人们怎么聚居生活，历经天地，看层叠的脉络，文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大遗址保护的不只是文物，还有文明的现场。目前全国大遗址150处，是实证中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壶小装得下5000年前的情谊，纸大装得下一个不中断的文明，这就是大遗址。
1: 如果说把人生估算为75岁，才不过短短900个月，长大、恋爱、工作、老去，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直到画出一个30×30的表格，每过去一个月就涂上一格，最后会发现，假如说一年回一次家，

啊，我们和父母相聚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0: 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鸡蛋上面会有褐色的斑点，有人担心啊，说这种长了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提问，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吃，自己会专门买来吃，也有的市民更喜欢外表光滑干净的鸡蛋。这种表面带有斑点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是否影响食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向专家咨询。
2: 像我手里拿的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斑点这种的呢，它是鸡蛋下出来的时候它色素分布的不均匀，它只是存在于鸡蛋表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1: 郑教授解释，这种褐色斑点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成分原普林酒，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并不影响鸡蛋的食用。还有一种斑点位于蛋壳底层，呈水印状，在高温高湿季节经常会出现在鸡蛋上，这种也可以正常食用。但是有一种斑点一旦出现就不能吃了，那就是霉斑蛋。
2: 在高湿以及不是很能这个有空气流通的这种的存放的这个环境呢，它就容易长霉。青霉也好，黑霉也好，有的是白色的霉菌，就只要长了那样的咱们就不吃了。
1: 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日常生活中鸡蛋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鸡蛋应当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里，尤其不能储存在高湿的环境中。为了降低湿度，专家指出，鸡蛋买回家后尽量不要直接堆放在冰箱中，而是要用程序将每一枚鸡蛋隔离开。
2: 放这个鸡蛋呢，也是要放咱们这种的纸托啊，或者塑料托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可以通风。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种叫珍珠棉的，它就卡得比较紧。
1: 此外，我们超市里经常看到褐色、粉色等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虽然外表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2: 它只是壳的颜色不一样，事实上内部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差异的。像这个褐壳呢，就叫落岛红啊，它这么个品种下的。这个白壳呢，就是白赖行，就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白壳的。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六号。
0: 金秋时节，安徽的齐云山晨雾飘渺，江畔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倒映秋水，山水古桥相映成趣，绘就了一幅雅致的皖南秋景图。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啊。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网。小朋友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最近在江苏南京，一个4岁小萌娃不小心走丢了，民警就问他说，你爸妈电话多少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小萌娃是有问必答，哎，答案呢却把民警逗得哈哈乐。
1: 妈妈不让我乱跑吧？我妈妈。
2: 你妈妈电话多少号？
1: 114-116-119。
2: 你妹110啊？
1: 110。
2: 啊。
1: 你跟

0: 你说的很对。
1: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2: 我爸爸老公，是老公。
1: 啊，你爸爸叫老公啊？
3: 哪个幼儿园啊？
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2: 我家里住了三个人，有一个宝宝，还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爸爸。
1: 宝宝是谁？
2: 是我。
5: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2: 不写。
5: 那你的名字写的是谁？
2: 这个不会啊，我说我不写，还不生气呢。
6: 真的是太萌了哈！好在最后孩子是安全回家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让孩子牢记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地址等重要信息，关键时候是真的有用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公交车一般是不等人的啊，但是它有例外。最近呢，四川成都一位公交司机看到小学生为了赶公交车奋力奔跑，于是就默默地放慢了车速等着孩子。这一幕很平实，很温暖。

匆忙的城市里，温柔从未缺席。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九师白杨市数万亩甜菜正在采收，采收机、装载机穿梭田间，削头、切根、清土是一气呵成。在我国，甜菜是北方制糖主要原料，此次采收预计总产量达到50万吨。

0: 好，咱们继续来看景观新闻啊。秋意渐浓，很多城市公园里银杏果掉了一地，吸引了很多朋友加入了捡秋。但浪漫背后也暗藏风险，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还含有氰化物，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毒性。
1: 你有没有吃过银杏果？你知不知道银杏果有毒？寒露过后，天气渐冷，大家一定在公园里、道路边看到过这种掉落在地上圆圆的银杏果。银杏果又名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总会有想捡回家食用的冲动。事实是，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更不能乱吃。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银杏酸，含量达到20毫克每千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果仁和胚芽中还含有一种剧毒物质氰化物，如果处理不当，中毒的风险极高，严重者甚至会致死。如果要吃银杏果，不建议在路边采摘，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白果。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避免食用。若食用银杏果出现中毒症状，及时去医院就诊。
0: 不建议大家捡回家哈。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这银杏果的果皮有非常浓烈的脚丫臭味和酸腐味道，徒手剥还会引起过敏。爱吃的朋友呢，最好是去超市来购买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我们都知道老虎是陆地猛兽森林之王，但其实呢，它们肌肉发达，更是游泳健将，水下的猎物它们也不放过。最近呢，有网友拍到了老虎下水捕食的全过程，这肥鱼它也逃不过虎嘴。关键呢，下水之前老虎居然会先把耳朵闭起来，哎，不信您看仔细了。

生活当中总会有些微小的幸福让人非常感动。最近的一段网友偶然拍到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共鸣。画面当中，奶奶抱着娃娃，爷爷在窗外逗他玩，简单却温馨的场景却让幸福给具象化了。

0: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一旦洗漱之后回到床上，就会立刻清醒，而且是越想早点睡就越睡不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一下人民网啊，说这个情况呢与睡眠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关。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呢，没有必须马上睡着的目标和压力，大脑是比较放松的。那正常生活的白噪音也往往会让人更加容易犯困。那一旦躺到了床上，仪式感拉满了啊，人就会有压力了。倘若这个时候脑子里还有没完成的事儿，那就更加睡不着了。所以说，现在您知道了吧？放松，哎，才能让你更快、更好的睡觉。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情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来皖调研。李乐成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东伟、张新明、单向前出席，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单向前出席。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做好乡村产业大文章，这五年安徽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2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2: 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0: 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等参加会议。李乐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多次亲致贺信回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两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议。
1: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五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

0: 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库，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2: 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3: 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潜力，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副省长孙勇参加。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

0: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15日在合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纪委委员44人，列席26人。全会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徐永克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李小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纪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小青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本栏目今起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长征队伍——红25军，他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2: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兵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25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3: 红25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它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2: 在大别山3年艰苦斗争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25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启北上长征。
4: 当时这支不足3000人的部队，承担着牵制敌军、探明西北行军通道、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的战略任务。他们一边作战，一边开辟行军路线，可以说是当时长征路上一支特殊的孤军先锋。
2: 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队伍中，皖西籍将士就超过了一半，是队伍里最坚实的骨干。金寨籍陈先瑞就是其中一位。他16岁参加红军，从大别山一路征战到陕南。1934年11月25日，红25军在河南独树镇遭遇突围战，陈先瑞带领尖兵营浴血奋战7个多小时，突破封锁，挺进伏牛山。这场战斗也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同列入长征8大经典战例。
5: 红25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2: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25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
6: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齐中兄和这个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的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3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军事力量，为党中

0: 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1: 革命精神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锐将军的家乡陆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
2: 这几年，县里在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

0: 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元的收入。
1: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三大赛道，其中中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个百分点。
2: 通过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全面培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努力实现红色文旅提质、特色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升。
1: 90载星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3: 这5年，安徽坚持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4: 我所在的宿州市永窑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2万多亩，高效种植、科技研发、智慧农业板块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短短5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新高地。
5: 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5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47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
6: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某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粮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5年前增产10%左右。
5: 5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
7: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5: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4: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5年来，安徽还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全产业链协同等7大行动。带动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产业链跑出了加速度。
5: 上午对接客商，下午讨论方案。滁州琅琊经开区绿色食品产业专班负责人陈文峰，这段时间行程排得满满当当。5年前，琅琊区大多是传统粮油加工企业，卖的是初级农产品。这5年，当地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研练、补练、强练行动，开展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创建等扎实举措，带动30家龙头企业拔节生长，打开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新空间。
8: 从对接落户到市场拓展、工艺提升，我们全方位、全流程提供服务，全产业链产值今年有望超过110亿元。
5: 全力发展富民产业，把越来越多增值空间留在乡村。五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千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

0: 多渠道打响晚字号农业品牌。池州市青阳县朱背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
1: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粱民宿等八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零售额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美丽生态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0: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
2: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天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今天上午，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蜀山枢纽由原来的单向通道拓宽成了双向通道，将有效满足江淮运河持续增长的通航船舶和运量。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医疗脱口秀第三季，聚焦民生健康热点，以轻松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递医学知识，助力健康安徽建设。节目将于10月16号晚上18:47在安徽综艺体育频道播出。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你好，一轮降雨正在江淮大地上铺展开来，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气温方面，阴雨之下呢显得也比较低调，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都会在25度以内。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妥善存放和正确使用农药，谨防儿童接触。
9: 今日合肥最低气温16.7度，合肥小雨18到23摄氏度，预计未来。

0: 三天多雨水。淮北阴17到24度，亳州阴18到24度，宿州阴17到23度，蚌埠阴17到22度，阜阳阴18到23度，淮南阴17到22度，滁州小雨17到23度，六安阴转小雨18到23度，马鞍山小雨18到23度，芜湖阴转小雨19到22度，宣城小雨18到23度，铜陵小雨转中雨19到21度，池州小雨18到21度，安庆小雨转中雨18到20度，黄山市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0: 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粪箭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粤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3: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5: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6: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8: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

0: 计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

0: 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的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

0: 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情况如何？
1: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0: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1: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好在叶冲还有几日才能回来，我们还有时间。一个失去保护的待宰羔羊，难报了，该你登场。
2: 看见他了吗？
3: 看清楚，就在前面。
2: 好，你确定在前面？
3: 对。
4: 哎呀，
5: 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4: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5: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动我！
4: 臭娘们！
2: 兄弟，你审问我们哥几个？
6: 跟兄弟们说说，盯住了。宫本说，有可能会有人来救他。
3: 放心吧，老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们敢来，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6: 还真有大鱼上钩了，
2: 别乱来！
6: 跟兄弟们说，动手。

0: 站住！
1: 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娘的！因为你我死了好几个弟兄，说，救你的是什么人？不说，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0: 亚梅罗，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走。
1: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0: 有人在，有人。哎。
1: 都是自家人，别伤了和气。
0: 谁的烟？
2: 他。
3: 你别过来！
4: 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行了，还没演够呢。
0: 放开，放开！老大，今天演的可爽了，可刺激了。
5: 好，给。
0: 太多了，老大。
5: 不跟你闹了，说正经的，香港你们待不下去了，赶紧走吧。
0: 好吧，老大保重，谢谢老大，走。
5: 注意安全。
0: 好。
5: 怎么回事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跑出来干嘛？你不知道多危险吗？
3: 你到底是谁啊？
1: 眼看着我们就要追上了，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冲出来一辆受惊的马车，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6: 这么巧啊？
1: 我总觉得是有人蓄意破坏我们的计划。
6: 别说废话，我问你，你刚才说是谁救了何影？
1: 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他用的是日本人的证件。日本人
6: 证件？
1: 对。不是这个，打跑那些人以后又来了不少日本宪兵队的人，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况且万一是叶冲的人呢？
6: 两拨人，共产党，还有谁？
7: 长官，如果真像他说的，劫走何英的是叶冲的人，那他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回来之后会不会？
6: 怎么？怕了？
7: 叶冲翻脸无情。
6: 你怕，你也怕了。
0: 你们都怕什么？我们以何英作为诱饵，抓捕共产党，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叶冲能把我怎么样？
8: 我就不信了，他叶冲为一个女人不顾一切。
6: 这件事情砸在你手里，如果你想要活命，就配合小岛君全力给我查清楚那个马车的来历。听明白了吗？
1: 是，宫本君。

0: 你是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叶冲吧。
0: 你认识叶冲？那你也是日本人？
1: 我和叶冲，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一直想为你哥哥报仇，

0: 你认识我哥？
1: 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日本人正在全城追捕你的下落，你要出去送死吗？桌子上这些饭菜就趁热吃了吧，叶虫回来之前你先住在我这儿。
0: 叶虫什么时候回来？
1: 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吗？吃完了就早点休息，这个马场我说了算，你不许乱走。
0: 你得修平板。
2: 忘了跟你说了，贝特朗已经通知我了，他跟河内总督府已经取得了联系，让德国总督也已经到了河内，并且表示愿意接见我。
3: 适合你的。
2: 如果这件事情谈成了的话，那运输方面的事情可得麻烦你了。
1: 山本已经先行去了河内的驻野司令部了，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我们的物资准备好，他就可以派人将我们的物资押运送到海防码头。到时候我们直接从海防码头回到香岛就可以了。
2: 那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呢明天兵分两路出发，老魏和费堂主他们走海路直接押船到海防，然后我们直接走陆路直接到河内。
1: 可以。哎，老板，
0: 这个
1: 我要了
4: 啊，五块。
1: 好，
0: 还有这个一起
1: 啊。这个一起。小哥这是有欣赏人了吧？马匹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说了，马不行，我过敏。老魏，结账。
1: 过敏？
0: 叶冲呢？
2: 啊？
0: 叶冲。
2: 我让他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大家分开行动，这样安全一点。
0: 你们在越南神神秘秘的搞那么多小动作，别人还以为你们很熟呢。石大少爷，你不坐你的滑竿了啊？
2: 你不是也没骑马吗？怕摔啊？
0: 我才不怕呢。我要是摔了，你会救我吗？救不救我？喂，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
2: 兄弟们，跟紧点，快走！

0: 同志们，你们来！
1: 哈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2: 是你？我早就知道李奎南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娘跟你拼了！
3: 哎，你觉得在这里开枪有用吗？
4: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你想干什么？
1: 哼，跟我走就知道了，全部都带走，
0: 走。

0: 还真是有埋伏，也不知道叶冲那边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说叶冲会不会也被抓了？
1: 不知道。
2: 等等，等等。
3: 还知道分头行动。
2: 叶冲呢？叶冲去哪里了？
4: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能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5: 你是担心李奎南黑吃黑？
4: 不知道。走。
3: 还挺有个性的。

0: 我姐夫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1: 按照行程的话，应该已经过岘港了。他们这一路上骑马、坐车、乘船，那个姓叶的帮他们全部安排妥当了，估计晚不了咱们几天。
2: 纵川院呢，路途遥远，又全是热带丛林，环境恶劣，据说还有爱打冷枪的游击队，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0: 魏叔，你真不用担心，咱们先不说那个姓叶的日本人，他的身手我知道还凑合吧，但是就算遇到什么事情了，有我姐跟我姐夫在，什么事情他们俩摆不平啊，对不对？
2: 说的也是，不过呢，我们会先他们几天到达海防，到了那儿大家一定要小心，所有的钱可都在我们身上，绝不能出现西贡那样的事情了。
0: 哎，放心吧，
1: 这是自然啊，现在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这要是还能让人把货抢了，我还真没脸活了。
2: 小哥，我们在这里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你们不休息啊？
2: 快去吧。
0: 行，那你们辛苦啊。

0: 知道这个绳子绑不住你，别费劲了。就算是咱们俩跑出去了，还有那帮兄弟们呢。
1: 我们要死在这儿了。
0: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答应我，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知道。答应我，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不许把我忘了。
0: 傻瓜，我们不会有事的。
1: 我是说万一。
2: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
1: 志成，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黎坤南那块见过您，你应该叫阮雄对吧？你抓我们要做什么呀？
2: 我们本来是要抓叶冲的，没抓到，结果抓了你们，一样一样。
1: 你别在这里绕弯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2: 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0: 救共产党？
2: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监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哼，我就放你们离开。
0: 这个共产党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吴明德是黎叔的亲弟弟。
0: 明白了。但是阮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2: 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
0: 阮先生是这样，我和叶冲的关系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能不能帮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我不清楚。
2: 这个跟我没关系，一个人留着，一个人找人去救人，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1: 行，我留下来，你去找叶冲帮忙。
0: 阮先生，这样我留下来，你让他去。
1: 不行，石成，你听我说。
3: 听我说，
2: 你们好烦啊，好好商量。
1: 石成，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你去找叶冲，他会帮助我们。
1: 他凭什么帮我们？你刚才都说了，你们关系并不好。
0: 我那是骗他的。你都说了，我们最近关系还不错，你忘了？
1: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0: 放心，没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嗯？听话。
2: 商量好了吗？谁去谁留啊？

0: 我留下。
1: 什么叫没有按时出现？
2: 驻越日军山本健治少佐之前说叶冲他们在西贡办事情办得很顺利，不出两天的时间就能赶回来，但是他们的货船在海防停了两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
1: 他为什么没有跟船一起去河内？
2: 山本君说叶冲跟池城还有近乡一起走了陆路，但就算走得再慢，这个时间点了也应该赶回来了。
1: 所以呢，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全都发生意外了吗？
2: 应该情况紧急，要不山本君也不会向总部发来电报。
1: 马上向参谋总部汇报，让他们协调驻越帝国军队高层，给我进行大搜捕。
2: 是。
3: 我和池城分头行动，他们遭到了伏击，具体情况我再调查。啊，
4: 军政厅封船，你们遭遇了意外？
3: 过两天我再找你，好好照顾何云。

0: 早。
1: 早。
0: 你倒是把这收拾得挺干净，我看你也没有小初说的那么凶神恶煞嘛。
1: 那是因为你不是他。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现在这儿倒是有了几分家的感觉。
1: 我很快就会离开的。
0: 我这把刀也是小冲给的，就连技巧也是他教的。你想用这个杀了他，有点异想天开吧？
1: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会。
0: 回应，我知道你恨他，因为他杀了你哥哥，在你心中，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可同样是这么一个人，却几次三番地救你性命。
1: 我没让他救我。
0: 是啊，对于一个杀了自己哥哥的人，你恨不得亲手杀了他。我猜这次你就快要如愿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如果可以，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留你。只是叶冲临走前，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何莹，不管叶冲这次能不能回来，我希望你能放下对他的仇恨，因为他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人，真的不一样。

0: 目が覚めたら詳しく話す。どうだい。
1: まずは風呂に入れ。食事を用意する。
0: あ、悪いな。

0: 香姐，香姐，香姐，那咱们赶紧去救姐夫呀！
1: 这是越南，叶冲靠着日本人都没把握，我们怎么救啊？
2: 要想救他，我们就要先按照要求，把他们要救的人先救出来。
0: 那咱们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叶冲身上吧？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放走共产党啊！
1: 先这样，小峰，你去找叶冲，他让你干什么，你都配合他。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变卦？
1: 我和山本同窗四年，他呀，就是一个有功必抢的人。这么大的风头，他怎么会让给我呢？这些你就别管了。
0: 你又买关子啊？
1: 只要是能把池先生救出来，其他的就交给我了。

0: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 什么意思？
0: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赶紧走吧。
2: 敌不好贼，敌不好贼。

0: 赤城，赤城，赤城，想死你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叶冲答应救我们了。
1: 真的？这枪声怎么回事？
0: 叶冲通过山本，以为蒋月供游击队的方式来救你。他和小峰还巧妙地把吴明德给救出来了。
2: 二位，送你们就送到这里了。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0: 没关系，不用谢。
2: 我们后会有期。嗯，
3: 姐，姐夫，我们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0: 对，我们走吧。
1: 等等等等。

0: 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唐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5: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4: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6: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5: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4: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7: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8: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9: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也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10: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7: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2: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6: 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

0: 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4: 好。
2: 哈哈，好开心。
5: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精彩内容。
6: 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山本君行事不周所赐。难道我不该谢谢你吗？
7: 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8: 希望我不会失去这份幸运。
9: 星河会的静香回来了，难保可能有危险。
1: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秋蝉。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1: 没关系，不用谢，
0: 我们后会有期。嗯，
2: 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野川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1: 对，我们走吧。
3: 等等，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月宫是有关系的。
1: 什么意思啊？
3: 左西要做圈套，
1: 我来不了。
3: 小峰，拿着。

0: 我々が昨日待ち伏せされたことを知らないはずがない。
1: お前らが襲われたことなど分かるわけないだろう。
0: 分かった。じゃあ教えてくれ。昨日何をしてた。
1: 俺たちが何をしてたか君に報告する必要か。
2: 幼虫君、落ち着きたまえ。君に質問をしているのは我々も状況を把握したいからだ。
3: 司令官が知りたいというのであれば知っていることは全て話します。
4: 这位就是池城先生吧。
5: 龟田队长。
4: 池先生，据我所知，池先生被越共游击队俘虏了，可为何现在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
5: 完好无损谈不上吧，多亏了叶少佐，我才能保住这条命。
4: 叶冲军，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6: 当然可以了。池先生是昨天晚上，我跟唐峰带着人从越共游击队的手里经过九死一生抢出来的。
4: 哦，抢出来的。
6: 没错。
7: 叶冲，好你个翻脸不认人，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一定是勾结越共，诱我上钩，在半路设下埋伏，致使皇军损失惨重，才会把那个信使给放出来。
6: 山本君，你不要血口喷人啊，谁跟游击队勾结了？你被伏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是设计了这个计划，可我设计的是我自己带队去营救池先生，捣毁越共的老巢。可山本君你呢？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
7: 你
6: 龟田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池先生这次来越南都是在为了香岛总督府在做事，是我们帝国的朋友。池先生被俘，我曾经向您请示过，希望您可以允许我去交换人质，但您拒绝了。池先生当时危在旦夕，我只好在无奈的情况下带着我的手下去武装解救了。但是我想问，山本为什么说是因为我才遭到了伏击啊？山本，你被越共伏击是因为你行事不周密才吃了大亏，不过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7: 你谢我什么？
6: 要不是因为大批的越军都去伏击了你们，导致了越共营地兵力短缺，防守松懈，我怎么可能带着区区20个人就可以把池先生救出来呢？我这次去本来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山本君行事不周所赐。难道我不该谢谢你吗？
7: 不该喽。
6: 龟田队长，我想说的也都说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吗？
4: 叶冲军辛苦了，不好意思请你们过来问话，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吧，过两天我亲自摆酒给池城先生压惊洗尘。

0: 白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昨天晚上叶冲找我来喝酒。
1: 没喝多吧？
0: 放心吧，姐夫，绝对没喝多。只是我感觉啊，

0: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说实话，岳冲这小子呢，真的可以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道理你应该懂吧？
0: 我明白。可是姐夫，我现在真的很难把叶冲跟当初香港那个冷酷的杀人魔王联系在一起。你看啊，他为什么让我们通知越共对日本人下狠手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神秘又可怕。
1: 你这个词儿用得好，神秘可怕。叶少佐，吃过了吗？
2: 免了。谢会长呢？我们该走了。那我去叫他。
1: 好。
2: 离开香岛这么久了，我也有点想念了。池先生，你呢？
1: 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吧。

0: 想好了，真的要跟我回香港。
1: 对，这次我一定要回香港。
0: 长路漫漫，回去的路可不好走。
1: 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
0: 愚公，我是保护你的，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到香港。但是于私来说，我又真心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
1: 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0: 并肩作战，希望我不会失去这份幸运。
1: 放心，这份幸运一定会永远围绕在咱们身边。

0: 齐佳，
1: 嗯，
0: 这次越南之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1: 一命抵一命，我们俩之间扯平了。
0: 扯平了吗？我觉得我还是欠你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趟越南之行，这个商人的声誉可能就没了。

0: 你要问什么呀？哦，对了，有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是坏消息。
1: 他没死。
0: 是，而且很安全，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小庄哥，
0: 干什么？
1: 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和他做朋友啊？
0: 如果你了解叶冲，你也会愿意跟他做朋友的。

0: 荣哥，把这个枪送给我吧。
1: 你要枪干嘛呀？
0: 叶冲现在已经安全无恙了，日本人的视线又会回到我的身上，我想要这把枪防身。
1: 你是不是还想杀叶冲啊？
0: 我就是害怕。
1: 怕什么？在我这儿你又没有危险。
0: 可你也不能随时随地的保护我呀。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照这样的天气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到香港了。
1: 是啊。你们日本的战舰现在整个南海都是你们的天下了。
0: 日本是一个岛国，对于海洋有着天生的依赖，控制南海也是为了阻断援华的海上运输通道，逼迫重庆政府彻底投降。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中国40,000,000民众会向你们日本屈服吗？
0: 不会。
1: 为什么？

0: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东方的巨人，想征服它没那么容易。
1: 说的没错。
2: 轰炸机！
3: 轰炸机！轰炸机！怎么办？
1: 别慌，咱们是商船，他们不会炸咱们的。

了。

0: 我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站长，日本人的动作最近开始多了起来，已经开始暗中逮捕民主爱国人士了。那我们的转移计划进行到怎么样了？毫无进展。
1: 日本人全面封锁了港口，所有进出的船只必须强制进行检查。我们实在找不到机会转移。那共产党方面呢？有什么动作？东江纵队的人一直想方设法利用渔船转移民主爱国人士，只是眼下他们自身都难保，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0: 上峰严令。
1: 滞留在香港的这些民主爱国人士都是国家的精英，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比共产党多救出这些人。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站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划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0: 这你就不懂了，人心。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确不懂。这就是你年轻幼稚的地方，政治。慢慢的，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政治。
1: 那蓝豹呢？他每天带着他的线查队帮日本宪兵抓人，许多起来反抗的香港市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难不成他这样也是在博人心？他狐假虎威，行事猖狂。站长，您是不是应该对他严加管束？蓝豹是稽查分区的区长，核查人员是他的职责所在。再说了，我们之前转移的那些民主爱国人士，很多。 都是他暗中安排的，他对党国有功，我凭什么要指责他？
0: 行了行了，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营救行动，凡是他们要救的人，我们都要抢先一步把他救下来，哪怕先保护起来，明白吗？明白了。还有什么事儿？
1: 何英一直不知所踪，蓝豹反倒被重用。这日本人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0: 目前尚不得知。我们也在尽快的破译日本人的密电，但是我猜啊，蓝豹这次很可能是日。

0: 只是一帮无头无脑的爱国学生，但是我们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1: 哦，
0: 他们的电台又发出了响应，我已经派出测向车，正在全城搜捕。
1: 我们自从到香岛之后无所作为，最起码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所以我现在想要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快。你要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用现在的资源揪出他们的人。
0: 将军，请您放心，共产党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同胞受到牵连的，我一定会从这几个冒头的学生当中牵出他们背后的大鱼。
1: 我相信你。哎，那个电台最近没有动静吧？
0: 自从上次迷敦道以后就一直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叶冲他们要回来了。
0: 越南方面发出军报，他已经购买到粮食，在维多利亚港卸船，不日即将返港。
1: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有了这批粮食也可以解我们港岛的燃眉之急了。
2: 我们帝国的英雄回来了啊！陈先生辛苦了。
3: 将军阁下，感谢您亲自来迎接啊。
2: 你们去越南的事我都知道了啊，受苦了。
3: 哪里的话，应该的。
2: 今天晚上我在大世界给你们接风，到时候还请你的光临。
3: 没问题，一定到。哎，这样，九峰，你和老魏一块儿做一下货物清点，然后和将军阁下的手下做一下交接。
2: 好，那你先回公馆休息，晚上我迎请大驾。
3: 晚上见。
2: 晚上见。

0: 你还好吗？
1: 不好。
0: 出什么事了吗？
1: 吃饭吧。
0: 这些都是你给我做的。
1: 家里还有别人吗？

0: 哎，看看
1: 什么呀？662729，
2: 还给我。
1: 这什么？
2: 还给我。
1: 臭脸，还给你，破这一张。
2: 金祥，你每次来我这儿的时候，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场所？
0: 你把枪还给我，那是我的枪，你还给我。
3: 让我看看你的练习成果。
0: 看就看。

0: 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
1: 我不用你管我。
2: 什么情况？怎么了？干嘛要来这儿喝呀？在你家喝不好吗？
0: 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
2: 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
0: 我问你，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你可真舍得呀。
2: 要不是你，我能舍得吗？她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我一想，是啊，我也不能天天看着她吧，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她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
0: 日本人来找过她？
2: 也不能完全确定，但确实是蓝豹的人。哎，当时正赶上你们在越南出事儿，我怕你分心就没打扰你，我救了她之后就把她接到这儿来了，躲了一阵子，等你们从越南返航，我才把他送回你家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他要那把枪，到底还是打你的主意。
0: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一回家，他就做了一桌子菜，说要感谢我。我没多想，吃完了就睡了一觉，结果我一睁眼，他竟拿枪对着我了，这枪还是我哥哥给的。
2: 好了，你就别讽刺我了。哎，我来是跟你通个气儿，到底什么情况？

0: 介绍做。
1: 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2: 池城安排的，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
1: 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既然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1: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理由了，问能问出什么来啊？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
2: 好，不过你对这个职称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他是个中国人，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汉奸，不会和别的事有关系吧？
1: 等你听一听我跟你讲完我们在越南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再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吧。

0: 这会儿站着的是唐风吧？你去见见他。我不会再见他了。你应该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见他。 多打探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情报。
1: 老师，我们有很多别的途径，可以得到这些消息，不需要他。

0: 但是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是特工，对于特工来说，感情是最没有价值的。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就去做呀。我来是想告诉你，星河会的静香回来了，蓝豹可能有危险，你多注意。

利用自己去引诱敌人只是一种能力，这点对特工来说尤其重要。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优势，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0: 你是说他们和月供一起联手演了一场苦肉计？可为什么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但直觉告诉我，事情绝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么简单。要说他卖国求荣只为贪图一己私利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也是最大的问题。
0: 他是故意想让你这么认为的。之前我倒是没有过多留意过这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每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这一点倒是很值得怀疑。那他到底是谁的人？军统还是我们的人？
1: 只要不是日本人的人就行。我去越南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电话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自从传递情报之后，电话就一直沉寂了。你别操心电话了，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你该回去了。我说小冲，与其想这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问题，倒不如赶紧想想怎么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我看那个何英啊，马上就快走火入魔了，再这么下去你国家还没报效，先把命葬送在爱国青年的手里了。

0: 都办好了吗？
1: 都办好了，所有的粮食都清点完毕，运到了民政部的仓库，由日本宪兵队派人看守。
0: 那就好。
1: 少爷，这批粮食日本人不会全部充作军粮吧？
0: 不会，我跟佐藤说好了，他会拿出10%来投放给市场，虽说这10%对整个市场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也足够解决香港市民的燃眉之急了。
1: 如果佐藤背信弃义怎么办？
0: 我会据理力争的。湘江他人呢？
1: 还在船上，我马上去接他。
0: 地址选好了吗？
1: 选好了，暂时很安全，也有联络员。
0: 好，这回我跟你一起去。
1: 嗯，
0: 有件事情是时候该问问他了。
2: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日本人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走吧。

0: 少爷，人到了。
1: 好，你下去看看。
2: 先生，这个地方安全吗？
1: 你放心，很安全。这里是东江纵队的一个联络点，你最近就先住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会让老魏安排好。你也知道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比较特殊，那这段时间呢，我可能不会经常过来。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
2: 没问题，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急需一部电台，因为之前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
1: 是这样啊，日本人的测量车可从来都没有停过，你现在要电台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
2: 这点你大可放心，秘密发报的经验我已经很丰富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好，我来办吧。
2: 嗯，
1: 坐。
2: 池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没关系。
1: 是这样啊，我一直在想，除了名单上那些同志以外，在香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潜伏者？
2: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1: 我明白组织的纪律，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2: 什么事儿？
1: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2: 秋蝉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
1: 是这样，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

0: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1: 假秋蝉？那真秋蝉呢？

0: 我们的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掩护了真正的秋蝉撤退。秋蝉这个代号，也从此从日本人的视线里边永远消失。
1: 可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更应该找到这个真正的秋蝉啊！
0: 现在日本人盯得非常的紧，湘江同志是这样，我很清楚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单单要救出名单上这些同志，而且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活着，咱们的胜利就有希望。在我这块，一个都不能少。你要当保护科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1: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0: 不一定。
2: 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你相信我好不好？放出去，彦超！你放出去，放出去，彦超！你凭什么强奸我？你这次越南之行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3: 我收获了，足以应付当下局势的粮草物资。啊，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人。将军指的是池先生。嗯，池先生真的是艳福不浅呐。
4: 将军阁下玩笑了，这是家父老友的女儿，算是我半个表妹，一直在读女校。听说今天我要来参加这个酒会，他想过来陪我一块儿多交一些新的朋友罢了。哦，你好。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行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二季。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手出新。
5: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他代表着更多的人们共活着。
7: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唤天明。
8: 老大。
9: 我想那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1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我再信你一次。
14: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7: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1: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
12: 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
13: 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
14: 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现金流如何保证，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传承人断层怎么破。
11: 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秋蝉明晚精彩内容。
16: 经济的不稳定是导致社会动荡最大的因素。
17: 你想怎么做？
18: 还是没有人说是吧？
17: 太好了，继续沉，一定要把那个香江给我揪出来。
15: 六个核桃提醒您，秋蝉明晚更精彩。
11: 非遗江湖，想法很多。
19: 伙计们，
11: 但论搞气氛，还得是唢呐最响当当。这一土生土长的野生顶流，敢把乡野的响吹进人心，吹的是精气神，更是人情味儿。一路敢响的灵幻唢呐，就这么从小镇吹向了世界。现在老调子也有了新想法，即使可能不那么熟练，但只要敢想敢吹，就是对这份传统和热爱最好的回声。
19: 希望唢呐这一中国土生土长的声音吹得更响，走得更高。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看我，还在看我。
4: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3: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Hello， 两位汪哥好。
1: 哎，徐老师好。
2: 潘老师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4: 哎，吴老师你好，你好。
0: 你紧张吗？
1: 有点，
0: 为什么紧张？
1: 镜头太多了。
3: 就是我们的詹喜鱼的啊，有着鱼跃龙门的这个美好
2: 意愿。
4: 大家在写的时候感觉是毛笔字，但那不是，实际是修心性的过程。
5: 无法松烟，墨香悠长，加油！
6: 知府鱼灯，点亮世界。
7: 三兔宣笔，出彩安徽，加油，加油，加油！
8: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各位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十二季的节目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四晚的黄金档在安徽卫视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微博账号，还有 IPTV 的视频号等传播矩阵账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各位是创业者，也希望来到安徽这一片创业的热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我们创业安徽抖音账号后台来进行报名，当然也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的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报名专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47。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优质的园区和我们共赴这一场创投之旅。吃小碗徽菜就到蒸小碗，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也可以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更多的精彩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我的右手边的方阵是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我来为各位做一一的介绍。我们首先欢迎梅花创投谭文书、浙商资本杨明、天联资本汪海波、易达资本张俊。

0: 创和汇资本黄玲，深蓝创投曾琼斌，真实资本王瑞先，雷雨资本于文辉，科大硅谷吕顺辉，赛泽资本董世宇，欢迎各位。那在我的左手边的呢，就是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我们也来一一的认识一下。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合肥蜀山高科齐伟高，河工大智能院杨斌，合肥市长景公司张碧，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专创股秦九雅，智股重创于泉，芜湖一行青年创业员王良平，中科智诚王帅，第一创客宿州于磊，安一果园苏军，欢迎您。好，接下来要来介绍三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啊，也是我们本场的主题嘉宾，我们欢迎北航合肥院顾晨宇、元辰科技梁燕梁总，还有熊猫传媒集团申晨，欢迎您。
1: 创业团队路演示，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五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五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十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0: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都在共同回答一个时代的命题，那就是老手艺如何走进新时代，非遗怎么样的从被保护走向能发展，从政策的支持到文旅的融合，从研学的体验到文创的消费，非遗正在迎来它新的发展机遇。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徽匠非遗传统文化来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要走进三组创业者，看看他们如何以他们的匠心守住根脉，以他们的创新打开未来。话不多说，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了解今天登上我们的舞台的第一组路演嘉宾。
2: 改革开放之后呢，我父亲呢，他作为老墨工呢，第一代复办了这么一个墨厂。我叫汪良，我哥哥叫汪敏，就叫闽南市。我2013年回来的，到2014年就开始烧了，一直反反复复，大概失败了7年吧。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并不是说烧出松烟这个过程，它是反反复复不停地接受失败这个过程。一个老的手艺吧，我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个下一代的人耗尽自己的精力去把它恢复出来，这才是最根本的。松烟呢，它其实碳，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会呼吸的墨呢做成蜂窝式的，活性炭本身的功能修复甲醛，那么我们把这个功能赋予到灰墨上面去，我们整个场景就明显扩大了。我哥哥呢就主管生产研发，我基本上掌外，他掌内，兄弟合力，其利断金。我们真正作为灰墨的使命去把它传承下去，它一定是守正创新，就是保留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这种老传统前提下，那我们要去开发灰墨的更多的使用的场景，并不仅仅只是在书画上，我们一直在坚持用闽南式的招牌去做最顶级的、最好的、最实用的灰墨，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灰墨当中的乐趣。
0: 我们已经看到了哈，曹素工这三个字对于大家来讲应该不陌生，对不对？啊，又是来自于鸡西。刚这个在短片里面我们看到，好像说弟弟主外，哥哥主内。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登上舞台的路演者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是弟弟对吧？
3: 对，弟弟。啊，
0: 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中国灰墨之乡绩溪曹素工闽南市墨厂汪南。
0: 好，汪南哈，待会儿这句话呢，在

0: 您路演的时候就不用再讲了，否则的话会占掉10到15秒钟的时间，因为其实您真正的整个路演时间只有360秒。那我话不多说了哈，祝您好运啊！
1: 谢谢，
0: 来，做好准备，我们的路演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们徽墨它的巅峰是清代，清代有四大字墨名家：曹树公、汪敬盛、汪杰安、胡开文。有一句话叫天下徽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我们曹树公闽南氏墨厂是我父亲1983年创办的，我们是曹树公六世孙姚谦氏的后裔。为什么叫闽南氏呢？这个是我父亲在创办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一份家业给好好的传承下去。我哥哥叫汪敏，我叫汪南，所以叫闽南氏。我大学毕业之后赴上海工作，到2013年我父亲花甲之年，我想着一定要回来把这份家业给继承下去。我2013年回来之后，我就跟我哥哥恢复古法松烟的烧制。大家有所不知啊，徽墨虽然是在徽州，但是由于受环保、环境以及资源各个方面的影响，徽州的古法松烟烧制其实已经断代了。直到2018年，我们把这个古法松烟真正的恢复出来。我们现在有2座窑，年消耗老松根10万余斤，年产黄山松烟4000余斤。我们现在研学基地每年接待量2万余人次，每年销售额增加45%左右。再好的研学呢，它都是有天花板的。我们想让徽墨真正的破圈，那一定要在文创、在创新上面去努力。所以说呢，我们就发现古法松烟的炭啊，它比正常的这种松烟，我们现在用的松烟都是福建的松烟，比这种炭的比表面积要大很多。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活性炭跟古法松烟结合起来，做成了一款会呼吸的墨，检测它的碘值超过了600甚至800，吸附能力是远远强于我们以前的这种传统松烟，成本呢却只有传统松烟的1/2甚至1/3。那我们这个徽墨就不再是书画家桌前的一个雅器，它更是一个走进千家万户净化空气的一个摆件。这次融资呢，我只想做3件事情。第一就是扩大生产，第二开发课程，第三产品标准化。最后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到鸡西，到我们的窑旁边去闻一闻我们的松香味。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是一团火，一团从唐朝烧到现在的火。谢谢大家。还是很紧张，
0: 这个倒计时不要说你紧张，我也紧张。前一阶段有一部挺热播的电视剧，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啊？杨紫主演的叫《家业》啊，它其实就是讲鸡西的墨的故事。
1: 对对对，其实我们松烟墨的鼎盛时期呢，为什么是说在中国的北方呢？嗯，它其实是太行山区，但是呢那时候呢那边战乱之后呢就南迁，发现呢徽州的黄山地区呢，它跟太行山区的松根是一样的，因为地非常贫瘠，
0: 明白，
1: 所以生长非常非常的缓慢，大家手上都有一个松根。我们是活着的松树砍的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埋在地底下几百年上千年，这就是这样的含有富含油脂的松根才能烧烟。
0: 他们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是吗？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为什么我没有呢？
1: 您也有，您也有，已经准备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跟你开玩笑，跟你开玩笑。好，今天肯定不止你一个人来哈。
1: 对，我
0: 哥哥来了吗？
1: 我哥哥也来了。
0: 哥哥也来了是吧？我们欢迎哥哥汪敏，还有我们的助力官崔磊，来欢迎两位。导演跟我讲，其实你们两个人都不是一开始就跟着爸爸继承这个爸爸所创立的这个闽南式的这个产业的，对吗？
1: 对，我们从小是

0: 在家里，我们看着父亲他们做墨长大的。嗯，我毕业之后是去了中国石化，然后我在中国石化干了15年。
1: 弟弟毕业去了哪里？
0: 我弟弟毕业之后去了比亚迪，他是2013年回家的。
1: 哎，等一下，是弟弟比你先回家吗？
2: 我2013年回来，直到2018年才把地批下来。当时呢，我负责营销这一块，已经没有精力了。所以说2018年呢，我就把我哥哥召唤回来。这个厂毕竟是闽南市嘛，对于我们俩的名字，他当时想也没想，那好，我就回来吧。嗯，所以说我们俩应该对老爷子的这份事业，我们是真的特别特别在乎的。
3: 明白啊，短短几句，我不知道刚才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影有没有给你推一个特写啊？因为这个眼角是有一点点湿润的啊。这个每一个创业者的内心其实都有很多的波澜，有些时候这些波澜并不在舞台上表现出来。那这个在崔磊发言之前啊，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一定是习惯电脑打字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会写写毛笔字，会用用墨的，请举手。1、2，好，那可见哈，这个项目是的的确确值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推广，而且真的就像两位所讲的一样，他们是对父亲的记忆的一个传承，但是实际上更主要的，我觉得是对于中国文脉的一个传承。所以磊哥，你作为他们的助力官，您有什么要跟现场的朋友一起分享的？
4: 今天这当然是一个天花板其实并不高的生意，大概现在一年有1000万的营收。我觉得呢，顺着当下的好生意，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些可能性。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的其实就是松烟制墨的原材料，各位手中可能也有啊，你可以拿在这个鼻子前面闻一闻。他说他们家就是这个味道，现在很多人说没有文化味儿，实在凑不齐文化，咱们就找味儿。
1: 同意。
4: 其实今天我们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墨块或者是一个墨汁，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延伸出一些想象来？我们想到了安徽，想到的是什么？是厚重的历史，对吧？是自豪的文脉，是朦胧的烟雨。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把他们的这个墨块做成有那个符号价值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海哥的孩子假设要高考了，那得
3: 也的确快了，
4: 是吧？我回头送你一个墨盏，
3: 说定了，
4: 嗯，是不是？嗯，他们得研发出来，把安徽的具备这么多符号的东西变成是一个具象化的产品，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市场？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给我们更多想象的发散。谢谢大家。
3: 好，非常的谢谢磊哥。好，那在投资方阵开始这个提问之前，我看到我们的专家组这边顾晨宇的灯亮了。来，顾总有什么要表达的？
5: 曹叔公这三个字啊，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给我买的第一支毛笔，买的第一个砚台，第一个墨就是曹叔公的。我在上海读的小学，所以当时上海很多书店里都有这三个字曹叔公。我觉得你们这个项目特别好，我前段时间关注了一个项目，就三星堆的，叫未来启示录 AR 短视频做的。我觉得从你们这一次的融资的角度也好，徽墨文化的宣传来好，要更多的运用到现在的 AR 短视频上。我觉得你们这个完全可以依托你们曹叔公这个品牌，能不能也拍一段AR 的短剧，3集5集，通过这个 AR 的短剧让学生们去了解完以后，你的研学，你的销量可能会更好。我就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3: 非常谢谢您的建议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始了，来，麻烦先把话筒给到黄林。
6: 咱们传统的文房墨市场呢，它其实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赛道。如果说您拿了投资，那咱们业务未来3年最核心的增长路径是什么？
3: 好，稍等一下哈，我在黄玲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一下啊，您大概想拿多少？
2: 那个 PPT 里面有的，就是300万。
3: 300万？
2: 对。
3: 您释放多少股权？
2: 5%。
3: 300万，5%的股权。好好，现在您可以回答黄林的问题。
2: 就是传统的徽墨呢，它不仅仅是现在使用的人少，它还有一个限制，就是您今天想定制
3: 拿不到是吧，
2: 需要1年时间才能给您，这个就是让市场萎缩更快的一个。但是我们做的这个会呼吸的墨， 它的周期只有一到两周，就是对于市场的反应它是非常非常快的。包括前段时间嘛，比如说家业播出之后，它里面有一个深沉默，
1: 对对啊，
2: 深沉默我在一个多星期之后就已经在市场上了。
1: 目前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2: 对，现在市场上反应特别特别好，我们甚至可以说用机器去做的都来不及，有的时候。
1: 懂了，明白。来，海波总，
7: 据我所知，曹素宫的品牌是在上海的，那你们现在没有这个商标和品牌，那你们怎么来延续你们现在的这个事业？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商标上的一些纠纷呢？
2: 父亲呢，在83年建厂的时候呢，其实是由上海墨厂，就是上海曹素宫资助，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属于纯属的合作单位，纯纯的合作单位。
7: 啊，那就非常好，所以就品牌是共享的，非常好的项目，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海波总、杨明总。
8: 因为现在很多的类似的这些老字号也好，一些非遗的一些工艺的一些传承也好，这里面呢确实存在。就是一些品牌的 IP 啊，包括一些工业也好，知识产权也好，其实不是那么清晰的。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陶朱工的墨的这个领域里面，它是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企业才可以做这个事？
2: 杨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徽墨呢，传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两个流派，一个是曹素宫流派，一个是胡开文流派。比如说歙县胡开文，它是在昌沛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品牌，所以说相互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并没有打曹素宫的完全的品牌，我们只是说是曹素宫的后裔，曹素宫这一脉，它的制墨技巧啊，它跟胡开文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用胶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好，非常的谢谢。哎，来，
7: 能不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啊？
1: 你待会儿第二轮还会亮吗？
7: 会。
1: 哦，好，那你们，
7: 你的现在这个生意啊，它的现金流是可以的，然后利润也 OK， 那你要钱的目的是什么？是说你是想做规模化的扩张呢，还是有什么想法？然后跟你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手艺呢，你怎么去平衡？
2: 徽州松烟的烧制其实是已经断代了，现在所有的徽墨，它的松烟全部是取自于福建、江西。那么我现在把这个研制出来了之后，我就想扩张，就是想让徽墨真正的回归到徽墨。
7: 好，谢谢。
1: 好，明白。那现在我们的资本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正好这个时候梁燕老师的灯也亮了，梁总。
9: 我想从经营层面问一下，您现在这个产品组当中有没有和年轻人比较有关联的这些给年轻人带来情绪价值的这些文创产品？那这个产品在你的营收当中的占比是多少？
2: 18年之后就不停地在开发这种叫做外形上面的文创，比如说玉桂狗啊，在这种哪吒敖丙啊，这款文创呢，就是说年轻人呢就看到就会感觉它并不是一块墨，它是一个就是说给年轻人带来一个情绪价值的。我们在6月份推上市的，现在销量应该也有70-80万，
1: 有70-80万。那这是您刚刚我看到 PPT，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研学现在占到您营收的10%，对吧？
2: 研学占到10%，文创产品占到25%。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要请我们的资方来进行今天的二轮投票表决。有兴趣对这个项目来进行金融合作的，请按键。3、2、1。好，两盏灯。我们首先请海波总发言。
7: 你好，创始人啊，就是我先跟你说两个资源吧。第一个就是学校的资源，就是研学的资源，我是可以给到你的。第二个就是在文旅方面，在我们投的一些文旅板块里，把你的这个产品植入到里面去。但是你这个项目呢偏早期，然后呢我觉得估值有点高。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200万5%我愿意参与。
1: 好，谢谢。那谭文书，谭总，
10: 你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社会化的企业，做成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拿着钱来的啊，我们钱可能投的不会很多，可能也是跟汪总差不多200-300万。但是我最重要的是能够带你进这个圈子，让你打开视野，有吸引更多的人才能进来，好吧？
1: 明白。嗯，从出价来讲，两个都想跟您谈一谈价格，但是他们分别又加持了一些他们各自有的资源啊，所以您要想一

0: 我们最终选择的是
1: 我选择王海波老师。
2: 好，恭喜恭喜海波总，天联资本。
0: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哈，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各位觉得在资源方方面您可以给到一定助力的，请按键。好，四盏灯，非常的谢谢。那我们就从率先按键的杨斌总开始吧。来，杨总，
3: 谈到这个资源这块的话，如果说能有在合肥落地的想法的话，那我们作为一个产业园区，我是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场地的这些支撑，包括我们一些全方位的一站式的服务做一些支撑。那第二块的话呢，依托合肥工业大学这个国家211的这个重点建设高校，那我们其实最大的优势和资源的话，就是我们有雄厚的，比如说丰富的教师人才，包括我们的一些成果的资源。所以后面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科创元素结合起来，我们就打造一个比如说研学育的这么一个课包这样的话，然后其实就是相当于为咱们这个产品做一些更多的一些赋能。
0: 好，非常谢谢杨斌总。来，于磊，请。
4: 三位老师好，我是宿州市的园区代表。我们还有两个身份，一个呢是国家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再就是国内多家数据交易所的数据经纪商。所以在我们看非遗项目的时候，不只看它的产品营收和客流，我们还看非遗产品的数据价值。您也知道，非遗项目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大量的工艺参数啊、操作环境啊、材料配比啊、器物形制还有图样文案之类都没有被系统的记录下来。而恰恰是这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我们认为具有非常大的价值。我们也非常愿意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协助，完成从物理产品到数据，从数据到资产的跨越而努力。所以希望台下能和老师们再深入交流一下。
0: 非常谢谢。来，孟宏良孟总。
5: 那个王总您好，那么我们在2015年，我们就在安徽省黄山市共建了这个文旅板。我们现在这个板块大概也有300多家企业，我们还有更多的承担的是企业从早期的孵化转板到以及到更高资本市场的这个发展路径的一个陪伴服务。同时，我们全国整个区域性股权市场，我们也培育了有90万家的企业。在这块呢，也希望能够给你做一些这个市场资源的一些对接。嗯，谢谢。
0: 好，非常的谢谢孟总。我们最后于总。
6: 王总你好，我呢是作为一个宣城本土的宣城人，也是宣城本土的一个园区服务的这个一个企业，我非常高兴能看到咱们吉西的这个项目。除了我们是园区做一些这个服务工作之外呢，就是在宣城的有个东部新城，可能您知道，就是那里一个园区呢，我们有一个园区在那里，有一个小的团队是我们自己投的一个 ARGC 制作团队，我们想看下一步能不能我们深入的合作一下。然后我呢就是作为宣城本土的一个服务企业，特别愿意为你们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谢谢。
0: 非常谢谢您。好，思维都已经表达完毕了，还是一样要反选。好，你们也可以跟崔磊商量一下。

0: 有答案了对吗？好，您选择的是？
1: 我最终选择杨斌杨老师这边。
0: 好，杨斌杨老师，恭喜河工大智能院。好，那本来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刚刚跟崔磊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在讨论，因为在这个主题嘉宾席上有一个人我们特别熟，其实这个人跟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恐怕是今天所有的嘉宾里面唯一一个在宫里上过班的人。
2: 对，大家是别误会啊，啊，正常上班啊。啊，
0: 对对对对，他真的在故宫上过班啊，这个就是深沉啊。所以我不明白，今天你为什么会面对这个项目，你会如此的冷静？
3: 就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越来越用的少了，我们不用毛笔写字了，我们甚至都不用笔写字了。那我觉得它的功能价值就在急剧的减少。这个不是你一家，这是包括。这个文房四宝包括中国大量的传统文化今天都遇到这个问题。
0: 是的，
3: 就功能价值越来越少，那我们怎么办？今天我觉得所有的传统文化可能要想二次复兴都要越过这个坎儿，就是找到你在这个时代的场景。所以你刚才说一年的时间等不了，

对不起，我反而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事情，是你跟所有礼品的不同的点。我今天送了你一块写着你名字的墨，代表我不是临时拿了盒茶叶，我不是临时买了个产品，是我在一年前就为你许下的祝福，是我真正用心为你在付出的象征。所以刚才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亮灯，我特别想听到你们在这些方向的

0: 费的啊，
1: 免费的，
0: 好，免费的。现在请你们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崔磊会带你们回来，我们会共同跟现场的嘉宾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互动，同时也会请各位在三个项目当中来选出今天你认为本场最佳的创投项目，我们一会儿再见，好吧，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通过大屏幕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第二个创投项目。
3: 我是潘敏，是射线飞鱼灯的传承人，也是咱们射线知府鱼灯的创始人。鱼灯嘛，首先它是一个富贵吉祥的象征，它寓意特别好，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成语年年有余啊，鱼跃龙门呀，都是跟鱼有关的。一般呢是节日啊一些活动上用的比较多，我们也创新了一些，把鱼灯呢作为一种网红的打卡的背景，在我们惠州古城呢也设立了很多处的网红打卡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它做成文创，现在做的小一点的，做成冰箱贴，让大家呢方便带走。我们融入了年轻的力量嘛，啊，让00后的这些年轻人呢，用他们的思想来助动我们的这个古老的飞鱼。比如说，我们到了射线，可以自己亲手来画这个鱼，来感受，来体验。我们会运用一些特别的撞色啊，做这个鱼灯的外观，还有呢，加上一些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图案。啊，今年5月份呢，我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啊，带着我们的鱼灯走出国门，啊，走到了西班牙马德里的这个国际学校，啊，把我们的鱼灯呢带出了海外。我们公司呢是多元化的一个发展，让更多的人通过鱼灯了解到我们的家乡。
0: 射线鱼灯啊，应该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安徽的一个有着古老技艺传承的一个项目。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登上舞台路演的是哪一位。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潘敏总啊！我的粗浅的了解啊，射线鱼灯其实是有流派的，对吧？
3: 是的。
0: 您属于哪一派啊？
3: 我是射线沾旗鱼灯。
0: 哦，沾旗鱼灯，
3: 这
0: 个历史相当悠久了，
3: 是的，
0: 宋代开始到现在。
3: 是的，传承至今有800年历史了。
0: 我相信您可能长期有在直播间里面跟网友互动的经验。
3: 平常我们是研学课上比较多，但是到这个演播厅的话，还是会紧张的。
0: 放松放松，好不好？
3: 好的。
0: 那我们的倒计时就准备了。
3: 好的。
0: 3、2、1，开始。
3: 各位投资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项目呢，是来自安徽射线的飞鱼鱼灯，让古老民俗走出古村，让传统飞鱼点亮世界。接下来呢，我将从4个方面向大家展出。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我是潘敏，射线沾旗鱼灯代表性传承人，射线知府鱼灯有限公司创始人，第14届安徽省妇女代表。今年呢，我们也带着鱼灯走到了西班牙马德里。我们呢，在这个鱼灯方面呢，开创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推动了飞鱼鱼灯活态传承，让我们的鱼灯呢，登上了2026央视春晚的舞台。我们团队呢，还有00后的青年传承人詹家乐，他擅长呢飞鱼创新的融合。罗露露，安徽射线90后射焰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公司的艺术总监，他擅长呢非遗国潮的创新。我们的鱼灯呢，不仅是可以作为演出，但它还可以成为一些文创的产品。我们说把鱼灯带回家，就是把来自徽州的祝福和好运带回家。我们在市场规模方面呢，有着文旅带动与线上流量的爆发。我们的目标用户呢，精准定位3大核心群体，有年轻的群体，有家庭与亲子的用户，还有企业与机构的客户。在产品矩阵方面，覆盖全消费层级，我们有高端定制的系列，有大众消费的系列，还有文创衍生品的系列，当下呢，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一类文创，所有的产品

0: 我们都有原创且具有外观的专利，我们甚至还有非遗跨界的融合，我们集设宴徽墨的特点进行了这个文创的开发。我们在体验服务方面有非遗研学和 DIY 工坊，我们还有常态化的鱼灯夜游和商业的演出。本轮融资计划呢是200万元，出让股权比例10%。我们的资金用途主要用于产品的丰富和企业的宣传。以下呢是我们的财务预测与发展规划。我们希望呢，鱼灯不再仅仅是民俗，是可以带走、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人情味，让鱼灯走出古巷，走向全国，点亮世界。期待和各位携手，共同守护传统非遗，共创鱼灯产业的崭新未来。谢谢大家。
1: 时间控制得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 PPT 里面很多的数据啊，也给到大家很直观，所以你看对面的五盏灯就全亮，这边的三盏灯一盏都没有亮啊。您今天带团队来了吗？
0: 带了。
1: 您的助理官是子琪吗？
0: 是。
1: 好，好，来，我们来欢迎您的团队和我们的助理官来。好嘞，那我们先请潘明总先介绍一下团队的两个成员，好不好？
0: 这就是我们团队的00后的青年传承人詹家乐，这位呢是我们团队的90后的非遗传承人罗露露。
1: 两位手里拿的好像一大一小，来给我们讲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手里的这一盏鱼灯是我们带领他一起去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学校，然后这个鱼灯上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外国人的签名，这就是我们在马德里街头，然后向他们展示我们的鱼灯文化，然后并邀请他们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美好祝愿。
1: 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交流。
3: 主持人你好，这个就是把我们徽州的好运跟福气带给您。哦，
1: 这是送给我的。
3: 送给您。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是个香囊还是？
3: 这一款的话是非常适合年轻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叫鱼跃龙门，可以挂在车上，也可以挂在衣服上，也可以挂在包上。
1: 挂在车上，挂在包上，
3: 包上都可以。
1: 这个非常棒，非常谢谢，谢谢你们的这个用心哈。子琪怎么给到他们助力呢？
4: 我也收到了一个美好的祝福，一个。其实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然后也有香味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创业项目。它早些年呢就是涉县当地老百姓过年期间他们自娱自乐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年俗，但是呢它也寄托了当地老百姓对新的一年鱼跃龙门的这样的美好的祈愿丰年的基本的诉求。到今天为止呢，这个詹旗鱼灯它其实也成为徽州鱼灯的典型的一种代表。2026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影视剧的开年大戏《杨子的家业》，官方预告片一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涉县的这个鱼灯的一个镜头，然后也导致当时引发了来涉县打卡的这样的浪潮。确实它作为一个一夜爆款的现象级的事物已经火了，出圈了，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出圈背后它到底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的必然。因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爆火容易长红难，它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能只讲它的文化价值，我们也要对投资人负责任，我们也讲它的商业价值、商业属性，所以回归商业本质去看待它。它既有徽州鱼灯的传统文化，它也有设宴的传统文化在里面。一个商品两种非遗，其实这种文化共振也是很稀缺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他们的当然也不能算他们的竞争力了，应该算是他们的运气，他们也踩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出海的时代，包括民族文化自信心崛起的时代，使得非遗现在也是一种风口，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度在不断的增加。那第三个优点呢，我认为这个项目它确实也突破了单一的产品盈利的这种模式，它构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未必是非常完美的。那第四个，我觉得他们身上的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所以此刻我们确实可以说他们在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当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就既有文化情怀又有清晰的商业变现逻辑，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他们此刻站在这里最核心的原因。谢谢大家。
1: 在各位你们 发表言论之前，你们已经看到哈，我们的专家组这边有两盏灯亮了，两位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一位率先发言，还有一位待会儿我们第二轮亮灯之前再补充。好，那梁燕老师您先来。
0: 好，就是你在2027年的规划是实现营收是300万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前面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是你的现在的创新制造的这个环节有什么瓶颈？到现在你这个创业了这几年，这个收入才达到这么一点点，这是我的疑问啊。
2: 好，首先感谢梁老师的提问。首先，它的推广是公益的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一点是我们其实为妇女创造了很多就业的岗位，比如说一些宝妈呀，然后一些可能自己需要接一些灵活零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成本它其实控制的没有那么的低，我们其实收入这一块没有把利润拉得非常的满，这个空间。感谢老师。
1: 到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我们先从瑞仙开始吧，来。
5: 潘总好，那我这边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统这个鱼灯制作啊需要什么材料以及有什么步骤，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是不了解的，麻烦您帮我们普及一下。
6: 我们的鱼灯呢它是这个我们都说是古法制作，就是首先呢到山上去砍下一根大竹子，然后呢手工给它抛成很细的竹篾，然后把竹篾编成像这样鱼形状一个外形，外形编了以后呢用白色的布，其实在最古老的时候呢是用纸的啊，现在我们是给它改良了，用这个布给它焖成这个鱼的皮，然后呢再用笔在上面把颜色画出来，这是整个鱼灯的流程，画完以后给它装灯啊，整个的这样一盏鱼灯呢需要耗时一个星期。谢谢。
7: 你们公司现在收入多少？不是在
3: 现在大概今年估计大概在260万上下。
7: 你200多万的收入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算？
3: 对，算头部的。
1: 吕顺辉，吕总。
8: 你好潘总，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大家都比较关心啊，就咱们项目的一个可持续成长问题，就是不知道在咱公司有没有考虑过构建一个合伙人机制，通过合伙人机制把这一个规模迅速的做上去。
2: 感谢吕总的提问。首先我们潘总已经加入了新农人的一个平台，新农人是不是包括我们环山市所有的一些非遗，包括农业，包括我们的这些民俗类，包括我们罗总的这些技艺类的它是一个集合体。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愿景其实是想把这些非遗的一个技艺全部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一样的一个落地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有研学，可以是展示他们技艺的一个空间。
1: 来，董事宇。
9: 潘总好。首先我觉得挺奇怪的，您作为一个创始人，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是由您团队来回答？对，但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呢就是也是想追着刚刚梁燕总的这个问题再往后面深入问一下。那刚刚说到市场也就这么大，你们准备怎么去把这个市场扩大？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还不是说你怎么去完成这些收入，是你怎么去创造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潘总您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好，来吧。
6: 首先呢说一下为什么让他们回答，也是想让他们呢有更多的机会来锻炼一下。然后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很多顾客对这个的认知也不清楚，也没有说知道这个鱼灯它为什么会有所以我们鱼灯这两年才出来的爆火，所以这个行业呢其实它也是前无古人的，没有说其他行业我可以去参照别人怎么做我们这个行业呢只能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摸索在做到现在我们呢现在呢今年已经是做了这个非遗出海，所以我们想着呢我们后期可能今年呢还会去一趟西班牙欧洲那边所以我们也想着我们的鱼灯呢可以走得更远。好，谢谢。
9: 出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但是您还是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您这个1000万的这个预测是怎么来的？
1: 稍等一下，潘总啊，稍等一下。首先第一个呢，你明显知道你犯规对吧？因为只能有一个问题的提问的机会，你现在又追加了第二个问题。
9: 不是，因为没有回答
1: 我。我知道。但是我要必须要解释一下哈，因为这是创业安徽第一次的我们做这样的传统非遗的项目的专场，我要替董事宇解释一下，作为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来讲，他们。

0: 们所关注的点也许会实际一点，也许会从数据上来讲冰冷一点，但本身而言他的初心还是希望说这个项目能够不断的壮大，这是他们的一个基础的点啊。他们平时看到的项目的无论是成这个收入还是利润，真的是你们的倍数级的，甚至是十倍数级、20倍数级的，这是我要替他们解释的。然后董事宇，我要跟您解释的，其实我觉得刚才潘总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他没有可以参照的商业路径，他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在趟路，包括西班牙这件事情。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您的3年预测就是拍脑袋的？
2: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其实还是很保守的写的，因为我们之前的春晚订单，还有我们就是有的江西那边的很多的景区，他们呢也把我们的鱼灯引进过去了，所有的产品呢也是从我们给他制作，还有我们这个家业的拍摄地啊，像我们的檀摩啊、陈侃啊，很多的鱼灯呢也是我们在制作。就前上个星期吧，北京的一家一个景区，他也是到我们涉县来考察了，也是想在他们景区做一些鱼灯作为室外的一个布景。
1: 好的，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未来其实可能跟景区的合作是你很重要的一个点。
2: 是的。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海波总。
3: 创始人你好啊，就是我的提问呢可能带有我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啊，当然刚刚听到你的这个收入，我就觉得我可能我的这个情绪可能不来自你们。对，因为我经常来这个安徽嘛，来黄山，我去做过那个，我带孩子去做过鱼灯，但是节假日呢是根本做不到的，排队排不上，然后非节假日呢做了又没有那种什么巡游的那个，所以我想说你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是给别人去做鱼灯，还是你自己去做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
2: 我们的商业模式呢其实是有点多样化，我们首先给其他的景区提供做鱼灯，我们也接外地的景区来找我们去鱼灯巡游、鱼灯表演的这种活动，我们线下呢还有这个门店销售我们的文创鱼灯，还有一些文创品，所以我们是多方面在结合。
0: 各位可以先把灯灭了，我们待会儿来第二轮的亮灯，在他们再重新考虑一下的时间的时候，猫哥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
4: 刚才潘明总说了一句话让我现在很深刻哈，说没有借鉴自己摸索，那我给你两个可以借鉴的方向。那鱼灯市场呢并不是今天安徽独有的，那你可以看一眼另外一个跟你很对标很像的烟花，溧阳、浏阳，包括江西的上利，在当年在10年前都是中国烟花的代表。但是你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2022年这个浏阳的烟花还只有200多亿，2023年就干到500多亿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完全，而且你上过央视，上过那么多的报道，你完全可以代表中国的花灯的代表。那我给你第二个对标，关于文旅演出和烟花秀，打花火。打花火在2016年全国市场只有350万，全国市场在10年前，而2025年一年的话是9.7亿，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了全国文旅景点的标配。所以今天中华鱼龙舞，对吧？你完全可以成为各个文旅景点标配，就不是说我要去涉县看涉县花灯，而是在全国看中华花灯，看中华鱼龙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如果你能够牵头，加上你们现在这个整个的产业一起往外走，就对标大花火，对标浏阳烟花，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0: 好，非常的谢谢猫哥。
2: 谢谢老师。
0: 如果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资源，你也愿意陪跑，请在这一轮按灯，3、2、1开始，三盏灯。 OK， 好了，那我们先从余文辉余总开始吧。来，
5: 第一就是这个鱼灯应该从文创和潮玩这个领域去，你看这个产品它是可以大规模的去做的啊，中国和全球市场都可以去做的，我可以对接这个资源。第二点就是说IP 的开发， 但我们最近很快跟广州美院要做一个 IP 的加速器，我可以引进你们认识，就是对于这个鱼凳的 IP 的这更加深度的这个研发。第三点呢，就是说我在广西投了一个跟绣球相关的，就 AI 来结合 AI 绣球，所以我觉得鱼凳的 AI 的鱼凳，我觉得这个点和高科技又结合起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这个资源，看怎么深度的去合作。对这估值我没有问题。
6: 好，好，非常谢谢于文辉于总，是更多的是资源的介入和投入哈。OK， 来海波总，
3: 我其实特别尊重非遗的传承人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基金肯定是参与不了，但是我个人呢，愿意把我一些资源对接给你们，然后帮助你们在演艺市场，就是演出市场，还有这个非传承的这些就是文化板块的这个地方，我给到一些资源。对，
6: 好，非常的谢谢海波总。阿牛，
7: 其实刚刚申晨老师说的，其实也就是咱们徽州鱼凳其实已经体现到了一种中国人常有的这种文化，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的研学，其实就像刚刚这个汪总说的，我们叫昼制夜游，白天研学做成的鱼凳，晚上再一起参与那个夜游，其实也可以和研学有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我是很感兴趣的。200万的投资，深南创投是愿意领投的啊，谢谢。
6: 好，非常谢谢。三位呢都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请子琪和整个团队商量一下，待会儿告诉我，在我们的资本服务方阵当中，你们会选择哪一家达成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好吗？来，
8: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9: 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在我们的资本服务方阵当中，你们会选择哪一家达成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好吗？来。

0: 有结果了吗？
1: 我选深蓝串头。
0: 深蓝串头，曾琼斌，恭喜阿牛。和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阵的对接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对接方阵啊，会有哪一些的碰撞出的火花？还是一样的规则啊，各位有资源可以提供服务，或者您对这个项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请按键。三盏灯，哦，四盏灯 ，OK， 好，那我们就从我看一下啊，从张毕总开始，来。
2: 好，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潘总的介绍。我作为合肥长景公司，我觉得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有三个方面可以做赋能。第一个呢，本身我们立足于合肥，其实合肥我们现在也是属于一种超一线城市，有丰富的城市展厅资源。作为一个文旅消费这样一个新的场景业态，我们是非常需要这样类型的一个企业的。那尤其是像合肥，我们有大量的场景可以去合作。我觉得其实鱼灯最后我们希望是鱼能活起来，而合肥有很多像非接触式的空气成像等等一系列的科技赋能，黑科技能够帮我们的产品更有科技感，更有创新感，打造科文旅的这种相关概念。我们还有合肥对应的鼓励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以及新消费的相关政策。我觉得从本身的场景，从我们的科技，从我们的整个产业赋能方向，能够给企业很好的发展。也希望能借助鱼灯这个 IP， 联合着合肥的相关的场景资源、科技企业、政策礼包，形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谢谢，
0: 非常谢谢张毕总。来，我们接下来王良平。
3: 我们可以链接的一些资源，然后来针对性的说一下。我们园区呢，除了也有我们自己配套的这个短视频，包括线上销售的这样的团队。那第二点呢，是刚才也有说到，我们园区是位于这个芜湖市的湾仔区。湾仔区的话，它是现在整体的是打造全域旅游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也是我们一镇一特色，然后可能都可以打造这样的常态化的一个鱼灯夜游啊、水乡鱼灯这样的场景。那第三点呢，是我们园区呢有配套的这个国家级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就是再次欢迎就是我们的鱼灯项目可以入驻到我们的园区，也希望后期呢我们能够更多的打造深挖我们更多

0: 多的一些消费场景吧。谢谢，
1: 谢谢杨斌总。
2: 那个潘总您好，那我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依托高校的这个环节的话，然后就是考虑一下怎么样做一些赋能。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比如说我们机械包括我们的一些控制，包括我工业设计的一些老师们，看看和我们企业然后开展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
1: 谢谢，非常谢谢杨斌总。谢谢
3: 潘总。你好，我是中央创股公司。那无论说您是想通过一些 AI 赋能去在制作成本上去减少，还是说通过 AI 赋能比如说现在的漫剧平台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去打造鱼灯的 IP，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协助去对接这些资源。
1: 好
3: 谢谢，
1: 非常的感谢。
4: 谢谢，
1: 现在四家都已经表达完了，还是商量一下哪一家可能会成为您的资源服务方阵，您有意向合作的合作伙伴。好嘞，来，请告诉我您的选择是。
5: 我选合肥市产景公司。
1: 好，恭喜张毕总。好了，那我们的这个路演呢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再次谢谢潘斌总和他的团队，也谢谢子琪，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接下来就是本场的最后一个路演项目，我们来看看又是我们安徽的什么样的文脉相传的新的表达呢，来看一下。
6: 三副宣笔的前身是1963年的金县宣笔厂，我们家族呢三代深耕宣笔制作技艺，是非遗传承世家。但传统非遗行业呢一直面临着名利单一、人才断层、难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困境。为打破行业局限，我们推出单一卖笔模式，形成了传统制笔、文创零售、研学服务、外贸出口等多元业态。我们采用老匠手艺新人拓新的模式，坚守古法工艺，年轻人深耕市场传播，彻底解决了非遗传承诞辰的难题。为进一步放大非遗文旅优势，拓宽全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升级研学场景，迭代课程体系，打破标准化可复制的非遗活化文旅业态。我们不只做一支宣笔，更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非遗活化标杆，让千年笔墨文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我们接下来看看哈，三兔宣笔今天来路演的是哪一位，有请。
7: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嘉宾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现场，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金县三兔宣笔有限公司的吴月平，很荣幸今天来站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
1: 之前有过和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服务方资方对接的这么经验吗？
7: 没有，
1: 从来没有过。
7: 没有，
1: 好嘞，没问题。那今天也是人生第一次哈，只不过我们可以给您的时间只有360秒。
7: 好的，
1: 好吗？好，来，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7: 大家可能听说过蒙恬造笔的典故，据韩愈《毛隐传》记载，公元前223年，秦将蒙恬奉命南下伐楚，途经中山，见三兔豪长适于制笔，便以竹为管，制成改良毛笔，成为宣笔之祖。宣笔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也开创了中华文明以笔书写的新纪元。我们三兔宣笔前身是始建于1963年的金县宣笔厂。我的父亲伍森岩1999年担任厂长，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60余年来，我们一直扎根在中国宣笔之乡金县黄村镇。做非遗传承，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情怀大于商业，投入多回报慢，持续难，很多老手艺最后做不下去，不是因为技艺不好，也不是因为文化不深，是没有解决三个最现实的问题。第一，现金流如何保证，光靠卖笔体量小，增长慢。第二，非遗怎么不变成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如何让人

0: 走得进，留得下，带得走。第三，传承人断层怎么破？年轻人不愿意学，老匠人老了怎么办？我们研学率较去年同期增长15%，但是我们很清楚，只做参观研学做不大做不长，游客来了看了走了，啥也留不下。所以我们把研学当入口，当流量，当品牌载体，在延伸做文创产品、技艺培训、定制服务，实现引流、体验、消费、传播全闭环。目前我们企业总营收稳定突破550万，其中传统宣比产销占58%，线上零售加外贸订单占22%，研学课程体验占15%，文创礼品加文创周边定制占5%，直接带动24人就业，间接带动加工服务人员经40人就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实业兴村的带动作用。关于如何传承，老匠人守着一门手艺，年轻人不愿意学，这是确实是我们行业最大的痛。但是我们的做法是老匠诚意手艺，中间成脉，新人拓新。我父亲50年从业40余年，一直合格宣比的128道工序烂熟于心。我本人是市级非遗传承人，我妹妹5美龄5千龄是县级非遗传承人。我们承的是宣比千年文脉，手把手带游客体验千万毛中捡一毫的匠心。张立达负责渠道搭建、线上新媒体运营，长三角研学机构对接，大学生武文哲是我们重点的培养传承人。他们用年轻化的方式，通过短视频、种草图文普及宣比文化，用年轻化的玩法打破非遗圈层壁垒。目前我们的团队涵盖老中青三代，我们不仅想做好一支笔，更想探索出一套非遗的活化模式。在此呢，我也诚挚邀请各位参与安徽的评委和嘉宾来金县感受一支，亲手做一支宣比，谢谢。可能有点紧张。
1: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您的团队还有您的助理官请上来，好吧？来，有请各位。好，来，好，团队现在都在我们面前了，不用问哈。唯一的一位，另一位女性，妹妹，对吧？
2: 对。
1: 您是庆龄还是美龄？
2: 美龄。
1: 美龄啊，欢迎您啊！另外两位介绍一下呗。
0: 这位呢是也是我们重点培养的传承人，也是我儿子。
1: 儿子呀？
0: 对对对。
1: 我另外一位。
3: 对，我师父是这位吴老师的父亲。我现在主要的是在做一些研学，然后包括小红书的推广，然后还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1: 明白，您贵姓？
3: 我姓张，弓长张。
1: 弓长张啊，欢迎您。好嘞，我看你们边上还有一个特别的道具啊。
0: 到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给创业安徽的这个节目组呢特别定制了一个大笔，三兔宣笔写春秋，
1: 创业安徽
0: 绘红图。对、
1: 我正好了解一下，像做这么一支定制的笔大概需要几道工序，花多长时间？
0: 一支笔呢要经过128道工序才能完成，所以从毛料的整理到一支笔的成型呢，至少要40到45天左右的时间。
1: 哇，这个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的手里好重啊，好重的一份礼物哈，非常谢谢哈。那今天的助力官是我们的小白哥哈，来，白哥，您有什么助力的引言要跟各位分享？哎
4: 呀，太多了，
1: 来，
4: 是吧？诸位好。说实话啊，在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就一支笔嘛，对吧？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嘛？
1: 不是，但我必须要说一句哈，我也不是替你开脱。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基本上会跟你一样的想法，不就是一支笔吗？
4: 是，不就是一支笔吗？
1: 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4: 是吧？但是当你真正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拿起那支笔的时候，当你去看到中国的几千年文化发展史的时候，你才知道那支笔有多重。我们在今天看我们的记录方式，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为什么在今天我们依然要拿起那支笔

0: 挥毫泼墨，本质上是那份文字的力量，那份书写和记录的力量。我们看到刚才有一个数据，海外和在线数据的增长达到了22%，
1: 对，
0: 是吧？这个数据是非常可喜的呀。我们知道那些游历在全球各地的华人，他们买这支笔为什么？是他们要书写，他们要记录，他们也可以用手机呀。难道是让他们孩子去记住吗？当他们游历于四方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要拿起那支笔，从而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人，记住，在这世界的东方是我们的家乡。所以复看几千年的文化史，我们知道，无论当年是用一块石块刻在石壁上的象形，还是到后来我们拿起一支笔书写中华文化，亦或是将来当我们的孩子再回头看去那千百年的发展史，所有人类文明进程当中都离不开那一支笔。但是基于我们的这一支笔，我们希望有一天啊，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不仅仅是宣纸走向了全球，我们的宣笔也能够被全球的华人所热爱追随，然后回来故乡。嗯，
2: 对，
3: 谢谢，非常谢谢小白哥啊。那我们先请中间的专家组的顾晨宇老师，因为你的灯已经亮了哈。顾老师有什么话要说？
4: 顾老师好啊。
1: 你好，你好。
4: 也对你表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敬意。今天这个是非遗的专场，所以我觉得其实三个项目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都是非遗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但是我发现这三个项目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说对于海外市场的拓延，我都觉得做的还是不够的。因为将来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些好的东西，你现在一定要走出去。我相信特别一些重大的节日，中秋啊春节啊，他看到老家这些东西他能买到他能用到的时候，会勾起他对于一个家乡的一个很沉淀的一个怀念。所以我觉得我送你们16个字吧，刚才我想了一下，叫所有的中国的非遗叫源于华夏，你们都是独守匠心，拓展海外，弘扬文化，好吧？
3: 好，非常谢谢，
1: 谢谢，
3: 好，非常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和金融方针的对接了，好不好？今天第一次见到啊，也是第一次亮灯，来，俊涛兄。
5: 就这个项目本身呢，就是我觉得，我看您报价是，就是融资200万，然后释放5%的股份，
1: 对，
5: 我觉得呢，我们可以继续推进，但是估值方面呢，可能大家要再聊一下，对，因为我看咱们目前这个阶段，
1: 对，后续可以期待。
5: 行，然后就这个业务这一块呢，其实我想谈一下，就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啊。我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有一些上市公司或者是正在准备上市的企业，比如说像童师傅，对吧？像这个朱炳仁童，对吧？其实我个人感觉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他们的这个发展模式。那另外呢，传承的问题，其实那你想，如果您10年之后还是一个550万收入的公司，那我觉得您的传承还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一年收入50亿，那我相信总有人愿意来学这个东西的。
1: 感谢您的点评，
5: 一点小建议，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建议。
3: 好的，那俊涛总，您把话筒给到海波总，海波总，请提问。
6: 这个我就想直入主题了啊。我看咱们的数据里面呢，就是在研学方面啊，那个只有15%嘛，对吧？然后咱们又说在
1: 上升的空间很大，
6: 咱们又说在联动皖南与长三角的话，要进入到采购名单里面去，这一点我是有很大的资源给你帮助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1: 我们可以。
6: 好，所以说这个体系是已经搭建好了的，不会说你这个东西是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其他人的，
1: 不是
6: 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我
6: 觉得就非常好。对，如果觉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好。我愿意持续关注啊，谢谢，
1: 谢谢，
3: 谢谢。杨明总，请提问。
7: 因为我老家是金县的，我在听你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们考虑的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对于公司的未来的发展，实际上也有很深入的这个思考和这个认知。我是对我们 这个公司的发展，我是充满信心的，就是我也会持续关注我们公司。
1: 明白
3: 了，
1: 感谢。
3: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1: 谢谢。
3: 您纯粹从老乡的角度鼓与呼是吧？今天，
7: 我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于文辉于总。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未来在这个创新这一块，啊，产品的创新或者是公司的创新，你说出一个点，就在这个创新点上，或者说你未来主要的收入靠哪个创新点或者是产品？
1: 我们目前呢，就是营收它有几块，一个是产品它本身，还有就是研学，还有一个是文创，它三大类呢是属于组成我们营收的主要的这个总和。
2: 哎，文创是怎么样？
8: 对，文创呢，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想把传统的这个宣笔啊，去给它生活化，然后就除了写字以外的作用，去再让它有更多的用途。然后我们还和一些老的物件去结合。
0: 啊，于总是这样啊，我帮他们翻译一下。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多个场景当中在测试，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发簪实际是饰品啊，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礼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孩子开学季的状元笔，我们后面有研究过，就这家企业的原点和核心依然是那一支笔，它所有的场景里离开笔是不行的啊。研学呢是它的路径，比如说刚才我们海波总说的，给到我们多大的流量，我们做承接，其实所有的那个承接都是在为二销和三销做准备，但奔赴而来的一定是那一支笔。
2: 非常好，谢谢，
3: 谢谢文辉总，
1: 谢谢。
3: 来吧，我们最后阿牛，
9: 就是未来，那你如何平衡你的非遗的这个价值和你未来规模化的这个产品交付？
1: 首先呢，它的技艺呢肯定是要给你保持的，但是在你原先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创新。
9: 就像您现在有研学嘛，那您交付的课程他们现在是多少道工艺呢？
1: 它是参观体验为主，但是体验的项目呢，它是比较单一的，就是可以体验制作修笔的工序，然后体验书写的工序，了解书写的这个环节，可以是做好笔之后呢，运用场景去，它是这样一个流程。
9: 对，
1: 但后期呢，可能就是延伸的，它项目可能会更多。
9: 是，那个我给你一个最直观的场景，我很有印象，就今年我的宝宝入学一年级，他进学校的第一堂课就是拿了一支毛笔写了一个人字。其实现在这个毛笔作为一个这种我认为是一种传统文化，它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生活方式当中去的。
3: 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的朋友的二次亮灯，三二一，五盏灯。好 ，OK， 那黄玲刚刚是没有提问啊，来，我们请黄玲先发言。
10: 我觉得咱们如果是想走资本的这个市场的话，赛道的话，我觉得可以朝几个方向去找一下。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些地方国资，包括一些政府的文化产业基金，他们不追求高额的回报，更看重的是咱们的这个文化传承，乡村就业，甚至是文旅带动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效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去可以找一下像一些文旅集团或者一些文房上市的一些公司，大的龙头企业，它可以从产品线，从咱们的研学场景，从咱们的非遗 IP 给到我们很多的资源或者渠道。我是希望能从更落地的方式给到你们一些在投资和资本上的一些建议。
1: 好，谢谢谢谢，
3: 非常谢谢。来，俊涛兄，
5: 这个项目本来我们就比较感兴趣，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这个赋能的想法以及这个一些建议之后，我这更有信心了，所以我们是坚定的相信看好啊。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5: 我们刚才是200万，我们愿意跟进啊。
3: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3: 海波兄，
6: 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个人可以参与一点，大钱就让易达来投了啊。然后我能够给到你一个资源，就是说我们就你的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中小学资源，我可以给你对接。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些书法培训机构，我可以给你对接。好的，
1: 谢谢，
3: 谢谢，杨明总。
7: 老乡是老乡啊，但是就是我们在商还是要言商，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大家共同来投资，好吧？
1: 谢谢，谢谢。
3: 好，谢谢，文辉总。
2: 我这两年另外投了一个项目叫钟老爷，这个辣椒酱，中国最顶级的辣椒酱，它这个名字有来由了，就是钟繇的后代，中国楷书的鼻祖，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品牌未来能不能做些联系。

0: 就是我买我这个高端的辣酱，我可以送或者是互相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很快进山姆店，进很多大的这个渠道，我觉得在这个文化这个场景，有这个点切入，未来可能跟我们跟很多产品品牌可以做联名，我可以帮你去对接。
1: 好，了解。好，那接下来白哥带着团队要商量一下。其实黄林就是给建议，我们是在四家当中啊，海波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投，如果我们要选机构的话，实际上是益达资本、浙商资本和雷雨资本三家当中选一个，好不好？来讨论一下。

0: 好，我们的时间到了，现在吴总有了哈，
1: 我选雷雨资本。
0: 好了，那来，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资源方的方阵哈，各位有什么资源可以一起来助力这个项目的，请按键。两盏灯，阿姨果园苏军和第一创客鱼雷，来，两位。
2: 今天我看到这个宣笔啊，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们苏州市的砀山县也有省级非遗砀山毛笔制作技艺，传承人还给故宫修复过明清御笔，这都是咱们安徽人的匠心坚守。此外，我们苏州市的萧县呢，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有200多家画廊和年交易额过亿的书画市场，这意味着毛笔对我们苏州来说是书画家们每天要握在手里的必需品。此外，苏州市的研学市场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承接体系。那我们全市大概有40家研学教育基地，苏州市博物馆呢，目前也在公开招募研学和社教活动的合作单位。所以，我们作为地方园区的这个资源方呢，非常愿意能够做您的文化摆渡人，和您一起探索跨域引流啊、品牌课程输出啊，甚至是基地共建的可能性，也非常期待能有机会和您一起共同书写咱们安徽文房四宝的新篇章。
0: 谢谢。来，阿姨果园的苏军。
3: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给到两个支持，一个是资金支持，在我们这边的企业可以给到这个200万3年期的全提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项目，债权反而来得更快，而且对企业的发展相对来说可能更快一点。第二个是资源的支持，刚刚也说，就是包括像一些长三角的资源，包括一些这种辅导机构的资源，这些资源我们都可以帮您对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的想法，不知道合不合适提啊，但我就先提了。比如说我理解的这个像宣笔的核心可能是这个由动物毫毛制作的这个尖旗圆剑这样的这个笔头的核心，但实际上我们在笔杆上面的笔杆以及笔的这个基部的这些变化一直都没有。如果真的我们把这个就是毛笔的盲盒做得像大瀑布那样的盲盒一样，刚刚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个传承千年的这个文房四宝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丧失啊？我个人其实非常的支持，就是让这个笔墨纸砚就是走回归这个学生的这个课堂，然后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吧。
1: 谢谢，
0: 非常谢谢苏军哈。那我们在两家当中讨论一下，选择一家。好，来，有结果了哈。您在我们的资源方阵选择的是，
1: 我们选择第一创客苏州。
0: 好的，恭喜。好，现在呢我们必须要请上另外两支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的创演团队，我们要请全场的朋友一起为我们选出在你心目当中的本场的最佳创投路演项目，有请各位。好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请全场的朋友用暗灯的方式啊，来为我们选出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当然，我觉得三个都是极具匠心的非遗传承的团队，所以我们的评分绝对跟你们所传承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看你们本场的表现啊，看本场的路演表现，大家来一个综合性的评分。每一位都可以按3次灯，也就是三个项目你都喜欢，你都可以直接亮灯，最高分是230分，因为全场一共有我们23位嘉宾，好吧。来，第一支团队，安徽绩溪闽南市墨厂，您愿意为这个创投团队送出宝贵10分的，请按键。
4: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您愿意 为这个创投团队送出宝贵十分的，请按键。180分，恭喜！啊，往往第一支团队呢，就是定下一个标准，对吧？如果要想拿本场创投团队，现在后面两支团队必须要越过180分这道坎儿。我们来进行第二支团队的暗灯表决。射线之斧鱼灯有限公司，请按键。140分。好的，所以我们目前暂时领先的还是我们的闽南式墨业啊。那现在就看看到底是我们的墨拔得头筹，还是我们的币文王四宝当中两家要争一下了啊。第三个是安徽省泾县三兔轩币有限公司，最后一轮亮灯，3、2、1开始。恭喜安徽省三兔轩币有限公司200分，也就是说安徽省三兔轩币有限公司获得了本场的最佳创投团队。我们有请梁燕总和申晨总两位为本期的最佳创投项目来颁奖。

们一起请两位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团队一起合影留念。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也再次恭喜我们的获奖团队。好，两位颁奖嘉宾请入座。我们今天的结尾很特别啊，我们今天的结尾呢要请我们的两个方阵各有两个名额，要请你们来到现场，到我们的舞台上和我们今天的三个非遗项目做一个混合式的亲密接触。董诗雨跟海波总，请你们两位到舞台上来。苏军，你也可以在你们团队里面找一个。苏军选于磊是吧？好，来，请到舞台上。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舞台上啊，有笔，有墨，有鱼灯。我们今天一直都在用语言来讲非遗，最后我们也用我们手中的笔墨把这三种非遗记忆真正的画在一起啊！啊，潘明老师给指导一下啊！我估计对于我们台上四位体验嘉宾来讲，可能也是头一遭哈，应该也是头一遭。其实笔墨落处啊，我觉得既是在感受我们的徽州的匠心，同时也寄予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的期许。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各方的力量和非遗的文脉在此刻的相融共创。一支笔，它写的是千百年来的记忆，同时也写着年轻一代的选择。一定墨守的是古法，也是对于品质还有时间的那一份的敬畏。一盏鱼灯承载的是民俗的记忆，但更要点亮的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守一门手艺，守住的是文化的根，创一番事业是要让这个根扎进今天的生活。笔墨流光，古意新扬，灯火不息，文脉绵长。我们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来观看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短视频，也感谢你收看了本期的创业安徽。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我们期待下一期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创业故事登上我们的舞台。我们下周见。

0: 创业展会有梦一起追，在2026年的8月，合肥再一次刷新了世界纪录。我国 EAST 装置实现了亿度千秒等离子稳定维持。
1: 2026年被誉为聚变工程化元年，2030年是一定可以点火成功，一定会比西方国家要快，运行时间还要久。
2: 未来蓝图稍微描绘一下就行了。
3: 他们直指的就是这个细分赛道的这个王者之位。
4: 我们是国内做的最好、走的最前面的一支队伍，
5: 我们有信心在3到5年内把这个市场做到1亿以上。
6: 在未来基于城市新能源建设的基座上都有 Made in China。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10月12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
0: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长江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两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议。
0: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五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
1: 十月十四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

0: 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1: 14号下午，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2: 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潜力，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副省长孙勇参加。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队伍——红25军。这支队伍于绝境中立军，挥师北上，成为四支长征队伍中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3: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兵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25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4: 红25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它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3: 在大别山3年艰苦斗争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25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启北上长征。
5: 当时这支不足3000人的部队，承担着牵制敌军、探明西北行军通道、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的战略任务。他们一边作战，一边开辟行军路线，可以说是当时长征路上一支特殊的孤军先锋。
3: 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队伍中，皖西籍将士就超过了一半，是队伍里最坚实的骨干。金寨籍陈先瑞就是其中一位。他16岁参加红军，从大别山一路征战到陕南。1934年11月25日，红25军

0: 在河南独树镇遭遇突围战，陈先瑞带领尖兵营浴血奋战七个多小时，突破封锁，挺进伏牛山。这场战斗也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同列入长征八大经典战例。
1: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0: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二十五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
2: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和这个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的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0: 革命精神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瑞将军的家乡陆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
3: 这几年县里在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来的游客啊、研学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家开了个农家乐，每年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块钱的收入。
0: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三大赛道，其中中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个百分点。90载星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4: 金秋丰收季，安徽宁国市种粮大户在收获水稻的同时，领到了全省首创的种粮养老补助。这一新政让种地养家变为种地养老，彻底解决了种粮人养老的后顾之忧。
5: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在宁国市宁墩镇，种粮大户杨树祥正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
6: 今年我家的水稻长势不错，亩产预计能达到600到700公斤以上。
5: 种粮多年，杨树祥不怕旱涝，不怕粮价波动，最怕的是年纪大了干不动田里的活，养老没有着落。如今随着宁国市规模种粮主体养老及相关保险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落地，这一难题有了新解法。政策规定，流转土地100亩以上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员给予养老及相关保险补助。今年杨树祥缴纳养老保险9000元，获得政府补助6700元。
6: 以前养老靠儿女，现在好好种粮呀，政府帮我分担养老的压力，心里比较踏实。
7: 这个补贴政策呢，是按照他们种粮面积10块钱一亩进行补贴，采取先缴后补。今年全年申报补贴的有146人，总共发放补贴资金44万元。
5: 规模化种粮主体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政策重点赋能的对象。种粮大户曾双喜今年种植水稻2800亩，总产量可达1600多吨。丰收的底气不仅来自良田沃土与精细管护，更源于政策的有力托底。
8: 我们现在种田有保障了，像养老保险这一块，我家今年交了3个人，到老了都可以拿了1000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7: 这项创新政策把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养老支持来联动起来，打消老无所依的顾虑，持续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5: 在今年试点的基础上，宁国市将逐步拓宽覆盖范围，将补助准入种植面积由100亩下调至50亩，持续以政策赋能粮食安全。
9: 宁国市给

0: 便以往惠粮政策单纯扶持生产端的做法，率先探索建立了规模正量主体养老保障体系和政策，精准破解正量大户的养老后顾之忧，调动正量积极性，实现产量与产能稳固、增产与增收协同，打造更高水平的江淮粮仓。
1: 今天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服务下沉、成果展示、便民赋能，进一步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
2: 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政策实时通过各种方式，通过招聘会、社区、商超、夜市流动等多种方式，把这个政策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社保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持续深化社保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四进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社保便民服务覆盖面、知晓度、满意度持续提升。
3: 以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为载体，突出为民服务导向，持续加强社保政策宣传，提升经办服务水平，让广大群众更加了解社保，积极参加社保，更好享受社保。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预约好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安排他在会议室等着了。
1: 好的。终于见面了。
0: 这能行吗？
2: 好了，就试试看。
3: 不要着急，应该能问的。对的，我找到制作这枚戒指的店了。
1: 我想跟贵公司合作，我丈夫在过世前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想在泰国做房地产生意，就联系普明公司。
4: 请问蓝斯小姐在泰国有哪些业务啊？
1: 五星级酒店，我已经叫设计师设计好图纸了，不知道思查先生这边有没有空档时间。

0: 快到了呢。
1: 嗯。
2: 强林，强林。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怎么样？
0: 卖楼的人确实是金店的老板。但他说他父母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那么，他说他也不清楚吗？好了，今天失望，明天就重新开始，好吗？
0: 重新开始？怎么开始啊？不知道要从哪儿开始。
1: 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啊，至少你还有我。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找到答案的。干杯。
0: 谢谢。

知道你不喜欢轻易得到的东西。好久不见了，我们应该要玩点游戏。

0: 这个项目是我们首次自己建造和销售，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不是这种普通的销售方案，和同行都没有任何区别。去重新做，利用好社交网络信息，只能想到这种卖点的话，下辈子都卖不出去。怎么了？想我了吗？
1: 今晚你要回去跟四煞先生吃饭吗？
0: 如果你约我的话，那我就不回家吃了。
1: 那可以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0: 可以啊。去哪里啊？什么心情啊？竟然约我陪你喝红酒。
1: 如果我说因为寂寞，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纠缠你？
0: 纠缠吗？
1: 我开玩笑的，你都已经结婚了，谁敢啊？我只是想要找一个能聊天的朋友。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
0: 说到结婚，我对家里那个人感到烦躁，每一天都像和机器人生活。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他只知道工作，下班就回家，生活单调乏味，就像被设定好了一样。啊，抱歉，你的腿疼吗？

0: 吓到啊？
1: 吓到才怪。我就假装被吓到而已。你很开心吧？
0: 嗯，是吗？喂，你爸不是叫你下午就去找他吗？为什么还不去？
1: 不去，为什么要去？去了也是被骂。
0: 那我去大宅了
1: 哦。去做什么？
0: 去找宋姐姐，待在这里也没什么事做。
1: 那我送你吧。
0: 正等你这句话呢。
1: 嗯，走吧。

0: 天，你爸下午就等着你了，你去哪儿了？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
1: 知道了，尤安姨。嗯，
0: 啊，知道了，怎么还不进去啊？嗯，
1: 我爸正在跟乔妮谈话。
2: 也不是每天只会花钱游玩，我也在努力找工作了。
3: 很好，无所事事只会花钱的话，有多少钱都会花光。那你去找了哪些工作啊？
2: 就网上卖些小物品，但我还想再找工作来做。
3: 是吗？那昊天的度假村项目进展如何了？
2: 昊天哥正在写商业策划呢。
3: 都没学过还写策划呢？哎呀，肯定做不了。
2: 没有学过不代表做不了呀。

0: 我爸说了很多吗？
1: 也还好吧。
0: 啊，四傻哥，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在等诺娜，看他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电话也不接，
0: 可能有事吧。
2: 也许吧，但是比较担心的是打电话不接。
0: 我觉得哥不用等了，他要回来的话自己会回的。我走了，再见，哥。
3: 再见。四叉哥看起来很爱诺娜小姐，
0: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更像是在履行职责。
3: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有牵绊，日久生情了也不奇怪。

0: 是吗？
1: 嗯，就像我和婆婆，我们不是真正的亲人，但一直相依为伴，然后就变成了真正的亲人。
0: 那么，如果我们也在一起很久，我们就会互相牵绊，你跟我相依为伴，爱我，这样就不会觉得孤独无依了。

的意思是，就像你跟婆婆那样。我看我们还是去洗澡睡觉吧。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洗澡，然后回我房间睡觉，你就在你房间。对，就这样，我走了。

0: 如果做不了就把这个项目停了吧，免得损失太大。你们一个才高中毕业，另外一个专业不对口，要如何经营管理？
1: 昊天哥对这个项目非常上心，而且我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够做得到，并且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我婆婆曾经教过我，成功的人会自己努力找出路，而失败者只会不停给自己找借口。昊天哥他为实现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努力，所以我相信他，他一定能成功完成这个项目的。没有对口的专业，或者说没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这些理由都是为失败找的借口而已。
0: 你这是在说我是失败者吗？
1: 不是的，我知道您是因为担心才会提醒，但我说这些只是想强调，我和昊天哥最终一定能够完成这个项目的。
0: 进来。昊天有个朋友叫乔妮，他要来这里实习，你去安排一下。
2: 好的，那请问安排他去哪个部门呢？
0: 市场部。你可以打电话和迪查律师索要他的相关资料。
2: 好的。
0: 嗯，就这些，你去安排吧。
2: 好。

0: 你在哪儿啊？
1: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航宇怎么没有回家啊？
2: 我来朋友家睡了。昨晚朋友的生日宴会，然后我喝醉了，不能开车回去。
0: 好吧，下次你要是再去哪里过夜，提前告诉我，我会担心的。那你今天要来公司吗？
2: 晚点就去，等我洗漱完，然后回家换套衣服，然后再去公司的。所以会晚一点。先挂了。
3: 家里打来的吗？
2: 你要去上班了吗？
3: 是的，刚和我的一个晚辈约好了，要去谈海边度假村的项目。不过你还可以继续睡，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好了。
2: 那我可以经常来这里吗？
3: 你想的话可以经常来。
2: 谢谢。

0: 这是地契，特尼哥。
1: 嗯，这块地看起来很不错。
0: 嗯，现场看更美。
1: 嗯，
0: 白色沙滩，安静，私密性高，而且自然环境也保护得很好。
1: 嗯，

0: 这么好的一块地，肯定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上门求买吧？
1: 别说络绎不绝了，甚至为了逃避买家，我都跑到曼谷来了。
0: 逃跑，这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有人来威胁，一定要买下，应该是有势力的人。
1: 是的，他们来买我婆婆的地皮，但是我婆婆不卖，他们就越来越过分。即使我躲到曼谷，他们仍然紧追不舍。
3: 喜欢吗？
0: 非常喜欢。这块地的主人在哪儿？现在就带我去跟他谈吧。
3: 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过还是先让我去谈吧，因为有很多投资人都想来买，但这位帕莱婆婆都拒绝了。
0: 帕莱婆婆？
3: 是的，是一位老婆婆，她还有个孙女。我是本地人，跟婆婆比较熟，让我先去跟她谈谈吧。
0: 这块地非常的漂亮，如果有好的商业计划书，你可以很容易的拉到投资。
2: 那特尼哥能帮我看看商业计划书吗？
0: 当然可以，其实我还可以帮得更多。
2: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项目我也想要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2: 真的吗？没开玩笑吧？
0: 当然是真的，现在就看你们两个了，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4: 愿意。
0: 至于资金嘛，我们各自要投入多少，我会让人再做一个大概的预算，等结束后我们再来谈。
2: 好的。
5: 哦，我们要去吃烤猪肉还是红烧肉面来庆祝呢？
1: 有这么专业的酒店企业家来投资，你的项目一定能够成功。
2: 嗯，怎么只是我的项目？是我们的项目。
1: 干嘛在这里牵手？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么多人。
1: 就是因为人多才不好意思。还放开。啊，还愣着做什么？走啊。
2: 烤猪肉哦。哎呀，
0: 踏破铁鞋无觅处，你们自。

0: 自己找上门，不用我花费力气，这样也好。
1: 真是疯了！他让我赶紧完成，我才追到曼谷，突然就叫停，他以为这么容易吗？啊，以为我都不用花销的吗？
2: 他怎么说啊，安东哥？为什么要我们停手？
1: 是乔尼传到自己去找他了，没我们的事了。
3: 那我们是要回华新了吗？
4: 先别回，再等等看。有钱人能自己做什么啊？依我看，最后还是要靠我。
5: 勤劳小蜜蜂的外号吗？
6: 是的，那附近的人给他起的外号，说他特别勤快，每天呢他都要打好几份工。
5: 那他的亲人呢？
6: 没有，只有一个婆婆，而且已经去世了。
5: 告诉昊天吧，已经在市场部安排好了，乔尼可以来实习了。

0: 蛮好哦。你想要吗？
1: 嗯。看看价格。哦。
0: 这样吧，如果你想要这兔子玩偶，那就带回去吧，我给你买，这样他就能陪你睡了。
1: 这样不好吧？
0: 嗯，
1: 多不好意思啊。
0: 我接个电话。你好，叠叉叔。真的吗？那怎么样？好的，谢谢你，叠叉叔。好的。
1: 哦，要1000泰铢，超出预算了。买什么送帕尼杰好呢？
0: 说的好像是国家财政预算一样。
1: 啊，钱可是大事啊，昊天哥。
0: 不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1: 当然是，我又没有中大奖，钱的问题才会消失。
0: 你是没中大奖，但是被录用了。刚才地叉叔打电话来说，让你做好去公司实习的准备。
1: 他们录我了吗？
0: 是的，录用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0: 对不起啊，我太高兴了。
1: 那我们今天去买一些可以穿去上班的衣服，然后再回去。
0: 穿校服也可以的，白衬衣、黑裙子，买两套，每天洗干净换着穿就行。
1: 但如果你要出去见客户的话，那样穿不合适。反正今天都来商场了，就顺便买了吧。
0: 不用了，太贵了，我们去市场摊子上买也行。
1: 那我买来送你好吗？
0: 那等我选好潘迪姐的礼物我们再去看。
1: 好。
0: 来，
1: 怎么样，
0: 还是穿裤子吧，裙子不好走路。

0: 林哥，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
0: 没事，我还是去换一套吧，

0: 速点的穿得更久啊。你稍等啊。嗯，
1: 我是想说还可以。
0: 谢谢你啊，昊天哥，给我买了这么多。
1: 当然要买了，因为你有新工作了，是吧？就当庆祝。
0: 但是很贵啊，我会不好意思的。
1: 不用不好意思，我砍断两根手指头卖了就行。
0: 断手指头？
1: 嗯，砍断两根好吗？断哪两根好呢？中指、无名指，可以吗？
0: 什么呀？疯了吧！他是不是在跟我表白啊？
1: 圆滚滚一团。
0: 是啊，软乎乎的。
1: 喜欢吗？
0: 喜欢。他们在做什么呀？
1: 喜欢吗？
0: 嗯，
1: 妹妹，可以给我一下话筒吗？
0: 好软啊！
1: 给你们500，帮我开一下音乐。
0: 好，你这么胖乎乎的，要取什么名字好呢？长这个样子。

0: 逃避，别唱了。
1: 给我比心吗？强力，还给你们，我先走了。
2: 八、九、十。

0: 哎呀！
1: 哎呀，公德，你是要压扁我吗？
2: 你没有藏好，再去学学吧你，脚都露出来了。
1: 什么嘛，怎么会没躲好啊？我都快跟椅子融为一体了。
2: 宋姐，帕妮小姐躲到哪儿去了？帮我找一下，我都饿了，找到她然后去吃饭。
1: 哎呀，你找到我的时候被她跑了吧？
2: 哎，快帮我找找。
1: 啊，好好。
2: 快点。
1: 你总是这样，
2: 快点找，
1: 就不能自己找吗？
2: 快点找，
1: 这是作弊。帕妮小姐，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别躲了，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
2: 赶紧出来吧，肚子都饿了。
1: 是不是在这里呢？
2: 帕妮小姐，
1: 帕妮小姐，完了，她去哪儿了？
2: 难道出去了？
1: 这么复杂，麻烦就大了。
3: 怎么了？
2: 帕妮小姐不见了。
4: 帕妮姐，耶！
1: 帕妮小姐，
2: 帕妮小姐，
5: 耶！好厉害！
6: 刚才明明
5: 你们真没用。我已经等好久了，都找不到，累死我了。
2: 哦，

0: 对不起。
1: 你好厉害！
2: 我和昊天哥给你买了礼物。
1: 谢谢。
2: 这是什么？

0: 小天哥，我可以经常来陪陪叛逆姐吗？这样她也有个伴。
1: 可以啊。
0: 可以吗，叛逆姐？

0: 刚才你怎么不进去跟孩子说说话呀？
1: 昊天和乔尼在，我就不进去了。
0: 其实你跟我想的一样，对吧？乔尼也不差。
1: 我上去洗澡了。

0: 饭来啦！
1: 哇，
0: 我也要走，
1: 好香啊！
0: 我的，
1: 好奇怪啊，平时帕妮小姐不喜欢陌生人的，但她看起来很喜欢乔妮小姐，
0: 也挺好啊。这样又多一个可以玩变装的人了。
1: 多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以后你们还要玩变装游戏是吗？
0: 哦，怎么了？就是像选美比赛一样啊。
1: 啊，帕妮小姐就是选美的赞助者。
0: 对啊，多好啊，就要这种感觉。贡德，曼谷最佳选美参赛者，曼谷变装大咖秀。
1: 太棒了呢，真不错，你应该去当歌手，你别选美了。
0: 哎，你又好到哪里去啊，让我看看。
1: 疯了吧，好端端的让人家站起来。
0: 那算了。
1: 宋姐，她是一个
0: 评委都快要疯了，声音挺好。
1: 那是未来的歌手。
0: 那现在呢？
1: 拖地洗碗，怎么样？我们都一样，赶紧吃吧。
2: 乔妮。
1: 谢谢啊，付款人。
2: 兔子还住在月亮之中，那什么时候我才能住进你的心里呢？我在网上学的。
1: 网上看到了吗？好害羞。
2: 你说什么？还有衣服。
1: 谢谢。
2: 乔妮。

0: 哎呀，如果他在的话，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1: 乔妮，请来洗衣服吗？
0: 是的，洗衣服。
1: 快点洗也好，你还要穿去上班的。
0: 那我先去洗了，免得没有太阳。
1: 乔妮，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啊？才能快点洗完啊。
0: 快点洗。不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

0: 好的，那您把摔倒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1: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2: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3: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4: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17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17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19到21度。凤阳廊下米谷阴，1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5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17到23度。山南晴，2到18度。和田市多云转晴，9到2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

0: 秀，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公元1369到1375年的六年时间里，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一座新的都城出现真容。朱元璋以极高的标准完成中都这项国家工程，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眼看迁都中都定鼎四方的愿望即将实现，而世间万物就是变幻莫测，往往在瞬间发生巨变。公元1375年四月，就在朱元璋到凤阳视察攻江完成的中都之际，突然有人在大殿施加一种民间传说可招来鬼神作怪的压阵法，现场所有人震惊不已。史料记载，愤怒的朱元璋将尽杀之，要把修造宫殿的工匠全部杀掉。历史学家认为，耗尽举国财力六年时间营建的中都城，突然被累积了

0: 工匠施以压阵法，实际是一次对劳役过重、督工太苛刻的反抗。
1: 因为说工匠们当时为什么建这个东西啊，比较困苦，这个比较劳累，是吧？又无法反抗，所以做了一些风水上的那个，对吧？所以破坏了他的一些农脉。
0: 公元1375年，朱元璋视察中都，载入史册。那么，朱元璋视察的中都宫阙，它的原貌究竟是怎样的？今天，考古专家才在600年前先人夯实的土地上，通过更大范围调查、勘探和发掘等考古手段，揭开宫阙这一历史谜团。

50多年前，王建英登上城墙，那座曾经巍峨雄伟的明中都宫城几乎被掩埋在尘埃之下了。王建英努力为宫阙勾勒出一幅尽量完整的画像，以便为日后的考古留下可信的凭证。

0: 王建英艰难的史料研究和田野考察，终于凝结为《明中都城考》和《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两部著作。1975年10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单士元、李怀瑶、王建英、徐平芳五位专家到凤阳调查，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1992年，明中都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通过王建英的著作，一座被重新发现的都城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年迈的王先生寄希望与下一代考古学者就历史文献上未曾记载的情况用科学考古发掘来说明金工将完成的明中都宫阙究竟已完成到什么程度。
1: 从60年代开始，王建英先生啊，他就对明中都啊，就是充满着情怀，而且他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明中都，它的地下是什么样子的。现在通过这个考古发掘啊，向王建英先生来致敬。
0: 王志对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王建英充满了敬意。2015年开始负责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制定论证最科学的发掘方案后，王志带领团队在这片土地上勘探整整7年。7年时间，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
2: 这样一个城，它是要几代人做，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你像我现在在邺城做，已经是第三代了，做了才40年。那么我们现在殷墟做了好多代了，啊，这个做的最久90年了，它是要。

0: 从都城来看到当时的他国家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民中路呢应该继续做。
1: 在长达数年的考古认证中，明中都皇城是否布局明南京故宫、北京故宫三大殿，还只是两座殿宇，一直是考古团队需要求证的问题。

0: 在宫殿考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正携手共同发掘明中都宫殿遗址。根据历史经验，前殿应该是解开这座紫禁城惊人秘密的地方。深埋于明中都宫殿地层以下的过去将重见天日。
1: 那么我们现在正挖的是这个前朝的正殿，就相当于北京的这个太和殿。
2: 这个前朝主殿的发掘过程中，它采取了一半发掘的办法。那么这样一半的发掘，不仅是我们考古学解决了学术问题，同时呢，为这个明中都大遗址保护也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依据。
0: 在考古队员的视线里，这片广大的废墟中去除表土都是遗迹。2020年在前殿的考古中，揭露出桑墩数十个。所谓桑墩，就是宫殿中柱子的地下基础。以故宫太和殿为例，太和殿立柱的石柱下方地基就是桑墩。
3: 桑墩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支撑这个柱柱，啊，它的力学性能。表现为呢，建筑呢能够均匀的下沉，而且呢下沉量不大，这样的话呢，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呢不会倾斜，所以也可以说呢，这个桑墩是保护支撑柱础的一种呢古代的建筑做法。
4: 最早的呢，我见到的实例就可以追溯到就是南北朝这个时候，经宫殿的建设啊，是用的一层素土给做成夯土，然后再一层就是类似于碎石碎砖瓦这样为主的这样一些碎砾夯石，然后再来一层夯土，它就像这个三明治一样的一层一层的这个交替变化。到了隋唐这个时候依然是如此，宋代的宫殿是见到过，元代依然如此，明代都城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技术，它是一个继承的结果。
0: 明中都宫殿的桑墩由一层碎石一层夯土构成。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前殿除了发掘单体五米多的巨型桑墩，西南拐角还出现10到11米的四连桑墩。
5: 在这里面的建材，我们看到中都建筑的体量之大超出想象，尤其桑墩建筑。那么因为建筑这么宏伟，朱元璋皇帝是一个开国皇帝，他的气势和体量我们知道明朝几百年的基础就是有了。
0: 庞大且复杂的都城结构，在年轻的考古学者吴伟眼里是600年春秋。吴伟来自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从2018年开始在明中都遗址已经发掘了4年。走在这片迷惘般的遗址中，他像是一位时光导游。
3: 我仿佛看到了故宫的一个前世的一个感觉，就从这到这个凤阳地界，进入各种道路嘛，开始各种什么长安街，就仿佛感觉到了故宫的这个一个前世的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又感觉比故宫更加有历史感、沧桑感。
0: 参加明中都考古的故宫团队，同时也在故宫发掘造办处遗址。造办处位于故宫慈宁宫东南内务府以北区域，这是故宫首次通过考古发掘证明了紫禁城西路区域内有一组规模宏大、地位重要的明代早期宫殿建筑基址。 和明中都宫殿地基嗓墩用料不同的是，2021年北京故宫新露脸的嗓墩用的是统一规格的大型灰砖，嗓墩长约4米多。
6: 砌砖也好，调色也好，都是基础的一部分，说明后面确实比明故宫是个有钱多了，啊，精致程度也不一样了，也只有这个什么，他经济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这么收起干这个事啊。
0: 相比故宫造办处砖砌嗓墩的工艺手法，考古队发现，实际上明中都早在50年前就已经出现这种工艺。
1: 我们在2016年清理出来的这个西华门城台上的嗓墩，就是在现在这个台子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4年式的嗓墩，基本上的尺寸呢是约4.7米的见方，那2年式的呢，一般是约2.5米到4.7米这样的一个尺寸，砌得很整齐啊。就和在故宫后来发现的那是一样的，都是砌得方方正正的。
7: 凤阳，你在这个城台的上面就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个砖砌嗓墩，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进步。但是它只是小范围的试用，在城台上，它在核心这个大殿上面还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把这个工艺给沿袭过来并发扬光大，还是一种传承吧。
8: 严嵩说啊，坐使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等，就是说故紫禁城的地下建筑是地上建筑的若干倍，所以就是说这个地基础工程是地上的好几倍。
5: 我们讲故宫600年，为什么有600年，就有这种工匠精神，就有这种追求精益求精这种理念，才能走到现在，基础很好，大家认认真真在干活，各自自守本分，把自己的事干好。
0: 为了建筑的牢固，古人用的心力是超出想象的。地下皇宫是存在的，但存在的是一个一个建筑的地基。相比于明中都和明北京皇宫的地基，明南京的地下世界又别有一番洞天。
9: 在南京的明故宫考古勘探的时候，发现地下有大量的这个，就我们叫它地钉，就现在盖大楼的时候要用水泥桩打下去来作为楼的这个地基，它当时只不过是用木头打的，密密麻麻的地钉打在这个明故宫的三大殿的下面。
10: 在地钉之上用一层，刚才讲了一层黄土，一层碎砖瓦，就是交替的夯筑啊。一般来说，夯筑4米左右，啊，就压在地钉之上。
0: 明代三都中皇城地基的构造坚固程度，都当得起千年大计。人员在有限的土堆里翻找残瓦断砖，清理前尘，拼凑还原真实的往事。通过嗓墩勾勒出柱网结构，确定明中都前朝宫殿为前后殿加穿堂的工字形布局。前后殿开间均为面阔9间，进深4间；穿堂面阔3间，进深7间。
9: 中国的皇宫一直到清朝，它前后有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

0: 这是皇帝的这个一个主宫殿。第二个时段就是我们叫它宫之殿，比如我们现在在宋代，在金代，我们看到都是前后两间大殿。一旦进入了这个明朝，比如像在南京，在北京，我们见到都是三大殿。如果说是明代的中都的宫城，说是用的是前后两进，我觉得这个就打破了我们过去对明代的皇宫的建筑体制的认识。
1: 元代的宫殿就是这种前后殿有穿廊啊，这是比较明显。但是再往前推，宋代也是这样。所以它如果挖出是这个格局的话，那这恰恰可以说它是继承了这个宋元的制度。
2: 前朝宫殿基址位于明中都宫城内的中心区域，也是等级最高的建筑群。随着发掘继续，在前殿中后部意外发现了一片范围呈长方形、南北长5.7米、东西宽4.9米的纯色黄土，正是金銮殿仿制龙椅之处。
0: 用正黄色的黄土来作为它的大殿的奠基，这完全符合当时的设计思想啊！将来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寻找凤阳这种皇城里边所拥有的各种奥秘，就是建筑的奥秘。
2: 黄土台位置确定了皇帝龙椅宝座的位置，在都城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不仅反映了明中都对择中建都理念的继承，同时也明确了朱元璋在家乡建都的谋篇布局，成为那个时代帝国最雄伟的中心都城。
3: 黄土台大概可能在洪武4年到5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是割据势力啊，东北不是朱元璋控制的，北边是元顺帝的残余势力，西北也是大元帝国的盟军，还有云南。朱元璋在这个黄土台精心做的这个一个自己的座位，表示了自己要统一天下，天下归义的心理。

0: 有新意的考古，每次都像是解谜。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黄土台中心点，宫殿内放龙椅的位置，也是明中都工程的集合中心。
1: 你们看啊，这个就是那个黄土台的，这是黄土，那这个土特别黄，非常的这个纯净。然后这一块呢，一直到这边都是黄土台的，正好是可以和它这个龙椅的位置相当对应，而且这个位置呢，可以讲它是，整个这个工程里面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几何中心。如果我们从西南角到东北角拉一条线啊，从东南角呢到西北角我们拉一条线，那么这个对角的这个交叉的线的中心点就正好落在台的上面，所以它是一个城的整个几何中心。
0: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黄土台的惊人发现使考古队对明中都营建次序做出了判断。
1: 从我们之前整个城里面其他的发掘来讲，那它比整个外面的城墙建造的时间都早，也就是讲城墙未建的时候呢就先建了这个台子，然后再建的这个宫殿。我们可以讲这个是由它来决定的这个城墙的一个走向和边界。
0: 在复杂且有限的空间里，考古专家发现了这块巨大的石柱被掀翻在伞墩旁边的深坑内，体量为目前国内宫殿建筑石柱之最。
1: 是吧？

0: 这个到2.78米了，是吧？接近2.8米。
1: 这个壶盆的直径能达到1.8米，这是我所见到的都城考古中发现最大的一个收入处。这个确实代表了当时这个规划者要把这个大殿建得很恢宏威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这块直径达2.8米的巨型石柱，体量超越王建英50多年前发现的盘龙石柱。

0: 明中都经历朝代更迭，有了新的建筑。清代将县治迁入皇城，在原中心宫殿基址上建起了县学。专家分析，在清代地基中发现了大量被砸碎的石杵残块，正是清初营建县学时为整平地基刻意将石杵砸碎和掩埋的。
1: 现在我们初步有一个推测，就是这个石杵是，如果它是明朝就殿作里原装用的话，那么到清朝之后它是没法再留这么大的东西的，因为它明显存在等级上的这个僭越的成分，是不能再用了。那么就只能把它销毁掉或者挪走。两样的这都很费工，所以就直接在它旁边就得挖一个深坑，然后把它推进去，只要我地面可以找平，这个东西消失掉就可以了。
0: 消失了600多年的明中都宫阙，随着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团被接连揭开，线索在历史细节中逐渐串联起来。
2: 我们也说，这个明中都的考古工作是在这个中国古代工程制度研究方面填补了从宋元时期到明清时期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空白。
0: 然而，无论是寻遍史料的历史学家，还是从未停止探索的考古学家，始终无法解释的是，这样穷极尺力的营建工程为何如此匆忙停下呢？时间仍然回到公元1375年4月。朱元璋视察中都城的第九天，4月25日，突然接到掌管天象的钦天监官员急报：日上有背气，横山以北，辽东之地。
3: 钦天监呢，他其实每天的责任就是说，要有人在那里24小时，要盯着的。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云啊，或者说一团什么雾啊，或者说一个什么有颜色的，他们就认为是气，那么最后呢，这个天体的运动也会被你扰乱。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哲学在这里。
0: 围绕中都的是是非非，朱元璋经历着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公元1375年年初，也就是中都营建的第六年，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去探望。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升至左丞相，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带的御医开了药方，不料刘基病情却加重了。就在朱元璋视察中都返回南京后，突然传来刘基病逝的噩耗。
4: 刘基啊，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死亡。有传言刘基呢是被毒死的。是被谁呢？也就是说是朱元璋手下的丞相，就是胡惟庸。传说当中跟刘基有着矛盾的这群人啊，已经开始下手了。朱元璋内心当中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0: 恐惧。
1: 回想当初决定在凤阳建都之际，刘七界中都蔓延废天子居也为由持反对意见，甚至在归隐浙江老家前仍不忘提醒，凤阳虽地乡，非天子居也，虽已至中都，不宜居。面对刘基一再反对意见，一心要实现家乡建都愿望的朱元璋没有听从。事态演变到了这一步，朱元璋终于颁发了一道600年来也难以道破的诏书，下令把中都易作。初，上谕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只是已劳废罢之。
2: 宣布停止了中都建设以后，南京就开始改造这个大内。这个提升说明朱元璋呢，这时候已经就是彻彻底底的就把南京作为首都了。
1: 至此，朱元璋以家乡凤阳为天下中心、君临天下的愿望就此破灭。有关明中都城的前世今生，湮灭后又于现代再次浮现。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哪儿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平时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0: 这些，因为他是
1: 关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0: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1: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挺
1: 好，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0: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他们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这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1: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0: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
0: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是不瘦，
4: 多远距离现在？
3: 那这个是有几个街道都在住的，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冬天了嘛，行，冬天
5: 下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远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儿？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那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5: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3: 就在
5: 对，就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儿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1: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被咬伤了是吧？
6: 但是又少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0: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去俺们后面提醒我。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在咱们边梁的大溪口，边在边梁路口。
1: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5: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7: 有4-5户吧。
5: 4-5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7: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5: 小牛没了就没了。

0: 哎，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抱着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1: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2: 山坳里下去那个孙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3: 我们机器其实很简单，我们每个点
4: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
5: 我就210了。
3: 我们每个
4: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5: 我知道。
4: 走，咱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3: 如果我们
4: 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它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1: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
4: 这
1: 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4: 你有吗？
5: 我
4: 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1: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4: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6: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4: 对，
6: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
4: 嗯。
6: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4: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6: 驾驶人名字大猫，
2: 来收货了。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萌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我同事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这咋画点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画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萌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萌记录

0: 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1: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鹿很近的这个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2: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啊，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的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
2: 咱们在这喝水吧，
1: 在这喝水。嗯，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2: 看看，
1: 留了个前脚。
3: OK。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他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哎，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那个东西，
4: 手指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2: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3: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3: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2: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1: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石城，石城，你看一眼，这是黎奎南这几个月在黑市上买过的东西。
1: 你又去黑市是吧？
0: 这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
0: 看一眼，看一眼最重要。看。
1: 这都是西药啊。
0: 对，我查过了，他零星购买过丝绸这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西贡本地的达官贵人买走了。烟酒呢，一般都销往当地的酒吧会馆，但是粮食和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流向了越南北部。
1: 你什么意思？
0: 购买这些粮食和药品的具体是些什么人，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既不是商人，也跟法国政府和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越南本土的民间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帮派中人。
1: 有那么简单吗？进来。
0: 谁啊？
1: 野冲。

0: 我叫叶少佐过来跟我研究一下去北部的路线图。
1: 地图？哪来的地图啊？
2: 黎叔给的，说按照他经常习惯走的路线走会更加的安全。
1: 不行，
2: 你是怕黑吃黑？

0: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
1: 哪里的月亮，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
0: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1: 池先生给我的感觉说不出来，你的秘密太多了。
0: 有吗？我觉得叶少佐的秘密也不少啊。我觉得叶少佐啊，你不用把精神这么紧绷，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干嘛不好好放松放松啊？
1: 我不喜欢放松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很危险。
0: 叶少佐也会害怕危险吗？
1: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商业巨子，实在是收获颇丰。如果我的跟随给池先生带来了任何的不便，还请池先生多多包涵。
0: 哪里的话，怎么会有不便呢？我这次生意能做成，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啊。这样，请叶少佐放心，麻烦回去也转告佐藤将军放心，帝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难道仅仅是不让我失望就够了？
0: 那不然你还想怎样？
1: 我只是全方位的相信你。
0: 终于凉快点了。叶少佐从小在日本长大，这样的热带气候恐怕是不习惯吧？
1: 确实，我已经开始想念冰天雪地的夜晚了。池先生见过下雪吗？
0: 见过，在瑞士，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叶少佐既然小时候见过下雪，而且日本我也去过，那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池先生在瑞士待了多久啊？
0: 不到一年吧。你也去过吗？
1: 我正想去一次瑞士，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多多请教池先生。
0: 好啊，以后有机会一起。
1: 好啊。

0: 来张报纸。
1: 给您。
0: 号外号外。
2: 将军，今天早上叶冲从越南发来电报，他们说货物在港口停留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地下黑帮的抢夺。经过一番周旋，他们已经挽回了损失，顺利地将货物卖出。他们现在正在往越南的腹地进发，去购买大批的粮食和木材。总之一切顺利。
3: 还好叶冲和池诚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两个在

0: 一起，没有什么人可以敌过他们的。还有什么消息吗？我听说，仙和会的会长剑香也偷偷的去了越南。
1: 哼，那个女人，也许是池城故意让她去的。她待在香岛就是个祸根。
0: 将军阁下说的有理，依我看，用不了多久，大批的货物就能抵达香岛。
2: 也许他们会提前回到香岛的。哎，你最近没有动何英那个女人吧？没有，属下不敢。不要去碰那个女人。
3: 至于今后该怎么办，等叶冲他们回来，再从长计议吧。
4: 是。
3: 何小姐，这是我们叶少佐吩咐我们为您准备的饭菜，您请慢用。
5: 听兄的，
3: 好。

0: 何小姐，您不是说不愿意看到我们日本人吗？那我们叶少佐说亲自陪您吃饭。
1: 汉奸走狗，
2: 何英现在在家里，我们的人一直在门口盯着。何英这几次出门都有人在跟踪她，我觉得是有人在提醒她不让她出门。
3: 您哪来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在暗中提醒她，是不是共产党的人。
2: 是，我会尽力去查。
3: 还有我的目的是要用何英引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可以用。

0: 文先生，我……
1: 你不用说那么多，我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0: 谢谢顾门先生。
1: 你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
0: 顾门先生的命令，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1: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0: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1: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0: 怎么？你怕了？
1: 这毕竟是叶冲的女人。
0: 她是共产党，叶冲能把你怎么样？你永远给我记住一点，你的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让你开心的活着，我也能让你随时消失，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杀他之前，你再给我做一件事。
2: 近来日本人搜索抗日分子的行动变得更加疯狂了，好几个共产党的据点都被围剿了，不过咱们的据点好在有我，平安无事。
3: 蓝豹，你的功劳呢，我会如实向上峰禀报。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你通知我们的人，让他们继续加强防范。
2: 好，还有一件事，宫本找过我，他想让我干掉何英。
3: 干掉何英？
2: 对。
3: 你答应了？
2: 我只能答应啊。这个何英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而且他跟叶冲的关系也不清不楚，所以这件事还要听您的指示。
3: 宫本在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说明他对你抱着极大的信任。再说这个何英对我们军统来说无足轻重，你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干，这样一来呢，宫本会更加器重你。
2: 好。
4: 站长，如果蓝豹对何英下手，那叶冲是不会放过他的。
3: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蓝豹，你的工作非常好，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2: 站长放心，我一定会做的漂漂亮亮。
3: 好，工作去吧。

0: 薛小姐，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赏个光啊？
1: 薛平安，蓝豹在邀请你，你怎么不回答呀？蓝豹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也要为组织积极效力。既然他邀请了，你就答应吧。
2: 站长，我
1: 吃个便饭而已，你就当是执行命令。这样一来，你们也正好趁此机会好好沟通一下，因为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你们两个人默契配合。去吧。
0: 薛小姐，那我今晚就在海鲜坊订好房间，供好你的大驾喽。
3: 这边请。
0: 薛小姐，请。

0: 其实你不必如此客气的。我们同在军统，为党国和抗日救亡而努力，这是我分内的事。
1: 那当年潜入星河会也是任务吧？大家都羡慕你和唐风郎才女貌，我们这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不过缘分真是奇妙，最终我们还是能走到一起的。
0: 你说有缘那就有缘吧。
1: 谢谢。
2: 情况如何？
3: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2: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3: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情况如何？
1: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0: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1: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好在叶冲还有几日才能回来，我们还有时间。一个失去保护的待宰羔羊，难报了。

0: 看见他了吗？
1: 看清楚了，就在前面。
0: 好，你确定在前面？
1: 对。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1: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动我。
1: 臭娘们儿，
2: 兄弟，你受伤了，让我来。
0: 别过来。
2: 怎么办，兄弟？
1: 行啊，自己动手也省得我们哥几个了。
3: 跟兄弟们说说，盯住了。宫本说有可能会有人来救他。
4: 放心吧，老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们敢来，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2: 住手！
3: 还真有大鱼上钩了。
2: 别乱来，
3: 跟兄弟们说动手。

0: 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娘的！因为你我死了好几个弟兄，说，救你的是什么人？不说，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1: 亚梅罗，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走。
0: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1: 有人在，有人。哎。
0: 都是自家人，别伤了和气。
1: 谁的命？
2: 啊！
3: 你别过来！
2: 嘿！
3: 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行了，还没演够呢。
2: 放开，放开！老大今天演的可爽了，可刺激了。
4: 好，给。
2: 太多了，老大。
4: 不跟你闹了，说正经的，香港你们待不下去了，赶紧走吧。
2: 好吧，老大保重，谢谢老大，走。
4: 注意安全。
2: 好。
4: 怎么回事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跑出来干嘛？你不知道多危险吗？
3: 你到底是谁啊？
0: 眼看着我们就要追上了，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冲出来一辆受惊的马车，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5: 这么巧啊？
0: 我总觉得是有人蓄意破坏我们的计划。
5: 别说废话，

0: 我问你，你刚才说是谁救了何影？
1: 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他用的是日本人的证件。日本人
0: 证件？
1: 对。不是这个，打跑那些人以后又来了不少日本宪兵队的人，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况且万一是叶冲的人呢？
0: 两拨人，共产党，还有谁？
2: 长官，如果真像他说的，劫走何英的是叶冲的人，那他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回来之后会不会……
0: 怎么？怕了？
2: 叶冲翻脸无情。
0: 你怕？你也怕了？
3: 你们都怕什么？我们以何英作为诱饵，抓捕共产党，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叶冲能把我怎么样？
0: 我就不信了，他叶冲为一个女人不顾一切。这件事情砸在你手里，如果你想要活命，就配合小岛君，全力给我查清楚那个马车的来历。听明白了吗？
1: 是，宫本君。

0: 不管你是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叶冲吧。
0: 你认识叶冲？那你也是日本人？
1: 我和叶冲，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一直想为你哥哥报仇。
0: 你认识我哥？
1: 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日本人正在全城追捕你的下落，你要出去送死吗？桌子上这些饭菜就趁热吃了吧，叶冲回来之前你先住在我这儿。
0: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1: 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吗？吃完了就早点休息，这个马场我说了算，你不许乱走。
0: 你你给修平板
2: 啊，忘了跟你说了，贝太郎已经通知我了，他跟河内总督府已经取得了联系，让德谷总督也已经到了河内，并且表示愿意接见我。
3: 适合你的。
2: 如果这件事情谈成了的话，那运输方面的事情可得麻烦你了。
1: 山本已经先行去了河内的驻野司令部了，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我们的物资准备好，他就可以派人将我们的物资押运送到海防码头，到时候我们直接从海防码头回到香岛就可以了。
2: 那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呢明天兵分两路出发，老魏和费堂主他们走海路直接押船到海防，然后我们直接走陆路直接到河内。
1: 可以。哎，老板，
0: 这个
1: 我要了
4: 啊，5块。
1: 好，
0: 还有这个一起
1: 啊。这个一起。小哥这是有心上人了吧？

0: 马匹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说了，马不行，我过敏。老魏，结账。
0: 过敏。
2: 啊，
3: 叶冲，
1: 我让他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大家分开行动，这样安全一点。
3: 你们在越南神神秘秘的搞那么多小动作，别人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4: 石大少爷，你不坐你的滑竿了啊？
1: 你不是也没骑马吗？怕摔啊？
3: 我才不怕呢，我要是摔了你会救我吗？救不救我？喂，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
1: 兄弟们跟紧点，快走。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你？我早就知道李奎南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娘跟你拼了！
2: 哎，你觉得在这里开枪有用吗？
3: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你想干什么？
0: 跟我走就知道了，全部都带走，
4: 走，走。
1: 还真是有埋伏，也不知道叶冲那边怎么样。
3: 不知道。
1: 你说叶冲会不会也被抓了？
3: 不知道。
0: 等等
2: 等等，嘿，
0: 还知道分头行动。
2: 叶冲呢？叶冲去哪里了？
3: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能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5: 你是担心李奎南黑吃黑？
3: 不知道。走。
0: 还挺有个性的。

0: 魏叔，费堂长，你们辛苦了，来吃点东西。
1: 好。
2: 其实也不是多累，你看外面现在风平浪静的，明天就轮到海防了。
0: 就不知道我姐跟我姐夫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按照行程的话，应该已经过岘港了。他们这一路上骑马、坐车、乘船，那个姓叶的帮他们全部安排妥当了，估计晚不了咱们几天。
1: 纵穿越呢，路途遥远，又全是热带丛林，环境恶劣，据说还有爱打冷枪的游击队，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3: 魏叔，你真不用担心，咱们先不说那个姓叶的日本人，他的身手我知道，还凑合吧。但是就算遇到什么事情了，有我姐跟我姐夫在，什么事情他们俩摆不平啊，对不对？
1: 说的也是，不过呢，我们会先他们几天到达海防，到了那儿大家一定要小心，所有的前科都在我们身上，绝不能出现西贡那样的事情了。
0: 哎，放心吧，
2: 这是自然啊，现在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这要是还能让人把货抢了，我还真没脸活了。
1: 小哥，我们在这里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你们不休息啊？
1: 快去吧。
0: 行，那你们辛苦啊。

0: 知道这个绳子绑不住你，别费劲了。就算是咱们俩跑出去了，还有那帮兄弟们呢。
1: 我们要死在这儿了。
0: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答应我，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知道。答应我，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不许把我忘了。
0: 傻瓜，我们不会有事儿的。
1: 我是说万一。
2: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
1: 志成，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离坤南那块见过您，你应该叫阮雄对吧？你抓我们要做什么呀？
2: 我们本来是要抓叶冲的，没抓到，结果抓了你们，一样一样。
1: 你别在这里绕弯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2: 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0: 救共产党？
2: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监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我就放你们离开。
0: 这个共产党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吴明德是黎叔的亲弟弟。
0: 明白了。但是阮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2: 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
0: 阮先生是这样，我和叶冲的关系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能不能帮我，能不能帮助你们，我不清楚。
2: 这个跟我没关系，一个人留着，一个人找人去救人，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
1: 行，我留下来，你去找叶冲帮忙。
0: 阮先生，这样，我留下来，你让他去。
1: 不行，志成，你听我说。
3: 你听我说，
2: 你们好烦啊，好好商量。
1: 志成，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你去找叶冲，他会帮助我们。
1: 他凭什么帮我们？你刚才都说了，你们关系并不好。
0: 我那是骗他的。你都说了，我们最近关系还不错，你忘了？
1: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0: 放心，没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嗯？听话。
2: 商量好了吗？谁去谁留啊？
0: 我留下。
4: 什么叫没有按时出现？
5: 驻越日军山本健治少佐之前说叶冲他们在西贡办事情办得很顺利，不出两天的时间就能赶回来，但是他们的货船在海防停了两天，他却一直没有出现。
4: 他为什么没有跟船一起去河内？
5: 山本君说叶冲跟池城还有近乡一起走了陆路，但就算走得再慢，这个时间点了也应该赶回来了。
4: 所以呢，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全都发生意外了吗？
5: 应该情况紧急，要不山本君也不会向总部发来电报。
4: 马上向参谋总部汇报，让他们协调驻越帝国军队高层，给我进行大搜捕。
5: 是。
6: 我和池城分头行动，他们遭到了伏击，具体情况我在调查啊。
7: 军政厅封传你们遭遇了意外，
6: 过两天我再找你，好好照顾何爷。

0: 早。
1: 早。
0: 你倒是把这收拾得挺干净，我看你也没有小初说的那么凶神恶煞嘛。
1: 那是因为你不是他。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现在这儿倒是有了几分家的感觉。
1: 我很快就会离开的。
0: 我这把刀也是小冲给的，就连技巧也是他教的。你想用这个杀了他，有点异想天开吧？
1: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会。
0: 回应，我知道你恨他，因为他杀了你哥哥，在你心中，他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可同样是这么一个人，却几次三番地救你性命。
1: 我没让他救我。
0: 是啊，对于一个杀了自己哥哥的人，你恨不得亲手杀了他。我猜这次你就快要如愿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如果可以，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留你。只是叶冲临走前，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何英，不管叶冲这次能不能回来，我希望你能放下对他的仇恨，因为他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人真的不一样。

0: 香姐，香姐，香姐，那咱们赶紧去救姐夫呀！
1: 这是越南，叶冲靠着日本人都没把握，我们怎么救啊？
2: 要想救他，我们就要先按照要求，把他们要救的人先救出来。
0: 那咱们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叶冲身上吧？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放走共产党啊！
1: 先这样，小凤，你去找叶冲，他让你干什么，你都配合他。
0: 好。

0: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1: 彼です。越境遊撃隊の重要幹部です。
0: ヨジ君、彼に何か用か。

0: 哟，还有心情吃饭呢？你要知道，如果靖会长回不来，叶冲不帮你们的话，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饭了。
1: 我知道。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出不出得去无所谓，我的女人出去就行。
0: 行，你好好吃。
2: 山本。
3: おう。
2: お前まだ飲み足りないんじゃないのか。
3: お前はもう随分飲んでるぞ。
2: よし。帰って飲み直すぞ。
3: よし飲もう。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变卦？
1: 我和山本同窗四年，他呀，就是一个有功必抢的人。这么大的风头，他怎么会让给我呢？这些你就别管了。
0: 你又卖关子啊？
1: 只要是能把池先生救出来，其他的就交给我了。

0: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 什么意思？
0: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赶紧走吧。
2: 敌不好逮，敌不好逮。

0: 志成，想死你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叶冲答应救我们了。
1: 真的？这枪声怎么回事？
0: 叶冲通过山本，以为蒋月供游击队的方式来救你。他和小峰还巧妙地把吴明德给救出来了。
2: 二位，送你们就送到这里了。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0: 没关系，不用谢。
2: 我们后会有期。
3: 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0: 对，我们走吧。
1: 等等等等，

0: 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1: 没关系，不用谢。
0: 我们后会有期。嗯，
2: 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野川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1: 对，我们走吧。
3: 等等，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月宫是有关系的。
1: 什么意思啊？
3: 索性要做圈套，
1: 我来不了。

0: 教授、俺たちに何か説明することがあるだろう。
1: 何を説明するんだ。
0: 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ぞ。
1: 何？待ち伏せだと？
0: 幼稚、下手な芝居はよせ。我々が昨日待ち伏せされたことを知らないはずがない。
1: お前らが襲われたことなど分かるわけないだろう。
0: 分かった、じゃあ教えてくれ。昨日何をしてた。
1: 俺たちが何をしてたか君に報告する必要か。
2: 幼稚君、落ち着きたまえ。君に質問をしているのは我々も状況を把握したいからだ。
3: 司令官が知りたいというのであれば知っていることは全て話します。
4: 这位就是池城先生吧。
5: 龟田队长，
4: 池先生，据我所知，池先生被越共游击队俘虏了，可为何现在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里呢？
5: 完好无损谈不上吧，多亏了叶少佐，我才能保住这条命。
4: 叶冲军，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6: 当然可以了。池先生是昨天晚上我跟唐峰带着人从越共游击队的手里经过九死一生抢出来的。
4: 哦，抢出来的。
6: 没错。
7: 叶冲，好你个翻脸不认人，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一定是勾结越共，诱我上钩，在半路设下埋伏，致使皇军损失惨重，才会把那个信使给放出来。
6: 山本君，你不要血口喷人啊！谁跟游击队勾结了？你被伏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是设计了这个计划，可我设计的是我自己。带队去营救池先生，捣毁越共的老巢。可山本君你呢？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
7: 你，
6: 龟田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池先生这次来越南都是在为了香岛总督府在做事，是我们帝国的朋友。池先生被俘，我曾经向您请示过，希望您可以允许我去交换人质，但您拒绝了。池先生当时危在旦夕，我只好在无奈的情况下带着我的手下去武装解救了。但是我想问，山本为什么说是因为我才遭到了伏击啊？山本，你被越共伏击是因为你行事不周密才吃了大亏，不过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7: 你谢我什么？
6: 要不是因为大批的越军都去伏击了你们，导致了越共营地兵力短缺，防守松懈，我怎么可能带着区区20个人就可以把池先生救出来呢？我这次去本来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山本君行事不周所赐。难道我不该谢谢你吗？
7: 不该哦。
6: 龟田队长，我想说的也都说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吗？

叶冲军辛苦了，不好意思，请你们过来问话。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吧。过两天，我亲自摆酒，给池城先生压惊洗尘。

0: 解放，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你说，昨天晚上叶冲找我来喝酒，没喝多吧？哎，放心吧，解放，绝对没喝多。只是我感觉啊，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说实话啊，叶冲这小子呢，真的可以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道理你应该懂吧？
0: 我明白。可是姐夫，我现在真的很难把叶冲跟当初香港那个冷酷的杀人魔王联系在一起。你看啊，他为什么让我们通知越共对日本人下狠手呢？
2: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神秘又可怕。你这个词儿用得好，神秘，可怕。
3: 叶少佐，
2: 吃过了吗？免了。
3: 谢会长呢？我们该走了。那我去叫他。
2: 好。
3: 离开香岛这么久了，我也有点想念了。池先生，你呢？
2: 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吧。

0: 想好了，真的要跟我回香港。
1: 对，这次我一定要回香港。
0: 长路漫漫，回去的路可不好走。
1: 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
0: 愚公，我是保护你的，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到香港，但是于私来说，我又真心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
1: 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0: 并肩作战，希望我不会失去这份幸运。
1: 放心，这份幸运一定会永远围绕在咱们身边。

0: 这次越南之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1: 一命抵一命，我们俩之间扯平了。
0: 扯平了吗？我觉得我还是欠你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趟越南之行，这个商人的声誉可能就没了。

0: 你要问什么呀？哦，对了，有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是坏消息。
1: 他没死。
0: 是，而且很安全，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小庄哥，
0: 干什么？
1: 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和他做朋友啊？
0: 如果你了解叶冲，你也会愿意跟他做朋友的。

0: 刚刚。把这个枪送给我吧。
1: 你要枪干嘛呀？
0: 叶冲现在已经安全无恙了，日本人的视线又会回到我的身上，我想要这把枪防身。
1: 你是不是还想杀叶冲啊？
0: 我就是害怕。
1: 怕什么？在我这儿你又没有危险。
0: 可你也不能随时随地的保护我呀。

0: 今天天气真不错，照这样的天气，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到香港了。
1: 是啊。你们日本的战舰，现在整个南海都是你们的天下了。
0: 日本是一个岛国，对海洋有着天生的依赖，控制南海也是为了阻断援华的海上运输通道，逼迫重庆政府彻底投降。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中国40,000,000民众会向你们日本屈服吗？
0: 不会。
1: 为什么？
0: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东方的巨人，想征服它没那么容易。
1: 说的没错。
2: 轰炸机！
3: 轰炸机！轰炸机！怎么办呢？
1: 别慌，咱们是商船，他们不会炸咱们的。

0: 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我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啊，我是香港良民，我是香港良民啊。
1: 站长，日本人的动作最近开始多了起来，已经开始暗中逮捕民主爱国人士了。
2: 那我们的转移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毫无进展，日本人全面封锁了港口，所有进出的船只必须强制进行检查，我们实在找不到机会转移。
2: 那共产党方面呢，有什么动作？
1: 东江纵队的人一直想方设法利用渔船转移民主爱国人士，只是眼下他们自身都难保，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2: 上峰严令，滞留在香港的这些民主爱国人士都是国家的精英，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比共产党多救出这些人。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
1: 站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划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2: 这你就不懂了，人心。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
1: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确不懂。
2: 这就是你年轻幼稚的地方，政治。慢慢的，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政治。

0: 开蓝豹呢？他每天带着他的线查队帮日本宪兵抓人，许多起来反抗的香港市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难不成他这样也是在博人心？他狐假虎威，行事猖狂，站长您是不是应该对他严加管束？
1: 蓝豹是稽查分区的区长，核查人员是他的职责所在。再说了，我们之前转移的那些民主爱国人士很多都是他暗中安排的，他对党国有功，我凭什么要指责他？
0: 那他也不能。
1: 行了行了，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啊，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营救行动啊，凡是他们要救的人我们都要抢先一步把他救下来，哪怕先保护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何英一直不知所踪，蓝豹反倒被重用，这日本人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1: 目前尚不得知，我们也在尽快地破译日本人的密电，但是我猜啊，蓝豹这次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替罪羊，因为叶冲要回来了。
2: 听说你昨天又抓了一群学生？
3: 是，已经全部审讯完了。
2: 有结果吗？
3: 只是一帮无头无脑的爱国学生，但是我们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2: 哦，
3: 他们的电台又发出了响应，我已经派出测向车，正在全程搜捕。
2: 我们自从到香岛之后无所作为，最起码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所以我现在想要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快。你要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用现在的资源揪出他们的人。
3: 将军，请您放心，共产党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同胞受到牵连的，我一定会从这几个冒头的学生当中牵出他们背后的大人。
2: 我相信你。哎，那个电台最近没有动静吧？
3: 自从上次迷敦道以后就一直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2: 叶冲他们要回来了。
3: 越南方面发出军报，他已经购买到粮食，在维多利亚港卸船，不日即将返港。
2: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有了这批粮食也可以解我们港岛的燃眉之急了。我们帝国的英雄回来了啊！陈先生辛苦了。
4: 将军阁下，感谢您亲自来迎接啊。
2: 你们去越南的事我都知道了啊，受苦了。
4: 哪里的话，应该的。
2: 今天晚上我在大世界给你们接风，到时候还请你的光临。
4: 没问题，一定到。哎，这样，九峰，你和老魏一块儿做一下货物清点，然后和将军阁下的手下做一下交接。
2: 好，那你先回公馆休息，晚上我迎请大驾。
4: 晚上见。
2: 晚上见。

0: 还好吗？
1: 不好。
0: 出什么事了吗？
1: 吃饭吧。
0: 这些都是

0: 看看什么呀，662729，
1: 还给我。
0: 这什么？
1: 还给我，
0: 臭脸。还给你，破纸一张。
1: 金祥，你每次来我这儿的时候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场所？
0: 你把枪还给我，那是我的枪，你还给我。
2: 让我看看你的练习成果。
0: 看就看。

0: 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
1: 我不用你管我。
2: 什么情况？怎么了？

0: 干嘛要来这儿喝呀？在你家喝不好吗？
1: 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
0: 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
1: 我问你，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你可真舍得呀。
0: 要不是你，我能舍得吗？她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我一想，是啊，我也不能天天看着她吧，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她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
1: 日本人来找过她？
0: 也不能完全确定，但确实是蓝豹的人。哎，当时正赶上你们在越南出事儿，我怕你分心就没打扰你，我救了她之后就把她接到这儿来了，躲了一阵子，等你们从越南返航，我才把他送回你家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他要那把枪，到底还是打你的主意。
1: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一回家，他就做了一桌子菜，说要感谢我。我没多想，吃完了就睡了一觉，结果我一睁眼，他竟拿枪对着我了，这枪还是我哥哥给的。
0: 好了，你就别讽刺我了。哎，我来是跟你通个气儿，到底什么情况？

0: 叶少佐，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驰骋安排的，
0: 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1: 既然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0: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理由了，问能问出什么来啊？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

0: 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
1: 好，不过你对这个职称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他是个中国人，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汉奸，不会和别的事有关系吧？
0: 等你听一听我跟你讲完我们在越南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再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吧。

0: 门口站着的是唐风吧？你去见见他。
1: 我不会再见他了。
0: 你应该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多打探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情报。
1: 老师，我们有很多别的途径可以得到这些消息，不需要他。
0: 但是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是特工，对于特工来说，感情是最没有价值的。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就去做呀。我来是想告诉你，星河会的静香回来了，蓝豹可能有危险，你多注意。

利用自己去引诱敌人，这是一种能力，这点对特工来说尤其重要。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优势，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0: 你是说他们和月供一起联手演了一场苦肉计？可为什么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但直觉告诉我，事情绝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么简单。要说他卖国求荣只为贪图一己私利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也是最大的问题。
0: 他是故意想让你这么认为的。之前我倒是没有过多留意过这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每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这一点倒是很值得怀疑。那他到底是谁的人？军统还是我们的人？
1: 只要不是日本人的人就行。我去越南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电话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自从传递情报之后，电话就一直沉寂了。你别操心电话了，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你该回去了。我说小冲，与其想这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问题，倒不如赶紧想想怎么解决你的燃眉之急。我看那个何英啊，马上就快走火入魔了，再这么下去你国家还没报效，先把命葬送在爱国青年的手里了。

0: 都办好了吗？
1: 都办好了，所有的粮食都清点完毕，运到了民政部的仓库，由日本宪兵队派人看守。
0: 那就好。
1: 少爷，这批粮食日本人不会全部充作军粮吧？
0: 不会，我跟佐藤说好了，他会拿出10%来投放给市场，虽说这10%对整个市场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也足够解决香港市民的燃眉之急了。
1: 如果佐藤背信弃义怎么办？

0: 我会据理力争的。湘江他人呢？
1: 还在船上，我马上去接他。
0: 地址选好了吗？
1: 选好了，暂时很安全，也有联络员。
2: 好，
0: 这回我跟你一起去。
1: 嗯，
0: 有件事情是时候该问问他了。
1: 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0: 少爷，人到了。
1: 好，你下去看看。
2: 先生，这个地方安全吗？
1: 你放心，很安全。这里是东江纵队的一个联络点，你最近就先住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会让老魏安排好。你也知道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比较特殊，那这段时间呢，我可能不会经常过来。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
2: 没问题，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急需一部电台，因为之前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
1: 是这样啊，日本人的测量车可从来都没有停过，你现在要电台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
2: 这点你大可放心，秘密发报的经验我已经很丰富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好，我来办吧。
2: 嗯，
1: 坐。
2: 池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没关系。
1: 是这样啊，我一直在想，除了名单上那些同志以外，在香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潜伏者？
2: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唯一清楚的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1: 我明白组织的纪律，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2: 什么事儿？
1: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2: 秋蝉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
1: 是这样，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2: 冲冲家族。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河北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河北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4: 已经层层筛选一众实力冲关强者汇聚于此，怀揣问鼎年度最强王者的理想，即将踏上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的逐冠征程。那自此以后呢，每一轮交锋皆是强者之间的巅峰博弈，分毫秒差便可定夺最终荣光。
5: 根据我们的赛事规则，今天成功登顶的选手之中，男女组别速度最快。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竞速赛呢依然是分男生赛道和女生赛道。与此同时，在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中间，获得冠军队的三名男生和三名女生将直接晋级到我们竞速赛的总决赛阶段。
1: 今天我们即将开启的是单人竞速赛的第二场比拼。我特别期待今天晋级的名单有哪些，因为来了很多老熟人。
2: 对，
1: 另外今天最快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2: 第一场的竞速赛当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场他们又带来哪些精彩的表现呢？
1: 各位男生女生都已经摩拳擦掌了，让我们进入紧张刺激的竞速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喝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是的，今天来到晋级赛的第二场，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目前女生赛道的纪录保持者是由王雪儿所创造的2分22秒05。那当然今天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啊，可以说很幸运了。
4: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一场呢，每一场会有六位女生可以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而上一场只有五位成功登顶，所以有一个名额顺延到了今天的比赛当中。
1: 也就是说，今天有七位可以成功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都要珍惜这个机会。
0: 是的，期待今天女生队的精彩表现。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挑战者登场。欢迎你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付巧丽，来自安徽淮北。
0: 作为今天第二场晋级赛首发出场的第一位，我觉得目前你不需要有压力和包袱，因为你自己就是标准，好不好？
2: 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上赛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拍过之后咱们就快速冲了，今天是拼速度的时候啊。
1: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晋级名额是6+1啊，七位，还是得把速度提起来。
0: 好，这个女生还是首先会求稳一些啊。这个2026年常规赛登顶了，思巧丽啊，求救大作战海选赛第四名，所以说作为新人啊，她的实力不容小觑啊。
1: 是的，在我们的之前比赛当中呢，也是崭露头角，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还是觉得在我们的关卡之间可以压缩一点时间吗？好的，来跑起来。

0: 零一秒二一的时间定格啊，非常的可惜，挑战失败。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二号。
1: 欢迎你。
2: 好，来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良燕，来自江西吉安。
0: 一号，我们的四巧丽在第二关落水了啊，希望你能够代替他打响头炮，有没有做好准备？
3: 有
1: 啊，看你表现，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首先啊，这个。开始的时候先出场的各位，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包袱，因为我们就先坐上这个有效成绩的这个位置再说，因为今天还多了一个位置，对吧？今天会有七位成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
0: 李良燕啊，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能不能有所突破，来第二关。

时两分二十。这场的女生非常开心啊，平时呢我们只有六个晋级名额，但今天呢因为前一场有空缺，所以顺延到七个，多了一个晋级名额啊，大家晋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梁烨现在的表现不是特别像在晋级赛，有一点点不着急的意思，稳住，保住，别落水啊。对。

0: 去。
1: 好，别乱，别乱。啊，抱住，抱住，抱住。
0: 好，再来一次。
1: 好的。
0: 看来他的下肢力量还是要比上肢力量强一些。
1: 这个关卡，我觉得稍微可以抢一些时间。
0: 可不是嘛，但是

0: 走，漂亮，准备迎接登顶吧。欢迎今天第一位登顶成功啊，还没成功但是马上要成功的女生，两眼加油啊，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闯关，姑娘们一定要加快速度，不然在赛道上容易被烤熟了。好，小心头顶啊，侧面一点，侧面一点，被我们的腹部浇了个正着，缓一缓，缓一缓，欢迎登顶。
1: 时间定格5分29秒77，恭喜再列第一位。

0: 的，首先让我们恭喜李良燕带着5分29秒77的成绩暂列今天的第一位。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好，来欢迎。好，来恭喜请。
0: 欢迎你，哇，身高很高哎，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布仁丹，来自安徽亳州。
1: 好的，布仁丹今年来过登过顶，对不对？好，太好了，我觉得今天七位晋级的人员当中，有可能你是榜上有
0: 很大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希望很大，要留在自己的这个手中，好好把握，好吗？
2: 好的，
0: 来做好准备，
1: 来请就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快速出发。
1: 莫润丹啊，20岁，还是一位在校学生。
0: 好，第一关啊，第一关他速度很快，不错不错。好，第二关这个衔接处一定要做好处理。
1: 哎呀哎
0: 呀，第一关速度很好，结果第二关落水了。好，伴随着上一位选手的落水，可以说呢也给后面的一些选手更多更好的机会。
1: 是的，前几位呢表现平平，
0: 对，
1: 没有什么惊喜，所以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我们
0: 接下来这位不得了，
1: 希望能够给我的节目掀起一个小高潮。
0: 好，好吧，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1: 有请。你好，来吉云，祝你哇，
0: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陈杰云。
0: 陈杰云作为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冲关王，其实从我加入冲冲家族开始就一直能够看到陈杰云的身影。那今年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晋级赛，有没有怎样的目标？
3: 今年赛道还没跑过，今年争取顺利过关晋级。
0: 接下来不是比赛，是你的个人表演秀。哎呦，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比较规范的闯关方式，好不好？
3: 好，
1: 好，来
0: 请就位。就冰茶，陈杰云，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们的老将陈杰云已经上赛道了。
1: 好，陈杰云啊，也是我们这条赛道的老朋友。
0: 这个老朋友也会面临新挑战。
1: 是的。
0: 加油加油！20秒钟来到第

0: 第二关啊，第二关的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
1: 今天我们也是不止一位在第二关落水了啊，杰云要小心。
0: 好，不错，来是一个稳定的发挥，32秒钟来到第三关。好，中间的圆柱体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好的，这个点过得漂亮。
0: 我跟你说，作为冲关王来说，虽然没有来到今年的赛道第一次来，但是他的闯关每一个细节每个动作都是非常有效的。
1: 好，我们发现今天杰云的发型是梳着一个麻花辫啊，特别的长，
0: 特别飘逸啊，
1: 好像那种彩云伴随的感觉啊。
0: 来，1分03秒穿越时空之门。
2: 好的，陈杰云呢，应该说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出现失误，
1: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冲关王啊，也有失误的时候。
2: 对，
1: 好，杰云不错啊。
2: 如果我没记错，在去年的赛道上，陈杰云就不是特别的适应。
1: 2025年，我们的对战接力，也是进入到我总决赛的冠军队伍。
2: 稳住，别慌，
0: 别乱，
1: 别
0: 乱，
1: 别着急，
0: 调整调整。
2: 看，这就是冲关王的经验。
1: 好，临危不乱啊，来了，可以不选择一口气跑过。对，先踩在瓶盖上慢慢通过。
2: 如果是男生啊，这里可以一口气跑过试一试。
1: 现在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只有一个人在榜上，5分半的时间，没必要那么拼抢啊。
2: 好，从容易，而且今天有7个晋级名额。
1: 是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挺幸运的，多一个名额，多一份机会。
2: 你们不要把这些名额都送出去，到最后一场晋级赛的时候啊，人人都能晋级了啊。
1: 好，来了，晋级的机会真的是要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上。来，杰云加油。
2: 接下来就是陈杰云非常熟悉的时刻了，胜利的时刻，欢迎。
0: 来，时间定格2分56秒77，恭喜陈杰云。

0: 的，让我们恭喜陈洁云带着2分56秒77的成绩暂列今天的第一位。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来这边请，久等了啊。
0: 好，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哥哥。
0: 好，哥哥，这个今年全新的赛道不是第一次闯了吧？
2: 第一次闯，
0: 第一次闯也说不定会带来一个不错的成绩啊！看到前面的表现有信心吗？
1: 有。好嘞，
0: 好，好好加油，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啊！
1: 好，我们的格格25岁，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我们曾经有一位冲欢网，也叫格格，但是两个字不一样啊。
0: 对对对，但是听起来很像啊。
1: 对。
0: 那叶明俊，我们这冲欢网叶明俊的爱人，他们俩都非常厉害。
1: 而且两个人的缘分也是从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开始的。我们希望这个哥哥给我们带来惊喜。好，来，非常好。
0: 好，40多秒钟来到第三关。

0: 界不俗，在赛道上非常的适应。好的，来了，赶紧调整。
1: 他真的一分十六秒，他出场的时候就给人自带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
0: 好的啊，穿越时空之门，陈启，我被你们俩叫的有点懵，人家不是叫哥哥吗？

0: 格格落水了。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的到来，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傅雨晴，来自安徽阜阳。
2: 你看名字取得多好，雨过天晴，是吧？我们之前的女生也就两位，现在有成绩，
0: 对，
2: 其他都落水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目前只要稳稳的登顶，一定是可以做到一个不错的位置的。
2: 能不能够给我们女生带来一个漂亮的成绩？雨过天晴，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嘞，
0: 好，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对，这个出场的时候一定要找准目标啊，该跑哪条赛道心里有数。
2: 是的，上场之前，哎呀，果然是第一次来啊！我们看一下，好，时间定格12秒48，一请。挑战失败，明年再来。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哇，我们这位一出场啊，有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来，
0: 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曼妮，来自安徽合肥，
0: 很年轻，19岁，
2: 而且曼妮是第一次来，就或多或少有点经验不足或者紧张。
0: 我想跟他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不要有压力。
2: 是的，
0: 你这有啥压力了，而且今天还有7个名额，所以你就先登顶再说。
3: 那我就慢慢的闯了。
2: 真的，您客气什么呢，您就慢慢的闯呗。
0: 您就稳稳的闯啊，好不好？
2: 来，
3: 好，
2: 这边请。
0: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5: 年仅19岁的张曼妮是赛道上的全新面孔，虽然是初次登场，冲关状态却十分亮眼。赛前她充分钻研了每一关的通关技巧，闯关全程有条不紊，可惜缺少实战经验，体力分配有所欠缺，后半程节奏明显放缓。即便如此，她依然咬牙坚持，最终以5分43秒33的成绩成功冲上高台，暂列晋级榜单。

0: 曼妮以5分43秒33的成绩暂列今天的第三位。那今天第一组女生的表现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在榜单上有第一名程洁云2分56秒77，第二名李良燕5分29秒77，第三名张曼妮5分43秒33。三位的成绩出现了，那当然还剩下四个名额没有出炉。
1: 休息一会儿，精彩继续。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尽管只是晋级赛的第二场，但是在上一场的时候呢，男生赛道就创造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2: 是的，由孙波创造的1分02秒03，
4: 这场看一看啊，有哪位男生能晋级？另外呢，有谁能突破孙波缔造的这个记录？有请第一位。
2: 好，哎呦，丁大哥来了。欢迎你，欢迎你，熟人啊，
4: 丁多义，很熟悉了，老朋友了，对吧？但今年好像来的少了，为什么原因呢？
5: 因为工作可能走不开，今天是我第一次首跑，啊，多少有点紧张。
4: 工作今天比较繁忙一些，运动量呢减少了吗？平常的？
5: 没有。啊，始终保持在运动。
4: 那今天咱们瞄准的是不是上一场孙波创造这个1分02秒呢？
5: 我们低调一点，我们晋级。
4: 好嘞，好嘞，
2: 先保晋级。哎，
4: 来吧，多义大哥，请就位。哎，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丁多义，我们向前冲赛道上的老将，你看看老将过关啊，真是赏心悦目。
2: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4: 这也是难得的给后面的，尤其是今年第一年来的选手一个学习的机会啊。
2: 今天呢，我们的晋级名额啊，依然是有6位。
4: 尽管来的少啊，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多义大哥业余时间对我们赛道没少研究啊。哎呀，
2: 是的，
4: 你看这第三关过得太棒了，
2: 目前用时半分钟，
4: 这不就奔着破纪录去的吗？
2: 这个尤其是超能模组这一关呀、
4: 今年的记录啊，目前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上一场由孙波缔造的1分02秒。
2: 再来一下，走，来，关键一个地方就在这里。
4: 这也是今年下半程的时间的重要的一个关卡，抢时间的重要一关。
1: 是，丁多义今天第一个出场了，不晓得自己该跑多快才合适。但丁多义确实也是实力不俗，

0: 这样的平台，希望丁多义可以给男生队树个标杆，
1: 来让自己的身体摆动起来。
2: 对，没荡起来，没摆起来，主要是
0: 还是没能松手。丁多义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多少有点
1: 熟悉啊。重新来一下啊，重新来一下。
0: 丁多义的时间从一分出头到现在一分半多，哎呀，
2: 这个可惜了，1分42秒止步于这个关卡，很遗憾。来，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3: 欢迎。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杨建华，来自安徽合肥。
2: 刚才这个出来的他很慢啊，是不是在屏幕前这个后场区看丁多义闯关来着？
4: 对，太紧张了。
2: 太紧张了啊！现在还紧张吗？
4: 现在上场稍微好一点，
2: 尤其是第一年来，应该是第一次吧，是吧？啊，第一次，这样吧，赛道上看看你的表现吧，好不好？
4: 好的。
2: 好，请就位。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0: two, one, go!
1: 梁锦华，这是我们一位全新的选手啊，
2: 来自安徽交通职业学院啊。
1: 是的，但小伙一不慢啊。
2: 还好，调整过来，
1: 速度很快。
2: 刚才很多人呐、这个在后场区都围着惋惜，说丁多义大哥，这都是我们向前冲的偶像级别的冲关王啊。哎
1: 呦，是的。
2: 第一呢，刚才丁多义是没荡起来。
1: 哎，小伙第一次来，速度也不慢呀、用时半分钟，和刚刚丁多义时间几乎相同。
2: 这是种子选手啊，种子选手。虽然第一年第一次来，但是对这个赛道啊，好像在他的脚下一点也不怵。
3: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2: 真的是每一年都能发掘几位啊，这个新人的冲关厉害的选手。
3: 看看接下来吊环能不能如你所意。
1: 哎呦，吊环来，找准时机啊，
2: 来！
3: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过来啦。
1: 机会还不错啊，
2: 正好起来啊，荡起来，
1: 时间，
2: 上去就给劲儿。
1: 来，对，
2: 摇化摆臀。
1: 好，
3: 哎呀。丁多义刚才也是做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示范，现在男生对这一关都会有点怵。
2: 你要放手，要不然又容易被带走，该放手时就放手。
3: 好，这下终于平稳落地了。来，现在时间已经1分40秒了，应该是一个看能不能跑进2分钟，看你的冲刺。
2: 按照上一场的经验来讲，2分钟以内应该都可以，应该可以晋级到下一场。
3: 每一场不好说、
2: 对，
3: 只能说他前半程真的很快。哎呀呀呀呀呀，大瀑布！
2: 好，注意拍按钮。梁锦华时间定格在2分01秒05。
3: 第二个出场，第一个登顶，现在目前也排名第一。来，天际森林冰茶是属于胜者的荣誉奖励。

0: 个成绩究竟能不能最终晋级，我们不好说，因为上一场的时候六个晋级的男生全部跑进了1分30秒以内。哦
1: 呦，那这个成绩还是差了一点。哎，
0: 来吧，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最终能不能笑到最后。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这老朋友了啊。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施展，来自安徽六安。
0: 施展今年是第几次来啊？
2: 第一次来。哎
0: 呦，这么老冲关王怎么今年好像都来的这么少了呢？
2: 可能节目太火爆了吧。
0: 丁多义跑的时候看到了吧？
2: 看到了，还是要谨慎一点。
0: 过去都是同台竞技的老将啊，说实在的，就伙伴之间也不愿意看到对手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2: 对，
0: 还是要谨慎一点好吗？
2: 好，
0: 来，施展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施展踏上赛道，速度依然不慢啊。
1: 上一场的成绩啊，大家比拼的很激烈。来看看这一场，也不好说。有的时候一旦有一位跑起来啊，这速度拉起来，成绩提上去，后面人就很容易被带动。我们来看一下，好嘞，过得很干脆，走27秒28秒，目前来说半场速度最快。

0: 这个大法是对的，然后要舍得放吊环。
1: 好，现在正好甩过来放下。
2: 施展这些年啊，微微的有些发福啊，我刚才看到你的小肚子，小心瀑布啊，别被打个针。

0: 看刚说过这个男生想晋级啊，尽量跑到1分30秒以内，您
1: 是的
0: 就创造了一个1分23秒的很不错的成绩啊。来吧，后面的选手加油加油，跑快一点，有请下一位。好，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尤锦城，来自山东菏泽。
0: 锦城目前在合肥还读书吗？
2: 不对，我是为了比赛专门是来合肥的。
3: 哦，专门来的。哎呦，
4: 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哎
2: 呀，今天这一场我觉得能来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在后台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哥哥，我觉得今天就是还是向他们虚心学习吧。我的目标还是以登顶为主，然后进不晋级，其实我觉得能晋级是最好，如果进不了级，我觉得也心满意足。
0: 就是闯关能力怎么样我不知道，口才很好，
4: 表达能力很好。
0: 对对对，来吧，毕竟还没有登顶经验的一位选手啊，我们还是以登顶为主啊，好吧，加油，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的，出发，有锦城。哎呀，其实呢他今年是来过了啊，在常规赛的时候单人落水，怪不得对这个登顶有执念啊。
0: 但是他的速度一点不慢啊，这样是正确的闯关方式。尽管他每一关闯的有点生涩，但是速度可以都提起来了。一般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选手呢，在第三关容易浪费时间，另外呢在这个后半程的吊环关卡容易卡时间。
4: 第三关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想争取时间的话，真的要从上方跳着走。
0: 所以今年的赛道呢，是尤其是到了单人竞速赛这样的环节呢，是比较卡经验的。
5: 好，这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小游同学，他今天非常的谦虚，非常低调啊，但是实力一点都不弱。目前呢还是看得出来他还是以求稳为主，怕自己出现意外，这个心态可以理解啊。今天高手如云，还是要保证自己先通关。好的，
0: 很明显啊，很多这个多余的动作展现出来经验不足。
5: 是是是，这些动作多了可能会有点费体力。
0: 好，抓吊环，然后马上荡起来。
5: 现在是荡起来容易，落地难啊。
0: 对，从他大喘气的状态来看呢，回去还应该增强一些有氧运动，加强一下心肺功能的锻炼。
4: 腿蹬一下，腿蹬一下啊！哎呀，可以可以。
5: 好悬，好悬、哎，简直是落在了悬崖的边沿。
4: 今天非常的幸运。来，让我们看看啊，2分以内是没戏了。
5: 你能不能用一些优雅一点的词汇？非得说人家2分以内没戏了吗？
4: 因为刚刚已经超过2分了。
5: 好的，好的。快呀，坚持住啊！有点吃力了，稍微退一退，稍微退一退，找一个舒服一点的角度，重新再来。
0: 回去之后呢，还应该增强一些大臂肌肉的力量方面的训练。
5: 很好哈，阿斌一直在劝说他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锻炼，欢迎登顶。

0: 尤锦成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登顶愿望，但是以目前的成绩2分56秒，估计晋级是无望了。来吧，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潘茂胜，来自安徽芜湖。
0: 今年应该是有过登顶经验吗？
1: 是的，
0: 也有过是吧？
1: 对。
0: 那今天求的就是一个速度了，对吧？
1: 对。
0: 来都来了，又是年度的竞速赛，咱们速度快一点，争取晋级，好吗？
1: 好的，
0: 加油，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出发啊！我感觉我们这个比赛的火药味已经慢慢越来越浓了。第二关，他采取兔子蹦的方式蹦过去的。好，接下来第三关，哎呀，第三关很好啊，过的。
2: 是的。来，再向上跳，来，再向上跳，来，再向上跳。哎呀，可惜了，
0: 很可惜啊。这一下尺寸没掌握好啊，定格在35秒，止步于第三关。转关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2: 欢迎你。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青川阳，来自四川德阳。
0: 你这是上面的签名啊？
3: 对，这是我当时高中最后一场运动会，然后当时大家给我签的，还有我的手码都是穿这条衣服，然后来到今天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要穿这条衣服。
0: 哦，这上面带着高中的所有同学。哎，
2: 那你今天可不能落水啊。
3: 不会的，不会的。
0: 那你今天上赛道之前，这些同学都发信息通知过了吗？
3: 通知了，班群里他们都知道了。
0: 好了，来，我们看看王俊荣，对吧？张文娟等等等等吧，都是带着全班同学的期望来到的赛道上。
3: 是的，是的。
0: 希望今天有好的成绩，好吗？
3: 好，
0: 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我带着全班同学的期望来到了赛道上。这咋又回去了呢？啊，他知道要来一个助跑。
2: 哎呀，刚才冲的那一下呀，我以为蹭蹭蹭就过去了。
0: 毕竟是带着全班同学的嘱托和希望来的。
2: 川阳呢是在常规赛当中落水了，今天估计啊和我们前面那个小伙锦城应该是一样，抱着就一个目标，我先登顶再说。
0: 对，川阳今天看这个第一关的闯关姿态啊，就不是奔着晋级来的，就是带着全班同学登顶的。咱们说好啊，你登顶拿奖品只给你一个人啊，全班每人一件，我们做不到啊。全班同学如果有空的话，欢迎一起来我们向前冲，哪怕看一看玩一玩，我请大家在食堂吃饭。
2: 哎，是的。走，1分05。好，目前来讲，我觉得对于川阳来讲，时间不重要，主要的是我们今天能过去。
0: 这个下次他们班的同学啊，来我们店里替川阳考试。别人送一瓶冰茶，提川阳的给两瓶。哎呦，每一关呢，好像经验都不是很丰富，闯关的姿态呢，都不是竞速赛的标准。
2: 好，1分半的时间，但是川阳，只要你现在能够完赛，就能够上榜。至于在榜上能留多久的话，那就讲不准了。哈
4: 哈，还是要鼓励他先上来哈，上来哈，上来哈。哎，这一步这个落得有点莫名其妙的。
0: 很遗憾，也跟同学们说一下抱歉，希望班里的同学有机会啊，报名向前冲。雨萍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5: 好，大家好，我叫罗涛，来自安徽合肥。
0: 罗涛是上一次登顶过，是在哪个专场来的？教师节专场来过，对吧？
5: 是的。
0: 是体育老师吗？
5: 对，是的。哎
0: 呦，那今天一定得跑出个好成绩，现在同学们可都在屏幕前看着你呢，对吧？
5: 是的，是的，尽量。
0: 这个牙一咬嘴唇，我就觉得有戏。哎呀，
2: 罗老师得加油嘞。
0: 来吧，罗老师请就位。

0: 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罗老师开场的微微一笑，
1: 哎呦
0: 今天可能上场上急了，很好啊，来继续把速度提起来，罗老师。
2: 好，刚第一关一点小插曲啊，
0: 没问题，没毛病。哎，第三关又是犹豫了一些啊，尽管有过一次登顶经验，但是后续的比赛呢估计看得少。
2: 来，罗老师快，现在用时40多秒。

0: 友谈到星球这关过得很快。
1: 对，这一关算是速度很快的，而且基本上是直立的过的。以你的身高，我觉得落地应该不成问题。抓住吊环，让自己荡起来，然后果断的松手。
2: 荡的方法不对啊，没荡起来啊。
1: 对，一个是没荡起来，另外一个是没有把自己的正面面对平台，背面的话就会有点不敢松手。转一转，对，让自己正面到平台上，还是比较着急的。最后这几步还在赶，再赶一赶，最好是能赶在瀑布前头，别等它啊，或者从两侧上。
0: 恭喜，时间定格在1分47秒2次。

0: 涛呢，现在位列今天晋级榜单的暂列第二位啊。嗯，如果能晋级的话，劝你回去还是要在这个熟练程度上加强一下啊。
1: 是的，
0: 来，有请下一位。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刘博友，来自甘肃兰州，现在在河工大读书。
0: 说话声这么小呢，就感觉没有气势似的，
2: 有点紧张啊，
0: 缓解一下紧张，大喊一声。
2: 哎，对，不了
0: 啊，不了哈，我能行。他把力量啊都留在闯关上，行不行？热身热好了吧？
2: 可以了，
0: 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刘博友之前在常规赛已经登顶了，今天紧张呢，其实很能理解，为啥呢？今天啊是竞技赛场，高手如云啊。
0: 对，尤其是在后场区里面啊，能看到很多我们之前可能没来过向前冲的朋友，就每年都能看到那些冲关王，哎，看到他们确实是会有些压力。
1: 好，博友速度也不慢。好，再来一下，很快呀，时间半分钟，
0: 速度还是可以的啊。
3: 他有着很好的运气和很好的身体素质，现在成绩很不错。来抓吊环，落地，赢得这场比赛，赢得前六名的又是这里，我觉得就是怪今天第一个。

0: 面的选手啊，可以在出发点的时候就把吊环啊拉远一点，然后跑两步，这样自然就荡起来了。
1: 这个吊环多转一圈至少是15秒钟啊。
0: 是的。
1: 好，侧面上来。
0: 刘文勇1分33秒25，恭喜。

0: 风友呢，目前暂列榜单的第二位。那这样呢，我们男生第一组跑过之后呢，现在共是有五位选手上了榜。
1: 是的，
0: 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女生队的比拼继续开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3: 好，欢迎。
2: 哇，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2: 我觉得很眼熟哎，
3: 张老师嘛，
2: 对，
3: 体育老师，
2: 对，之前来过，对不对？
4: 是的。
2: 这个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4: 在第四关落水了。
2: 哦，有过落水的经验，那今天是来弥补遗憾的，对吗？
4: 是的。
2: 海璐啊，我知道你的净身高已经很高了，对吧？你看他的身高比你还要高。
3: 对，问题是人家又高，而且呢，这个身体素质还更强，真是令人羡慕。
2: 期待他的表现，好不好？
3: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买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3: 好，我们的张老师来了，
2: 加油加油。
3: 或多或少在上一次失败的经历当中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啊，第四关落水的

0: 尽量是稳稳的节奏。第三名的成绩是5分43秒。
1: 好的，
0: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啊，先站上高台。
1: 好，1分31秒穿越时空之门。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跑起来，姑娘，你好。那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颜值特别高，
0: 颜值高
1: 是吧？
0: 颜值高不能落水，哎，对吧？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1: 是的，要不然这妆都白化了啊！来，姑娘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邹雨琦，来自安徽亳州。
0: 他的介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位这个不慌不慢的选手，对吧？而且看到目前的这个榜单，还剩下除了榜上的两个，还有多出来的一个，对吧？还有三个席位。
1: 是的。
0: 所以好好的闯，争取先登顶再说，好吗？
2: 好的。
0: 来，请就位。
1: 这位情绪真的很稳定，看样子心态很好。
0: 就是我想说他就是不慌不忙的。
1: 是的，
0: 对吧？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好嘞，
0: 加油！
1: 我们发口令要，
0: 热就冰茶，
1: 不紧不慢啊，
0: 不紧不慢的发。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可以晋级，要感谢上一场没有把我们的名额占满，还留了一个名额给今天的女生，所以大家要珍惜机会啊，姑娘们。好，不着急不着急啊，迈开大步，好，身体前倾，哎，闯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呢、啊。
0: 非常稳定的来到了第三关，我刚开始说他不慌不忙的，你看他的这个动作连贯性还是非常的迅速的，体型匀称，动作利落，颜值又高，对吧？你看所有的优势集于一身，我觉得他应该要上榜了。来，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你，后半程继续加油啊！

0: 今天虽然晋级的名额能多一个，但还是要珍惜啊。好，好，这个过关非常有效啊。好，加油啊！时间真的是用时不长，才2分钟不到啊，1分50秒，姑娘加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成绩啊，应该能排进前三了。
1: 我们之前的记录也就2分多钟啊，
0: 所以他的状态相当稳健，看看能不能跑进2分半。
1: 加油，看看加油，有机会啊！
0: 登顶还有没有体能啊？主要是。旁边让一让，别被瀑布浇个正着。侧面，好嘞，欢迎登顶。哇哦，第一，跑着跑着是不是自信全跑去了？

0: 起周雨琦以2分34秒33的成绩暂列目前的第一位。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美女，
1: 哇，今天这姑娘
0: 青春的气息，
1: 是的，穿得好休闲哦。
0: 来，
1: 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百新月，今年20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哇，百新月，心悦诚服，
0: 说话就特别的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肤色特别的白皙。我觉得你需要跑得又稳又快，别把自己晒黑了，好不好？
2: 好，好，
0: 来，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自从上一位跑得又快又稳又好之后，我发现，哎，我们姑娘们的士气都给带起来了，不错。

前为止我们的女生最好的成绩是2分34秒，最好成绩。目前的第五名是5分43秒啊！我正要说呢，在这个区间当中，你想排在第几名？

0: 好的，接下来女生队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
1: 好，你好，来，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我叫陶小美，来自合肥。
0: 好，嗯，这个小美，看一看目前的这个赛道上的榜单啊，不止第六位啊，还有一个多出来的名额，第七位，还有两个名额，嗯，所以要不要争取一下上榜再说？
1: 必须争取啊！
0: 好，有没有心中的目标人物啊？有没有？
2: 来预测一下，你是第几名？
1: 做就做第一。
0: 第一，周雨琦，2分34秒33。
2: 好的，
0: 好，哎，
2: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性格，小美啊，好好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陶小美，哎，刚才也是给了我们两位主持人非常自信的微笑，就喜欢这样的选手啊，站上赛道的时候特别自信，
0: 对，他这个气势特别足。
2: 哎，小心，
0: 不中不中，
2: 好可惜，没有选择我们的善业大的这边啊，在第二关落水了。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看谁来了？
0: 哎呀，这是谁呀、啊？来来来，欢迎欢迎，
1: 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高静，来自安徽合肥。是这样的，高静出场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呢沉寂了一阵子了，是吧？你上场了，这个成绩必须要挪一挪，动一动。
0: 我们直接一点啊，高静，看到这个榜单，你的目标锁定到哪里？
1: 尽力跑个第一。
0: 尽力跑个第一，行，那我们就看你的表现了，好吗？
1: 好，加油！
0: 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按下计时器，高进。好的，你看这个第一关的起步

0: 可能就从10迈、20迈起，高进直接是60迈。
1: 哇，速度非常快，16秒钟来到了第三关。16秒钟第三关啊，
0: 人速度很快，都在第三关了。
1: 对，哎呀，
0: 好，我们还是以稳为主。晋级名额今天一共是7位啊，还有2个名额是空着的。好的，来稳稳的高进。
1: 好，这个46秒钟穿越时空之门后半。

0: 今天晋级赛啊，高进还是有所保留，要不然能跑得更快。
1: 这一场我觉得够了，对吧？
0: 对，就在之前团队赛中，他可以跑得更快。
1: 是的。好，来。好的。作为中冠王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收放自如，
0: 哎，
1: 该快的时候快，该稳的时候稳。
0: 高静也是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位出场的啦，
2: 对，
0: 看看他能不能创造一个特别让我们高兴开心的成绩，
2: 让我们高兴开心不冷静的成绩啊！
1: 哎，就叫高静是吧？
2: 对，
1: 好的，来走，往上走，好，破纪录吗？
2: 估计可能就要破纪录了，
0: 快快快快！
2: 哇，时间定格1分59秒46，破纪录了！
0: 我猜你今天没有发

0: 恭喜高静以破目前女生赛道记录的成绩1分59秒46，位于今天的第一位，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当中。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
1: 这是一位新人啊，来，中间请。
0: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陆文静，来自安徽淮南。
1: 陆文静，你知道吗？其实你也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今天第一次来，前面跑的这位就是高静，是吧？是我们很厉害的一个冲关王，也给你打了个样啊。
0: 他更幸运的是，本身其实名额已经满了，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说正常来说，你是要超过张曼妮的这个成绩的，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你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我们有7个晋级名额，所以你稳稳的登上高台。
1: 就成了，
0: 就成了，就可以进入到半决赛了，好吗？
2: 好，
0: 来，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来，陆文静，陆文静是今天最后一位冲客啊。如果说能够顺利登上高台，他就可以成为我们晋级7位当中的一员。如果说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落水的话，那可能这个名额就要顺延到下一场的比赛当中了。结局如何，我们期待陆文静的表现。

0: 过得比较稳定啊，那说明他目前的心态也是不错的，只要稳稳地登上高台就可以成功晋级半决赛。
1: 咱们就一个诉求，不落水就能赢。
0: 好，恭喜来到第二关。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踩在蓝色的区域。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啊，踩在蓝色的区域。好的啊，小心。哎呀，果然啊，这感觉还没找到呢就落水了，非常的遗憾。感谢你的参与。
2: 第二场晋级赛，所有的女生已经全部完成了他们的比赛，那目前的名次已经产生了。首先让我们恭喜张曼妮以第六名的成绩5分43秒33成功晋级半决赛。
1: 好，今天我们的第五名是李良燕，又是5分29秒77，恭喜你。
2: 恭喜第四名张静怡4分07秒39。
1: 本场的季军是我们的陈洁云，陈大姐用时2分56秒77，恭喜。
2: 恭喜本场第二名邹雨琦用时2分34秒33。
1: 本场的冠军就是小小的个头大大的能量的高进，用时1分59秒46，同时也破了纪录，再次祝贺你。
2: 恭喜恭喜。那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天呢没有第七位产生，所以这个名额依然顺延到下一场比赛当中。
1: 好的，
2: 好，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年度竞速赛，欢迎再次回到男生队的比拼。现在榜上有5位选手，但是我们这一组结束了之后啊，晋级和淘汰啊，就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彻底体现出来了。
5: 哎，是的，下半场我觉得这个竞争就更激烈了。
3: 对，来吧，有请下一位。
6: 啊，我来自江西吉安，
3: 非常自信的一位选手，从你跑动的状态就看出来了。这是第一次来还是第几次？
6: 第一次，
3: 是不是？平常在电视里看我们节目多不多？啊，
6: 看过，那我同事上个月来过。
3: 啊，同事回去给你传授经验了？
6: 对，他第一关就落了。
5: 第一关就落了，那也没啥经验。
3: 同事回去说，你怎么跑都行，就是别按我这么跑就行，对吧？
6: 啊，对，
3: 来吧，让你同事看看到底你厉害还是他厉害，行吗？
6: 好的，
3: 来，请就位。
6: 好，谢谢。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好，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呢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但是从第一关来看，
3: 远超同事，远超他的同事。上一次同事来呢，第一关落水，他说：“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你是第二关，
5: 比同事厉害啊。”回去可以给他讲一讲第一关的经验。
3: 年度竞速赛闯关继续，来，有请下一位。
5: 欢迎你。
3: 对，你看这个身材，对吧？这个穿着打扮，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翔，来自安徽黄山。
3: 我一看你啊，就是学校里面的校队的，比如说校篮球队啊，校田径队啊。
7: 田径队的。
3: 田径队的是吧？
5: 哎呀，那这一看这身材，这身板就是。
3: 今年来过吗？
7: 来过，6月份来过。
3: 6月份成绩怎么样？
7: 在倒数第二关不幸落水了。
3: 哦，今天来找回啊常规赛那回落水的面子。哎
5: 呀，是的，尤其我们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你看这身材，对吧？这一个校队的，今天怎么也得突破一下。
7: 是的，
3: 来加油，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3: 哎呦，这个速度风一般的男生啊！
5: 这小伙儿倒数第二关落水，其实也情有可原呀。
3: 对，就是这次比那个常规赛的时候多了一个吊环。
5: 哎，是的，相对来说我们超能模组这一关啊，在竞速赛模式下的简单了一点点。
3: 对，所以今天呢，他来着了，他是这个。有身高优势，腿长优势，但第三关卡没想到还过得这么灵活。哎，中间走啊，
5: 37秒通过了前半程，这个速度呢还可以，但不是特别的快，
3: 跑进1分半以内啊。
1: 现在快不快不由前三关决定了，现在快不快就看你。

0: 放手快不快？
1: 好，把那个吊环拉远一点。
0: 这个果断放手的人得天下啊。
1: 是的，随着晋级赛一场一场的推进，我相信后面直接赶上什么算什么会越来越多，对吧？赶上冰茶直接抱着冰茶就过去了。
0: 你看这15秒又过去了，而且他还在空中优雅的自转，
1: 出现了鳄鱼翻滚。好，这儿及时放手给自己甩过去。
0: 哎呀，
1: 刚才差点迷路，
0: 本来一定是一个1分半内的好成绩，现在我不好下定论。
1: 恭喜时间定格1分36秒05。
0: 我们有请前台的两位哥哥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排第几呀？1分36秒05。

0: 张翔登顶以后呢，目前在比分榜上位列第三位，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六个名额，六席名额已经全部占满了。
1: 嗯，是的。
0: 接下来谁再上榜？那尤锦城，哎，很遗憾，晋级赛就没能成功，上榜没晋级啊，对吧？
1: 哎呀，那后面的选手也得加油嘞，
0: 加油！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许金龙，来自安徽合肥。
0: 年度竞速赛了，知道竞速是干嘛的吗？
2: 知道，拼速度。
0: 哎，有信心吗？对自己？
2: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还要不稳妥一点。
0: 想晋级吗？
2: 想。
0: 啊，就想听这个想字啊。嗯，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的，小伙儿，提醒你一下啊，速度快是今天必须要有的，但是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得登顶。
0: 许金龙来自安徽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学生，
1: 快的同时啊，咱一定要稳。好，上来，很连贯。来第二下，再复制一下，也很不错。三个走啊！现在用时30秒，这速度不错，
0: 人如其名啊，金龙出海。

0: 气不错呀，不拉呢。
1: 然后
2: 呀，这一下，哎呀，
1: 这最少节省了有15秒的时间啊。
0: 他有点没反应过来啊，我这么一喊呢，他倒是反应过来。但是如果刚才他落水了，我觉得那又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吓了他一跳。
1: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这一下啊，被他逮到了。
0: 1分10秒，你就算多转了一圈，也比别人有时间优势。快走，
1: 快走，快走。来，让我期待一下最终的时间会定格在多少？
0: 1分半以内。哎哎哎，我大话了啊！我就扭头一看，快快快！前面几位兄弟时间咬得很紧啊，你这个冲刺啊，速度慢了。
1: 别怕，男子汉顶着喷泉上。时间定格1分39秒10。

0: 徐金龙跑完之后暂列晋级榜单的第四位，那很遗憾最后一位的尤锦城啊也上榜，但是没能晋级，
1: 上过就行了。
0: 来吧，有请下一位。

0: 这是谁呀、啊？这是田拿怎么来了呢？来，今天好像也是来的少，对吧？
1: 今天对，这一次来的少，
0: 跟大家
1: 回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阜阳，我叫田拿。
0: 今年有什么这个具体的目标没有？
1: 目标一关一关来吧，现在要稳。
0: 今年呢，现在已经毕竟进入了个人竞速赛的晋级赛了，你晋级肯定是没问题的。今年对名次上有没有什么想法？
1: 也不能完全说，因为赛道都是千变万化的。
2: 今年还没有跑过，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你看人家田拿这么多年呢，身材啊、运动状态啊、精气神啊，始终保持这么好，对吧？来吧，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这个蓄势待发的姿态啊，我非常喜欢。
2: 我有一种预感啊，我们这个成绩可能要被刷新了。
0: 主要是看完第三关，哎，基本我心里就有数了。
2: 但是对他来讲呢，今天这个赛道是全新的。
0: 你看，还是对，你看对于冲关王来说，这个速度就是对第三关熟悉程度还不够。从中间走啊，
2: 好，27秒28秒啊，这个速度很快，
3: 还可以。但我觉得田拿的优势还不够，还得看一看啊，稳住。
0: 你看，下半程就完全是老中王的赛场了。
3: 不要慌啊！
0: 哎，按田拿来说，应该过这一关是
3: 大。哎，吊环来了。
0: 来了，时机也刚好。
3: 时机只能说还不错，看能不能一次落地啊！现在几次落地很关键。
2: 好，
0: 一次没问题了，
2: 这个幅度差不多。
3: 如果能一次落地，节约了至少10到15秒钟，田拿的冲刺也是很有实力的。
2: 要来看看我的预感准不准？
3: 往后面测一测，准备上！
0: 田拿，时间定格在1分09秒69，目前在列今

0: 比分榜已经全新的整理梳理了一下哈。嗯，田达目前暂列今天晋级榜的第一位。那随着田达的晋级呢，刚才位列第六的梁锦华很遗憾上榜没晋级。来吧，有请下一位。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安徽合肥，我叫樊俊，今年24岁。
0: 对，有的时候新人跑着跑着就变成老人了。这个樊俊今年是第几年来了？
1: 今年是第3年了。
0: 第3年了哈。你觉得在向前冲一年跟一年之间呢，具体有什么收获？
1: 我感觉成长了很多，就是没有刚开始来的时候那么紧张了。
0: 我觉得今年闯过之后啊，对于赛道的熟练上，自己个人赛季的经验上又会累加很多。我们看一看今年你的运动状态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来，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樊俊，赛道上的新人冲关王，今年是他第3年征战亚洲一号赛道。嗯，
2: 第一关选择了最右边。
0: 你看，果然不走寻常路。这个，你看，对于这个今年来的少的一些冲关王啊，还没有摸准我们今年新增的，比方说第3关呢这种冲关窍门。哎，
3: 这个速度就很好，这中间。

0: 点都不带停的。
1: 看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关还是要小心啊，因为你到后面体能弱了之后，重心容易偏移，太朝前就容易往下栽。所以这个过关方式也行，虽然速度慢一点啊，
1: 对，
0: 但稳。要还走了，这下有点遗憾了，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会不会后悔，刚才应该稍微快一点啊。
1: 也跟大家说一下，不一定非得走吊环啊，你觉得能抱住的话也可以直接抱。
0: 吊环还是稳啊，到目前为止我看男生还没有人选择别的这个模组，都是选择吊环。
2: 好的，哎呦，
1: 刚才这个降龙十八脚啊，让自己荡了起来。
0: 要注意你的体能分配啊，你现在明显已经有一点透支了。咬紧牙关，125、26、27、28。
1: 根据时间定格一分28秒，

0: 奋力奔跑的樊俊目前位列榜单的第三位啊。来，我们也很遗憾的宣布，罗涛今天上榜未晋级。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徐祖翔，来自安徽蚌埠。
0: 来看你赛道上表现，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的。最后一位对标的时间是1分39秒10。哎呦，看来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了，
0: 很遗憾。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来复盘一下，年度竞速赛第二场晋级赛的晋级六人榜单。首先位列本场第一位的是田达创造的1分09秒69的成绩晋级到下一轮。
2: 第二名是施展1分23秒42。
0: 第三名来第三年的樊俊用时1分28秒90。
2: 好，第四名刘博友1分33秒25。
0: 第五名张翔，晋级成绩是1分36秒05。
2: 第六名许金龙拿到了最后一张门票，是1分39秒10。
0: 当然啊，像我们这么刺激的晋级赛在后面还有，我们也期待晋级的各位选手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了。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单人竞速赛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
2: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明天见。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我击杀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

非同寻常的价值。 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引入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人摔一跤真的会要命吗？
1: 老年髋部骨折后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比很多常见癌症还要高。
0: 摔倒后第一件事是赶紧扶起来吗？
1: 恰恰相反，千万不要马上扶，盲目搬动可能导致骨折断位，造成二次伤害。
0: 家里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在脚下。
1: 超过半数老年人跌倒发生在自己家中，一块小地毯、一双拖鞋都可能是绊脚石。
0: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护士长张红带您养护髋关节，远离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来到现场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许新忠主任，欢迎许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还欢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的张红护士长。护士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之前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我们先来看。

0: 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1: 在骨科，有一种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骨折。髋关节连接骨盆和下肢，支撑着我们站立、行走、下蹲。随着人口老龄化，髋部骨折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据相关研究，我国每年新发老年髋部骨折病例约百万例。这种骨折致残率较高，甚至直接影响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它为什么会被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又该如何治疗和康复？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了解。
0: 刚才呢，我们看完了短片，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听起来好像很吓人。现在就想问徐主任了，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次骨折这种说法呢？
2: 为什么要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我们说了，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哪里跌倒我们可以爬起来，但是作为老年人，可能就因为这一次骨折，或者像我们这个髋部骨折，他就永远的躺在这个病床上，或者他就这个生命也就因为这个骨折终结，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那他的这个致死的死亡几率高吗？
2: 应该说，如果你不进行这个干预，就是一年之内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30%，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就是我隔壁旁边的王奶奶或者是李奶奶，你可能一两个月之前你还看到她，结果你发现你有一段日子你可能见不到这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一次这个髋部骨折，也就是我们说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离开了我们。
0: 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那为什么髋部骨折的死亡率这么高？而且听说很多老人都是卧床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
2: 所以这个骨折本身，它可怕的不是在于骨折的本身，而是由它想产生的四大并发症。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知道的肺部感染，大家对这个肺部感染可能叫痰肺炎色变，其实这个最后一次骨折最大的威胁或者叫最大的敌人就是肺部的感染。第二，尿路感染。很多人就是我们好好的，我们正常在平躺着或者有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可以正常的去入厕呀，或饮水呀都可以，但一旦他躺下来，你可能很多老年人就怕麻烦家人呀，或麻烦其他人，他就不敢饮水，所以他就容易这个没有冲刷的作用，或者他躺下来过以后他的机能也下降，这样容易也产生尿路感染，尤其是女性，这是第二个并发症。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叫，也是号称叫沉默的杀手，叫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脑梗、心梗都很致命，还有一个我们肺的栓塞，也就是我们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流入我们的肺脏，它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致死性疾病。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褥疮。大家说入床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你腿啊或者放在某一个地方时间久了，你会感觉压得不舒服。我们老年人你看他本身这个皮下软组织又肥薄，如果长期卧床，很快屁股上面就烂这么大个洞，入床就然后就到我们医院了，这个也是第四个。很多人因为这个感染慢性的消耗，它也会影响那个患者的那个生存质量，甚至是危及他的生命。
0: 也就是听您说了之后，就真正致命的它不一定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之后卧床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髋关节的骨折？比如说有些年轻人摔了一下他就站起来了，那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摔了一下之后他就再也站不起来。这边我们也准备了道具，接下来我们请您结合道具再给我们慢慢讲来。
2: 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为什么老年人他一摔倒他就容易把他的骨头给截断。第一个原因就是脆，他变脆了。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那个鸟巢一样，它里面纵横错落有致，都是我们各种钢筋啊各种追它的才能够耐很强的一个抗击打能力。但是到了我们老年人，它里面的各种横七竖八的各种梁就是被抽了，那么这个它耐风险抵御这个外力的力量它就会非常小，所以一有点风吹草动它就骨折了。
0: 这个脆是不是我们就平常理解的骨质疏松啊？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可以这么说，随着人的老龄化，就是我们到90岁，可能他的骨质疏松的比例要接近80%甚至更高。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女性，她有51.4%的比例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可怕的。
0: 没想到骨质疏松的患者有这么多，尤其是年龄超过65岁的女性。那么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第二个字是什么呢？
2: 就这个脆弱的弱字。 那么我们知道脆是指的我们的骨骼，但

0: 是这个弱智表现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力量，就我们老年人，我们肌肉变弱过以后，哎，他可能想站起身，他都要费很大的力量，或者说我们肌肉兴奋性降低了，肌肉的质量、数量全都在下降，这就具体体现就是弱。
1: 嗯，就是没有肌肉的支撑，所以人就弱了。
0: 肌肉就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
1: 嗯，明白。
0: 动力没有了，就是发动机引擎不行了。
1: 也是的，近几年呢，这个肌少症也是逐渐被大家所重视。那第三个字是。
0: 所以当这个又脆又弱，那我们再给它一个适当的一个外力，一个启发的一个或者启动的一个因素，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这个跌倒，然后骨折也就发生了。
1: 主任也是非常清晰地把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原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万一老人真的摔倒了，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办？那很多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我赶紧把老人给扶起来，别让他在地上躺着了。那这样的做法对吗，主任？
0: 应该说我们千万不要去盲目的去把老人给扶起来
1: 啊，摔倒了先不扶他。
0: 对，先不扶他，我们都有口诀的。所以这个口诀是，第一，一定要停下来。
1: 一停，
0: 对，一停，然后第二个是问，
1: 二问，
0: 对，第三是打，都是一个字，对，三，第三个是打，第四个就是要等。
1: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哈，就是停是不是就是不要先动它，防止这个二次创伤呢？
0: 这个就像我们经常看一些运动赛事，比如说比较剧烈的踢足球、打篮球，你看他那个在对抗的时候，激烈对抗的时候。运动员摔倒了受伤了，我们可以发现旁边的这个队医，他第一件事情并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他去凑到这个受伤倒地的运动员的耳朵边，他那就是问他，他问他感觉怎么样呀，关节疼不疼呀，哪里疼呀，这个主观的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症状。停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这些更正确的操作。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打是打120，还是说我们要联系亲属？
0: 这个问题，这个打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下。有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是独居的老人比较多，他可能凌晨摔倒了，打一年轻人的电话，他也不一定能打得通。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打120，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其实很多这个老年人家属没有到之前，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急救队伍就把老年人送到我们医院了，而且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我们能得到及时的一个救治。
1: 那家属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做些什么呢？
0: 那就看看老人家的这个他的身姿呀、精神的变化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呀，这些情况。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合并了几组疾病，比如说脑梗呀，他导致他摔倒了。这些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而且要陪伴，要关注，要时间跟老人家去聊天啊，要降低他的那种紧张感。
1: 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就是不要盲目去扶，就是不要在没有问清楚情况的情况下不要搬动老人，同时呢也不要自己处理，要等待专业的救援。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如果说通过医生的诊断，患者确实是发现了这种髋部的骨折，那么应该怎么治疗？因为很多老年人他一听手术两个字，他就觉得很害怕，就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不要给我做手术，我能静养我就尽量的静养，甚至我回家躺着。
0: 在以前，这个无论是你这个哪个部位的骨折，都是保守治疗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吧？我们这个内固定器材或者人工关节的一个普及，在我们老年人摔伤了以后，导致我们这个髋部骨折，我们如果有条件，要尽量手术。第二个要尽早手术。其实我们躺的时候，可能很多情况下叫躺没。
1: 躺没，
0: 就人就躺没了，对，
1: 躺没有了，
0: 对，人家，所以他为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躺着躺着，他就躺没了。
1: 是不是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的站起来，然后尽快的活动，就能够避免您刚才说的躺没？
0: 是的，这个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就如果你能做到48小时、72小时以内，甚至有人都要求24小时以内，就要尽早的手术。
1: 那您刚才说到手术，那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它分两大类，一个是保髋，就是保留原有的我们那个股骨头呀，这些就原来的零件不动它，我们就是把它原来零件再给它焊接到一块，这是保髋。转支间骨折以这个为主，或者是股筋骨折，它移位不大，用内固定。还有一种就是关节置换，就是把那个股骨头原来这个头子给它切了，换一个假的那个股骨头放进去，又能够去享受人生了。甚至我做了手术，第一天、第二天那下来走路就能够直立起来，就能够减少这些并发症。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说我们有些转支间骨折，我们最佳的手术适应症就是保髋，就是内固定。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下地负重的时间要比放髋要稍微延迟那么一点，
1: 长一点。
0: 尤其是我们或者让它骨折。

0: 非常碎，然后骨头又松，你可能不会让它尽早的去下地。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让它稍微靠一靠啊，翻个身啊，就不至于一直躺平。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很多老人本身就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基础病，他们能不能够承受像手术这样的麻醉啊什么的？
0: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多学科的，包括我们降血糖内分泌科，我们有老年医专门的老年医学科或者我们心内科来给他调整你的血压，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血糖也是稳定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虽然是拦路虎，但是我们可以一步步的去跨过它。
1: 那么手术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卧床休养的事儿。刚才呢，主任也和我们强调了重要性哈，我们在手术之后要如何注意老人的护理休养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张护士长给我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那么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呢，我们会给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术后的一个护理做得比较到位，但是我们更担心的就是患者手术回家以后他的一个居家护理，就是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并发症的预防。回家是有第一点，要预防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压力性损伤的发生。压力性损伤呢，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褥疮啊，就是我们可以建议家属啊2个小时左右给老人翻翻身，或者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气垫床啊，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去缓解皮肤长时间的受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预防我们坠机性的肺炎，可以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用我们的空心拳啊去给他拍拍背，然后鼓励他深呼吸咳嗽，还可以准备一些小气球啊让他吹吹气来锻炼我们的肺功能。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预防。那下肢深静脉血栓预防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在卧床的时候可以指导他进行一个叫踝棒运动。
1: 这个踝棒运动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2: 踝棒运动呢，就是我们老人在床上平躺的时候我们的脚尖用力的往上勾还有就是然后再往下踩，就像我们去踩刹车一样。一个反复这样做呢，就是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可以有效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发生。
1: 预防术后的并发症不仅仅是护理人员需要注意的，我们的患者也需要积极的配合。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2: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伤口其实很多老人家出院之后回家之后发现伤口出现了一些感染的情况，又回来再次住院，这样的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如果有渗出比较多或者周围局部有红肿啊发热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在翻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压迫我们的患侧，就是我们受伤这一侧，就是翻身的时候尽量要往健侧去翻。
1: 其实这也是在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手术之后如果发现了患者的伤口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就需要到医院进行及时的去处理。那刚才张护士长已经说了两点了，还有第三点吗？
2: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营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恢复呢，就非常需要我们的营养支持。骨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蛋白质啊和钙质来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和骨折的一个修复。那我们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一般出院的时候，我们医生会给患者开一些维生素 D 啊和钙片这些，来促进我们骨骼的一个愈合。
1: 我知道一般骨折之后啊，很多家庭都会喜欢喝那种大骨头汤，说是可以补钙的。那这个真的是那么神的汤吗？
2: 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其实骨头汤里的钙含量啊是非常低的。有研究显示呢，一碗骨头汤的含量，它的钙只有2到5毫克，而像老年人，我们每天需要的钙含量呢是1000毫克，所以就像如果我们要去靠喝骨头汤来补钙的话，一天得喝几百碗的骨头汤才够。
1: 也就是说，5毫克是一碗的话，那我们得喝200碗，
2: 对，
1: 才够。
2: 是的，
1: 明白了。那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心理上关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老人骨折之后呢，他会焦虑，会觉得给家人增加了负担，所以呢，我们家人的关心和关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经常去陪伴他们，去关心，跟他聊聊天呀，然后从心理上去康复，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是缺一不可的。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对，因为很多的家属啊，他只关心手术成功不成功，却忽略了术后患者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状况。
2: 对，是的。
1: 但是呢，术后护理才是决定老年人恢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
0: 刚才我们护士长讲到第四条，这个信心的这个提升，对老年人非常有用。那作为我们这个医生，我们也不能光 关注的这个手术，

0: 要跟他讲，他肯定能站起来，给他树立信心，甚至我会经常跟老人家去握个手，
1: 能够传递一种力量。
0: 对，传递一个力量。
1: 那薛主任，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比如说危害啊、原因啊、治疗、护理，包括应急处理，但是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让骨折根本不要发生。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髋部的骨折呢？
0: 叫上医治未病，我们首先呢就要进行锻炼，就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的有力量，让我们的骨骼变得更加的坚强。
1: 我们知道老年人对于锻炼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哈，有没有什么安全简便的运动方法能够教给大家呢？
2: 好的，今天呢我带来了几个简单安全在家就能完成的一些动作，我来为大家讲解动作的要领。有请我们科室的小高老师呢为大家进行动作的演示。首先我们选择一把稳固的椅子啊，不要选择那种带轮子的。在家里呢可以靠墙来放置啊，注意我们椅子不要容易滑动。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椅子坐起，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双脚与肩同宽啊，踩在我们的地面上，双手自然放松啊，我们身体呢微微前倾，腿部发力呢快速站起，然后膝盖打直以后，我们再缓慢地坐回椅子。那么全程呢我们不要去靠手撑，也不要借力弹起。那么初学者呢我们建议每周三次，每次三组，每组五下，在每组之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啊，全程约3分钟。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扶椅深蹲，我们可以面向椅背站立，双手呢轻扶我们的椅背，双脚与肩同宽，脚尖略略朝外，背部要挺直啊，挺胸收腹，吸气的时候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像我们平时坐椅子一样，下蹲至大腿接近的水平。那么这里注意我们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呼气的时候用脚跟发力，收紧时臀部站起。那我们建议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10到15下，做2到3组，中间呢可以休息30到60秒。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扶椅踮脚，我们同样站在椅子的背后，双手轻轻地扶在椅背上，双脚与肩同宽，我们的身体直立收腹，缓慢垫起我们的脚跟至最高点，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腿肌肉是收紧的，保持2到3秒钟，再缓慢地落下我们的脚跟。训练的频次呢是每组30次，可以做2组。第四个动作，椅上交叉腿，我们可以坐在椅子的前缘，上半身微微后倾，腰背保持挺直，双手向上伸直举平，双腿抬离地面悬空放松，依靠我们腹部的核心力量啊，带动我们双腿小幅度的左右交叉摆动，全程呢我们要收紧我们的腰腹，杜绝甩腿借力，建议呢每周做4次，每组左右交叉30次，做2组，组间呢我们可以休息40秒。
1: 刚才小高老师教我们的这个四个动作啊，难度看起来都不是很大，安全系数呢也比较高，关键啊是要坚持，因为肌肉的力量呢不是一天练出来的，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做1个月2个月就能够看到效果，而且走路稳了，腿有劲儿了，也就不容易摔倒了。在这还想问一下主任哈，那么预防髋部骨折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0: 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营养，第二个就是我们居家的环境，我们一个一个的说。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骨骼健康的3大基石分别是哪3大基石呢？请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第一块基石是钙。
0: 钙就相当于我们盖大楼，必须要有砖。钙大部分是从食物里面补充，就是我们老年人每天需要摄入2杯牛奶，也就是说250到500毫升的那个牛奶，然后豆腐呢，那一大块的豆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钙的这个基本的需求量。
1: 也就是说2杯牛奶加上1块豆腐，这样记起来就方便很多。那除了牛奶和豆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食物是含钙丰富的呢？
0: 你说紫菜啊，或者虾皮啊、虾仁啊，绿色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这样，含钙量比较丰富。
1: 那是不是光补钙就够了呢？还要补点其他的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对我们观众朋友是非常有指导意义。下面可能就要揭开我们
1: 第二块基石。
0: 第二块基石，
1: 看一看，
0: 就是我们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也是靠吃吗？
0: 维生素 D 跟钙还不太一样，我们钙大部分是靠补，但是维生素 D 呢？吃是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学会晒太阳，会晒太阳。有的维生素 D 它是没有活性的，它需要通过我们这个机能的转化，但这个转化就需要我们太阳来帮忙。当然我们体内的肝肾功能，肝肾也非常重要，要助推器。就像我们，如果我们一只小鸟像飞翔，它必须。

0: 需要插上两个翅膀，我们经过干渗的处理，就等于把两个翅膀都给它装齐了，它就能够飞翔。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维生素D怎么把它变成活性的维生素D？尤其是我们老年人，他这个插翅膀自己自身插翅膀的功能非常弱，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晒太阳，或者我们体外去补充。
1: 那晒太阳，比如说每天晒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晒呢？
0: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晒至少要晒半个小时，而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不能隔着任何的东西，不能隔着玻

0: 或者裸露在这个阳光之下，这样与大自然进行融合，这样才可以。但你晒的时候，比如说夏天，你不可能中午去晒，夏天的时候你就是下午五六点钟，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两点钟这个时候去晒太阳。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二块基石是关于维生素 D， 那我们的第三块基石是什么？优质蛋白。
0: 我们经常是跟患者推荐一天一到两个鸡蛋，这是非常必须的。你吃那些鸡肉呀，或者是鱼肉呀，包括牛肉也是可以，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优质蛋白。当然豆腐也是可以的，豆制品也是我们推荐的。
1: 也就是说补钙是基础，补充维生素 D 是帮助钙的吸收，补蛋白呢是长肌肉防跌倒，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居家环境，什么样的居家环境才算是好的呢？
2: 对，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主任提到的营养啊，就是我们讲的练内功。那么居家环境的改造呢，就是我们修外部的一个屏障。据统计呢，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跌倒发生啊，都是在自己的家中。
1: 那家里能有哪些隐患呢？请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2: 居家环境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要点。第一点呢，就是地面要稳，保持我们地面的平整干燥，及时的去清理我们过道上的杂物、电线这些东西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非常容易绊倒我们的老人。卫生间、厨房这些容易湿滑的地方，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防滑措施。
1: 说到这个小地毯哈，我知道很多家里都喜欢在那个浴室门口放一块这么大小的一块小毯子，就觉得既能够蹭蹭灰，也方便进出。那在这我们是不是要建议一些老年人的家里是不要放这个东西的？
2: 如果我们一定要铺的话呢，建议选择那种固定式的地毯啊，那种一踩上去容易滑动的那种小地毯呢，还有就是边缘容易翘起来的这种，就相当于是一个绊脚石呢，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老人在走过去的时候可能会绊到我们的脚啊，然后就会摔倒。
1: 那在卫生间哈，除了铺这个防滑垫，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有的，就是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做到干湿分离啊，或者是我们在洗完澡以后及时的把我们的地面进行擦干。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马桶附近，还有就是我们的淋浴间，可以安装一个扶手，这样老人在坐起来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扶手，这样会增加他的一个安全系数。
1: 刚才护士长跟我们说了，好的居家环境的第一点是地面要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是什么。
2: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照明要亮啊，来保证我们室内的一个光线充足啊，特别是我们的走廊啊、楼梯、卫生间这些关键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家里安装一些感应式的一个小夜灯，老人家夜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有充足的一个光线去看清我们的地面啊，就可以减少他跌倒的一个发生。
1: 一般家里装小夜灯，给老人装小夜灯是装在哪几个位置比较好呢？
2: 有三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床边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走廊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卫生间的一个门口，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灯光的时候要选择明亮一点的，不要选那种暗黄的，这样更方便我们家里的老人起夜的时候能够看清我们的路面。
1: 说了地面要稳，照明要亮，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扶手要牢哦。刚刚我前面也提到了，在家里的卫生间的马桶旁边呀，或者是我们的淋浴区，可以去安装这样的一个扶手扶手的高度呢要适合我们老人的身高，而且材质呢是一定要是防滑的。别看一个小小的扶手，在关键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关键的时刻它其实就是老人家的救命稻草。
2: 对，是的，没错。
1: 这是您刚才说的关于扶手，但是这个扶手的这个高度呀，或者是它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2: 一般来说呢，扶手的高度啊，应该在我们老人髋部的位置，就是正好骑在腰部这个位置啊，比较合适。大概在我们的85到90厘米。那么马桶旁边的扶手呢，可以稍微矮一点啊，方便老人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和站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扶到我们的扶手。而且我们的这个扶手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稳，不能只是用我们的吸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胶啊粘在墙上，一拽就会容易掉，反而呢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加增强了安全隐患了。
2: 对，
1: 刚才说了三点了，那第四点是什么？
2: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鞋子要合适啊，就是我们老人的鞋子啊一定要合脚，要有防滑的一个功能，尽量避免穿一些拖鞋走路因为拖鞋呢它是没有后跟的，走路的时候呢容易脱落就是非常的一个危险。
1: 嗯，那老人家比如说在冬天哈，他会穿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棉拖鞋，甚至是那种棉鞋，那他是不是穿这种鞋子也不算很安全？
2: 像棉拖鞋的话，它的底很

0: 软，它没有防滑的一个作用，而且还容易绊脚。所以呢，建议我们给老人啊准备那种包脚后跟的那种防滑的居家拖鞋。鞋底呢是有明显的那种防滑的颗粒啊，还有我们的鞋面呢要包住我们的脚后跟。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一双好的鞋子，可能比一个好的扶手还要重要。
1: 这四点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改造。最后呢，还想问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哈，就是很多老人在摔倒，其实他不是在走路的时候，而是在起床或者是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久坐之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请护士长再给我们说说。
0: 确实在我们的临床上会有很多的爷爷奶奶就是因为在椅子上坐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跌倒，或者是夜里起来上厕所起床的那一瞬间发生的跌倒。所以呢我要提醒各位有30秒。首先呢就是我们醒来以后要在床上躺30秒，不要马上坐起来，先躺一会儿，让我们的身体缓一缓，醒一醒。然后坐起来呢，靠在床边再待30秒，慢慢坐起来。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站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缓解一下，然后再扶着我们的床边或者是我们的椅子站稳了，头感觉到不晕了，然后再我们慢慢的走。
1: 也就是说，老年人起床这个事要慢且稳，先醒30秒，就躺着30秒，坐30秒，站30秒，一共1分半钟。看着这个时间其实挺小的，但是只有这1分半钟之后，它能够大大的降低起床跌倒的风险。
0: 对，这1分半钟可能就会避免一次髋部骨折的发生。我们老人家一定要慢一点，稳一点，安全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和张护士长今天的精彩分享。预防髋部骨折，守护的不只是一块骨头，更是老人的生活质量、家庭的幸福圆满。让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永远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结局。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流感即将至，流感疫苗要如何打？看圆梦一百秒带你回顾神舟五号飞天，听解读临近退休时，一张身份证办退休啥意思？
1: 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
0: 萌翻了，四岁男童不慎走失，童言童语笑翻民警。
2: 我爸爸叫什么名字？
3: 我爸爸老公，
2: 你
3: 是老公。
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进入十月之后呢，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于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5: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6: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5: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7: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4: 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怎么选呢？另外，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

0: 转向三价制剂，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咱们来看一下专家的介绍。
1: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2: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3: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0: 流感季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人也可以接种吗？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咱们继续来看。
2: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4: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2: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4: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3: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很多网友关心啊，说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要打吗？还有网友有疑问啊，说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是否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仍然需要。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呢，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也仅仅维持6到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呢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所以说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进行重新的一个接种。专家还表示，如果说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是今年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当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之后仍然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说还是建议要及时接种啊。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前后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3: 流感疫苗接种前呢，受众的对象或者监护人可提前了解所接种疫苗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接种流程。接种时呢，携带预防接种证或者是身份证件，配合现场的这个预防接种人员的询问呢，如实提供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接种禁忌等情况。

0: 那么接种流感疫苗后呢，需要按照规定在接种门诊的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后方可离开。回家后呢，也应该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和干燥，避免呢用手这个抓挠啊接种部位，注意观察有无异常的情况。在必要时呢，可向接种单位或者疾控机构呢进行咨询或者报告，并根据情况呢及时就医。
1: 想要问问大家哈，今年你接种流感疫苗了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昨天，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
1: 好，继续来看新闻。2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03年10月15日，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一飞冲天，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23年之后再看这一刻，依然令人无比激动和骄傲。100秒带你回顾感动时刻。
3: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出发。

0: 班上嚟咗。
1: 向世界各国人民自豪，向在太平洋服务的航班自豪。

0: 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1: 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要一张身份证。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2: 退休后第一个月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呢？首先得看这件事儿。10月10号，人社部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这难道是说身份证一亮，退休金立马到账？显然不是啊。最起码的，申请公积金提取，银行卡总得要吧？涉及档案认定的关键页和原始证明材料总得有吧？所以啊，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不是说除了身份证其他所有的退休审核材料就都不要了，而是说呢，把身份证作为一个便捷入口，大幅缩短办事时间，优化服务流程。以往办退休麻烦在哪儿？得交好多材料，盖一堆章，原单位、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等这些部门都得自己去跑。一旦涉及像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或者异地参保这种问题，经常免不了要拿出跑马拉松的精神，来来回回的倒腾，反反复复的沟通。15-50期社保服务提质增效，这肯定得改进呢。怎么改进？存在问题，政府替你核查，相关数据系统为你共享，具体事项部门帮你办理。概括成一句话，

0: 就是一张身份证办退休，一个中心是让群众少交材料少跑腿，两个抓手呢是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凡事预则立，所谓预服务精髓在于提前，把办退休这件事儿啊，从到龄以后再启动变成到龄前就准备。举个例子吧，我的同事老王预计明年8月份退休，之前一共在3个单位干过，还有一段上世纪90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待核实。如果他明年到龄了才开始办退休，很有可能发现，哎呦，去档案或者上一家公司已经不在了，参保记录找不着啊。有了退休预服务呢，老王就可以从距离原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时间，也就是现在开始申请档案预审和信息预认定，把那些最耗时间的问题提前发现提前处理，而且不怕忘。去年底人社部就明确提出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参保人员，提供预先指导和提前受理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窗口的事项集中起来，通过身份信息将已有数据关联起来，减少重复填表重复申报，等到正式一退休就跑一趟，一个窗口一张表格，所有事情办妥，这就是退休一件事。最重要的来了，哪些人哪些地方能够享受到这些服务呢？只要是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临近退休人员，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享受啊。退休一件事已经实现了全国全覆盖，退休预服务呢，国家已经做出了全面部署，各地正在结合实际情况逐步的落地。目前像江苏常熟、浙江舟山、内蒙古包头、新疆昌吉等多地已经全面开展退休预服务，接下来一证办退休全国都能办还会远吗？
1: 您喝过交杯酒吗？那您知道5000年前的交杯酒到底怎么喝吗？古人喝酒的方式和咱们认知中的交杯酒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2: 5000年前的交杯酒用的不是杯子，是这个。喝过交杯酒吗？礼记里说，古人成婚要行和解之礼，把一个刨瓜劈成两半，亲人各执一半，同饮而尽。饮就是一分为二，有血脉相连的意思。可你知道吗？这个浪漫的源头可能要追溯到5000年前的一只壶，它就出自大河村遗址。彩陶双脸壶1972年出土，当年挖出来的是两堆怎么都拼不上的碎陶片，考古发掘者一筹莫展，直到有学者一句话点破，想没想过他俩可能是一个东西。5000年前的连通器就这么拼出来了，两个壶腹部相连，内部相通，纹饰很像，细看又不一样。有人猜想，这代表着两个部族喝下去的是酒，立下的是约。但问题又来了，两个人凑着同一个壶喝，不会洒一脸吗？古人早想到了，折一根中空的芦苇杆当吸管，各吸各的，互不碰头。你看，连怎么喝不尴尬，先民们就想好了。但大河村真正惊人的不是这一件壶，这片面积53万平方米的遗址啊，相当于74个标准足球场。从距今约6800年到3500年，聚落层层叠叠，绵延数千年，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所以看大遗址，别只盯着一件国宝，要看原味的文物它在哪里，怎么被使用，看整体的格局，人们怎么聚居生活，礼敬天地，看层叠的脉络，文明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大遗址保护的不只是文物，还有文明的现场。目前全国大遗址150处，是实证中国100000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壶小装得下5000年前的情谊，纸大装得下一个不中断的文明，这就是大遗址。
1: 如果说把人生估算为75岁，才不过短短900个月，长大、恋爱、工作、老去，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直到画出一个30×30的表格，每过去一个月就涂上一格，最后会发现，假如说一年回一次家，我们和父母相聚的时间是如此的短暂。

0: 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鸡蛋上面会有褐色的斑点，有人担心啊，说这种长了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长斑的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提问，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吃，自己会专门买来吃，也有的市民更喜欢外表光滑干净的鸡蛋。这种表面带有斑点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是否影响食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向专家咨询。
2: 像我手里拿的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斑点这种的呢，它是鸡蛋下出来的时候它色素分布的不均匀，它只是存在于鸡蛋表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1: 郑教授解释，这种褐色斑点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成分原普林酒，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并不影响鸡蛋的食用。还有一种斑点位于蛋壳底层，呈水印状，在高温高湿季节经常会出现在鸡蛋上，这种也可以正常食用。但是有一种斑点一旦出现就不能吃了，那就是霉斑蛋。
2: 在高湿以及不是很能这个有空气流通的这种的存放的这个环境呢，它就容易长霉。青霉也好，黑霉也好，有的是白色的霉菌，就只要长得那样的咱们就不吃了。
1: 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日常生活中鸡蛋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鸡蛋应当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里，尤其不能储存在高湿的环境中。为了降低湿度，专家指出，鸡蛋买回家后尽量不要直接堆放在冰箱中，而是要用程具将每一枚鸡蛋隔离开。
2: 放这个鸡蛋呢，也是要放咱们这种的纸托啊，或者塑料托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可以通风的。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种叫珍珠棉的，它就卡得比较紧。
1: 此外，我们超市里经常看到褐色、粉色等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虽然外表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2: 它只是壳的颜色不一样，事实上内部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差异的。像这个褐壳呢，就叫落岛红啊，它这么个品种下的。这个白壳呢，就是白赖行，就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白壳的。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六号。
0: 金秋时节，安徽的齐云山晨雾飘渺，江畔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倒映秋水，山水古桥相映成趣，绘就了一幅雅致的皖南秋景图。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啊。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网。小朋友的脑回路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最近在江苏南京，一个4岁小萌娃不小心走丢了，民警就问他说，你爸妈电话多少啊？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小萌娃是有问必答，哎，答案呢却把民警逗得哈哈乐。
1: 妈妈不让我乱跑的，我妈妈。
2: 你妈妈电话多少号？
1: 114-116-119。
2: 有没有110啊？
1: 110。
2: 你说的很对。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1: 我爸爸老公，是个老公。
2: 啊，你爸爸叫老公啊？
3: 哪个幼儿园啊？
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1: 我家里住了3个人，有一个宝宝，还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爸爸。
2: 宝宝是谁？
1: 是我。
3: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1: 不写。
3: 那你的名字写的是
1: 谁？我不会啊，不说我不写，还不珍惜啊。

真的是太萌了哈！好在最后孩子是安全回家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让孩子牢记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地址等重要信息，关键时候是真的有用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公交车一般是不等人的啊，但是它有例外。最近呢，四川成都一位公交司机看到小学生为了赶公交车奋力奔跑，于是就默默地放慢了车速等着孩子。这一幕很平实，很温暖。

匆忙的城市里，温柔从未缺席。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九师白杨市数万亩甜菜正在采收，采收机、装载机穿梭田间，削头、切根、清土是一气呵成。在我国，甜菜是北方制糖主要原料，此次采收预计总产量达到50万吨。

0: 好，咱们继续来看景观新闻啊。秋意渐浓，很多城市公园里银杏果掉了一地，吸引了很多朋友加入了捡秋。但浪漫背后也暗藏风险，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还含有氰化物，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毒性。
1: 你有没有吃过银杏果？你知不知道银杏果有毒？寒露过后，天气渐冷，大家一定在公园里、道路边看到过这种掉落在地上圆圆的银杏果。银杏果又名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总会有想捡回家食用的冲动。事实是，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更不能乱吃。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银杏酸，含量达到20毫克每千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果仁和胚芽中还含有一种剧毒物质氰化物，如果处理不当，中毒的风险极高，严重者甚至会致死。如果要吃银杏果，不建议在路边采摘，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白果。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避免食用。若食用银杏果出现中毒症状，及时去医院就诊。
0: 不建议大家捡回家哈。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这银杏果的果皮有非常浓烈的脚丫臭味和酸腐味道，徒手剥还会引起过敏。爱吃的朋友呢，最好是去超市来购买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快看。我们都知道老虎是陆地猛兽森林之王，但其实呢，它们肌肉发达，更是游泳健将，水下的猎物它们也不放过。最近呢，有网友拍到了老虎下水捕食的全过程，这肥鱼它也逃不过虎嘴。关键呢，下水之前老虎居然会先把耳朵闭起来，哎，不信您看仔细了。

生活当中总会有些微小的幸福让人非常感动。最近的一段网友偶然拍到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共鸣。画面当中，奶奶抱着娃娃，爷爷在窗外逗他玩，简单却温馨的场景却让幸福给具象化了。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一旦洗漱之后回到床上，就会立刻清醒，而且是越想早点睡就越睡不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一下人民网啊，说这个情况呢与睡眠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关。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呢，没有必须马上睡着的目标和压力，大脑是比较放松的。那正常生活。

我的白噪音也往往会让人更加容易犯困。那一旦躺到了床上，仪式感拉满了啊，人就会有压力了。倘若这个时候脑子里还有没完成的事儿，那就更加睡不着了。所以说，现在您知道了吧？放松，哎，才能让你更快、更好的睡觉。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情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起你破一个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观众朋友您好，这两天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预计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气象部门提醒，西南、江南等地降雨的同时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在气温方面呢，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那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呢，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华南地区不排除还有高温出现。但是下周初随着这股冷空气南下，江南暑热将会逐渐消退，秋凉上线。来看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12度，哈尔滨多云，11到1度，长春多云，10到0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4度，大连晴转多云，23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9到6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9度，天津多云，24到15度，石家庄晴转阴，26到15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16度，青岛晴转多云，23到19度，郑州多云，28到15度。西安多云转阴，26到16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20度。昆明多云，24到14度，贵阳阵雨转阴，25到19度，南昌中雨转小雨，24到21度。武汉小雨，22到18度，长沙小雨，25到20度，合肥小雨，22到16度。南京阴转多云，24到18度，上海阴，24到2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19度。宁波多云，24到19度，福州多云，28到22度，厦门多云转晴，28到22度。广州晴，30到23度，深圳多云转晴，30到25度，南宁多云，33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是第57个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数据，今年1到9月，我国已经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
4: 这些国际标准包括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另外，我国还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对接全球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各国在数字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

0: 的标准协同。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同时，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成果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1: 昨天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梅沥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治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梅沥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梅沥河湖优秀案例。
2: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1: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禁渔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3: 10月10号到1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名家齐聚安庆，以戏曲为媒，以清风为伴，为观众献上一场联结文化与戏曲艺术交融的视听盛宴。此次联结戏曲展演涵盖豫剧、川剧、黄梅戏、评剧、芦剧、柳子戏等10多个剧种，既有经典大戏选段，也有小品小戏，剧目兼顾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以戏说联，以文化人。
4: 通过这部戏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不光是从官呢，还是要做人呢，一定要是本本分分，一定要脚踏实地。
3: 戏韵悠悠，联音入心，一个个鲜活的戏曲故事将联结的种子播撒在观众心间，让大家在欣赏戏曲之美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接受联结文化的熏陶。
5: 以戏说联，以文化人，形式鲜活，内容丰富，让联结文化可观可感，入脑入心。
6: 联结文化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60项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家乡安庆，它告诉我们，礼让和克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呢大格局、大智慧。用戏曲来传递联结理念，是我们戏曲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7: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

0: 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什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湖南湘江新区环卫女工黄新生今年55岁，她从2019年开始写诗，今年5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扫过的人间》，当地不少人称她为扫帚诗人。黄新生是怎么写诗的？她写的诗有什么不一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2: 来宾，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来到黄新生老师《我扫过的人间》读者见面分享会的现场，非常荣幸能与大家共同度过这段温暖而又特别的时光。今天这场活动有一个朴素而有力的名字，一名环卫。
3: 黄新生今年55岁，他是湖南湘江新区的一名环卫工人。他从2019年开始写诗，7年里，他以扫帚为笔，人间为纸，将街头的劳作与日常凝练成诗。用环卫工的日常展现劳作中的诗意，用光阴一步步走出来生命实录。今年5月，黄新生的第一本诗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
4: 像我们一个成年人，肩上都是有重担的，家庭的重担，面对很多纷纷扰扰，心里面肯定也积攒了一些垃圾，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清除内心的那些垃圾呢？我是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别人说你那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很幸福，我扫着地，我看着书，然后我还可以尽情的写，大家一起给我来探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幸福感是做什么事也无法比拟的。
2: 接下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感受这本书的温度，我们特别邀请到黄新生老师给我们亲自朗诵他笔下的诗句。
4: 道边草，路法虚，世间万物同苏洗，心思风雨再不彩虹，东风略罢，春雨来除，天地合一恋人间。
3: 黄新生的老家在湖南涟源的农村，他从小就爱看书听故事，理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作家。但是1990年，黄新生高考落榜，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黄新生放弃复读，和同乡一起去了广东打工。后来他经历了结婚生子，摆过摊儿，做过缝纫工、建筑工。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却因意外离世，
4: 家庭的责任感，还有孤独寂寞，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真的是压在心里面，好像有时候透不过气来。
3: 2014年，为了有时间照顾孩子，又能有经济收入，黄新生回到湖南长沙，干起了环卫工。黄新生说，苦和累他都不怕，能在忙碌之余读书写作，这才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4: 我不想就此这样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底上，我也想呼吸，我也想在阳光下面歌唱。开始的想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妈妈是怎么样从这些纷纷扰扰中把自己慢慢地剥夺出来。
3: 从那时起，无论是公交车上餐前午后的片刻休息时，还是午夜的台灯下，黄新生把半生的风风雨雨，一幅一幅鲜活的市井肖像，一个一个热爱生活努力前行的普通人，都呈现在了他的笔下。
4: 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低微？你们日复一日地苏洗着城市。为什么你的笑容那么平静？你们在落叶缤纷的光影里诗多岁月，蓝天白云悠悠起。
3: 虽然命运多舛，虽然年过半百，但是诗人的梦想托举着黄新生一路前行。他越走心气越高，在读者见面分享会上，黄新生还讲述了他追逐另一个梦想的果决和勇气。
4: 我以前的前半截，我就是为我的家庭、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儿子在活，我真想支持他们。 从我的丈夫死了。

0: 之后我就诚心的去审视自己了，我的余生不多了，我觉得我心里的梦想还在我心里面，我没有忘记。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作家梦，做一个诗人梦，然后我还有一个遗憾，我没有读大学。我在写东西的时候，
1: 为了圆这个大学梦，2019年黄先生报名了自学考试。20多年后，他又一次捧起了课本，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讽刺质疑声。
0: 给他们去教他的话，就无形之间就好像有一种讥讽之意嘛，意思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包括我婆婆都是这样说的，你还去读什么大学，考什么大学了，你就不把你自己的儿子考上培养成大学生呢？
1: 黄先生并不辩解，他笃定自己认准的梦想就要去搏一把，买复习资料，背知识点，5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黄先生都在朝着他的梦想进发。终于在2025年4月，54岁的黄先生顺利通过自考，考取了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任何时候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怀疑自己，趁着自己的梦还在，你就勇敢地去追，你只要努力去浇水，去灌溉，那朵花总有一天会开放。
1: 勇敢追梦，梦想之花为有准备的人绽放。6年的时间里，黄先生笔耕不辍，写出了400多部诗歌、散文等作品，已经在环卫圈小有名气。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主动找到了他，说要为他出版个人诗集。
2: 他最大的就是真实，感觉到那确实就是劳动人民所写的文字，他可能跟我平时看的那个稿件都不同，他可能没有被雕琢过，他就是从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他记述的就是我们平时没有去注意的那个街头巷角。
1: 1年左右的时间里，扫帚伴着一次一次的改稿润色，诗句在尘土中升华。
2: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环境可能就不是在工位上翻稿子，就是坐在那个路边上，在他那个文字发生的地方，真实的去感受这些文字。
1: 经过无数次的推敲打磨，今年5月，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首印5000册已经售罄，又加印了2000册。
0: 我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是一个女人，做一个我自己，首先一个我自己要立得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又是一次新生。
1: 拿扫帚的手也能画新月，黄先生的诗与远方也点亮了更多人的心中梦想。去年在单位的支持下，黄先生牵头成立了湖南一线环卫工人首个读书会——橙光读书会。
0: 一个人一定要有那种利他的心、利他的情怀，你才能写出的东西更加有力量。
3: 哎呀，我那天坐在台下看到黄姐在上面，那么多的就是老师就称，哎，黄先生老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们这身诚意原来也可以这么的耀眼，站在那舞台中间，就让我觉得哎呀很自豪。然后我就第一批就加入了橙光读书会。
4: 橙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职场发现。
1: 现在读书会已经成立了1年多了，每周一次，他们一起读书，分享每个人的作品，大家在这里也找到了归属感、成就感。在排练将要举行的环卫工人节的演出中，黄先生改编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新歌词中写道，让质朴的诗歌充满劳动的骄傲。黄先生说，他希望跟大家共同携手，以热爱抵御岁月风霜，让橙光照进梦想，把平凡的日子越照越亮。
5: 金秋十月，山西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的观赏期，漫山彩林、飞瀑溪流相映成趣。
6: 走进山西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层峦起伏的山林里，枫叶艳红，桦树金黄，松柏苍翠，各色林木交错生长，层层叠叠铺满山谷。园内奇峰、彩林、苔石等独具特色，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

0: 林间，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
1: 山里的空气很清新，漫山有五颜六色的树叶，还有溪水瀑布，走在栈道上特别舒服，感觉到特别惬意。

0: 有的市民说，这种带斑点的鸡蛋好吃，自己会专门买来吃。也有的市民更喜欢外表光滑干净的鸡蛋。这种表面带有斑点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是否影响食用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向专家咨询。
1: 像我手里拿的就是上面稍微有点斑点，这种的呢，它是鸡蛋下出来的时候，它色素分布的不均匀，它只是存在于鸡蛋表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0: 郑教授解释，这种褐色斑点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成分原普林酒，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身体状况有关，并不影响鸡蛋的食用。还有一种斑点位于蛋壳底层，呈水印状，在高温高湿季节经常会出现在鸡蛋上，这种也可以正常食用。但是有一种斑点一旦出现就不能吃了，那就是霉斑蛋。
1: 在高湿以及不是很能这个有空气流通的这种的存放的这个环境呢，它就容易长霉。青霉也好，黑霉也好，有的是白色的霉菌，就只要长了那样的，咱们就不吃了。
0: 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霉菌，日常生活中鸡蛋的储存也是一门学问。鸡蛋应当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里，尤其不能储存在高湿的环境中。为了降低湿度，专家指出，鸡蛋买回家后尽量不要直接堆放在冰箱中，而是要用程具将每一枚鸡蛋隔离开。
1: 放这个鸡蛋呢，也是要放咱们这种的纸托啊，或者塑料托啊，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可以通风的。像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种叫珍珠棉的，它就卡得比较紧。
0: 此外，我们超市里经常看到褐色、粉色等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虽然外表不一样，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1: 它只是壳的颜色不一样，事实上内部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差异的。像这个褐壳呢，就叫落岛红啊，它这么个品种下的。这个白壳呢，就是白癞蛤，就是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白壳的。这个粉壳呢，就是北京培育的这个京粉六号。
2: 近日，在山东德州平原县高速路口，一名男子突发疾病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所幸发现及时，经过医护人员救治，该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0月8号傍晚6:50左右，车辆驶出收费站后停在了广场边上，车辆打开了双闪，这一情况引起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注意。
4: 我走过来发现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看着有些不舒服，问他怎么回事，司机模模糊糊告诉我手脚发麻，脑袋有点晕，我听得也不太清晰，发现他这种症状有点突发疾病，我就及时拨打了120。
5: 现在他那个手抽搐，那个神志不清，
6: 看到情况是像是很激动的。手发抖，手机都打不开。
7: 你在周边，你在周边找个口罩，找个口罩给他扣上，让他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自己吸回去。
6: 好嘞，好嘞。那你看一下他那个盒里有那个口罩吗？
7: 口罩。如果没有口罩的话，找个方便袋也一样。
6: 医生，那个
7: 妈
6: 呢？要
7: 想着
6: 拿口罩
7: 去。好嘞，我们很快也到啊。
4: 当时我把司机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分析是呼吸性碱中毒。
3: 几分钟之后，驾驶员的家人以及120救护车相继赶到了现场。此时，该男子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8: 他尾斑出现整个情况就是体内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失衡了。这个在学名叫呼吸性碱中毒。你看小孩哭抽抽的还有那些跑步突然喘不过气儿的，手脚发麻，严重会休克，他就是体内这个氧气二氧化碳失衡了。这种你就把口罩给戴上，让把二氧化碳呼出来再吸回去，他的体内达到一个平衡，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就能好。
3: 据了解，当天这名男子从济南回德州，行驶到平原县辖区时突发疾病，被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得到了救助。该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
9: 现在洗涤产品五花八门，有洗衣粉、洗衣液，还有使用更加便捷的洗衣凝珠。外层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呢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

0: 制剂、香精等等，部分产品呢还会增加增白剂。洗衣的时候呢，往洗衣机里面丢上一颗就行，非常的方便。很多人呢家里都在用，但是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呢，这颗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很有可能会瞬间爆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喷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关注。
1: 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啊，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却不想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那里边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啊，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而这并不是个案。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液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当时视力仅剩0.06。所幸呢，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水平。
0: 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为什么会给眼睛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呢？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入了眼睛，又该怎么办呢？专家介绍啊，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到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2: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那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从而引起呢上皮的点状的剥落。严重的呢，是有可能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的这种损伤的。如果出现了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的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这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只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第三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0: 洗衣凝珠受潮就很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呢，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呢，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该尽量存放在高处，不要被孩子误当成糖果误食。

0: 大家可能有点陌生，但如果说是老贾，那就远近闻名了。他常年泡在田间地头钻研改造农机，大家呢都叫他改造家。老贾先后研发了近10款新型机器，拿下了多项国家专利。
1: 他呢也没有藏私，开办农机技能培训班，手把手把实操经验教给乡邻，把一个人的技术变成了大伙共同致富的本事。哎，
2: 您是老贾吗？
3: 老贾，
1: 认识，
4: 那熟悉的很。
1: 老贾吧？
3: 他是什么样的人？
1: 一点不假，
5: 不就是爱搞个新东西吗？
3: 一个字，新农人。
1: 来，再来。
6: 老贾。
7: 哎，他就是今天要说的老贾。这才是我，说通俗点，我喜欢小动，
8: 大家都叫我改造家。但你们可能不信啊。 老贾这整活的路子一开始纯属是被气冲昏，四年时间，他把气话变成了真话，不知改了一遍又一遍，零件开了一回又一回，终于那台被嫌弃的机器在田里稳稳当当的跑了起来。 这就是老贾的改造。打那以后，老贾的整活之路就刹不住车了。他心里有想法，手里就敢造。你瞧，啥都不放过，什么改造插秧机、
9: 旧科技、
10: 冰箱机，
11: 还有天上飞的无人机。
8: 又坏了，这才是让老贾最头疼的。下大田的，他怕大火学不会，更怕大火弄不好。在村两委的帮助下，这不搞了个培训班，也把自己逼成了贾老师。 老贾总说，一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强。党员嘛，好了，不就是得带头造出样子来？
12: 对，造就有希望。
8: 其实，这条改造之路远比想象中更难。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外来声音的不信任。 对现状的惯性思维，一个个都是坎儿。但作为党员的老贾和这波新农人骨子里，都带着股不服输的血性，自己死磕。
12: 我们搞的时候，把这个模式最好。
8: 朋友帮忙，组织撑腰。
12: 哎，家总，哎，小月，你好。
8: 今天到这块钱来检测一下产量。眼下，老贾说年轻人更要改造。以前年轻人在网上游戏种地，现在就要跟着老贾一起玩真的了。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也让一个个新的想法正在变得清晰可见，也把一个人的本事变成一群人的本事。 如今的他忙得不得了，参与建造高标准农田，科技小院，合作社，现在老贾和他的伙伴们日复一日地造福着乡亲们，也让这里更有了希望。所以，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而是无数新农人的接力跑，而老贾就是这跑道上最会造的那个。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像老贾这样懂技术、肯实干、愿意带乡邻们一起干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创新和实干，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属于新农人的担当。

0: 生活当中呢，炒菜炖肉都少不了调味品酱油，而在四川省级非遗永兴城五比一酱油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钟梦婷手里，酱油竟然可以变成冰淇淋、曲奇饼干。跟着视频一起去看看这个年轻的传承人是如何玩转酱油，让百年酱香里也有了青春的味道。
1: 谁说酱油只能炒菜？在我手里，它可以变成冰淇淋、曲奇饼干。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是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兴城五比一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我们的酱油历经3年以上的日晒夜露，从5斤酱醪抽取1斤酱油，因此得名五比一。翻晒酱醪，搬运原料，照看酱缸，全是力气活。有人劝我，女孩子学这个太累了。可我就是放不下那个酱园。我从小就在酱园玩，算是闻着酱油味儿长大的。高考结束后，我正式拜第六代传承人李德平为师。第一次真正下酱园干活时，太阳晒得人发烫，衣服很快就湿透了。那天结束后，胳膊酸得抬不起来。那会儿我才真正感受到一瓶好酱油背后得下多少功夫，也是那时师傅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传承看的是用心，而不是看男女。我上过央视，跑过非遗展会，把酱油和泸州非遗油纸伞结合，打造文创周边。我们打造了3A 景区永兴城酱油文化博览园，走酿造加文旅的路子。我一边坚持传统酿造，一边努力创新，让百年酱香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有人说非遗是老一辈的事儿，我觉得非遗可以是年轻人的战场，我就想用年轻的方式守住这个百年味道。
0: 现如今啊，非遗也在变得年轻。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像钟梦婷一样的非遗传承人，在守护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用年轻人的方式做文创、做文旅，让传统技艺走进我们的生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河南郑州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诚信佳话。10月4号，市民尚先生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不慎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布包落在了车内。出租车司机齐建普发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妥善保管好了财物。10几分钟之后，尚先生联系上了齐师傅，他立即开车把10万元现金送了过去。现场清点，钱款是分文未少。尚先生十分感动，当场拿出了10000元现金作为酬谢，但是被齐师傅直接拒绝。本以为这场暖心的诚信故事就此落幕，没想到齐师傅的暖心之举还在继续。当天晚上，尚先生拿现金下车的时候，不小心又把手机落在了齐师傅的车上。第二天，齐师傅第二次又开车去送手机，可在返程之后呢，他才发现尚先生趁自己不注意，又悄悄把10000块钱感谢费留在了车里。没办法，10月6号晚上，齐师傅第三次赶往尚先生家中，把这笔感谢费又退了回去。这个归还的过程是一波三折，虽然说有点搞笑，但是又让人倍感温暖。
2: 10月4号洗的，晚上有7点多，当他走了以后，行驶有500-600米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白色的布袋子，说我打开一看，10捆现金。10万块钱，第一时间是感觉是替失主着急，我当时就打110和12-38进行报备。大概过有15分钟左右，乘客给我微信支付的页面上留言了，然后是我直接又开了车给他送过去了。为了感谢我，他把这个10000块钱直接放到我那个工作台上了。我说的这个肯定我不能要了，他确实是喝了酒了。他拿了个现金下车的时候，他不小心又把那个手机又拉过车了。有句话说得好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是自己的钱，我坚决不会要。
0: 齐师傅话说的朴实，事儿办的敞亮，我们呢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最珍贵的品德，诚信。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人呢，平时只知道补钙补铁，却常常忽略了身体里的隐形守护神。

0: 钾。这钾呢，是维持人体运转不可或缺的电解质，支撑着心脏跳动、神经传导、肌肉活动与呼吸功能。简单来说呢，我们的心脏跳得稳不稳，肌肉有没有力气，全靠它撑着。医学上，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即为低钾血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钾血症呢？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此类病症呢？咱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为什么钾低了，哎，就会危及生命呢？这个关键就是钾控制着我们心脏和呼吸机，缺钾，我们心肌细胞的电活动就不稳定，心脏出现停搏、乱跳、室性心动过速，无法正常帮血。更严重的就是出现室颤，直接心脏骤停，还会在呼吸方面导致我们呼吸机和膈肌的麻痹。一旦低钾呼吸停止以后，就会导致缺氧。那么缺氧几分钟，我们大脑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消化道方面，造成我们腹胀、胃肠道蠕动减弱，腹腔里面的气体、内容物都排不出来了，这样造成一个叫麻痹性肠梗阻，发展下去就变成坏死、穿孔、带血症，这就会危及生命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低钾血症？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钾摄入太少了，第二个就是排出过多。那钾摄入太少主要的一个原因，饮食不健康，另外就是排出过多，特别是这种高温天气，在户外作业大量出汗，急性胃肠炎，还有一些长期使用利尿剂的、泻剂的、长期用药的人群，容易造成低钾。当然还有一些少见人群，比如我们有源泉及钾坑的人群。这个要补钾呢，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我们人体每天正常要摄入2000毫克的钾，土豆啊、红薯啊、绿菜，包括蘑菇啊、紫菜、木耳、水果类米，我们香蕉、橙子，这些都含钾比较丰富的。发生了低钾血症，可以口服氯化钾或者是聚盐酸钾口服液。当然如果发生很严重的低钾血症，在医院医生也会给你及时的静脉补钾，千万不要自己到药店去买钾片自己给自己补。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经常浑身乏力、莫名抽筋、心慌胸闷，别硬扛，尽快去医院查一下电解质，好好吃饭，不要盲目追求极端的饮食方式，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前提。热爱从来不分年龄，也不限舞台。近日呢，在河南洛阳的一处广场上，一位大姐舞起大刀，翻转劈挑，一招一式尽显刀马旦风采。据了解呢，这位大姐原本就是一个刀马旦演员，擅长京剧和温州地方戏，欧剧戏龄更是超过了30年。

0: 甄大姐这一套动作是行云流水，英姿飒爽啊！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点亮平凡日常，也让她在广场上闪闪发光。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常说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重庆丰都的南木村，有一支平均年龄78岁的老年模特队，没有专业的灯光舞台，没有精致华丽的礼服，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专属 T 台。音乐一响，爷爷奶奶们立刻精神抖擞。现在的他们不仅走 T 台，而且特别跟得上潮流，可以拿起手机面对直播镜头，挎上村里的亲手编织的手工包包，哎，大大方方的为家乡代言。
1: 今天不走活了吗？
2: 今天不上活了，上模特。
3: 最先出场的秦大爷92岁，接下来是冉奶奶、罗奶奶、江奶奶，他们一共8个人，平均年龄78岁，动作不算标准，人却是快乐的松弛度。哎呦我的妈！受到感染，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走模特这件事儿，主角们怎么看呢？
1: 我不喜欢说我不来了，我最应该喜欢艺术啊！以前的时候我喜欢在唱歌跳舞啊，啊玩弄啊玩狮子啊，
2: 有意思，开心。走模特跟前平时都走好路，哇，干农活儿，不高兴了，欢喜了，还化妆呢，还打扮。

0: 来来，你听，都是在那农村那地头的，我哪去化妆哦？
1: 没想到第一次化妆，竟让老人笑得像个孩子。模特这个词儿，他们以前都没有听过，但为了这次走秀，他们苦练了一个多月。其实除了老人在尝试新生活，村里的妇女也第一次钩织出了好看的手工包、手工鞋。从最基础的挑线，到慢慢学会了打结、编织，干农活粗糙的手在白天晚上的反复练习中变得灵巧。而这些手工包是怎么卖出去的呢？陶书记请老年人代言，开设微信小店，尝试直播。
2: 欢迎来到我们南木村的蓝精灵直播间。那么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为盛夏之后的秋天的款，所以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是比较这个温暖的一个颜色。
3: 包包书记，
2: 包教包会包赚钱。
1: 但半老年模特队卖货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4: 你最远去过哪些地方啊？哪些
5: 我就把我全部是做两张了，穿起来就是
1: 了。村里的老人有的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对面的山。然而走上模特之路，老人好像翻越过了更远的山。本是大学教师的陶书记对农村却有着自己的观察。
6: 我还是做了我们这个村的人口分析，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这些老人生活过得丰富一点。我来了以后4年，已经给他们连续举办了4次春晚，就是鼓励这些老年人上台当主角。还有个老人家就是上台以后，我跟他说，我说今天我们报名人特别多，我说老人家你只唱一首，他答应了，上去以后唱完了他就不下台，
7: 一直在唱，
6: 我还要唱一首。如果不给你们钱，你们愿不愿意来走？
8: 愿意。
6: 你觉得一个包包很好用，
9: 我觉得比较好玩。
10: 要打点心哈，
9: 好不要打，
10: 拿块钱要给哈。
1: 村民知道我们来拍摄后，起哄让92岁的秦大爷再走一遍。他摇着蒲扇大方走起来，院坝顿时热腾腾的。
11: 只要他高兴，觉得。谁也说的走后也要的。
1: 陶书记还悄悄地告诉我说，秦大爷的老伴前年走了，而老年模特队中有不少人的老伴已离世，他们除了干农活和邻居摆龙门阵，守着电视就是一整天。不想孤独，也不想当看客。他们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走了慢了点儿。前行的路上，等等他们。我想带着他们尝试新事物，就像礼物一样珍贵。土地还是这片土地，但老人踏着蹒跚的脚步，走进了新的生活。只要音乐一响，老人们又将坐回马车。
12: 把快乐种进田野里，爷爷奶奶们走出快乐，走出自信，也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叫最美夕阳红。外出旅游时拍照拍视频，记录美景趣事，再分享到社交平台，这是很多人的基本操作。山西一位84岁的大爷，他也不例外，他也晒出了自己拍的旅游视频，意外收获了100万点赞。他的孙子说，老人家一辈子没怎么出过远门，这次带他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结果随便拍了一下就火了，哎，基本上1分钟就涨了2000赞。
13: 他自己拍的，他基本上没出过我们山西省，年龄也大了，就是想带他出去逛一逛，看看外面的繁华世界吧。就是随便拍了一下，然后没想到基本上1分钟就2000点赞，一下就热门了。
12: 一条普通的旅游短视频收获了100万点赞，打动人心的不只是旅途的优美风光，还有晚辈的孝心陪伴，以及老人热爱生活、人老心不老的状态。老人有老人的消遣，孩子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快乐。近日呢，广东汕头一个小宝宝火出了圈，被网友叫做行走的星期表。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宝宝每天放学头

0: 上的发型都会不重样，哎，贴心的幼儿园老师每天给他扎不同的发型，各式各样的小辫子、俏皮小发饰，花样轮番上阵，而且看发型就知道今儿个是礼拜几。
1: 老师比较喜欢他，然后每天都给他扎各种可爱的造型。小孩子有其他的可爱造型，因为班里的那个女孩子比较少，男孩子比较多，所以老师比较有空，基本上每天都换着花样嘛。只要你想得到，老师都抓得了，就是回来都不敢拆，全都给人家看一圈。
2: 通通通，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您好，昨天夜间开始，冷空气的先行关雨水已经到达我省。预计今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天道路比较湿滑，您还请注意交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影响，今明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体感略显湿凉。那到了后期呢，大约在17号夜里开始，又会有冷空气来袭，届时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也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预报。
4: 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亳州阴转小雨，27到17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蚌埠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阜阳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2到16度。滁州阴转小雨，22到16度。六安小雨转阴，23到17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1到18度。芜湖阴，22到18度。宣城小雨，24到17度。铜陵小雨，22到18度。池州小雨转中雨，21到17度。安庆小雨，20到17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1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9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7到14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23到16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16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
2: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昨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预计19号之前，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到6度，局部降幅呢可达8度以上，最高气温25度线呢就会在19号前后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足10度。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降水方面，今天预计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甘肃河西、西藏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雪。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汉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南部、河南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出现。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阴转小雨，17到13度，哈尔滨晴，11到零下1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3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6度，大连多云，20到17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7度。太原阴转小雨，21到11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15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20到13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2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2到15度。西安小雨，27到15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重庆小雨，26到21度。昆明晴转多云，24到15度，贵阳多云，25到19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22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1度，长沙多云，29到22度，合肥小雨，23到19度。南京小雨，25到20度，上海阴，26到2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宁波多云转晴，24到20度，福州多云，29到23度，厦门多云，29到23度。广州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南宁多云，32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三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6: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

0: 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产业运行稳健，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去年一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量达全球的73%。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在我国装机结构中占比达16.88%，在我国发电结构中占比达10.83%。记者注意到一个新趋势，今年我国风电行业多家主机生产企业纷纷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把风机运营寿命由传统的20年延长至25年。仅此一项就可使风机运营期发电利润总额增加约56%以上，度电成本降低约6%至7%，体现出更长运营周期的潜在价值。
3: 今年1到8月份，我国规上工业发电量总量超过了6.6万亿千瓦时，其中规上的工业风力发电量达到了71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0%。预计呢，到15末，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3亿千瓦，风力发电量占比将达到15%左右。
1: 这5年，安徽坚持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4: 我所在的宿州市永窑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2万多亩，高效种植、科技研发、智慧农业板块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短短5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新高地。
5: 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5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四期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
6: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某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粮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7: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5年前增产10%左右。
5: 5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
8: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 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

0: 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1: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2: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5年来安徽还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全产业链协同等7大行动，带动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产业链跑出了加速度。
1: 上午对接客商，下午讨论方案。滁州琅琊经开区绿色食品产业专班负责人陈文峰这段时间行程排得满满当当。5年前，琅琊区大多是传统粮油加工企业，卖的是初级农产品。这5年，当地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研练、补练、强练行动，开展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创建等扎实举措，带动30家龙头企业拔节生长，打开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新空间。
3: 从对接落户到市场拓展、工艺提升，我们全方位、全流程提供服务，全产业的产值今年有望超过110亿元。
1: 全力发展富民产业，把越来越多增值空间留在乡村。5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1000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多渠道打响皖字号农业品牌。滁州市青阳县朱贝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
4: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粱、民宿等8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美丽生态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1: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十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
5: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集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真菌生物学前沿》发表。
7: 与常见的真菌不同，霸王滇菌体型硕大，没有伞盖。研究发现，霸王滇菌属于子囊菌门探角菌目，但是它的特征与体型微小的子囊菌和常见探角菌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表示，霸王滇菌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子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8: 我们常见的菌呢，就是公众所熟知的，我们都叫伞菌，就是长得像一把伞，然后上面有个伞，下面有个柄。但是呢，这个菌呢，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它的形状就是不规则。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它属于这个探角菌目的嘛，所以它有点像那种就是角状的，里边呢有一些是肉质，就是它还比较嫩。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7: 那么这个霸王滇菌是怎么长这么大的？不同于香菇、木耳等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腐生菌，以及松茸、牛肝菌等与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受益的共生菌，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与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
8: 我们判断就是它应该是有腐生特性，因为它会长在腐烂的木桩上。再后来呢，实际上我们又发现它在一个树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树桩上也能够大量的生长，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菌的特性呢跟我们

0: 典型的共生菌或者腐生菌都不一样，它确实是可能会介于典型的共生和典型的腐生中间，然后有比较独特的这种营养策略，然后才能够支撑它能够长这么大。
1: 在昆明、西双版纳等地先后多次获得标本后，科研团队通过形态学分析、菌种分离培养、基因测序等一系列研究方法，最终确定这是一个独立的全新演化谱系。目前，滇菌科已归属真菌界已知432个单型科之一。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提醒大家，在野外不要随意采食不熟悉的野生菌。
2: 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北京环路沿线的月季景观带再度迎来了盛花期，成为京城秋景的一抹亮丽风景线。
3: 在北京的国贸桥、四惠立交桥等地，粉色月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早在今年5月，绵延盛放在道路两侧的月季就曾刷屏网络，成为北京亮眼的城市名片。如今这条粉色花带再次绚烂绽放，与往来车流相映成趣。超长待机的月季花品种持续为市民的通勤路途增添自然之美。
4: 我觉得有这个花带其实作用还是挺大的，如果开车经过的话，心情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城市绿化包括各方面来说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3: 月季虽有月月开花的说法，但并非总能像春天那般开得绚烂繁茂。北京市园林部门密切观测花期，及时剪除夏秋时节凋谢的残花，让有限的养分集中用于花芽生长，搭配合适的水肥管理，才能精准把握月季的每一个盛花期，让环路月季实现一年两报。
5: 国贸桥呢，采用的这个月季品种呢叫约定，这个花的品种是从5月份开花一直能开到11月底，5.1的时候和10.1的时候有两个爆花的节点，从这个修剪到开花一共是45天的时间，精准把握这个两个时间点，在4月初和8月底两个节点，通过统一的一个修剪来造成它这个两次爆花的效果。
3: 月季花盛开在车流密集的环路两侧，如何及时给花朵浇水施肥，令其健康生长？北京园林部门使用了智慧灌溉系统，对植株进行科学养护。
5: 水源进来以后，通过泵站来加压，通过支管，到达桥体的每一个位置。这里面呢，咱们还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灌溉系统，在成段落的部分花箱里有多个传感器，这样呢能实时采集一个气象的一个数据和土壤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可以逐段精细化的给水给肥。
3: 据了解，今年11月，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预计四环路共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
2: 金秋时节，安徽的齐云山晨雾飘渺，江畔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倒映秋水，山水古桥相映成趣，绘就一幅雅致的皖南秋景图。

0: 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目前各地接种工作已陆续启动。今年流感形势如何？流感疫苗如何选择？打疫苗又该注意什么呢？一起来看。
1: 今年流感形势如何？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2: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

0: 成本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1: 流感疫苗怎么选？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最大变化是4价转3价。
2: 三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万喜。由于乙型万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3: 其中呢，3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2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3: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去年打过还要打吗？今年中招过还要打吗？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建议每年流感季都要重新接种。此外，即便今年已经得过流感，由于同一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所以仍建议及时接种。
4: 眼下正值秋收农忙季，不少农户劳作时容易出现眼睛发红发痒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不当回事，随手揉一揉。湖北的万女士就因干活时揉眼睛，结果留下了隐患，险些影响了生活。
5: 万女士今年50多岁，一直在家务农。今年夏季，万女士在家抢收小麦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个东西进了眼睛，但她一直没在意，揉了揉眼睛就继续忙活起来。可随后眼睛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3个月后，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她只能入院就医。
6: 发现她的上眼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物，那个肿物的大小的话，大概有3×8毫米那么大，可能还是长期的炎症一个刺激，应该是一个肉芽组织。然后建议她就是可能要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5: 医生介绍，这种良性肿物虽不会侵袭眼部其他组织，不会恶变，但持续存在会反复引发眼红、异物感，干扰日常工作和生活，及时手术是最佳解决方式。
6: 取出来两个肿物，一个大的就是我们暴露在外面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小的，手术过程挺顺利。
5: 通过手术，医生彻底清除了万女士眼内的增生组织，病灶已送去病理检测，进一步明确诊断。医生分析，患者当初大概率是进入了肉眼难发现的微小异物，日常眨眼揉眼的反复摩擦持续刺激眼表组织，最终诱发肿物增生，这也是农忙季高发的眼部问题。
6: 感觉眼睛不舒服，然后这种不舒服通过我们局部点药3-5天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可能就要进一步的到医院去就诊，有时候一些细小的异物你可能是发现不了的。
5: 眼下秋收农事繁忙，户外粉尘、植物毛刺、杂物较多，是眼部外伤和炎症的高发期。医生提醒，农户劳作时出现眼部不适，切勿硬扛，科学就医才能避免小问题拖成大病症。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个共同的元凶——血栓。血栓是血液在血管里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2大类。动脉血栓

最常见的原因呢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在脑血管里就叫脑梗，在心脏里造成心血管狭窄或者突然堵塞就是心梗，而从下肢伸进

0: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1: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0: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2: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3: 比心梗、脑梗更加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呢常常没有明显的痛感，可是一旦血栓脱落堵住了肺，就很有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更加的危险。
0: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4: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0: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5: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1、2、3、4、5，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3、4组、5、6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3: 气温变化时刻考验着我们的血管健康，血栓是心梗与脑梗共同的定时炸弹。降温带来的血管收缩、血压波动、血液粘稠升高，会大大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防病不在于突发急救，而在于日常管控。高血压、高血脂人群要按时服药，监测指标，注意防寒保暖，少熬夜，多喝水，早识别早预防，才能够减少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身体一旦出现了胸闷、肢体麻木、说话不清等信号，千万别硬扛，第一时间去就医，为生命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好，继续来看新闻。幸福是什么？是宏大的目标还是遥远的风景？其实呢，小小的角落就装得下。网友们用平时的镜头记录下了生活里的一幕幕温情瞬间，有人惦记，有人相伴，就是细小而绵长的幸福。

0: 说是说骗人的，
1: 好尴尬，
2: 真的。

0: 这些藏在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隔着屏幕也把温柔传到了我们的心底。今年四月，于超决赛赛前，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打动了无数人，被网友们称为于超最佳节目。演唱这首歌的乐队名叫银河计划，来自重庆云阳县特殊教育学校。乐队的主唱是视障儿童，吉他手、贝斯手是听障儿童，鼓手是孤独症少年。大半年过去了，在特教学校老师的引领和帮助之下，银河计划从最初的四个孩子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个孩子，也走上了更多更大的舞台。近日，在于超联赛云阳的赛场上，银河计划乐队和拉萨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起歌唱，再次惊艳了全场。
1: 你可能不认识这几个孩子，但很可能听过这首歌。这支乐队叫做银河计划，由四名身心障碍的孩子组成。如今银河计划成立了 B 队，有了更多的孩子加入。几天前，他们在今年于超云阳队的首场比赛上，和来自拉萨的孩子们一起唱响了2026新的赛季。

0: 们成立乐队的缘由是邓涵老师在一次活动上弹起了吉他。
1: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要组一支乐队，当时有同学想学习吉他，教学过程当中的相处，然后我就发现孩子们的潜力是超出我的想象。
0: 为了不辜负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几位老师和孩子们一同踏上了音乐的旅途。他们原本也并不是专业的音乐老师，只能一边学一边用适合孩子的方式去教。主唱有视力障碍，就把歌词翻译成盲文，吉他手贝斯手听不见声音，就让他们感受琴颈的震动，用手语教学。鼓手有孤独症，老师就更加耐心地陪伴。慢慢的，音乐在孩子们心底升起了微弱而坚定的光亮。他们曾经或许只能孤独地仰望，而老师们的坚守托举着孩子们一点一点的伸手，努力地去触碰那遥远的星星。
1: 经常就会听到孩子们讲，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要管我了。但现在这些孩子玩乐队以后挺开朗的，
0: 他们不断练习，不断登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看到了这支乐队，也让更多孩子看到了音乐的力量。
2: 我也想向他们学习，我也想上台表演，
3: 在弹那个吉他，也想和他们一起认真训练是学习就行了。
0: 于是更多孩子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今年七

0: 一月 ，B 队首次顺利登台演出。而在日常的训练中，原本 A 队的四名孩子也开始带着别的队员并肩前行。老师们也更进一步，通过原创去表达孩子们的心声。
1: 主唱嘛，就告诉我，下次就把他当成普通小孩，不用刻意的去放大他的缺陷，适度的给予一点点支持就很好。
0: 音乐成了这群孩子和世界对话的语言。他们不是因为特殊才需要音乐，而是在音乐里，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拥有了表达自己、站上舞台的权利，还有面对生活的勇气。

0: 萤火微光汇成星河，这既是银河计划名字的由来，也是它正在走的路。希望在更多人的守护之下，这条路能够一直走下去，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让他们通过音乐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光。导盲犬是视障人士失而复得的眼睛，它们不仅能够引领视障人士出行、参与社会生活，也能够为视障人士提供珍贵的情感陪伴。广东广州的博主宝哥就是一名视障人士，他在导盲犬阿尔法的陪伴之下，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看世界，寻找自我。而当一只导盲犬穿上导盲鞍等工作装时，便进入到了专注的工作状态。宝哥呼吁，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处于工作状态的导盲犬，请遵循四不一问的原则：不喂食，不抚摸，不呼唤，不拒绝，主动询问。
1: 哦，这是高台阶啊！
2: 我回去不用，为什么要去？
1: 我去那个蔡慧营地铁站是怎么走啊？
3: 对别人来说，旅行是可能是去玩，但对一个盲人来说，特别是对一个中途失明的我来说，重新走出家门，就想锻炼一些把自己扔到陌生环境里面去独自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独自出行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内心是有满满的这种成就感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会要有阿尔法的陪伴，就咱们国家的无障碍环境的建设，还有路上你遇到一些温暖的人，他这些其实都给自己带来这种幸福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会发现原来看得见的时候没有注意的一些真善美，当你用看不见的方式遇到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内心就有那种每天就好像被充电，有一种幸福感被包围着。那我想这也是一种看见的感觉。
2: 包在这，您手给我，对，这个包在这，您这边甩身上就可以背上了。
1: 好，谢谢。
3: 性格就是比较沉稳，情绪比较稳定，趴在那时候的两个腿喜欢交叉，小孩的感觉，活动半径变大了，自由度更高了，出门更有安全感了。最主要的一个互相陪伴，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伙伴，勇敢的可以走出家门了。不呼唤，不喂食，不拒绝，不抚摸，主动询问。如果发现盲人带导盲犬在那儿有迷路的情况下，可以主动去询问。我跟我的导盲犬在真正走的每一步路，哪怕只有100米，哪怕只有一个路口，只有3步台阶，但我们之间的互动可能已经有几十个。比如说走到一个台阶，它停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我把右脚贴地往前探一小步，找到台阶的边沿，并且用脚去点一点那个边沿，同时嘴巴上要说 OK。 这是我跟狗狗之间的互动。那身上这个导盲鞍是硬质的，很多东西我是通过那个触觉来感知的。比如说你像一个狗狗上坡的时候，你走一段路可能没有台阶，就是个上坡，那上坡的时候这个狗狗的身子是不是斜向上，那你这个导盲鞍是活动的，那个鞍就自动会往下压，如果下坡的话，那个导盲鞍自动它就会往上抬了。路面如果不平的走到那些古城那些石板路上，你会感觉那个导盲给你的反作用力是嘟嘟嘟嘟嘟嘟反复的给你往前拉一下，再往后去怼你一下，你就知道这个路面是平的。
0: 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视障人士和导盲犬的时候，请给予理解和空间啊，这就是对于他们出行最大的支持。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秋意渐浓，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加大，不少人呢会出现口干、皮肤紧绷、喉咙发痒等秋燥的表现。想要缓解不适，不妨从日常饮食入手，有4种常见的根茎食材润燥养生，正适合。
4: 入秋以后，

0: 是不是也嘴干，皮肤发结，嗓子发痒，这可能是我们常说的秋燥。这些适合秋天吃的宝藏食材，你吃对了吗？第一种，莲藕。俗话说和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它水分足，热量在根茎类里偏低，膳食纤维能帮肠道动起来。民间常说七孔粉末九孔脆，其实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真正说了算的是品种和采收时间。有的品种天生粉末，有的脆嫩。莲藕是水生植物，表面容易附着寄生虫，不能生吃，凉拌前一定要沸水焯一分钟以上。第二种，山药。热量低，钾和膳食纤维也不少，煮熟后淀粉糊化更好消化，肠胃负担也小。它口感绵软，清蒸、煮粥、炖汤怎么做都行，再配点百合、莲子同炖，清淡不腻，秋天吃着正合适。第三种，土豆。它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材，维生素 C 含量在主食里也算优秀，做熟放凉再吃，血糖上升更慢。研究显示，80摄氏度冷藏24小时的土豆，升糖指数比趁热吃时降低约26%，因为冷却让抗性淀粉变多了，拿它替换一部分米饭馒头更合适。第四种，红薯。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皮肤、黏膜等上皮组织的正常生长与分化。但肠胃弱的人吃多了容易胀气，一次别吃太多，也别空腹吃。
1: 提醒大家啊，这食材虽好，也要讲究吃法，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食用。养生重在日常，合理摄入应季食材，养成良好饮食习惯，轻松应对秋燥。近日呢，河南新乡一段公共视频走红了网络。12岁男孩杨世彤不慎碰倒了一辆价值4万多元、重达500多斤的重型摩托车。意外发生之后，小杨同学没有离开，而是留在原地，一次次用力尝试扶起倒地的摩托车，前后足足尝试了27次，最终没有扶起，无奈离开。车主肖先生发现摩托车倒地之后，调取了视频，看到孩子闯祸之后，第一反应不是逃避，而是尽力补救，很是感慨。不仅呢不追责，还开玩笑说要找到小杨，奖励他一套试卷，表扬他的责任心。
2: 一个小朋友10来岁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大摩托，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走，而且去选择了承担，给他竖个一个大拇指。
3: 我同事好像今天早上跟我提了一句，他说你家孩子现在火了，我说啥意思我都不知道。
4: 孩子在现场扶了几十次，扶了5分钟，使劲急得这满脸都是通红的，他也没有走。这孩子家在家怎么教育的？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这样的宝宝是全家人的骄傲。
3: 我挺意外的，我说孩子平常出来玩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去过多的干预他，从小不怎么闯祸，很小的时候也是给别人的车碰坏了，然后他就站在跟前不敢走，然后让给他姥爷打电话，让姥爷过来，我得表扬表扬他，然后再教一教，以后出这种事情可以就近找人帮忙或者给我打电话。
2: 如果行的话，回头我送他一套试卷啊。你读错字，叫他给那个试卷给他写完。
3: 没问题，
2: 写
3: 完了我买给你。
1: 一场意外，一面是孩子遇事不逃避的纯真担当，一面是车主宽容大度的善意。一句送试卷的玩笑，让这件温暖小事多了几分趣味，也让大家看到了最好的教育。犯错不可怕，敢于承担才最重要。当然了，我也想替小杨同学说一句啊，这个叔叔的心意呢就心领了，这个试卷这个奖品不要也罢啊。退休之后您想做什么呢？很多人呢估计都想去旅行。安徽66岁的刘学英奶奶已经付诸行动了，她拾起了年轻时深藏心底的机车梦。2022年顺利考取驾照之后，她跨上机车出发，4年间骑行里程超过了9万公里，一路环游大半个中国，西藏、海南、漠河，她的车轮碾过了山川河海。
5: 我年轻时候就想骑摩托车，看见别人骑着摩托车又酷又飒的样子，啊，就心里想我什么时间能骑骑摩托车，有一部摩托车就行了。7月份吧，我去报的名，我去考驾证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没一个知道的去报名。但我第一关我没过的时候吧，我才跟我老公讲，跟我儿子讲，我讲我去考这个摩托三轮驾证了。我这没过我呢，他这么大年纪折腾啥，别考了。我想想再不考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一辈子对吧，这个遗憾了呀。

0: 这一辈子的梦想，对不对？想想还得去考。第二次过了，驾证寄过来的时候，我就去买摩托车去了。当时叫我骑着，我都不敢骑着。我找一个人教我，我慢慢的骑，慢慢的骑。后来骑得好了，后来我驾照可以了，我要出发了，我就一路骑行往南方走。那这里头都是吃饭的，拿了一个多月，我想出去，但我又怕走路不安全，我想我弄个旗子吧。这样一看，哎呀，那有个老奶奶骑摩托车，他们会稍微的给我让点路出来，我就这样想的，就这样弄点点红旗的。后来人家这么大年纪，你这骑摩托车，你这多少年驾龄了？哎，我讲我这才学的，不相信，我就驾证一掏，我说你不相信你看看，还看我驾证，你胆子肥一点的，这包用，正好现在装这拐票上了，明年我要一装包来。你都不一定能拎动，我女儿都拎不动啊。在漠河，这是冬季，我第二天不是就跑西藏了吗？到西藏以后哭半天，放声大哭。哭啥？就是哭着，哎呦，你真胆大，你真傻，你一个人骑，万一遇着什么危险，谁能帮你？对不对？是不是傻吗？后怕，但现在又很自豪。一开始有人黑粉说我白配，有保障车，那些粉丝就反对了。但我们走路上见过奶奶的，确实是一个人骑，不是白配。现在没人那样说了，现在都知道我一个人骑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梦呢，就是等了三四十多年吧，才圆了这个梦。
1: 岁月可以增添白发，但是不能够禁锢心中的热爱。所谓老去，不是停下脚步，而是失去奔赴远方的勇气。66岁依然可以勇敢出发，开启新的人生旅程。有老人出门骑行万里，也有老人留在家中固守一份手艺。在江苏苏州就藏着一门老手艺，那就是老苏州地道的箍筒技艺。今年71岁的周全元就是这门手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手握延续老一辈的箍筒技艺，一块块木板经他雕琢，依靠榫卯咬合，铁箍紧固，不用胶水铁打就能够做出滴水不漏的脚筒子孙筒。一起来看看周师傅是怎么用古法技艺做出滴水不漏的木筒的。
2: 在这个时代，你还有见到过纯木质、纯手搓、没有一滴胶水的木桶吗？就在苏安新村，就有一位箍筒匠，还有这难得的手艺。他叫周全元，71岁，是一名箍筒匠，是箍筒手艺的第三代传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外公学箍筒，老苏州小时候用过的脚筒、玉筒，都曾从这样的手艺人手中诞生。
3: 那个时候的居民嘛，没现在的还没歇，我歇工之后呢，我以前的背包没拼起来，这里像谁是做生意了，好啦，马上们才是该起来了。
2: 这些纯手工制作的木桶，根据大小和功能，售价从几十到100多不等，但制作的周期却要好几天。一块木料，一把推刨，周师傅常常一做就是一天。
3: 没辛苦的，点不到吃饭的，喜欢呀。我们做做玩玩嘛，也没劲。
2: 一个木桶看似简单，但其实全靠老祖宗发明的榫卯的智慧，也就是木板与木板之间的拼接。平直的木板要拼出圆润的筒身，尺寸、接缝都得拿捏准确，最后用铁箍紧紧箍住，才能把水稳稳地留在桶里。
3: 你看不看？一直延续出来了，这是一瓶经验，开始有这个买定买起来。像这个板，两面缝、劈缝、半切整，也都是一样，那么这箍得起来。稍微有一点缝的就不行的，里面漏的。
2: 爆掉毛刺，磨平棱角，急不得也省不得。还有人专程找来，为的就是这份手工的扎实。
4: 像这个弧形，
3: 每个人还是蛮多的。像鱼缸、蓄水管，在当天带一面来。
5: 很少看见，还这位师傅留下手艺来。
6: 我隔壁那个一个老人呢、啊，他也要来买一个。今天我也要买一个。

0: 质量怎么样？
1: 质量绝对是百分之百好的，有那么厚的桶吗？
2: 这个行当然是没有了，基本上已经是这样。
3: 曾经古桶匠走街串巷，家家户户都用得上，如今手工木桶渐渐退出日常生活，周师傅仍舍不得这门手艺。
2: 我现在嘛，啊，三十一岁才当上去啊，这个行当呢，收入呢蛮重要。如果下面有人家戏剧院一样的学的，那么我可以带的。啊，拉米皮带的，这个人就是另外一点的，也舍不得来，也有耐心，没耐心的就学不会的，也认真了，一代代走下去，好啦。
4: 匠心是对技艺的极致追求，温度是对生活的深情守望。我们希望啊，这门手艺可以在老人家的手中继续生生不息。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好，观众朋友，安徽将再度开启一段多阴雨的天气。20号之前呢，雨水都会与我们一直相伴，还请大家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与此同时，未来一周冷空气的频繁到访将导致全省的气温起伏较大。在经历了17号白天的迅猛升温之后，17号夜里到18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还请大家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呢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具体预报。
9: 合肥小雨，23到19摄氏度。淮北阴转中雨，24到18度。亳州阴转中雨，24到18度。宿州阴转中雨，23到18度。蚌埠阴转小雨，22到18度。阜阳阴转中雨，23到19度。淮南阴转小雨，22到18度。滁州小雨，23到18度。六安小雨，23到19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3到20度。芜湖小雨转阴，22到20度。宣城小雨转阴，23到19度。铜陵中雨转阴，21到19度。池州小雨转阴，21到19度。安庆中雨转雾，20到18度。黄山市中雨转阴，25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0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阴，18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阴转小雨，22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19度。合肥小雨，23到19摄氏度。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一位掩护儿子。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至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酋长。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们就是电工嘛。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来皖调研，李乐成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东伟、张新明、单向前出席，征求对省第12次

0: 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单向前出席。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安徽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做好乡村产业大文章，这五年安徽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2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0: 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等参加会议。李乐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多次亲致贺信回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

0: 县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两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会议。
0: 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五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十月十四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和人才队伍，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 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1: 10月14号下午，代省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2: 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潜力，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副省长孙勇参加。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15日在合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纪委委员44人，列席26人。全会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徐永克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李小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纪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小青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史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本栏目今起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长征队伍——红25军，他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
3: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兵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25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4: 红25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一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它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0: 在大别山三年艰苦斗争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启北上长征。
1: 当时这支不足3000人的部队，承担着牵制敌军、探明西北行军通道、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的战略任务。他们一边作战，一边开辟行军路线，可以说是当时长征路上一支特殊的孤军先锋。
0: 这支从大别山走出的队伍中，皖西籍将士就超过了一半，是队伍里最坚实的骨干。金寨籍陈先瑞就是其中一位。他16岁参加红军，从大别山一路征战到陕南。1934年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独树镇遭遇突围战，陈先瑞带领尖兵营浴血奋战7个多小时，突破封锁，挺进伏牛山。这场战斗也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同列入长征8大经典战例。
2: 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0: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二十五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
3: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齐中兴和这个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的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3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0: 革命精神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瑞将军的家乡陆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
4: 这几年县里在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来的游客、研学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家开了个农家乐，每年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块钱的收入。
0: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3大赛道，其中中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个百分点。
5: 通过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全面培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努力实现红色文旅提质、特色产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升。
0: 90载星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6: 这5年，安徽坚持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7: 我所在的宿州市永瑶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面积2万多亩，高效种植、科技研发、智慧农业板块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短短5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新高地。
8: 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5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 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

0: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四期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
1: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母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良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五年前增产10%左右。
0: 五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
3: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0: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4: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五年来，安徽还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升级、全产业链协同等7大行动。带动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全产业链跑出了加速度。
0: 上午对接客商，下午讨论方案。滁州琅琊经开区绿色食品产业专班负责人陈文峰，这段时间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五年前，琅琊区大多是传统粮油加工企业，卖的是初级农产品。这五年，当地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业研链、补链、强链行动，开展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创建等扎实举措，带动30家龙头企业拔节生长，打开了产业集群发展的新空间。
5: 从对接落户到市场拓展、工艺提升，我们全方位、全流程提供服务，全产业的产值今年有望超过110亿元。
0: 全力发展富民产业，把越来越多增值空间留在乡村。五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1000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多渠道打响皖字号农业品牌。滁州市青阳县朱背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
6: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粱、民宿等8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零售额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美丽生态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0: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10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
7: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今天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今天上午，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蜀山枢纽由原来的单向通道拓宽成了双向通道，将有效满足江淮运河持续增长的通航船舶和运量。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医疗脱口秀第3季，聚焦民生健康热点，以轻松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递医学知识，助力健康安徽建设。节目将于10月16号晚上18:47在安徽综艺体育频道播出。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最近新做的荷包。